慧珠姐、锦信姐、碧霜姐、超姿姐、龙芳、天才大哥大嫂、明纯姐、秀兰姐、丽梅姐、玉慧姐、阿祖、Lisa 姐、丽儿姐、曹丽大哥、郭昭大哥、昆凌、阿秋季啊，喂。

0: 大哥小熊维尼茂童大哥金华杰碧双杰天才大哥大嫂秀云姐秀兰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金义大哥大嫂，谢谢。
1: 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1: 金哦，
2: 花咯。
1: 无念到的嘛无来啦。
2: 无念到嘛无来。
1: 无念到无来，还搁咧烤肉吼。
2: 哎，今日生性的，今仔日礼拜天呐、啊，那个中视的好朋友也看不到我们嘛。头头一点中视都看袂到。第二点，今仔日搁中秋节，人脏啊嘛还搁咧烘。
1: 对，
2: 所以咱咪拢烧真红，烧甲嘿啊，所以讲透早爬袂起来啦。
1: 咱咪烧真红，烧甲十六米，
2: 啊，
1: 烧甲15米，
2: 烧唔呐啦，15米，今仔日已经昨已经16米啊嘛。啊，跟你讲啊，过去老啊，鱼安尼二度海，
1: 一直海咧，
2: 一直海。
1: 我搞甘蒙着，你也搞甘蒙着。
2: 啊，你迄个破链啊，揢着啦，你更加低啦，更加低啦，夹较低啦。啊，你是夹比你较多啦。你是想讲迄个张吼，迄天拜五去代班，你知哦？啊，较惨，你有着要夹去粒啦，夹到规个衫吼，内内拢走出来呢。
1: 安尼哦。
2: 哦。
1: 内内走出来。
2: 啊，着掀起来咩？内内走出来，我讲啊哟，啊你这个比查某还佫较大粒，呾这是。
1: 来喷身就肉。吓
2: 人。
1: 肉菜就袂歹啊，你讲个对无？啊，所以哦，连假哎，拄则听新闻讲，听讲今仔日大赛车。
2: 今天为什么会大塞车？出去玩了
1: 呀？返家的人
2: 啊，今天就要回去了。
1: 嗯，
2: 今天是礼拜天，啊，明仔再过一天
1: 呢。有的人返家，明仔再韩国休一天啊。
2: 哦，
1: 还讲来透个暗时。
2: 所以今天就大塞车了。
1: 对，一共要8点前，就可能就要先出发了。啊，不，你若为南部的，可能透个到北部啊。一共今天会塞一整天的车辆。
2: 啊，不过你若对8点吼，对南部出发对不？
1: 嗯。
2: 然后塞到台中，嘛要10点外。嘛是赚，
1: 嘛是赚啦，
2: 一定是赚几落的啦，
1: 一定都是赚几落的啦，
2: 真的。
1: 我多，我刚看伊高速

0: 我已经躺到安尼，嗯，
1: 真的、哦，
0: 我都有点个寒，真的，无都车拢多，
1: 真的车子有够多，奇怪嘞，哦，高铁也塞，
0: 多人，哎，对对对，
1: 交通工具也塞，公共运输塞，哎，高速公路嘛要塞，哎。

0: 会
1: 不知道为什么的讲人口
0: 以前跟中山高了塌，啊什么啊中山高塌啊，紧嘞开起来中二高
1: 了，对啊，
0: 骨塌
1: 骨塌，
0: 这嘛这嘛换西边的六十一线，
1: 嘛塌
0: 嘛骨塌，
1: 对啊，嘛出塌的哦，足恐怖的啊啊高铁，高铁的票拢足早都卖完啊，抢袂到哦，啊个爱去甲去到啥台铁，啊就搁坐甲迄个客运的啊。
0: 我跟你讲啦，什么原因你知道
1: 吗？什么原因？
0: 全台只要大节日总动员啊！
1: 总动员。
0: 那你为我基基础的台湾，我拢一定会登记的。
1: 桂林机场嘛，它
0: 对啊，为什么你猜不？因为就是台湾就只有这么大哦，你知道吗？
1: 啊，人有人比较少的呢。哎、
0: 欸，台湾就这么啊，但是总动员的时候就是一样，也是蛮多的啊。
1: 啊，没有。
0: 对啊，你来讲清台了。嘿。一个当兵，一个西兵，要登记引导，要三四天。
1: 对哦。
0: 叫我都登记引导，你敢要登记？不会啊，我就不会登记了，我可能不会登了。所以有的人喜欢带到那边离远嘛，
1: 对，
0: 离远有当时要登去到因家，讲爱吃爱几落工，
1: 嘿，
0: 对不？啊，几落工，啊，几落工了就啊，有的人好几年才回去一次啊，
1: 哦，
0: 有没有？啊，咱台湾不是啊，高铁的为台北买一个高铁票，咻一个到屏东，要去到屏东嘛，近近啊，伊嘛感觉真近啊，啊，所以不管大节日，大家就全部都是会移动嘛，人员都人口移动了。啊，那大陆土地大，你若是当兵，厝的是西兵，去当兵上班，那放节日了，这边不会动啊。
1: 哦。
0: 因为可能等来西兵这边啊，因为太需要很长的一段路程、啊。
1: 哦。
0: 所以我是感觉真的是有差了，所以咱台湾就是干安尼样尔。
1: 对不？
0: 就算我你今日住喺台东，我休三天，我要回去嘛才方便，交通方便嘛。对不？啊，台湾就是安尼样尔嘛，几百公里设计的，几百公里而已嘛，那有啥？大陆也差不多就几千公里
1: 哦，对啦，
0: 哦，哎、欸，你讲要等于你就烂了啦，
1: 哦，
0: 你就烂了啦，哦，啊，所以没有办法，啊，过几卖人讲真的，以前那种一台车，
1: 嘿，
0: 哎，一台车老爸老母嘛，啊，一台坐五个嘛，啊，都要去考照，差不多都要去考照的，不管四啊五就去考照啦，啊，即卖囡仔渐渐大汉，十八岁，伊就要家己考驾照，伊嘛家己出社会了，伊就嘛侵占原先呢中国，伊嘛不得买一台来开
1: 啊，对啊。
0: 哦、一定的嘛，啊，佫袂用介意的嘛，伊嘛可能常常坐你安尼，常老酷酷的，对不？来，佮袂哦，你十八、二十岁啊，你通过你上班啊，佮有通讲啦，佮要坐你老酷酷的，回来娘家，少年人有袂坏哦。
1: 哦，无，要再吃啊，要使较歹啊，对不？哎呀，租嘛爱去租一台，
0: 对不？你帮讲啥？你来讲，以前浪，
1: 对
0: 哦，以前来讲，
1: 啊，你安尼讲有可能啦。较早哦，女性朋友要塞车足少的。较早你若伫路的哦，差不多我感觉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哦。路上哦，只要即马即台头前即台车也塞较慢的，边啊迄个人就会讲，一定是查某塞的，拢安尼讲。嘿啊，你即马唔敢安尼讲哦，因为查某塞车是比查甫
0: 较
1: 少哦。
0: 对对对对，
1: 嘛真塞哦。
0: 哎，啊，唔呀，即马查某的即马开始都很，大家都嘛，所以无讲啊，是。
1: 对啊。
0: 这实在无讲啦。
1: 对啊。
0: 查某，当今大家来满十八岁，大家嘛要考驾照，要去创啥？
1: 哎。
0: 讲真的，啊，有诶出社会，然后咧上班咧，工资硬无嘛来去买一台二三十万咧。
1: 对啊。我
0: 家己贷款猛拿猛拿，啊，家己都要开车啊。
1: 对啦，因为无爱风吹日晒。
0: 对啊。啊，所以你看看即马车辆有侪无？很多啊，超级多的啦。
1: 对。卖
0: 讲啥？哦啊。骑奥托曼，奥托曼嘛多啦，车多啦。
1: 嘿，奥托曼嘛真正足多。
0: 哦，咱讲真经啊，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年轻人啊，你像咱以前讲真，咱出社会，咱干嘛去买车？买啦，因为咱迄阵较散。
1: 对。
0: 咱经济较无法度，咱干嘛想买？哦，希望今日来买一台奥托曼。
1: 奥托曼，嘿，对，想讲有奥托曼通好骑啊，啊，就通好去赚钱啊。
0: 对，迄阵人干嘛车对咱来讲足遥远的代
1: 志。对，你感觉讲无可能？
0: 无可能。
1: 嘿啊！
0: 哦，干那咧五万一台奥托曼啊，
1: 对，真正。
0: 干那咧五万一台奥托曼。
1: 今今伊买一台啊，中国的奥托
0: 曼。对，啊来铺来上班，紧来欠钱去。
1: 对。
0: 啊到啦啊，我是真正到退伍了吼，啊佫食头路啊，食唔到几年啊。
1: 对。
0: 其实我一直都没车。
1: 嘿。
0: 迄是真正到后壁了出市井屋里站的时阵啦。
1: 哦。
0: 迄个时阵，哦，有啦，少年的时阵有买一台。
1: 嘿。
0: 啊，迄个时阵佫要甲人签约，要去台北抓，佫卖掉。
1: 哦，
0: 啊，卖掉了，进来我就拢翘倒来啊。
1: 嗯，
0: 翘倒来，啊，讲出七千五，你怎么时阵是不是三十痛悔啊？
1: 哦，三十痛悔啊！
0: 三十痛悔对，哎，哦，三十六七岁啊，有哦，
1: 这侪岁啊！你出七千五，你怎么已经三十六七岁啊？
0: 哇哇，我第二张专辑啊！
1: 哦，第二张专辑，
0: 我让十四年无出嘛，就很久了啊！
1: 哎，
0: 怎么还跑宣传翘倒来干嘛？好乖！
1: 我问你，来世经路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哦？
0: 哎。
1: 啊，个距离这中，哎、啊，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出了哈？
0: 出了九二一。

0: 都要熬。
1: 你等下，你都几年出的？
0: 我是91那一年出的。
1: 你看看这个人，真正运真歹。头一个要出的时候，去用骗钱。过来手头一张啊，尔着921地震，你甲看，规个拢地动去。
0: 无，是921
1: 地震了才出的。
0: 无，是进出了921嘛？
1: 对啊。
0: 好像六月还是七月？
1: 八月九二，八月诶，921的九月二十一号嘛。
0: 对啊，我好像我中奖好像是六月。
1: 啊对，你看，拄好好要宣传，你等到921，你敢拼会过921地震的消息？
0: 拼袂过。
1: 对不？煞要插插你阿华了，无怪我较早毋捌阿华啦呢。我真正唔捌阿华人诶，是我要来，我要诶、欸，我未来只上班的时阵，阮翁落拢会站，就讲诶，迄、欸那个王江发住伫咧刷啦，我讲王江发是谁呀、啊？嗯，我阁捌因哥哦，因为因哥哦，阁有去迄个性格歌唱比赛，那个时候我还有在歌唱比赛、哦哦哦，所以我阁会去注意这个消息的。啊，人阁会讲哦，这个王江浪真高唱，人阁会安尼讲，所以我甲他知道王江浪。啊，结果无，所以恁二哥带诶嫁早囝的时候，我去，我想讲，我甲他捌。捌伊，我捌恁阿华啦。啊，结果就是你伫个迄个恁兜遐咧卖迄啥芋圆
0: 哦。芋圆，芋圆，芋
1: 圆。芋圆的时阵啊，阮翁讲，哎、欸，要来去遐食看卖无？我就讲要食啥物，讲你食上爱食的，伊就讲吼，我上爱食虾嘛。
0: QQ 的。
1: QQ 啊，粉粿啦，
0: 芋圆啦，
1: 然后，阮翁就讲吼，王江发，我讲王江发是谁呀、啊？然后伊就讲，啊，王江发是一个艺人，啊，因哥无的王江浪。我讲王江浪，我就知，哎讲，阿姨就伫个遐沙拉遐咧卖虾，我讲去哦，真诶哦。阿姨咧甲我讲的时阵，就差不多已经，敢那已经你已经卖超一年了吧？结果阮才想要去安尼啊，去去也讲无做，讲无卖啊啦。我讲阿达阿达要卖食掉就无做。
0: 你问我开，你开你嘛想问来啊吧？
1: 我唔知，我唔捌你啊。阮翁知影你的时阵。追踪你的时阵，就是已经好像那个时候你已经可能快要不做了，嘿啦，
0: 那有可能
1: 啊，所以在你在讲要去的时阵，哎，那无做，啊，所以我拢无参加话啦，见着
0: 别人。啊，我一带来大力顺够做来哦，人家。哦，啊你个无，啊你个想
1: 办。我当阵个想办啦，嘿，啊未，我来的时阵已经无做红食过啊。
0: 啊你个无，你个想办来。
1: 嘿呀，
0: 迄阵也过一寡材料啦。
1: 哦，个剩一寡买来材料。
0: 买材料，我想
1: 啊消化掉
0: 啊。啊无，伊粉哦难嚼啦，迄一边叫咯。无啊。
1: 讲个清楚，较歹叫，什么叫难嚼？一套啥呢？中秋节你食？
0: 我来讲台上，起床，我来讲台上。啊，我一个一口一定讲问题啊，我意见啊，你讲还是过来啊。
1: 咱这做，咱这
0: 歹叫啦，
1: 这现在歹叫啦。你安尼，囡仔若起有困，听到，甲阿妈问阿妈，阿华啦讲难叫是什么意思？嘿啊，对不？啊，阿妈做歹解释。哦，无啦，啊，就迄个夫人有无坐轿？出来啊，大人啊，甲难叫啊！
0: 哎丢嘞，难叫！
1: 你到底？
0: 丢了难叫丢！所以吼，所以你看，但是真哦，甲七情二战都要14年啦。哦，14年啦，哎，所以你甲看这段时间真够长。
1: 哦，做长诶，所以这14年你好，即个轮流去世界做工过啊。
0: 啊，对，对啊，所以做就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工作，啊，所以迄阵讲真的是真正是到七井奥利站了，才去卖起来了。
1: 哦，是已经七井奥利站推出了后，
0: 推出了后你要跑一些歌唱班宣传，啊，你搞都不喜欢啦。
1: 哦，啊，在你当中
0: 再去买，
1: 再去买一台车就对
0: 啦。买一台车啦，啊，无你搞都不你免来去。
1: 啊，你诶，啊，七井奥利站。七井奥利站有红起来，但是我阁唔知道是阿华来唱，我蛮歹。其实我还是不认识他，然后所以你当中有去跑宣传，啊，你去上诸葛亮的节目是多一
0: 档，多一档。我也不出来了，
1: 是到底是出多一地？
0: 到底是出来不？我嘛不记得呢。
1: 啊，是出来西京路的时阵去的。
0: 不，那个时候不是，
1: 不是
0: 七井奥利站。
1: 是七井奥利站，
0: 好像七井奥利站还没出，还没出，
1: 还没有出，为什么？那时候还有去上节目
0: 吼。对，
1: 难怪加减会叫。
0: 迄阵还没出，出去上诸葛亮的节目之后才出的，再出来，
1: 哦，刚才是上迄个节目过了后，还是安那？恁简姐再来叫。
0: 简姐家己催我，我知。
1: 哦，可能看到吧。
0: 我也不知道。
1: 是不是

0: 看到你伫个低高粱迄个节目。
1: 我唔知道，哎，爱就家己敲电话，哎，啊敲啊，哦，好好好，啊就出市场了，你知道？哦，哎，所以我即，迄是一个回忆啦，啊，无其实吼，讲真的，你看讲现在一直很多人出商变得很多啦，
0: 对，
1: 所以就没讲到这啦。哦，啊你讲，你像咱这吼，较辛苦，咱讲真的，是安尼辛苦安尼趁钱过来，讲真的，你敢咪讲啊？摕家己的钱安尼弄落要吃百万，家己去做专辑？
0: 哦，没，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嘛，对不？哎，咱就是趁无啊，佫要摕钱，不过来，就你欠无啊，不过欠欠的，不过摕一个，
0: 对啦，你安一世人都拢安尼拢浪费掉
1: 啊，浪费掉啊，对啦，哎，所以咪才讲，
0: 所以，什么？你即马有看到一挂你拢感觉足奇怪的人有无？拢完全无过听过名，就是拢家己开钱。
1: 你感觉伊感觉一挂是那足奇怪的人，哎，名佫足难叫的，嘿，足歹叫，难叫嘛，歹叫的，哦，嘿，有足侪很多都是自己花钱的。
0: 对啦，现在差不多，现在都是有钱就可以出了啦。
1: 嘿啦，有钱。
0: 阿妈在家己拍功格啊。
1: 啊，对。
0: 对啦，所以就是现在出唱片好像已经没什么了。
1: 没什么了啦。
0: 对啊。
1: 无啥啦。
0: 对啊。
1: 讲真的是讲，哎，有一个讲，为哪讲哎，有人是讲哎，家己的梦想哦，想讲我没有想要有自己的一张专辑。
0: 对。
1: 啊，若有钱，家己就去出。
0: 对啦，
1: 哎，啊，无咧出到拢
0: 什么拢赚钱啦，
1: 赚
0: 钱啦，
1: 像广告，
0: 拍广告嘛，做侪钱的啊。
1: 嗯，可以，我留迄钱，我留我身躯边无介要。
0: 对啊。
1: 留阮两个册拢留伫身躯边。
0: 哦，我唔嘛，所以不好，现在唔讲老师，你干嘛要搁出？哦，
1: 唔爱啊，
0: 唔爱搁开钱啊，
1: 唔
0: 通搁开钱啊。
1: 对啊。
0: 对。
1: 这达到年纪年纪来，讲真的。
0: 我圆了自己的个梦想就好了啦。
1: 嗯。啊，身躯边这个年纪，身躯边有钱上。
0: 啊，起码我着感觉吼，咱着搁咧教歌，唱别人的。
1: 哦，对啊。
0: 把别人的歌当作家己的歌来唱啊，有的歌足好，你阁会当选到嘞，
1: 对
0: 不？我着唱别人的歌嘛，着好啊，大家拢爱唱别人的歌。
1: 没啦，嘿啦，啊，咱都是食到这年纪来这上班，哎，来这主持啊，暗时课堂教啊，稳定就好啦。
0: 对，
1: 其实稳定就好啦。
0: 对，
1: 哦，无你像哎，少年的时阵是毋是足无稳定的？
0: 哦，足恐怖，
1: 足恐怖的哦！你即摆佫想到以前少年的生活，迄种啊无稳定吼，安尼无受迄个感觉，
0: 足惊嘞，真正足惊嘞。
1: 我惊嘞，你都唔知哦。我是行过十年啦，阿静啊。
0: 你行过，我嘛是。
1: 我是行过十年啦，我开早餐店的，开餐车卖早餐，开饮料店，哦啊做铁工的啦，一大堆嘞，做保险的啦，一大堆阿静啊。我行过一遍，
0: 你
1: 感觉即摆你足无胆的，你看。
0: 哎，无，因为跟你讲，失败上侪摆，
1: 对，
0: 什么都失败。你当初你讲一场翁丽友啊做保险，啊，另外一个是啥？你讲你三个，
1: 叶圣清没有，
0: 叶圣清
1: 没有做了，
0: 哦，伊无做哦，
1: 一波，
0: 哦，啊，所以你才翁丽友，
1: 翁丽友，
0: 所以你看两个在做保险，咪当初拢顶落有无？
1: 对，迄种顶落，
0: 拢做顶的有无？
1: 真正，啊，拄着，唔只讲无收，
0: 对啊，
1: 啊，加上有咱够庆祝的人。
0: 对啊，
1: 咱唔只抓安尼抓失去，就干坐站出去。
0: 但是你的命运，你平平参翁丽友同款，那翁丽友到尾哪扑起来？
1: 未啦，爱扑起来，人我冇扑起。
0: 哦，你扑你的。
1: 人我就不爱，我扑我的啊，无共困嘛，无共一直去扑啊，我就去扑啊，对不？
0: 对啦，对啦，
1: 每一个人所要求的无共嘛。
0: 对啦。
1: 啊，当然，你足红的，你留伫厝的时间就少啦。我当时啊，讲真的，陪伴有时候就比较少。
0: 哦。
1: 啊，然后我今摆感觉安尼真好，
0: 哎，
1: 我
0: 逐天咧，
1: 看到我的物件，我早起来拿桥都买，啊，拿。
0: 心内拢咧想因走囝。
1: 拿嘴是咧念经拿起来嘛，啊，就大家咧想阮走囝，咧想阮走囝，感觉我越来越长大了，啊，有当时咧讲话吼，较大人诶思想啊，
0: 没有
1: 思
0: 维，哎，较大人诶，
1: 对，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有长大了。
0: 哇，你讲啊，来到国中诶时阵，你就讲，哎呦，那看诶那小姐啊。对啊，你当初讲，哦，今麦那是小姐啊。
1: 今麦用伊是有赖的哦，赖我一只旧的机啊退了，哎有咧用嘛，有咧用嘛，哎今麦用 AI 去设计一个，也相片，伊用伊翕的相片，哎 AI 个设计一个嘛。
0: 嘿。
1: 哦，真水哦，我来看了一下头，我就想，哦好，不用走起。
0: 大汉就变这
1: 样。还希望真正是变安尼好，真水。你就想到你就，哎安尼咱就欢喜。对不，是唔知有啊无，反正我逐工安尼，至少嘛欢喜一工嘛好，对不？啊，那桥都我想到走起，搁会笑，你看咧心情幸福个，那咱感觉一定爱调啊偌好，对不？有阵时感觉安尼， 三餐不愁吃穿，讲真的，啊，囡仔背伫身躯边会甲人叮叮当当，咱会甲囡仔叮叮当当，啊，大家平安安尼无
0: 就
1: 好。
0: 这就是幸福嘞，
1: 那嘛是幸福啊。
0: 平安就是一种幸福、啊，
1: 对不？有的人借钱有，但是家庭凌乱的有无？

0: 对啊，嘛是有哦、喔。
1: 囡仔无钱个，要甲你有钱的囡仔，买伫你的身躯边的哦，嘛真侪嘞。囡仔无就伫你的身躯边，也很多、喔。
0: 不是因为即卖囡仔吼大汉了，卖讲啥，读册，读大学，大部分都爱离开家里面的啦。
1: 你卖讲啥啦？有的是讲无法度，勉强的，无法度，逼不得已就考到遐，阿遐阁袂歹就讲去。
0: 对啊。
1: 有的是讲真经是硬死哦，要去离你老爸老母讲的。
0: 有哦，嘛是安尼哦。
1: 迄就近的边远的好较好，伊嘛硬阁要选你个遐较远的。
0: 对，伊就是要离开厝内底。
1: 伊就是要许厝的人
0: 管啦，对啦，
1: 你甲看，敢无？
0: 有哦，嘛有。
1: 甲破恁几头钱，这是大恁甲破恁早囝是了是毛钱的啊。嘛是有啊，
0: 他是有影啦。他
1: 就真的是有，就是哎，我家的亲戚就有人安尼啊，咱唔知。
0: 有啦，咱都直接听咧，囡仔拢会讲，讲专工就是要考较远的啦，要去保卫啦，我甲厝内底人住做伙
1: 啊。对啊，啊你甲看。你讲有一个公司我卖哦，我卖啊，你讲我讲早起讲啊，不，你如果真的很不会读，你就给用读宏观跟静怡，直接给用走了去读书就好了。
0: 用走了就会到哟。
1: 对啊，直接给用走了去读书就好了。
0: 哎，干杯！
1: 不用住宿。哎，讲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要读他的音乐系的，我要读那个静怡的音乐，宏观没有音乐系，我要读静怡的音乐系。啊，不，少年讲静怡也听到安尼要读用行就到位啊，哦，有个人卖呢。
0: 对，
1: 我都已经搬出去了，我这天天站几点去，几点来无带阮爸阮母来查勤，对不？有囡仔就安尼啊，所以想尽办法要甲考到台南，要考到高雄，要考到屏东，要考到宜兰，要考到倒去。爱好好并无较好，爱嘛是要离厝远的。
0: 对啊，
1: 所以你看看，所以两真的囡仔的心态哦，有当时啊，所以教囡仔实在是真歹教。咱讲正经，有够歹教。
0: 伊即摆，
1: 真的，
0: 伊即摆吼。
1: 有当时啊，讲开始，有当时头就小寡咧，滴不滚，滴不滚啊。那个摸咧烧，啊就感觉滴不滚。囡仔愈来愈大，讲正经的，想法愈来愈大人的时阵，你怎么？
0: 我快，你敢知咱台湾饲宠物的有无？猫狗，你敢知偌济人？
1: 偌济人？
0: 我刚听伊就有讲统计，是450万到600万。你看有多不？
1: 多少人？
0: 450万，应该是讲450万的款的人，有登记的哦，有登记的哦，有恐怖无？即卖人歪结婚、歪生囝，拢饲宠物的。
1: 哦，安尼这么台湾人口都要五分之一
0: 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什么，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商机呀。即卖宠物餐厅嘛，做这宠物旅馆嘛。过来，我昨个看了一个新加坡。有一个女主，开一间宠物学校。
1: 宠物学校？
0: 宠物学校？宠物学校，伊内底后我看十台哦，的校车。
1: 要载啥？
0: 载宠物，去恁家载宠物来读册。真的？我看一个足阴森的，我想讲，嘿啊！宠物哦，就是甲娃娃车同款来恁家载啊，伊就去甲恁家有无？啊，就甲伊毛孩有无载去读册啊？啊，再载登去学校啊？各分年级哦。
1: 不是啊，分种类无？
0: 无分种类。
1: 看你什么拢好。
0: 伊就是，伊迄个一定是拢迄个有，反正就是你一定爱有人开钱嘛，啊，无免啊去读册，迄个囡仔去读册。囡仔伊就狗仔去读册嘛。
1: 无啊，有人饲狗，有饲猫，啊，有饲别项个，饲牛个，饲啥个啊？
0: 他。他有分哦，猫跟狗应该有分开。可是我那天我看到他就是都是拍狗，狗了。你知无？一间教室内底哦，就你会知道有一种迄种狗的名称无？有四只脚，伊就是那房啊，一人一地哦。
1: 吐了对吧？
0: 就是没有，就是那个床啊。狗啊有无？有一种那弹簧床迄种，但是也袂弹的。就是狗啊哦，每一人给伊一只。哦，伊就去，每一只狗拢爱坐伫顶头，坐个好势。然后呢，你敢知影伊迄人两个人，伊迄边啊算有两条走道嘛，两排狗啊，迄拢排，大家拢乖乖拢爬去顶头坐哦。然后迄两个人爱佫穿迄，甲家己打扮成不同一样，不是？啊，圣诞老公公的造型啊，啊，玛丽兄弟，啊，就两个装玛丽兄弟有无？在创啥？你知道？拖把。在拖裤卡，七裤卡，七裤卡，七天花板啊！淡仔行来行去，七来七去，啊！迄狗仔就是爱伫遐坐好势，训练它看到拖。

0: 把不会想要去咬，看到扫把不会想要咬。哎，这样啊，超级的，超级的。我现在想讲，
1: 请问来边呢？
0: 我唔知道，做出名呢？哦，去呗，每一站哦。嗯。他有什么 G1 班，什么什么班，什么班啊？那哦，做谁班呢？做谁课哦？啊，佫会，伊讲你佫会，你会升级哦。哎，啊，佫会有办毕业典礼，就是你爱读到甚物程度，你才会使毕业。我看吼，要偌久，咱台湾可能嘛有一间。
1: 要无你去开一间？
0: 哎，足侪钱的哦，你敢要投资？
1: 会啊，那好嘛。
0: 嘿啊，真正的啊，伊佫爱去训练游泳池啊，啊，伊内底嘛有游泳池，狗仔去游泳，
1: 游泳，
0: 嘿。爱学会游泳，嗯，就是他还要学很多东西哦，还要学会自拍，
1: 高自拍
0: 比较高级的，就是例如说你现在是那个在教那个训练的那个人有没有，嗯，他拿手机出来自拍，那个狗就要来旁边摆姿势，这样哦，真的呢，很厉害呢，哎呦，训练到这样，所以你也看到那人很厉害，你也想要把那孩子送去，把狗仔送去读书。
1: 现在是什么社会？啊，说你没钱，人栽培孩子，叫栽培狗。
0: 啊，就，啊，我问你啦，现在少年的不爱娶，不爱结婚嘛？
1: 不爱生，
0: 他无聊嘛？是不是就饲一只宠物？啊，饲一只宠物的时阵，他赚的钱在干嘛？他就是养那只宠物嘛。所以，伊把饲孩子要读书的钱，换去给狗仔去读书，对不？安尼，对不？啊，无伊钱要开去对，
1: 实在，这社会有你想袂到的吼。
0: 真的，
1: 哎，我真正是跌破眼镜。
0: 哦，我刚看到伊那个影片啊，就是新加坡的，嗯，他就整个把他拍他的，伊狗啊，对，抬去接狗啊，坐车顶哦，一人够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座位哦，来就狗就爬去，就知伊要坐倒啊。
1: 我讲，我阿以前狗比人较好教哦。
0: 我唔知咧，我唔知呀。
1: 哦，那变安尼啦。
0: 啊，毛幼儿园咧，就是讲会教我细只啊，有三四个月啊，四五个月，迄较细只，迄袂成犬嘛。啊，伊较搞加东加西啊，所以迄种个就会拆家，伊就佫另外一，就是一班幼儿班咧。嘿。
1: 他嘛唔知咩啦。
0: 我刚才你有生两个仔囝。
1: 对啦，无啦，现在是讲来，即摆来变咧，无你着看，是你唔要讲。个教教看下家己啥菜话，会帮你做代志话。
0: 会会，伊还阁训练，到尾还阁训练讲挂拿，嘴巴打一个拿，叫伊去创啥创啥。
1: 我后边若要买菜，你才教教菜，啊，叫伊拿教的。
0: 教的啊，啊菜就互挂的哦。
1: 哦，啊，若买猪肉片落去，就先甲食食去。
0: 阁袂使，迄训练袂当。袂当食哦！
1: 哎呦，哎呀，好，你甲看，哎，你敢捌听过？毋捌听，我特别听过。
0: 嘿，我看着，我嘛感觉足新奇
1: 诶。到底是 AI 啊，毋是啊？
0: 不是，是真的啊，是真的啊。因为那个女生，她就是她说她开的就是一个宠物学校。嗯，对啊，就真的就是有，你可以上网去找，在新加坡啦。
1: 没有。
0: 对。
1: 诶，后边政府立案得爱个考试，
0: 好。没有，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阮家较早一只狗，毋是嘛，去用训练过，因为我们台湾他们就训练狗会从哪边开始，就是训练警犬。
1: 哦，警察的。
0: 训练警犬有无？比一种训练狗有无？对。诶，那是不是都会缉毒犬？
1: 对。
0: 他们有专门在训练的啊，所以他们从那里面训练去那边上过课的人，他们如果没有在那里上班，伊是咪出来外口，伊就家己开迄个训练的。训练的那个学校嘛，训犬学校啦，所以其实我们台湾蛮多训犬学校的，训犬师有
1: 在家里开吼，
0: 在家里开啊。哦，啊，以为今麦咱台湾毛一个是道府训犬。
1: 哦，去恁家训练安尼啊？
0: 因为伊去学校较乖嘛。嗯。啊，伫学校你今日狗王怕嘛？对。伊来恁家训练的时阵，嗯，他就会用诱导的，啊，过来了先训练讲上厕所定点上厕所啊哪哪，对哇。什么拢有啦？
1: 哎，一排个公囡仔咧排架，你咪系咪换狗狗？
0: 啊，都无生囡仔，就只好即摆就换训练宠物啊。
1: 哦，这边听到，啊，无多啦，好啦，啊，囡仔吼，啊，这世人啊，在看伊要安怎教，伊看这世人伊要来饲囝，还是要来饲狗，还是要来饲猫的啦？ 宰人就无欠，那欠狗侪无欠惊侪吼，啊，你就去饲狗啦，就安尼啦。啊，若欠惊侪，你

0: 就无饲狗就饲囝，啊就安尼啊看个人。
1: 哎，话毛厝内底拢有饲哦，有饲囝，毛饲狗，饲猫啊，拢有
0: 哦，拢有。啊，这个欠闲掉啊，
1: 这个欠骨了掉，
0: 欠骨了掉，无多。啊，这个饲老爸老母啊，饲囝啊，饲狗啊，这拢我这欠骨了掉，哎，无多。哦，啊有诶无欠诶咧，你看即个少年人即摆真正是安尼。
1: 对啊，
0: 看不到就看只狗，啊不能摸的安尼，真的。哦，好啦，啊，迄不是咱的，迄不是我的世界，迄不是我所想的世界，哦，我无多，哦 ，OK， 来，就咱们生活就是我，我来要讲一个，我来，讲一个这个五年轻的，哦，这篇文章哦，真好，真的，这很多人都这个样子，哦，就这人哦，拢安尼哦，啊那呢，哦来听来，啊那感觉哦，真正你来小寡放下者，哦来。一直啦，吼，一直咧预想无好诶代志啦，拢爱先想变诶啦，哦，想变诶啦，哦，甲即个要发生诶即个苦啊，先甲苦了一遍，哦，你甲看，人啊，常常有一种啊，足深诶即个疲惫、忝啦，毋是代志真正已经发生啊，
1: 是，
0: 而是这个心啊，总是咧预想，哦，先想起变诶啦，啊，万一咧，
1: 哦。
0: 啊，万一代志若变了歹去，阿变呐。
1: 对。
0: 啊，万一别人若对家己也无好，阿变呐。
1: 对。啊，
0: 万一这个工课若出了问题，阿变呐。啊，万一将来发生家己无多承受的这个代志，阿变安怎？
1: 对。
0: 哦，于是啊，代志也未发生啊，心就已经啊，先行入去迄种痛苦的这个情境内底了。
1: 对。哦，
0: 真正折磨人诶，有时啊，唔是眼前的这个境界，哦。而是心啊不断呐，提可能哦，可能发生的代志来伤害东海家己啦。
1: 哦，
0: 明明今仔日无发生啥物，心啊却已经甲明仔载，还是后个月哦，甚至足久以后的苦啊，先搬入来到现在来承受啦。这就是心啊，比这个梦想啊，牵得紧。修行不是叫人什么都不想，也不是叫人对这个未来毫无这个防备，该准备的事情可以准备，该这个预防的事情可以预防，但准备是一回事，反复的恐惧惊吓又又是另外一回事，真正需要看的是心嘛，有没有有为这个准备变成这个预言的痛苦，
1: 哦，
0: 如果若有这件代志，哦，现在啊也未发生，你就先啊这个心内啊，在这个心内反复的演练，以上派结果，哦，上派结果的一件代志，起码也未发生，哦，啊我讲对吧？哦，来啊，那么啦，哦，你每一届想象的呀，拢亲像一个重新啊。承受一届啊，也未存在这个苦啦。哦，当当啊，当一个啊不好啊，而这个念头升起的时阵啊，哦，可以先暂停一下。哦，你那念头不好的时阵先动的，哦，卖着急相信伊，哦，甲家己讲，这是我的念头，唔是真正会发生的代志。哦，未来啊也未到，哦，现在啊正在发生，哦，此时去啊，这一口气啊。哦，这一天呐、啊、的生活哦，把这个心呐、啊，从要不发生的明仔啊，带回啊真正发生的今仔日哦，不是多骗未来啊哦，而是不再提前消耗自己的生命啦、啊、哦，而且就这才是真正发生的时阵呐、啊，人往往啊比家己啊想象中啊更有能力面对哦，现在家己啊哦。总拿着未来的自己啊，来承受一个未知的这个困难呐、啊，哦，却忘了这个未来家己啊，也会累积经验哦，智慧啊，跟力量啊，哦，所以不要要求自己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拢甲想一遍哦，免啦，免要求家己安尼想啦，哦，人生本来就不可能预知一切啦，哦，你无要预知一切啦。
1: 对，
0: 会当做呀，是今仔日该做的代志，甲做好哦。会当处理的问题，甲处理哦。袂当控制的部分啊，哦，就不要啊，让这个心啊，不停的替伊啊咧复制答案哦。这也是修行上重要的一步啦哦。不为了啊尚未发生的事情。

0: 哦，先造一份痛苦啦。哎，不发生，你就先家己在心肝来哭一遍啦。
1: 哦，
0: 念头来啊，看见他哦，来担心来了，看见他；恐惧来了，也看见他哦。但不必跟着他一直走，唔免跟一直行哦。当当心讲啊，哦，以后一定会无好，可以哦，可以回来看看，现在真的不好吗？哦，当当心讲啊，一定会发生什么代志。可以再问，这是属性，也是我正在想象的哦。这是一个回头，便是在照见自己的心哦。这个时阵啊，人不是被运命哦，被你活到真痛苦，而是被你家己的未来啊，家己对未来的这个想象啊，哦，提前困住了。真正的安定，不是确定未来永远袂发生的歹代志，而是啊，即使知影人生有无常哦，嘛愿意把今仔日哦还给今仔日哦。未来真的来了哦，面在面对未来哦，代志真正发生啊，才处理代志哦，也未发生的哦，唔免提前来受苦啦哦，已经过去嘛，唔免反复受苦，真正能够活的只有此刻哦，把这念啊修掉哦，生命啊便会慢慢的从预想灾难回到真正的生活哦，而这。就是把自己的心啊，一点一滴啊，哦，一点一点的从这个恐惧里带回来，哦，就是讲，要不我先代志，你卖想啊，告诉
1: 我。对啊，这之前就我刚分享一个故事，对不？
0: 嗯。
1: 就讲，大家拢都要困进前，就开始
0: 对
1: 纠缠家己啊。
0: 对
1: 啊。对啊，你像我这天我嘛是上课拄啊好一个，哎，伊就是拄啊好讲泌尿道发炎。
0: 哦。
1: 啊，结果吼，伊讲伊无去大医啦，我讲啊，为什么？伊讲。哦，一定一边想去大医，就是住伫迄间，挂伫几号床，伊足惊伊住伫迄间啦，所以伊讲伊安那伊就唔去。我讲你咧，我就讲吼，你死哦，你都阿未去大，哈，你都家己拢想歹，讲为着惊迄，惊佫住伫迄间病房，讲唔去。啊，有含无？系啊。
0: 我今天我想。
1: 想敢会想多，你去你真正就无介量，我甲你讲，就是这间我买大，你
0: 会使
1: 甲要求呢，咱会使讲啊，对不？咁就一定
0: 安尼咧。
1: 哦，我唔知呢。对啊。
0: 你我以后都想安尼哦。
1: 系啊，真正想敢安尼大，唔去大。
0: 我说你看什么人拢有，你甲看。
1: 啊，是毋是加抄诶？
0: 哎呀，你加抄伫心肝来加抄一遍，结果去搞不好人唔是大爱心。
1: 对啊。迄搭有讲一定要爱带迄
0: 间。啊，搞不好去医生甲讲，啊这边还好啦，药啊规矩有你食食，搞不好嘛免
1: 大医院。无有医生有甲讲，上好是大医院，因为泌尿道感染会烧嘛，烧啊发炎嘛，有时候危险一点点，
0: 嗯，
1: 就是诶很恐怖哦。
0: 对对，
1: 那个毒有时候会引起
0: 泌尿道感染，叫病房。
1: 对，吼，因为困足强的
0: 呀。啊，你讲因为安尼就唔爱去，
1: 唔去呀。
0: 对
1: 啊，
0: 这
1: 啊，而且啊，我这个念
0: 哦，啊，这个搞超烦哦，这
1: 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念头。
0: 念头，
1: 你对不对？你就是你未经未啊，未发生的代志，你就家己吵，搁来吵架，讲哈，我讲连去吵架，恁带惊搁带到迄间病房，哦，啊，敢未？
0: 啊，敢未想？啊，无你去北京看。
1: 对啊。
0: 就袂带这个。
1: 对啊。无
0: 你换医生挂。
1: 你得换经嘛，嘿
0: 啊。
1: 对啊，就觉得那。没有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人的执着的那种固执，就是说你又怕，你又怕这样，然后你又一定要在这一间，我不行，你又给了自己的很多的理由，你有什么理由那么多呢？你为什么都不先去试试看呢？你就换一间嘛，对不对？你换一间病医嘛，你是不是不可能换成赶快的事情？因为当地的人绝对没敢嘛，啊，你都要把自己全部的路都想堵死了，所以其实他人生都比较苦。他遇到就是他人生的都比较苦，因为他都想法都比较负面，会比较消极的。
0: 哎呦，你是艰苦。
1: 对，啊，就一啊，然后你要再改任劳任怨，伊啊，对了，伊就是歹命，我就是一定爱安尼，就会变成有一点很任，变成安尼知道？啊，可是我觉得很多都是自己，那就是他自己的念头。
0: 其实安尼生活过来，才靠拢家己造成的呢。
1: 真的，
0: 都是自己造成的呢。
1: 对哦，
0: 哎，搞不好你未接过，但是你好，你家己变成
1: 因为家己安尼想嘛，拢一直想讲家己的，就反正呐，等到什么代志都爱逆来顺受，伊就爱先想遐，啊，家己就讲哦，可能等下佫发生什么代志，是拢想变的，啊，伊就一直想好，一直想好，迄个剧本就照你所想的，一直家己行落去， 所以人生就一直很苦的，
0: 拢实现哦，
1: 对不对？
0: 想好拢无实现的，想歹拢。
1: 啊，对，因为伊拢想歹，伊个唔捌想过好的
0: 哦。安尼哦，
1: 逐项都拢想歹啊，对不对？
0: 哦，其实要有好的念头，
1: 真的，你要想说不会不一样的，这一次一定不一样的嘛。你的人生唔再愈来愈跳愈悬，就我，当我会惊较过遐呢，我拢咪就袂使，我

0: 一定要拼，我一定要认真，哦，我一定要改变我的运命，因为咱会惊等于过去，但是咱袂讲。哦，袂使，我一定搁像较早同款啦，啊，得愈嗨啊！你看，我们都想的都是正面的嘛，对啊。
1: 然后我的想讲吼，我后边那会走起可能会真好，真好。
0: 对，
1: 啊，咱可能个大所在吼，咱有可能会后边来搁换一个所在，大较舒适的，啊，来去创啥？我都会这个样子想，不要一直虽然是还搁淡薄遥望，但是我感觉总是想法是对的、
0: 啊。对啊，对对对。
1: 啊，对不？你刚买先，即马咧大老鼠，哎呦，我唔知过来多，我等来多几处啊未？啊，都多安骄傲处，我操，未不会？你都光来想，你爱想，你讲真，讲真的，你家己心肝内，你得哭几啊遍啊？
0: 对啦。
1: 大家都咧想听，你一直心肝内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也不过新的，但是哭几啊遍。
0: 对啊。
1: 啊，你真艰苦，你有咧啊？人生真真艰苦，哭几百几百可怜。啊，你就变，不怪你，就是安尼，你有影真正。所以想法。
0: 真的很重要，
1: 自信，那个想正念的，
0: 爱想好诶，
1: 对，
0: 未莫甲未经发生诶代志，就拢家己想甲拢，啊，想甲拢敢若真诶咧，啊，结果买也无啊，毋是只好你剧本行，
1: 啊，所以
0: 你啊咪加抄诶，
1: 加考诶，
0: 对啊，
1: 加抄加考诶，
0: 真正诶，
1: 所以莫想死啦，今仔日代志结束了，明仔载再搁讲啦，
0: 系啦，
1: 明仔载搞不好讲，哎呀，明仔载毋知，哎呦，
0: 明仔载做好过，
1: 哎呀，结果还好咧，
0: 系啊，
1: 哎呀，啊，你怎啊？如果静静即间你先考一遍啦，
0: 对啊，
1: 哦，不要想那么多，
0: 对
1: ，OK， 好来，时间就过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2: 来哟，搁有咧看电视的，抱我声卡一下哦。无人啊，人客走了了吗？啊，笑姐啊，感谢你。

秀做妈妈，富国大哥丽梅姐阿秋季啊，杏子妈妈之两姐秋香姐丽梅姐，慈智姐诗玲姐昆凌，曹丽大哥素贞姐长生大哥碧姬姐，天才大哥大嫂。

谢谢玉豪姐、月娇姐、文斌大哥、珍珍、淑芬姐、天才大哥大嫂、凤英姐，谢谢二，哎呦，那呢阿叔拿二姑姑，来哦，继续。

谢谢文斌大哥，谢谢有兰姐啊，感谢你。沙咪姐啊，谢谢你，感谢秋刀姐，感谢你。国生大哥大嫂，谢谢。火云姐啊，谢谢你。顾宁兄，谢谢你。有兰姐啊，谢谢你。赤江姐，谢谢你。彩珠姐，谢谢。西王姐啊。

0: 谢谢他们家茂童大哥，谢谢昆凌兄，谢谢你丽梅姐，谢谢。哎哎，我们破穿来啊、哦、
1: 谢谢阿秋最好学的你婆声，彩媛姐、丽梅姐、英梅姐、学梅姐、池志杰、昆凌、彩珠杰、秋桃姐、丽玉妈妈、慧文姐、明龙大哥、志成大哥、董丽杰、国生大哥。

0: 杏子妈妈之良姐志成大哥啊，就这啊，我是对你婆婆先生何妈妈、郭妈妈、茂彤大哥、碧姬姐、昆凌、雅慧姐、学妹姐、巩俐姐，谢谢大家，丽琴姐。
1: 哎，谢谢
2: 大家，谢谢大家，
1: 妈妈婆婆先
2: 生，谢谢。
1: 洪波川，
2: 洪波川啊，
1: 这个空姐的名字是假。讲真的，扎吉啊，我超喜欢看他的。
2: 啊，最近
1: 连续剧了，
2: 对哦，
1: 连续剧，
2: 他连续剧真的还蛮红的。
1: 樱梅花那个翁波川啊，
2: 戏边鬼跟翁波川，
1: 哦，这个画面哦，到今麦我还佫还很深刻，拢随时有阵时佫来看到翁波川的时阵，伊的画面，那个画面。
2: 你得住伫
1: 柯秀
2: 罕有十八年，
1: 啊，时阵戏边鬼登来时阵有没有？
2: 哦，
1: 就不认识他嘛，十八年啊嘛。
2: 每年呢，翁波川的，
1: 哎，啊，伊要佮气谈，伊要佮气谈。

0: 好像我姐的糟郎阿母母鸡子不会这不你母鸡命嘛，是不是有跟别的男人有搞上？
1: 哦，
0: 哎啊，他画面家就试探他嘛，
1: 对，
0: 哦，因为他可能就女生可能也不为你呢，莫为你呢昂啦，啊昂不个气谈啦，
1: 对，
0: 啊，那黑的卫兵哦，就绕在我们的，哦，我小时候在看这个连续，我寡义啦，樱梨花一出，好像樱梨花他们演的吧，我会印象就深刻。我这个话，哇，所以来看了这四本鬼啊，我们播穿这个，在这个好经典呢。你看今麦是看这位什么孙翠凤还是什么？
1: 哦，
0: 看野猫，今麦应该大部分都只有他哈，他做诶，
1: 在
0: 公
1: 演比较多，名花园较济啊，
0: 嗯，对。有当时啊，这东西大戏呢，大出戏，哦，嗯，这大家拢印象深刻的，非常深刻的。哦 ，OK， 来，礼拜礼拜，要来又物件，
1: 猜一个东西，你这到底有诱鬼不？应该是无啦吼。我见初高我冇背记哩呢。
0: 嗯，这好像。
1: 到底是有啊没有？
0: 好像又有啊，好像又没有嘞。
1: 对，啊，不要紧啊，反正他久啊，嘛不一定又会出来。
0: 对，好，
1: 这是一种水果。
0: 这哦，这种水果吼，
1: 嗯
0: 嗯，有两种性。
1: 哦，这个水果哦，会煮会当吃，应该无人咧配煮吧？
0: 嗯。
1: 很难哦，这个配置就困难嘞。
0: 这个水果
1: 有
0: 维他命 C 蛮高的。
1: 这个水果爱下皮，
0: 嗯，
1: 皮应该不能去吃吧？
0: 有哦，
1: 有哦，
0: 嗯，
1: 可以吃吗？
0: 对，
1: 啊，
0: 另外一种诶，
1: 啊，另外一种诶，会使吃啊？
0: 另外一种诶，无一种诶，无。
1: 哦，啊，你哪有甲食落哦？
0: 嘿，我之前有听人咧讲，
1: 安尼哦。
0: 啊，都
1: 是大部分都不吃皮啦。
0: 对 对, 對,
1: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哦。哦，好厉害哦啦！
0: 这么厉害吗？
1: 再跨麦了哟。
0: 喂，芝芝妈妈，嘿嘿，嘿，阿丽有啥？阿丽哦，好 ，OK。哦，对对对对，好 ，OK OK， 好，谢谢，好，好，好，好，拜拜。丢，
1: 他猜对了。
0: 现在三种颜色的。
1: 哦，
0: 有一种红色的，对我吃过有。
1: 红色的我真的没吃过。
0: 对，我吃过，有一种红色的，嘿，啊，今麦过咱台湾嘞，
1: 咱台湾
0: 这么小颗，
1: 哦，
0: 哎，这么小颗，
1: 很小颗的，
0: 我长过短季毛贝，
1: 是咱进前咱毛贝过一种的嘛，可是那个好像说是进口的，
0: 哎，不是，
1: 个比例跟它大两，
0: 不是，有的因为有台湾的，有的小的，
1: 安尼哦，
0: 对，哎啊，对，有红色的，我吃过一次，
1: 真的，
0: 对，红色的，对对对，啊，来拍摄，有三种是，
1: 好，安尼，哎，这种物件，有的人会把它做成生菜沙拉，
0: 哎，
1: 掺落有无？对不对？
0: 啊，这种物件，我之前讲过五种水果内底排行榜。
1: 哦，
0: 内底。
1: 这种物件，甲高山啊，要讲要讲。
0: 啊，对，你讲对啊。
1: 安怎啦？
0: 这种物件，台湾讲的名，甲大陆那边
1: 无共名，
0: 无共名，无共款。
1: 哎呀，无人卡呢。
0: 嗯。
1: 啊，佫唔知嘛？这种物件。中毛一支心买当家，哦，
0: 对对对
1: 哦，哎呦，我来哦，
0: 好，我来看麦，喂，金鸡大哥你好，喂，大哥哦，啊，早早早早嘿，阿叻哦，哦好，好 OK， 好好谢谢，拢又丢呢，
1: 又丢呢，
0: 又丢，
1: 有又拢丢，
0: 拢又丢呢，
1: 大部分拢无有，咱两个有，
0: 你看两个人有，
1: 哎，搁一个，哎，你再甲编出来时间差不多啊哦。看看这个对啊，唔对？
0: 这个对啊，唔对？这个哪个对？
1: 你也无
0: 甲切
1: 起来啊？你
0: 哦，
1: 你也无切啊？你干哪？
0: 啊，你叫我一马变起，我无见你家啦。
1: 系啊，
0: 还是看人搁知无？来，
1: 哦，
0: 来，碧雀姐你好。
1: 哎，碧雀姐，
0: 碧雀姐，
2: 无花果，
0: 无花果，对啊，好 ，OK，
1: 谢谢你，
0: 感谢你，感谢你哈。好，来，龙坤大哥来，龙坤大哥上场来。
2: 哎，
1: 怎么
2: 啦？
1: 哎，阿叔你好，阿叔你好，
2: 是不是奇异果？
0: 哦，你猜奇异果哟？
1: 对，
0: 哦，答对了，
1: 答对了，答对了，谢谢，
0: 聪明哦，
2: 对，
1: 好，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总共才四个人卡起来，阿三又对，
1: 三又对，足厉害，听有
0: 的又出来。哎，其实
1: 咱咧讲，有当下物件万把项哦，你会想无？
0: 对， 嘿，阿公嘛，你知道，是讲早起来讲，爸爸，你知道那个奇异，我们这边讲奇异果，人家大陆那边讲
1: 猕猴桃，
0: 猕猴桃呢？
1: 猕猴桃，哦，
0: 可能是猴子在吃，还是怎么样？不知道，
1: 猕猴桃。

0: 为伊个毛顶无啦，毛无啊，一只敢那狗无，嘛哎嘛嘛乌乌咖啡色咖啡色啊，迄搭
1: 叫猕猴头，
0: 所以叫猕猴头。
1: 在你那边叫猕猴头啦，我阿蛮知。好 ，OK OK，
0: 来，
1: 来
0: 运动啊，
1: 运动运动运动来。

0: 海良妈妈、杏子妈妈、秋香姐、玲珑大哥、玉霞姐、阿秋姐呀、啊，婚礼素贞节来哦，继续哦。有三公女，我刚过会记哩。
1: 会啦。
0: 阿娘喂。
1: 袂记，我买晓。
0: 啊，好啦，好啦，好。
1: 哎、欸。

0: 到底是要收还是收？
1: 收收收，你的收
0: 收啦，收掉啦。
1: 哎，跟阿文哥就相共。
0: 哎呀，我就想讲，就是阿文哥，佮咱无共。
1: 你这位古锥的小姑娘，

0: 来刮。
1: 哦哦，实在是
0: 奇怪。才跟他那气质，才完全拢无符合的。
1: 都袂听，笑到甜的。笑到真甜嘛。哎呦，这歌来也趣味啊。
0: 哦。
1: 啊，你哋也收我未？
0: 那我晓，我咧收这个收未了。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1: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哦 ，OK， 来，好，收收起来，收收起来。
0: 袂使啦。
1: 无啦，
0: 即摊咱叫收起来，袂使，拢包起来，袂使收起来吼。
1: 袂使收，袂使收，慢只收，慢只收。
0: 无，无收你，无收，拜托
1: 诶。OK， 哦，感谢啦吼。啊，来有运动对啊，哦，运动上好啊，哦，
0: 真的，尤其是讲啊，搁中秋节搁食
1: 侪啊。我实在拜六实在，八只坐喺面前，我到底是要去运动？你考虑你知？
0: 食
1: 冰冻，我想我袂使整烤肉。吃伤济，
0: 伤济，
1: 啊来去游，才去呢吼，
0: 去去游啊，
1: 我才去游呢，无你唔知哦，哦袂使，啊这个规工个烤肉啊，直直食都袂使吼。OK 好，好来啊，月饼莫食伤济哦，那月饼真的不要吃太多月饼哦。OK 好来了，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啊这啊即嘛即秋天啊，即秋天来，即即跟在冬天渐渐来啊，凉凉啊吼，啊这个物件你个买。哦，买个冰个冰箱吼，啊，随时要食拢方便啦。哦，啊，若食菜人哦，真嘛一概舒适吼，有够好诶。哦，这个够赞诶。哦，来，啊，下面看来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山脚阿哥阿正为大家做服务。阿妈王讲一时讲过了一下吼，来，进单完，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4: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5: 哇，这么了不起！
4: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3: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4: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3: 是。
4: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
3: 种氨基酸，
4: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0: 过来
3: 多糖，
4: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3: 是
0: 健康又养生，
3: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0: 是
3: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夹看美味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6: 是
0: 米饭好好吃，
4: 非常的入味。
7: 师弟，
8: 嗨，美珠姐，
7: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8: 好吃这么多。
7: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8: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姐。
3: 好吃不？好吃。
7: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3: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3: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7: 哎，啊我拢切15只菜嘛。
3: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哇。

0: 人所在。哦，实在
1: 好高。要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哦。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嘿啦。
2: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0: 多好食哦。
2: 嗯，哦好食。
0: 真正。
2: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吃腰安尼
0: 吼。
2: 嗯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啦，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2: 我
0: 们要叫要买，要买。咱今天吼，咱就两个人要吃，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3: 反正
0: 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脆。
3: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0: 好啊！
3: 烧，还搁他卡一个。
0: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我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为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吼。
3: 嗯，真好食。
0: 太高用你啦。
3: 哦，
0: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些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乌头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食呢。
3: 嗯。
0: 那安尼吼，那，迄种比食肉好食呢。
3: 哎，好多菇伫迄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油菜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使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

0: 真大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倒去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喺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吼，
1: 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新工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十
2: 一，
0: 一
2: 组，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3: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好，好痛苦哦，
1: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好痛苦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真正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九线，喂，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块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
0: 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1: 拜公，
0: 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1: 拜公，
0: 好，
1: 拜公，
0: 哎，好，等我一下，二十二岁来，连好，
4: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过吗？23岁，23岁来，秀美，你好，秀美，
4: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二十四岁来，秀美，你好，秀美，
3: 我坐，
0: 来25岁一桌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来26线，26线。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1: 好，
0: 来一招对不？
3: 好啊，都无
5: 食甲冰。
0: 拢冰啊！恁动土来伊个失算啊！无食冰啊！恁动土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二十七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耶！
3: 拜拜。
0: 好，
3: 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五十九线诶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5: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们好多姑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淑美，
3: 好
0: 多姑哦，
3: 对对对，
0: 来五十二线。

0: 十二线人，来青五大哥，
1: 哎、
0: 欸，侯总部哦，
1: 哎、欸，
0: 来六十线人，六十线人来，李佳妈妈，
1: 哎、欸，
2: 再见
0: 了，好食无啦，好食，
1: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0: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1: 嘿、欸，啊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1: 啊落落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1: 落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 嘿，嘛真好食，做咸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啦，
1: 哦，
0: 控控高丽菜嘛真好食吼，
1: 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1: 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也去算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啊，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互恁啊。会当让恁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3: 来，我第几组？
0: 来，等我一下，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银子，你好。银子，
4: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才二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
4: 哎，
0: 一组好。来，伊也三算，伊也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
4: 哎，对。
0: 一组了哦。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核桃菇对不对？
5: 一中哦，好。
0: 核桃菇对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刷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6: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电话第一要修啊，
5: 啊
0: 好，拜五啦，
6: 拜五，
0: 哎，拜五修啊，哎。哦，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7: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7: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好。
7: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7: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7: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
7: 不是。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7: 我新
0: 的。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四台线，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条，你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你好。
8: 我小齐。
0: 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小志杰，
9: 哎，
0: 我家人要一组吼，
9: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9: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哎妈妈，
10: 哦，这组我要再鉴定，
0: 你给他鉴定啦，
10: 哎，这组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食哦，
10: 嗯，哦好食，
0: 哎，
10: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要爱。哎，猪腰，安尼好，嗯嗯，哦，好，
0: 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0: 我要买一尊
1: 好几多个。好，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来来，进来哦，来，我你要让这苏啊，这秀淑姐你好，秀淑姐。
0: 买几多？
1: 你买几多哦？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食菇都足营养的吼，啊，所菇的内底吼，我同爱食火头菇，吼，搞头菇有够好诶，真的非常好，营养又健康哦，真的营养又健康。平常时你罕咧食到搞头菇啦，一般拢是一寡香菇啊，啊，咱这搞头菇较罕咧食到，哦，啊，这营养食够丰富吼，啊，你老大人公斤应该要补充两百几，看不起咧吼，来。爸爸妈妈吃这个，来要补充这氨基酸的，吃这个就对了哈。来，维尼亚让苏阿姐你好，苏阿姐，
0: 我买几多？
1: 几多？好，好，你来来来，维尼亚让这名媛大哥你好，
2: 哎，几多？
1: 好，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维尼亚让这名，叶小姐你好，
3: 好，
0: 谢
1: 谢哟。你要点那个高头菇哟？
0: 我好头菇，
1: 好头菇，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来来，这个秋冬来啊，爸爸妈妈你要控火锅哦，你买要煮火锅啊，搁弄两包落去，做火锅的这个汤底。哦，汤汤有够好啉的，真的很好哦。咱唔免讲去外口，就食啥去食啥物羊肉咯，食啥物来外口咧，你食补唔免啊。这高头锅你甲买转去，真的很好吃。你没有试过的，你试试看哦。九百九尔，唔是九千九。咱公斤斤的哦，外口一个便当啊，一两百块。这平均一包才偌济，扣条黄金公斤的一包无够一百块。爸爸妈妈对无？你甲看有你无？有你，有你电话赶紧敲哦。来，回娘那个秀英姐啊，你哦，秀英姐啊。
4: 阿婆拢
0: 哎，我在几多诶？你怎么讲过？
1: 好，好，来，你稍等下，来来来来，维尼亚哈，来电话都有恁接吼，电话都接去吼，来，算个继续舞，来，谢谢，感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来到嘉义六甲这座淳朴的乡镇，这有一间非常有名的怀旧干妈店。每当到了假日，真济游客来到这回味童年的记忆哦。说来去，咱邀请一位在地传民，甲咱分享这间干妈店的故事哦。不过这位朋友较避暑，咱就一边听伊介绍，一边欣赏这充满古早味的影片哦。
1: 用酒商，它原本叫淳德中药房，它在民国八十五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荒废下来了，后来屋主无偿给社区使用。其实我们在做社区营造，从九十几二年，我们的理事长他就已经参加了社区营造的开始了。那真正的社区营造是从102年嘉义有一个家乡主义计划，那我们开始正式的帮这个整个地区做一个重新的整理。所以我们不是戏剧开始我们才做整理，也不是剧组整理的，也不是为戏剧整理，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社区营造，把在地的一个创生把它做好。那也是因为有整理好，才会有被看见的机会。对，你要没有整理好，其实你就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其实是不会被看见的，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是社区营造的原因，所以我们保留了两个中药柜，这中药柜都是当初留下来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些东西跟孩子们分享。对，就是有一些像比较特别的，像夜明砂这样子一个东西。因为我就是六角乡人，那你知道吗？其实六角乡，我们常常人家会说嘉义县，嘉义的哪里？他们都以为是嘉义市，那我就必须要跟他解释哦，我们是嘉义县六角乡。那六角乡是哪里哦？哦，就在北港的旁边的那个村庄。你要介绍一个六角，它你是必须要说，哎，就是北港那个北港朝天宫它旁边。但是你有一个用酒之后，你会觉得你出去的时候，人家会说，哎，你住哪？我说，哎，就是拍电视剧那个六角。对，我其实那时候超开心的，所以能够来这边我也很开心，因为哎，终于你要跟人家介绍六角的时候，你不用说哎，我是哪里哪里的旁边哪里的话，你可能要用别的城市去介绍这里，现在不用，你说哎，就是有一个用酒干妈店那个六角，
0: 自己的故乡会使让愈来愈多人熟悉，真正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听讲除了干妈店以外，社区搁另外整理其他的所在是无？
1: 应该是我们这个社区，我们以用酒干妈店为主体，那从这边出发，连线连到后面，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后面的是一个三合院。它很特别，它是屋主，他看到用酒可能发展的比较成功，他就希望说，哎，是不是你也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的家，他们的老家也希望去修复。但是你知道，修复其实是要花很多的钱的。当时我们请人修复建筑的一个老工人来，他们就说，如果我们换铁皮屋顶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省。但是我们用红瓦屋顶再重新做修复，其实它很耗费金钱，它花了很多钱。我们修了3年之后，屋主觉得说，哎，我们很认真。那所以他去年花了120万去协助做修复，所以我们去年就把它做整理好了。其实你有没有努力，大家都看得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愿意付出，哎，大家看到你的努力，哎，也愿意去做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后来把这边给整理好了。那我们这个老房子里面，我们有艺术家老师进驻，星期六日才会来，他只是希望说用酒这个点来扩展整个社区，让整个社区可以热闹起来。其实我们也曾经打过退堂鼓，

0: 因为其实你知道戏剧的效应大概就是一年左右，一年之后可能整个店就是几乎都比较没有人了，而且人力成本其实是很昂贵的。我们不是主要以营业为主，我们会有志工来，你可以无偿付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子付出。艺术家老师都是无偿付出的，那我们也思考过说要不要继续下去，那后来就刚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我们才说啊，好吧，那我们继续吧。当你看到用酒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都不是只有我的回忆而已，不是老人家的回忆，好像还有孩子们的回忆。因为有一年，在四年前，有一个孩子就站在这里，就哭着说：“我讨厌你，我讨厌这。”因为他一直叫妈妈离开，妈妈不愿意离开。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他说：“因为都没有我想要的。”为什么没有他想要的？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的回忆，没有想到孩子们回忆。他不喜欢这里，他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又没有人跟他介绍说：“哎，这个玩具怎么玩？”所以孩子不喜欢这里，后来慢慢的去把一些新的东西跟厂商做结合，把新的东西摆在，哎，现在孩子会说，我想要回家看阿公，然后回家看阿公，阿公我们去用酒，哎，这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连结。像小时候我也会吵着我阿公说，哎，阿公我要买什么，阿公我要干嘛，阿公你给我一块钱买糖果，这就是我觉得最成功的是在一点，就串起世代的回忆。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

得线哦，继续卡，控诉023379559，我来唱《问月娘》，虽然有较慢一点啊，但是即马月娘还阁正音。谢谢玉兰姐、慧珍姐、千金姐、阿秋姐、素贞姐、茂

姐、敬意大哥大嫂、碧姬姐、学妹姐、玉慧姐、雅慧姐、美香姐、芙蓉姐、文采大哥、学妹姐、美慧姐、丽珠姐、美华姐、丽梅姐、小熊维尼、香学姐。

来哟，继续。夜半的探戈。谢谢守春节、玉慧节、秋桃节、天才大哥、凌云节，阿龙伯把你念到拍死呢。立梅节、阿秋季啊、玉慧节、昆凌、秋桃节、瑞山大哥、玉兰节、碧姬节、金珠节。

谢谢修龙，修龙节、金玉节、金珠节、丽珠节、水盆节、雅子节、玉慧节、信义大哥大嫂、学妹姐、天才大哥，谢谢大家。那不过你点就拍谁哦，谢谢。

0: 好了，谢谢
1: 大家。
0: 呀，谢谢。时间都过真紧，中秋年假已经到，来到了第三天
1: 了。快呢，今天刚才在念中秋节，已经过今仔第三天。
0: 你来看，
1: 为人心情的叮当。
0: 对。
1: 你像咱在上班都还好，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节奏。
0: 对。
1: 又愈坐，讲心情愈叮当。
0: 读册上班的这时阵，心情小可咧叮当叮当
1: 啊。对，但是应该嘛还好，
0: 因为阿爸母啊咧个门卫都无啥爱应。
1: 安尼，这严重。一个后礼拜，
0: 你别个想，你个想讲，
1: 后礼拜又休三天啦。
0: 你个想，你讲后礼拜又上四天，
1: 对，
0: 又休两天，
1: 对，然后
0: 了，后礼拜又上四天，
1: 又休三天，
0: 对，你得安尼个想，安尼较好过，无你得念着讲，无佫个想，佫做两天就十月啊，
1: 对，
0: 十月佫做三个月，要过年啊，哦，无你得安尼个想啦。
1: 其实不会啦，日复一日，时间咧过真紧啦。尤其我感觉因做幸福诶，
0: 很幸福咧。
1: 这两个月的假真的特别的
0: 多咧，
1: 好好哦。
0: 你知道吗？
1: 对啊。
0: 你来请问周休日，佮兼职固定假日休过咧？一年加休人要两个月。
1: 哦，有可能哦，有哦，算起来有两个月哦。
0: 应该无。一个月加人四，搞不好。
1: 哦，对哦。
0: 一个月加人四天。
1: 对。
0: 十个月40天，十二个月48天。啊，固定假日啊，只到两个月。
1: 哦，有哦，
0: 有没有？很多哦，真的哦，来了 ，OK 了，来，阿三，你得跟我出去出国啊，你阿谢你哦，你看我那天看了新闻，你看，连假的第一天而已就重大车祸。
1: 哦，刚刚看到，一家五口，刚刚车祸
0: 那，一家五口，你看就走了蛮多个。
1: 阿你哦，阿谢那栋家严重。
0: 车祸啊，就跟高速公路嘛，不知道了，我是刚刚看到车祸嘞。
1: 对呀。就不爱听到这种消息的，特别佚佗欢喜欢喜呀，嘿呀，所以出国伫外口，精神一定要好。有当下为着卖讲要佚佗，啊，困无饱，透早安尼赶病病，有
0: 无？
1: 真的啊，我跟你讲，如果你家里面的人有人讲，就是赶半暝，还是透早，旁边那个人拜托你不要睡，你顶爱陪迄个司机，他倒看路，
0: 靠
1: 倒，真正，我若坐副驾，我若翻倒高，我其实嘛困袂去。真正
0: 有影，你到你帮你到看头前的路线。
1: 对，真正有当时啊吼，啊，你搁看，阮翁就爱困嘛，袂化，
0: 夜
1: 到要倒去。
0: 安尼哦，
1: 嘿，我嘛惊咧，所以我拢唔敢困。大部分伊来咧赛车，拢爱精神要很好。
0: 啊，你就要开，要甲你讲无换，你开一个啦。
1: 会啦，我拢已经大部分都我开了啦。
0: 对啦，
1: 大部分都我在开了。
0: 对啦，有当时嘛，加一百摆嘛，加添。
1: 啊，有当时我会添嘛，是因为即马。腳打足远，足久无咧打遐远哦。有当时要塞遐尼远，个脚敢打伫遐有无？打到脚麻去呢。
0: 安尼哦。
1: 你高速公路安尼一直愈，啊无佫动者。
0: 有影有影。
1: 动者愈者动者。
0: 哦，伊今仔佫塞车啦。
1: 因为没有红绿灯嘛。
0: 没有红绿灯。
1: 没有红绿灯，你红绿灯是不是佫会当歇一下？
0: 对。
1: 你若开长途的，无多歇，你一支脚真正，互你打一点钟，你佮看卖会吧？较早少年外用
0: 呢，
1: 即马。
0: 啊，无，
1: 即马虽然是用，但是嘛是感
0: 觉。无，是等意志啊哟。
1: 无，是等意志。
0: 要去装啊哟。
1: 无啦。无。啊，其实是车有迄种定时的公用，咱就袂唔敢用啦，我袂晓用。
0: 我会用咧。
1: 我袂晓用
0: 啊。我卡嘛是拢限伫动个呀。
1: 对啊，啊唔是卡嘛拢爱伫遐。
0: 哎，我咪限咧。
1: 对啊，会惊啊。
0: 会惊啦。无啦，定时的讲真的，如果真的一路都没有车的话，是定时的很好了。啊，你经营车辆来做定时的无用，
1: 那没办法用。啊，紧嘞，给倒数，
0: 五、
1: 四、三、二、一，停。哎，吴辉对不对？应该是。
0: 他的名
1: 字。吴辉大哥，对不？是不是？我唔知，我先查一下好，我搁确定一下啦。28311。对。
0: 来。
1: 吴辉，李吴辉大哥，
0: 五辉，
1: 你一点啊拢未乌白灰，你无灰，真正人拢无灰，真的，
0: 无灰，
1: 无灰，哦，你甲看，
0: 你吴辉，啊，怎么样呢？
1: 对啊，足好诶，
0: 你无灰，
1: 嘿，大哥，
0: 来，
1: 来了来了，哦，好加载咧，
0: 来，吴辉大哥。哎，吴大哥！
1: 哎呦，大哥，恭喜哦！
0: 恭喜哦！
2: 哦，
1: 来，
0: 我帮你登了地，登了去哦，吼，登啊好，来。
1: 这名好呢，林宝都姓林的啊，拢未花啊，
0: 未花啦，
1: 拢未花，你甲看。
0: 林宝来咧怀疑，先你甲看，我名怀疑，你看我什么名？
1: 黑妹。
0: 来。就大听，就大听，噔噔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1: 哦哦哦，
0: 超好
2: 的啦。
1: 哦，
2: 这啥？
1: 洗衣胶囊三包。
0: 洗衣胶囊三包哈，大哥，带你好。

0: 另外来打电话给你哦，哈。OK，
1: 好好好，拜拜，
0: 好，拜拜。好啦，时间到三啊，来录节目哈。来，这个时阵差阿快来电话照电话吼，来，拄只啦电话时间段无霸掉，来，线卡表阿快来服务的，麻烦你再敲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一。6490820超级一票，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来也可以。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徛耳朵外，游玩徛耳朵外。哦，搞两只声，两只声，挂掉，我的手机就你的电话号码，我的会电话号码，啊，你等我就对啊。好 ，OK， 谢谢，感谢，
1: 过来接个电话来。来，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婷丽服饰哦，哈。啊，然后如果联络需要，等我又搞我卡一下，拜托、我嘛拢打打咧等你啦。啊，我较等下过去代班哦，十二点过去代班啦吼。好啊，然后感谢大家到支持、到帮忙，拜托你啦哦，谢谢大家。
0: OK， 感谢问题啦，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爱家长，爱家好，来第一首歌曲，这是三明区吉青大哥，来听歌，安徽奇秀。

杠彩云妈妈、淑女姐、迅妹妈妈，还有新增的秀莲姐、镇宁区的世昌大哥、林妈妈、淑珍姐。

0: 好，谢谢，欢迎追奇秀馆，
1: 我青春 Go，
0: 嗨，大家早安，
1: 好、啊，
0: 我看到江水，江水是大哥也是大姐。
1: 我感觉应该是男生吧，
0: 因为伊的名叫做江水，啊，伊是细丽，啊，伊也是讲一个好细丽，哦，伊的名叫做江，伊的姓叫做伊的姓姓江啦。
1: 那那应该是女生啊
0: 哦。哦哦、嗯，因为江水让我想到一个笑话
1: 啊，江水也有笑话。
0: 哎呀，有啊，哎呀、啊，就是人咧讲有咧去吃你呀、
1: 啊，哎，
0: 哎呀、啊，啊，迄是一个这个笑话啦，
1: 哦、uh-huh.
0: 啊，大家听听就好。迄是有一个人哦，请你请伫身躯啊，
1: 嗯哼，
0: 哎，伊请伫个迄个比较较
1: 奇怪的所在吗？较隐秘的所在吗？
0: 对，
1: 你无拆开你看袂到。
0: 结果有一届伊去看泌尿科啦，
1: 哎呦呀，那护士小姐，
0: 哎呀，迄护士小姐，
1: 那不是有用大象吗？
0: 啊，大象，
1: 嗯啊，
0: 无啦，小飞象俩。
1: 没有叫大象，用大象诶，蜡笔小新不是拢围在遐吗？
0: 结果一下离下底下嘛，结果迄个护理师入去改内诊，
1: 嗯哼，
0: 看到哦，天开哎，好腰瘦，真正未见笑啦，
1: 哎，
0: 一下离下一流啦，
1: 哦，
0: 哎，下一流啦，结果迄个护理师真正是讲，哇，你这个人哦，那一下你啊，
1: 太高贵了，太贵，
0: 对啊，怎么会把那个痣刺在那上面？
1: 对。
0: 哎呀、啊，结果迄个病人吼、
1: 喔，又改访问无？
0: 伊有讲吼，又改水啦，讲哎、欸，这个护理师你会错意了啦。其实我唔是请迄两个字啦，我哪有可能对不？就算我功夫再好，我嘛无可能请迄一流嘛，
1: 对
0: 不？结果原来伊真正是请无同款的字啦，伊是请他长大之后
1: 的样子
0: 变长。然后其实是他是七个字啊，
1: 哦，叫七个字
0: 嘞，嘿，叫七个字啦。
1: 哎呦，
0: 一江春水向东流，结果那个没有长大的时候，他是只有缩起来的嘛。
1: 哦、uh-huh. ，
0: 对，然后就看得到两个字。
1: 啊，你。

0: 上智呢。
1: 对，
0: 但是
1: 我感觉伊迄个恰里老师应该是查甫的，
0: 那我
1: 是查甫的，可能你要一开请迄条遐侪字吼，哇，迄可能无法度。
0: 我感觉有困难吧，因为伊爱保持迄个状态，啊，你恰里。其实是会痛的，啊，不是不会痛的。
1: 一定啊。
0: 对啊，你又要啊，那我怎样？伊介迄种感觉啦。
1: 嗯。
0: 爽痛爽痛的 feel 啦。
1: 嗯。哦，啊，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当我没说哦。嗯。啊，伊是啊，佮有恰哩哦，为人散散的时阵去恰哩。
0: 啊，对啊。会长大。
1: 恰完了后，对不？啊，你可能到一定的年纪了后，开始变大颗啊。嗯。会啊，为人恰。恰里手背有无？嘿，较早少年的时阵，我娘雄，我娘这个交过偌济女朋友，结果伊就甲迄个你拢恰里吃。
0: 哎呦喂！
1: 迄当阵散散，
0: 很麻烦诶。
1: 是一个恨的这个字，因为甲女朋友分手啊，有小可有万分啊。
0: 哎呦喂！
1: 恰里吃恨。
0: 哎呦喂！
1: 恨，嘿，结果
0: 这被改嘛是？
1: 这个经过三十年了后，开始变大颗。哦，诶，手骨嘛变粗啊！哎、你较早女朋友叫做小梁哦，分开，啊分开我，较早恨是倒做伙，啊你大哭了变做分开啊，小梁，
0: 你讲嗯讨厌，
1: 你家里人家卖我回来吃，
0: 我知道是真的啦，
1: 对，
0: 尤其是女生。
1: 啊，女生为什么？怎么说？
0: 我觉得很多女生呢、啊，就是刺青刺完之后，哎、欸，搞不好就搞到最后，可能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她后悔了，然后伊要去搞下来，下来物件
1: 撕掉。
0: 哦，我跟你讲，你独条比你切起更加痛苦，我真的佩服。你等下规根针尖，听咧哔哔哔哔吼，然后底下个掺杂着尖叫，你的真正中风，我袂佮你佩
1: 嗯，
0: 很多，真的很多。
1: 哎、我都忍受吼，迄嘛是算，这个身体也是要稍微忍受。因为你恰你是恰一盖一盖就 OK 啊，除非你还有一些的这个后续，
0: 嗯，
1: 然后你需要除那个，比如说除疤或者是除，你进前恰的遐哩吼，其实那是那个要很多很多的时间，
0: 还有金钱去耗费，而且它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了，要过两摆，过两摆，过两摆，然后你就要去听过两摆，过两摆，过两摆。
1: 嘿，啊，以前无迄个机器啊，以前是用什么在恰，你敢知？
0: 以前
1: 的人，
0: 你讲原住民那个年代嘛，
1: 像我他就一路看电影，下脚，不是不是下脚，迄个脚底啦。
0: 遮厉害，你用下脚吃，
1: 惊死。脚底咧，你请迄四个字啊，反清复明，有无？
0: 哦，
1: 又看迄电影，
0: 哇，还佫
1: 精忠报国，哇，哦，迄用什么吃？用尖嘛，用尖，还佫有血，还佫有墨汁，
0: 嗯，
1: 对啊。沾墨汁，然后烤一烤，然后再刺上去。以前啊，那有啥物款的麻虾无啊？
0: 哎，即摆嘛无啊，即摆是上麻膏啦。但是你上了一些麻膏，我觉得有些还是痛啊。
1: 嗯，
0: 哎呀，
1: 卖讲恰里啦，你讲为了去纹眉啊，哦，那个痛起来也是要人命的、
0: 欸哦。我一个早因阿婆讲去掐迄眼线，要求因为阿拉掐了一滴，反正眼泪就是一直流，没有停过。嗯、然后流到那个帮他刺眼线的那个美容师，跟他说：“你这样我很难处理呢。啊”他说：“啊，真的很痛呢。啊”
1: 哎、欸，迄个刺这个内眼线，
0: 哎呦，
1: 好像不能上麻药吧？
0: 对啊，就是
1: 他没有办法上麻药、
0: 啊。对啊，所以他就是要撑着，然后一直帮他弄，你知道吗？
1: 我想要去用哎，
0: 你不用啊？你干嘛啦？
1: 我的目睭有当时啊，参就困无饱。那是讲吼收忝嘛？
0: 有吗？
1: 有。
0: 无啦，你唔是安尼，你是因为你。
1: 你讲我为迄个美容师，伊就甲我讲，你的是眼睑有一点点外翻，所以你看起来就有点无神，像困美霸安尼。
0: 不是吧？因为是你两边的双眼皮没有，一边比较宽，一边比较那个啦。
1: 系啊。
0: 是这个原因，那跟那个没有关系啊。
1: 我迄个即届专辑，我有去画迄个眼线。
0: 嗯。
1: 啊迄个美容师就讲、其实你画眼睛画起来、真的你眼睛变得好有神，
0: 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1: 对对对，看起来比较有精神。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会这样？那我如果我去用去刺的嘞，他说不要去，不要刺，
0: 用画的就好。
1: 他说尽量用画的，如果你刺在上面的话，
0: 没救就没救了。
1: 对啊，如果治不好的话，或者是你可能
0: 哪一天，
1: 有的有的对目睭是很凶的。
0: 当然啦、啊。
1: 哦，因为你爱一直睁开，你睁开爱好。
0: 对，他会帮你撑着。
1: 刺青师这样子。
0: 他会帮你撑着，然后一直来一回。

0: 一直来一回，一直来
1: 很伤眼睛啊。
0: 我觉得其实是蛮不舒服的啦，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不松快，所以我不爱，我也都用化的啊。
1: 对对对，哦，好，这个连续一假期来到了第三天。
0: 你有时间了，把你两边的蒜皮用好，就是你当然哪天想要，你再
1: 给你赶快嘛。
0: 你可能只是修皮而已啦，你那个修好两边就正常了。
1: 把那个多的皮割掉。
0: 哎，对，就跟割那个男生的那个一样。一样的道理哦，
1: 所以你去只有你一个女生，啊、其他都男生。
0: 没有，医生
1: 是处理不一样的地方。
0: 医生是男生，其他里面都女生，然后他们要跟我聊天。哇，对啊，然后医生还会在那边跟我说他，
1: 有没有割完之后就深深的爱上了你？
0: 不可能啊，
1: 没有啊，
0: 不会啊，就一个男医生，医生就是来帮你工作而已啊。哦，对，但是那医生也蛮有趣的啦。然后他去先跟你聊天嘛，然后就说呢，我跟你讲，我大概两首歌的时间哦，哈，一个眼睛两首歌的时间，嘿，对，他说一只一首、那
1: 个、十分钟就好啊，两
0: 对啊，一粒目睭，伊讲一粒目睭，
1: 一箱二十分钟，半点钟就好啊，
0: 差不多，差不多
1: 那么快哦，
0: 因为他就是先做好记号嘛，然后你一划开、哦，然后他该处理的他就很快，因为你创愈久有无，你的乌青加你的肿会愈久。
1: 哦真的哦、
0: 所以他们如果长期这样子动刀、哦、就是动很多台刀的人他们手脚都很快。对他们就是要把那个肿胀跟 OK 的时间缩到最短。嗯
1: 嗯对。一些的经验累积嘛。
0: 没错没错。
1: 对啊微波经验没对吧
0: 你要冲用微波。
1: 用微波波用微波。
0: 冲啊微波。
1: 啊一斤丢你退一。非常的紧张。
0: 然后其实会很久才离开是因为你术后你会被冰敷你知道冰敷眼睛它会让你在那边冰敷很久最少冰敷半个小时左右。对。啊医生其实他最喜欢的培训就是你很淡定的那种。
1: 很淡定就是你不慌不
0: 急。你不紧张的那种你越紧张我跟你讲医生会觉得、哦、就麻烦耶。他也会觉得
1: 他也要尽量安抚你的情绪
0: 他又要安抚你他又要很忙所以你如果越放松的话、哦、
1: 还冰安博郎吗冰安武侯丽书啊、哦、哎呀还有一些的这个小姐会帮忙啊
0: 会帮忙
1: 帮忙安抚
0: 对啊就啊因为动刀的还是医生啊哦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今年啊可以选择这个医生你可以做这件事情那麻烦你拿出百分之百的信任好吗、哦、不然医生也会被你搞得他很手忙脚乱很紧张、哦、
1: 那他对你应该是还蛮
0: 哦他很松啊、哦、开玩笑他觉得我就是一个、
1: 啊、其实那个风险嘛就大的
0: 风险吗
1: 嗯、啊、那万不一那天哦医生睡不饱、嗯、前一天睡不饱哦那注意力不集中、哎对不对？然后就把你的那个，
0: 我会想办法先让他
1: 用到不平均。
0: 我会先想办法让他精神打起精神来。我先进去先讲彩色的给他听，他就会醒来了。
1: 哦，毅力的功力，我那真正有法度啦，让医生更加有精神。哦，嗯、好，哦、来继续吼、哦，咱来讲最近吼、哦、这车辆好多哦。
0: 哦，当然啦、啊。
1: 迄天。卖讲家己开车，你讲坐高铁啊，坐台铁啊，
0: 拢是
1: 就坐人的呢。嗯啊。哦，今年的这个中秋节连续假期是四天。
0: 对了。
1: 因为高雄刚诶，这里教师节，教师节从去年开始就定为这个国定假日
0: 了。是的。哦，
1: 老师马来放假。
0: 是的。
1: 学生马来放
0: 假。那老师也是人呐、
1: 啊。那老师算劳工吗？
0: 不算。
1: 那五一劳动节他们就放不到了哈、
0: 哦。对他们不会放。
1: 可是小朋友放假。欸、可是小朋友放假、啊，
0: 小朋友放假嘛，无吧？
1: 无啦，
0: 小朋友嘛在上班吧？
1: 无啦，因为家长放假的话，小朋友就跟着放假。
0: 没有啦，啊，没有啦，
1: 无安尼哦，无
0: 啦，囡仔赶快上课，到囡仔先关机。那儿童节放假，那爸爸妈妈要不要跟着放？
1: 也放啊，也放啊，那也是红字啊。
0: 对啦你是五无啦，五一劳动节跟小朋友没关系啦。我记得小朋友是要上，嗯、小朋友是要上课的吧？是放小朋友吗？
1: 小朋友没有放吼，
0: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嘞，
1: 只有放大人。嗯啊，那这个教师节也是算是为国定假日，
0: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当学生了，我们其实也没有太清楚，但我印象中好像劳动节跟小朋友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没关系，
1: 那没关系，我们就当作是没有这回事。小朋友也没有放得到、嗯哦欸、
0: 不用啦他们也不要太多假啦够用就好了
1: 但是老师哦、喔、这嘛是就辛苦的啦、嗯、
0: 当然
1: 哎、欸、啊给你多少后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一起放假哦魏老师收到很多礼物的嗯哼很多月饼的哦啊很多
0: 贿赂的意思吗？
1: 不是贿赂啦，是感恩的意思啦。
0: 哦，跟我好像哎，这件事贿赂的意思吗？
1: 对呀、啊，人家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0: 真的、
1: 哦，对不对？就是感念感恩，
0: 爸爸妈妈真
1: 的还不少。对，嗯，然后呢？诶，明仔载，明仔载就是928教师节。哎，每一年吼，这个教师节都会有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些影片嗯哼，比如讲吼，有的读册啦，啊，有的去上课的啦，去上那个歌唱班的。诶，其实老师也都很辛苦啦。哦，诶，这要教册，啊，要传授一些的这个经验。啊，有的教着吼，较袂遐尼啊笨巧的学生，就是要比较有耐心一点，
0: 多花一点心思啦，讲要听得懂的话，
1: 所以不是讲人话，
0: 当然是要讲人话，但你要讲要听得懂的啦，
1: 是讲干话，
0: 应该是看伊的理解能力够的，尽量白话啦，因为有时候你
1: 不要讲废话，
0: 尽量白话，尽量白话，
1: 哎，对对对，啊，讲能够理解一点的，那讲较收轻哦，学生啊听无。啊，你嘛艰苦。
0: 哎、欸，我感觉这有一点啊世代的问题呢。因为你从北边我去上课嘛，我不是去上国标课嘛，我们两个不同的老师，一个老师年纪比较早，一个老师年纪比较年轻。然后呢，会有一个现象发生，就是我们去上课的时阵，我都有一个差不多我大我大概七八岁的一个姐姐，对，伊就讲其实我讲真呢，我安那哩讲，这老师在讲啥，其实他听的不是很可以理解，不是很懂，就是比较年长的那个老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因当初是可能学的方式啦，就是老师讲的跟现在可能较不同款。因为你现在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老师，他们会把学理的东西讲得比较清楚，然后再套在你的身上。早期的老师可能就是以动作行动为主，他你要教把这些什么肌肉什么前锯肌啊，什么肌什么肌，然后把它翻译成那个口述告诉你，好像会有一点问题，对。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落差，
1: 就会有一些代沟啦。
0: 哎，对，我有刚刚其实你这样
1: 理解的能力无够，
0: 就会有差，因为每一个世代的学习到的东西不一样嘛。
1: 对对对，
0: 早期的应该都是你会跳你的动作什么哦，这个以动作为主。那现在可能年轻一辈就是你不止你动作要标准，可能你的学理科的部分你也要清楚。哪一个地方是哪一块肌肉在运作，哪一个地方是怎么样，他就要想办法把它融为一体，然后让你。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对啊，就是安呢，所以那个姐姐的高工，她觉得有点不是很能理解。我讲很简单，你再去找一个年轻的老师，你上个十堂课，你就可以听懂那个老师在讲什么了。对，
1: 加上几届
0: 啊。你再找不同的老师啊，就是年轻一点的，
1: 啊，
0: 你就是听他的对话，然后你再去兜那个老师讲的话，安尼你就听有啊。
1: 啊，你敢知影今年的中秋节，什么人上行吧上届厉害？
0: 什么人上届厉害？因为我今年无行，所以我唔知
1: 道。第一名是虾米人？你敢知
0: 道？唔知
1: 道。收尾老师，
0: 因为他都，
1: 因为他考的都不会教。你听得懂吗？
0: 很冷，哦、下雪了。
1: 老师，就搞行吧。
0: 真的。
1: 老师考的都没有教。
0: 没有，那是学生没有认真听，不要砍错啊。
1: 无错回答，
0: 这样老师也很无奈，好不好？
1: 就好行吧。
0: 其实老师是很想把你吊开趴，好吗？
1: 对，你看，所以今年连续假期，中秋节跟教师节是同一个这个一系列的假期哦，所以祝福全天下老师哦，真的很会烤肉，赞
0: 啊！应该是很想考小朋友吧？
1: 来，继续咱来听歌哈，安排连转四首歌曲。
0: 来，轮播青年啊，这你要听几号？
1: 超短袖月霞哦，超短的月霞这哈，你要听这首《水魂烟》。
0: 来，先听永春姐，你要听老贝。
1: 好，慢改，免费姐，七姐玫瑰花来连转四首歌曲。

0: 好，谢谢。忙家美惠姐啊，知影阮足久无跳舞，足久无迄落唱一首歌，无运动。哦，点一首吼，和大家吼安尼欢喜的这个歌曲哈。来刷落来，要来报新闻哦。来，用你的手机啊，相机来准备好。哦，因为2000万可能就是你领导哦。来来来，这个7、8月哦，今年度的这个7、8月份的这个发票，开奖啊，开奖啊！
1: 而且数字足足水的呢吼。
0: 啊？什么意思？
1: 头奖啊，8999啊，6565啊。
0: 哦。
1: 哦，这数字很漂亮哎。
0: 8999，6565哦。嗯啊。哇，就这个这期的这个。
1: 不是就得什么就散户的那种字啊，什么234，什么48，什么挖
0: 沟，对对
1: 对，它的数字很漂亮哎
0: 哈。这个把它拍起来，
1: 嗯，
0: 给它拍起来啊，再大一点点啊，大一点，那个头奖也要嘛啊，
1: 应该是银两哎，
0: 浪一点点，好，过去一点点
1: ，OK OK，
0: 3、2、1，揭晓，好，好，阿丽娜，我这期有得奖哦，哎，给你咱两个哈。
1: 哎呀，不是，哎呀，不是咱迄落的呀，到底。
0: 互恁翕相啊，增加着你这个得奖的机会啊。哎，有诶，就是无放未记呢，未记对发票呢。
1: 有啊，进前有做侪千
0: 万的。我都买，我都去领奖呢。
1: 我都，哎，我只贵啊，都我都
0: 啊。系啊，系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记得啦吼。可是，在5、6月份的这些奖项啦吼，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去领奖。可是要记得要尽快哦，这是5、6月份，5、6月份，哦，好，到今年度的11月初5就过期啊哦，哦，所以发票也是领奖也是有一些期限，
1: 有啦有啦，有期间的，有期限的吼，所以爱
0: 记。嘿，讲到跟钱有关系，其实哦，有的这个车辆哦，听讲美国。这车在去年就开始一直在查这个问题，什么叫做不？这个叫做零关税的这个降价，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吧？
1: 有难度
0: 吧？因为现在的关税哈，美国来到台湾的车辆差不多是17%左右。如果说依照这个17%去做零关税的话，大概车价可以降1%至2%。哦，最多可能降到2%左右，但是应该是不可能，应该是差。我刚才因为台湾嘛有生产车辆嘛，
1: 无啦，跟迄个品牌尔，迄品牌都漏晒啊。
0: 我是讲哦，我们国家也有国产车啊。
1: 有啦，就那个品牌而已啊。
0: 可是如果说国产车，国外的进口车来到台湾是零关税，
1: 嗯，
0: 价钱会降了很多。
1: 嗯、
0: 啊，有诶。买台湾的这个车，不如去买国外的车辆，因为差不多这。
1: 啊，当然啦、啊哦，我当时去嘛，是因为觉得没有差到太多，我
0: 差不了多少，为什么不买进口？
1: 才买安全性。嗯，
0: 有的人是刚刚讲哦，有的是品牌的关系啦吼、
1: 嗯，
0: 就会觉得说，还是国产车比较好哈，支持台湾。可是不一定哦、喔，现在很多的一些国外的车厂
1: 弄真好了。
0: 哎、欸，我其实我一开始我去年买车嘛、
1: 嗯，
0: 我一直在等说会不会调降关税，我觉得不太可能，不可能。结果我就该
1: 先该买落，
0: 那无等下去嘛，哼，那有降，计小嘛，愈来愈贵呢。哎，你卖讲关税调升或调降哦、喔，我觉得你一些的原物料不可能再回去了啦。哦、包括车辆的零件、哦，还有一些很多，比如说有的是电池啦，有的是诶，里底这个内装啊，其实成本都一直在提高，因为现在战争嘛，

0: 哦，一些的这个运输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因为它的这个海峡有一些海峡被控制了。但是你讲在后个月份，后个月月底进前，我感觉美伊战争有可能会停火，哦，因为已经有一些条件开出来是双方可以接受的。因为在今年的这个年初，哦，有这个伊朗要对美国讲好几条件，有的是真的是不太合理的这个条件，当然美国都不会去接受啊，对不？哦啊，所以现在的条件差不多已经谈妥了，所以很多的一些的这个运输的方面，哦，可能会有一些再重新开启这个那个海峡啦，所以在运输的方面就会比较好。来讲到健康哦，这几日大家有行吧吼，爱特别注意哦，因为在中秋连续假期，可能大家一寡好朋友啦，三五好友会一些这个烤肉的聚会啦，还有一些这个一些的这个娱乐吼，可能会发生叫做什么群聚啦，哦，因为在顶礼拜哦，顶礼拜哦，在这个统计的诺罗病毒上周的这个人数后就达到126,000
1: 了，嘿，
0: 因为吃拍拍豆啊落下啊去看病，哦，这个是还没有在中秋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1: 因为人会提早迄落啊，有诶提早过日啊，会提早烘啊，
0: 嘿，连续假期烤肉的人一定会再更多嘛，
1: 对啊，
0: 哦，因为连续休息噶，所以专家咧讲啦吼，可能伫中秋过后哦，中秋了后，可能会迎接到新的一波的这个诺罗病毒的案件发生哦，又讲食物中毒，也会增加的这些一些这个病毒的传染哦，因为诺罗病毒其实传染力是非常的高，哦，你可能食过水暖，还是讲哦用过滴，还是用过捏啊。或者是你在跟别人聊天当中，他摸过的东西啊，用过的东西啊，可能就会不小心间接传染。所以医师在讲吼，你行吧，尽量爱甲吧行较熟的。
1: 而且，佮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有足侪人咧行吧的时阵，伊手头就夹迄支夹吧，迄支夹吧沙嘞，你咧行的当中，你冰，然后你夹起来时，你嘛手刷甲物件佮摕起来，再用同一支夹吧。哎，不好意思，你很容易就中标了。因为它是青的跟色的，你要分开。
0: 哦，对对对。
1: 对。
0: 还有尽量哦，烤完肉的时候，尽量在一个小时内把烤过的食物尽量赶快把它吃完。
1: 放进肚子里就对了。
0: 哦，对对对，哦，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在这个诺罗病毒啊，诺罗病毒有什么状况，大家可以了解哈，比如说发烧。很高，大概是38、39度哦，或者是上吐下泻，
1: 照本瘦了那一种，
0: 上吐下泻，这个都是诺罗病毒主要的这个症状，像肠胃炎啊、恶心、呕吐啦、啊、腹泻啦、啊，还有这个闹血吼、发烧、叮叮哦，一挂的人爱注意哦，像一些成年人哦，抵抗力会比较强的。有的是吃一寡这个药啊，休困一下就较舒适啊。但是吼，是大人哦，比如讲哦，年长者，还有一些小朋友哦，抵抗力比较不足。如果食物中毒的话，严重可能合并败血症
1: 哦，
0: 这个较严重啊。所以小朋友可能会脱水哦，或者是一直闹血，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尽快去挂急诊了。
1: 挂医生啊，
0: 哦，还有。提醒啦吼，就是肉类跟海产一定要特地改煮熟、烹调，把一些的用高温去把这些病毒把它处理好。好，这健康的部分啊，啊，还有这个失智症啦吼。
1: 哎呦，
0: 现在失智人口越来越高呢。
1: 而且听说年龄层有下降哦。
0: 对啊，哦，刚才不是讲哦，70岁退休65岁。可能你有这个刮这类失智的风险，所以医生是说哦，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有一个这个三大的优势啦，就是尽早处理嘛，哦，因为有很多妈妈拢安尼啦，哦，常常拢袂记你乖家属，哦，也是讲哦，爱物件，哎，我的物件可能叫用偷摕安尼，哦，唔知影拢无去啊，吼，还有怎么样听？

0: 怎么样劝都不愿意 去就医啦。一定要去看医生。你若有发现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嗯哦。因为现在台湾人口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社会。哦、推估全台失智人口、哦也将近了400,000。初期可能会忘记东西，随着病情的这个严重、哦嗯、或者是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妄想症、被害妄想症、嗯、或者是情绪的改变、日夜颠倒、
1: 性地不好、拍档拍大拍小，
0: 也是讲暗时睡不起啊，日时精神够好啊，拢无困，拢无困啊，嗯、哦，安尼身体总有一天会拍歹去，嗯，心外功能拢退化。哦啊、所以很多的一些状况一定要找到原因、嗯、哦我也是假有爱哦可能会有服用一些这个慢性病药
1: 物的副作用啦我当下是安内啦
0: 对哦啊这个是很严重啦、
1: 啊、先去了解到底是什么状况
0: 对、
1: 被症下药
0: 医生也有说哦你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症状你要先把它记起来
1: 对
0: 哦要记录啊家里是谁怎样啊医生也会比较好推断说你的那个病情原因大概已经发病了多久、会比较好去追踪啊。不再来讲到哦，金刚我看到新闻哇，就很离奇呢、欸。昨天的新闻哦，在国道3号的服务休息区猝死案件哦，有一个妇女朋友，结果就是安怎，就是叫人安怎啊，等伫遐，结果不是，结果竟然是这个呢。叫做新冠病毒夺命的，那是屏东的68岁，姓柯的一个老妇人、哦、平时都有露营的习惯，所以他在国道三号的这个东山休息站、哦、然后去搭帐篷过夜，结果隔天，凌晨4点了，哦，他晚上7点多搭帐篷，哦，然后凌晨4点，才短短几个小时而已呢。
1: 没有了、哦，很多个小时了呢，没道理啊！你伫休息站内底袂使停遐久呢，你大概最多4至6个小时而已呢。
0: 可是他在那边搭帐篷，然后
1: 帐篷不可以啊，应该是会有人会去检举他才对啊。
0: 帐篷不明原因倒塌，也没有人发现。结果吼、哦，过隔一天的下晡哦，传出了恶臭，才有人通报嘛。
1: 哎呦呀！
0: 然后在这个帐篷内已经死亡10几个小时，还流出尸体。
1: 真凶悍嘛！
0: 经过法医相验是确认是新冠病毒引起他休克
1: 死亡。
0: 让他没性命，没喘气。
1: 他自己没爽快，自己不知道吗？
0: 不知
1: 道。那有可能没有啊，你有新冠症状。
0: 他旁边没人吗？他没家属，没有家属陪同吗？
1: 我是觉得最奇怪的是，你得新冠的症状，照你说你人应该是很艰苦吧，不会很舒服啊。咱以前中的时候，不是说叫我头脑骨弄到。还是感冒的症状，什么应该都有吧，他完全没症状，这也很奇怪。
0: 很莫名其妙、哦嗯、所以发生这个案件是还在追溯还在调查啦、哦嗯啊、希望这个一些的这个刮在许多人
1: 平常下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这非常重要
0: 对对对你若不爽快就赶紧去看医生、嗯、
1: 检查一下
0: 不要自己做医生说啊我
1: 以后、哦、
0: 可能是一般的感冒而已啦也是说、哎、啊我就是走路走太久脚在酸啦有一些四肢关节是酸痛的那个也是有一些新冠肺炎、新冠病毒侵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啊、哦，可能你感觉不怎
1: 样。你感觉不知啦。
0: 哎呀、啊，像这个 A 型流感、B 型流感，很多的一些病毒，还有一些这个症状哦，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了解到你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啦、啊、吼、哦。嗯。起码也是病人就多。来讲到，好，安尼时间无够，哦，莫讲，无啦，一寡这个亚运的这个体育赛事啊，台湾今年的这个
1: 蛮不错的啊，
0: 棒球然后无法都摕到金牌
1: 跟银牌，其他有的比的还不错啦。
0: 对啦，哦，目前战绩是2金啦，两块金牌啦。哦，安尼嘛算足厉害啊，
1: 真厉害！全世界呢，世界性的比赛呢，不是讲你跟你家己的国家比而已。
0: 对，
1: 吼、哦，这很难得啊，厉害
0: 啦！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安排两首歌。园林的春美妈妈吼，来听《惊奇》。
1: 那汤的小兰啊，这双红后壁糕。
0: 好，啊，你爱记咋？
1: 我是双红臭水糕的，所以无同款。
0: 无，你爱记咋？迄个信物啊，较早不是有讲哦，迄个无通讯的时代嘛。东西阿婆，
1: 无啦，伊这是看了，知影要小撮走的，嘛上红后壁干个，后壁高个要炸信物，伊就知影是甲啥物人谈恋爱啊。
0: 所以你爱，
1: 那是炸信物是迄、那、落、個。嗯，人因为因家己
0: 已经。无实在安尼吼。 好啦，来连续两首歌曲，听歌。
1: 听歌。

谢春梅姐收到掌声，金峰爸爸，还有昆凌同学、进军姐、秀莲姐、玉慧姐、秋玲姐、有静大哥、黄。

0: 阿基贝啊，一路谢谢。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来连续两首歌曲，
2: 来，
1: 刷落来要来点歌啊，点后礼拜下个礼拜天的歌哈、嗯，欢迎咱电视机头前哦，卡电话，观众朋友卡电话起来点歌哈，卡空数2338，
2: 空三，
1: 啊，佮有另外一支电话2337，
2: 95，
1: 哦，对，哦，这两支拢会当卡哈，这是220的好朋友。国龙哥哥吗？
2: 国龙哥哥，你好。
3: 不是哦，是昆凌。
1: 你是昆凌
2: 啊？所以有个跳河龙。
1: 哦，没有。
2: 哎呦喂、
1: 啊！昆凌同曲。
3: 对啊。嗯嗯。
1: 啊，要听什么歌啊？
3: 听那个酒吧。
1: 酒吧。
2: 你这首歌现在那么红哦。
1: 哦，这么多人喜欢听。哎啊、好，下个礼拜天。
2: 好，谢谢您哦。
1: 拜拜。
3: 好，拜拜。
1: 好，拜拜。来，这是哦，这漫改素贞
4: 啊，你好，
1: 素贞姐吗？
4: 你好，我在点 Sake 哦
1: ，Sake 哦，
2: 啊
1: ，Sake 哦，这是什么人的歌啊？
4: 一个金河啊，
2: 金河是谁？
4: 有啦，恁我在点
2: Sake 哦，谁？
1: 什么人？
2: 新歌吗？
4: 啊，新歌，
2: 是新歌。
4: 你那个衣服在念啦？
2: 什么人在念？
4: 那个好多，
1: 马
4: 金富伊那个有啊，有在念。
2: 伊讲阿龙啦、啊。
1: 哦，还有子朗呀。
4: 阿龙叫什么？
2: 阿龙啦、啊，萨克哦，想一下嘛。啊

0: 有在念。
1: 撒客哦，我来找看卖，好不好？
2: 想得下。
0: 真好听啦，啊，足好念啦。
1: 哦，足好念的吼。
0: 啊
1: 啊。啊，阮拢用唱的呢，念的可能我袂晓念。好，下礼拜哈，
0: 拜。谢谢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撒客哦，撒客哟。
2: 当然，撒客哟。
1: 哦，这是桂燕姐吗？桂燕姐你好，
3: 又姐，啊你那天唱的歌，哦我们两个夫妻两个要打电话跟你讲说，真的很好吃，很好听。
1: 哦，那一天唱的歌，你说哪一天？
3: 礼拜四啊，我的眼睛在下雨呀、啊。
2: 哦，
3: 有个好听的，真的，
1: 真的哦。
3: 哎、
1: 哦，
3: 啊，你可不可以我点个歌啊？你帮我点唱《黄昏》。
1: 黄昏，周传雄，《黄昏》
3: 哎。哎，对对对。
1: 哦，好，好，好。
3: 麻烦你啊。
1: 好，
3: 谢谢，拜拜。嗯，
1: 拜拜。拜拜，来，这是秀英阿姐，秀英姐，
2: 阿姐你好，
1: 秀英姐你好，
4: 嗯，
1: 要点歌哦，
4: 嗯，
1: 嗯，阿要听啥？
4: 我要听一颗红豆，
1: 一颗红豆，
2: 哦，
1: 哦，一颗红豆，不是一颗红蛋哦，
4: 不是啦，
2: 那个凤飞飞啦，好像是。
1: 哦，一颗红豆。
2: 一颗红豆。
4: 我有收到你的去演唱会迄相片啊呢。
2: 哎呦。
4: 相片。有传过我的手机啊。
1: 哦，传过你的手机啊。
2: 演唱会的相片。
1: 我演唱会的相片。
2: 你都会演唱会，我哪拢唔知。哦，
1: 迄个啦，拜五中秋节的迄个。
4: 有有有。
1: 哦，我无啦，迄唔是，迄是，迄唔是迄讲表，迄是我。迄是用迄啰啥物？中秋快乐！
2: Oh, oh.
1: 我这种迄个图片我传互你啦，传互、
4: oh.
1: 大家啦，传互、
2: oh.
1: 大家啦。
4: 啊，祝福唔是现场的，
1: 祝福大家中秋快乐啦。
2: 哦，
1: 迄嘛是现场翕的啦，
4: 哦，现场翕的哦。
2: 啊，你是该用后置造型一个祝福的那个图片呐？
4: 哦，
1: 没啦，哎，引导哦，
4: 引导啦，啊，你本来就引导啊。
1: 哦，本来就引导，啊，用用的搁较引导啊。
4: 对啊，我都有看的，我手机有咧叫我甲看，
1: 是
4: 你的传来。
1: 哦，无啦，大家祝福一下啦，啊，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1: 好，拜拜。
4: 拜
1: 拜，这是全和大哥，全和大哥啊，播山播山啊，接袂赴。那个朋友，秀珠妈妈，秀珠妈妈，
2: 秀珠妈妈你好，
5: 我请苏念星霜，
1: 苏念星香，
2: 苏念星香。
1: 哦，啊，你进的朋友，也是你高雄，
5: 我也朋友，
1: 朋友。哦，啊，迄遐个东北季风，风足透的吗？
2: 开始了吗？
1: 阿妹哦，
5: 这个要大热天呢。
2: 哦，你还 OK 啦。
1: 我朋友顶个月月底八月，不，这个月月初去呀。
2: 嗯。
1: 去陪我佚佗，伊讲。
2: 风烛头吗？
1: 迄船拢无开啦，风烛头啊。
5: 真的
1: 哦。对啊。
5: 不会，这几天不会。
1: 哦，这几天不会哦。
2: 好。
1: 哦，好好好，阿妈妈，家己保重哈。
5: 谢谢。
1: 嗯，后礼拜给你唱哦。
5: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5: 拜拜。
1: 哎，洪万的全和大哥。
6: 哎。
2: 大哥你好。
6: 我点歌。
1: 好，你点啥？
6: 我点合唱的。
1: 合唱的。
6: 嗯嗯。
1: 多一首。
6: 一款叫袂当无你。
1: 袂当无你。好，下礼拜给你安排。
6: 好。
1: 好，谢谢，拜拜。
6: 谢谢哦。
2: 好，谢谢您。
6: 好好。
1: 这是住伫昆林七栋的武祥，是大哥吗？也是大姐？
2: 应该是大哥。
1: 阿嫂，
7: 啊、
1: 是阿嫂吗？也是大哥？
7: 对 对, 对，阿嫂。
1: 阿嫂哈，
2: 嗯，
1: 哦，
7: 我要点歌。
1: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7: 像《女人的一生》。
1: 女人的一生，没问题。后礼拜，
7: 当时要唱。
2: 后礼拜。
1: 下个礼拜天。
7: 拜几？
2: 礼拜。
7: 礼拜。
2: 嘿。
7: 礼拜要唱。
2: 哎，今仔礼拜啊，所以后礼拜下礼拜。
7: 啊，什么时间？
2: 同款十点到十二点嘛。
7: 十点到十二点。
2: 哦，
7: 对啊。礼拜就对了哈。
1: 对对对。
7: 哦，好啦，
1: 好，
2: 好，
1: 拜拜。
7: 哦，拜拜。
1: 拜。这是子英姐。
8: 喂，你好，我要点歌。
1: 啊，子英姐要听什么歌？
8: 爱情时钟有吗？
1: 爱情什么？
8: 爱情时钟哦。
2: 爱情时，爱情时间哦。

0: 人的吗？
1: 爱情时钟，
2: 或者是人话的蜗牛，
1: 南方的蜗牛，也是爱情的时钟安尼哦。
0: 哦，伊是台语歌，叫伊念国语的意思了，对啊。
2: 不是，是两首歌啊。
1: 对对对，爱情

0: 啦，爱情的时，爱情时钟啦，爱情时钟，啊，家己唱一首，哦，这是叫做林恒的月霞。月霞姐，
1: 好，
0: 你好，
1: 快乐，
0: 中秋快乐，
1: 阿关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阿姐你好，谢谢你，
0: 大家快乐，啊，你遐够行吧？
1: 无，我先不用家行，我无今嘛无家行啊。
0: 哦，
1: 我师傅呢？
2: 哎呦，
1: 我较早行行
2: 的，大师吼，
1: 从头行一遍呢。
0: 对，你做老师的吼。
1: 我较早咧做生理啊。
0: 你是做老师的，较好，较好行啊。因为老师考的都没有教。
1: 哦，我行的我水拢红头翻卡。
0: 安尼哦，
1: 我做客坐我工厂遐行一堆吼，我要食拢无人红头翻行呀。
0: 哇哦！
1: 我唔知影讲我咧过无闲讲，啊，敢会当食讲会啊？好，规个拢
2: 头翻了。我这头拢无
0: 去啊咧。你行了收好
2: 啊？技术上好。
1: 嗯。他银行二十岁，你讲的。
2: 哎呦
1: 呀！
0: 没啦，要加一米啊。
1: 哎，会倒开爱搁冲水啊。
0: 哦，对对对。
2: 收盐啦。
0: 哎，臭打臭打。对啦对啦，迄有诶有诶是扛甲臭味大，无法度食。
2: 嗯，
0: 啊，月霞姐，你要听啥物歌？
1: 我要叫你唱一条，讲食老你就知。
0: 食老你就知。
1: 哎，
2: 歌名叫食老你就知。
0: 吃老你就知哦。
1: 哎，
0: 哦，吃老你就知。我来找看卖哈。好好，月霞姐，中秋快乐哦！
2: 中秋快乐，
0: 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哦，原来高手在民间。
2: Yep。
0: 哎呀，这嘴狼弄也要这行哎，可是烤肉真的是要有技术。
2: 当然啦，那不是随便弄一弄的啊。
0: 哎呀，好，来坐了来哈，要来进入这个工商服务诶，这个时间哦，啊那看中视 MOD， 还有咱大力哦，诶，赶快把握时间哦，这一档非常的优惠哦。
2: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5: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万几块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细啊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世界走总，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我记咱话拢无工加渔民俩，所以因咧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我记咱话上好，哦，日本我记咱话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安尼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这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遮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 通常突然间刷散落，迄种人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就是找人。

0: 这卵巢癌、乳癌，你也看像李国梁也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也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带走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呢，即个大家在。诶，科学家才落去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让癌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再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这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可以主动修复我们体内受损的这个我们一些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拿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糖胶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工啉一粒啊，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工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会当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内底，咱有发现着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让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4天，18个剂量加连续食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小姐啦，一杯互你，哦已经养好啊吼，一工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
2: 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下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糖落，要搁啉。这内底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来，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饮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饮，佫好吸收，这是杯饮落吼，规工的这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装在内底，哦，真正足好饮的吼。你若是这个做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2: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 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红尿尿时，这时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落，你一工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贺枣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阿内底三罐都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五千，那伊要比起以前的贺枣糖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侪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嘞，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卖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有第一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好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尔哦，30个尔吼，拼得好哈！无效免钱，哈！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盒无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放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要不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要美代姐你好，
3: 美琪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改你好，定好大哥。我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好梅。好，一组来邓华杰，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杰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邓华杰的我七串，雪梅你好没一组好？
4: 没有，我要两
0: 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没两组，没一组好。
5: 你好，都该接的串。
0: 好来我八串，我
5: 喂，
0: 没一组好。
5: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要一组好，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呦，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好，好，大家好啊，加今仔几年啊，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6: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健康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6: 我一组，
0: 一组哦。领导老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可以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双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双来了，锦香姐。锦香姐，
7: 每
0: 一组吼，哦，电话摇好来，67线、67线，遮尔好诶物件，遮简单，毋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诶啦。你好啦，你好，你好，每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8线，阿香姐你啊，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啊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 再来，美玲姐，你啊，美玲姐，张华姐，张华姐，我在七十岁，七十岁，而且，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7: 我不要钱。
0: 好，张华姐哈，一缸泡几粒得哦，唔免坐哈，一缸几粒，今日卖泡烧水哈，泡冷茶，泡冷茶

0: 来，阿姊阿妹啊，你好。
1: 好。
0: 嘿。你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
1: 好。
0: 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的给我下一下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2: 嘿。
0: 嘿，要一组吼。
2: 嘿。
0: 电力也好，来五十三线，下一个五十三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啊，收稳啊，你好。
2: 呀，你好。
0: 你爱咱的好澡堂椒吼。
2: 哎，
0: 等下加好，谢谢你们。我用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买。我用八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家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妹带姐，你好。
2: 妹
0: 子啊。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我家，你阿订好大哥。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爱点杠直播，咱的贺早发泡垫，这吼真正会当顾到你的这个抵抗力。以外吼，啊，佮有 C 加 D， 还有加锌，吼，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吼提升非常的多，骨头吼诶，这个钙质的吸收吼嘛会变较好，吼，啊，尤其是吼维他命 C， 就是增加着咱的抵抗力，吼，啊，这吼对着咱所有时代拢足好诶。重点是安怎讲呢？重点是即摆的这个食安问题很严重啦，吼，啊，包括吼即摆空气污染嘛，足严重诶，连续。连续44年的这个榜首吼，就是讲吼，身体的这个自由基在作怪，吼，每9分钟，吼，每10分钟就有一个人吼得到这个癌症，吼，而且吼无性命去，尤其是咱的这个鼻咽癌啊，吼，肺癌啊，血癌啊，胃癌啊，食道癌啊，还有卵巢癌，这些吼，有足侪这个名人吼，拢嘛赶快，拢会得到这个状况吼，啊，包括即摆的这个。文明病啦吼，参像感冒同款，较袂着着，这个自由基吼突变，啊，所以吼，甲咱家己的这个身体一寡无好的因素、无好的毒素，甲伊排出来，食贺藻糖胶吼，贺藻糖胶的发泡锭，这拢足好诶，吼，尤其是这是日本的日本的这个 Okinawa 吼，日本的这个冲绳的这个专利啦吼，叫做贺藻糖胶，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吼，尤其是予咱这个较无好的这个细胞吼，家己主动死亡吼，啊包括吼阻断供应的这个粮食的公式，还有吞噬活化的这个巨噬细胞吼，这会让感染所有这个时段吼，一挂这个自由基，包括你若有遗传性的疾病吼，也是你有三高的吼，会当甲伊小可控制好。这是非常的好哦，啊，包括家族遗传的，诶，一寡这个自由基遗传哦，这个都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啊吼，咱尽量给供，给用哦好。他都我有讲到吼，伊内底除了这个贺藻糖胶以外，吼，这贺藻糖胶的功能嘛非常的好哦，啊，佮加上吼这个防御的铁三角哦，虾米意思咧吼？因为伊内底吼有足丰富的这个维他命 C 吼。这是吼1000毫克啊，吼1000毫克的维生素 C 吼，诶，当等于讲吼是31粒的雷蒙啊，安尼吼，你一天安尼泡一粒，用150cc 的这个常温水，吼，冷水冷茶就可以啊，吼，冷茶，啊，你下一粒落去吼，就满满的这个维生素 C， 啊，佮有这个阳光的维生素叫做 D3 呐，吼，啊，佮有咱的这个锌的能量。哦，啊，这个新能量哦，就是对咱所谓这个时代啊，包括吼、哦、现在的这个青壮年人都是非常有帮助哦，因为这个锌哦，那够着你的头毛，够着你的代谢，够着你的筋骨哦，啊，包括锌，它的这个锌元素哦，也可以让你的你若家里时阵吼、哦、需要增产报国吼、哦，需要单买抱孙的这个家的时代，买一组给这个后生查某囡仔在吃，补充给伊的这个锌能量满满。哦，这也袂贵啦。安尼吼，三克啊，这一克内底有三条呢。哦，一克内底有三条，一条内底有15粒，一克45粒。安尼一组哦，一组三克啊，安尼135粒，一天泡一粒，等于讲哦，安尼会当。

假气过瓦位哦，四个多月哦，四个多月，所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会当参考看卖，这是吼咱近期吼所研发的，但是研发足久啊，哦，吹足久啊，这个褐藻糖胶的发泡锭吼，这会当对着咱所谓时段吼身体健康的帮助。那有需要电话一定爱靠通，因为咱今仔的广告嘛，干咱一档尔，只有一档而已，所以你错过。哦，咱可能四个月以后会阁介绍一届，但是优惠有安尼无？可能无遐多啦，吼、哦，可能无遐多，因为今仔日电话有卡通的，一组三 K 啊，开放一罐，互你做试验，吼、哦、啊，互你做试食，吼、哦、啊，食了这个，哎、欸，这个味真啊足好个呢，我嘛家己买一组啊，小朋友吼嘛足爱啉的，吼、哦、会当提升着伊的抵抗力，自从食完自从吼。自开始吃到现在、哦、其实感冒的这个次数、哦、越来越少、哦、像我自己的这个我每天放在公司啊在楼上、哦、一天这样泡一粒、嗯、风味又好喝、哦、它的这个口味啦口感、哦、也有这个梅子的这个香味、哦啊、淋起来、哦、完全没有臭臭的这个味有的说、哦、我不敢吃这个海带啦不敢吃这个褐藻啦、欸、有一些这个海水的那个味、哦、有的人比较不喜欢伊完全拢无，哦，完全拢无啊！所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参考看卖哈。今仔日一组，哦，一组安尼136粒，一天泡一粒，哦，一天泡一粒，会当食四个外月，四个多月哈。参考看卖，卡0800000919啊，又进加关哦，伫刷卡为您继续来服务哈，继续来甲您做接待。那有需要甲咱做支持，甲咱做鼓励，感谢大家哈。来，谢谢大家哈，这褐藻发泡锭。

世间男女总为爱情所困，有酸有甜有苦，各种滋味赢了才懂。想一眼看穿你，想一眼能读你，但爱情就像一把锁，牢牢锁住我。你的影子总在心窝，想丢想躲却也躲不过。蔡琴用她低沉温柔嗓音，在70年代唱了世间男女的爱情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情》。

玲，你就爱乖乖，一切的艰苦就爱忍耐，随着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你唔通阁哭啊啦！

好耶，风鸣大哥收到掌声了。来继续北港的素蓉姐，素蓉姐来听命中注定。素琼姐、潘蓉姐、郑伟大哥、竹美的竹山的桂纶镁姐。

梨子阿嬷、新学大哥、香菱姐、美琪妈妈、许阿姨、素如姐、拉卡、阿才大哥、朱雄的凤英姐、桂美姐、静芳姐、方改孙妈妈、松七大哥、梅才姐。

有景恋爸爸、英杰大哥、祥平哥哥、桂云姐、丹琪啊，这曹丽大哥、惠美姐、芒改美惠姐、超准世玉大哥、百正大哥、金城大哥、宝花姐、投降来谢大哥，谢谢。来，分中为你。冰箱青玉姐，伊讲定方大哥要甲伊道歉。分中为天气破相随。

好，谢谢，感谢大家捧我声歌嘞，哦，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哦，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那有需。

0: 需要电话去沟通哦，把握这档非常优惠的这个时间哈、哦。嗯哼，好，来别抽奖了，
1: 来吧、嗯，
0: 看今天的幸运得主是谁哈、
1: 哦。今天有比较多人吗？
0: 今天比较冷清一点。
1: 那应该要来的吧？
0: 什么、啊、什么东西要来的？
1: 什么、啊？你看冷清表示恁剩恁有在看的，就是剩下的有空的人嘛，所以。弄出来之后就要赶快回来、啊。
0: 什么弄出来、那個？你要把什么东西弄出来？
1: 那個啊、
0: 你讲话好奇怪哦、喔
1: 啊
0: 嗯。你用得出来吗？
1: 那個、不是啊，那个人把它挑出来之后
0: 啊。哦，挑出来啊、喔。
1: 对，你就要回来。哦，
0: 他的意思是讲哦、喔，但你抽到中奖的人啦、啊，伊讲哦，会比较较紧倒转来。
1: 哎呐，迄因为剩下的就表示因、嗯。
0: 对，啊，你啊一百个人抽一个，甲十个人抽一个，诶，意思啦，
1: 都无同款
0: 啦。哦，你安尼解释，大家较听有，你讲我把它弄出来，然后他才会比较舒服，
1: 他才会来啊，弄出来他才会来啊，阿爸。
0: 你这样说很奇怪呢。哦，对啊，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1: 嗯，来一杯。
0: 红山，哎、欸，好、哦、多来拍破的啊！这个百正大哥吧，对不对？
1: 所以迄落、那個、
0: 百正，尽量百吧，一百元、两百元的百
1: 吧。啊、哦，我你看，你看是就会来啊，弄出来他就来啊、哦。我就跟你说，是不是有差？欸、
0: 对啊，百正大哥被弄出来，不是啊？百正大哥大嫂，
2: 你好，
1: 哎、欸，大哥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恭喜你得奖呢！哦，
1: 哎呦，
0: 哦，很开心，很开心，
1: 超开心，
0: 抽、哦、到你，对呀、啊，
1: 来哟、哦，
2: 啊，很开心，很开心，
1: 啊，你可以讲话啊，
0: 哎呀、啊，可以当讲讲话啊，
2: 先转吗？
1: 可以转啊，可以转啊，
0: 哎，
1: 我们现在要帮你转了，
0: 好，
1: 好，
0: 哦，阿光给你哦，
1: 是电锅小丸子吗？
0: 哦，五百五百小公主哦，
1: 一定啊，
0: 哎呦。
2: 大力一点
0: 哦！摇大力一点，
1: 你好。大力了，你看他一直晃，
0: 有啦有啦，很大力，
1: 不会被撞到地上。
0: 非常大力，哎、欸，因为我们身在大力，
1: 所以我们只能大力不能小力。
0: 来，百正百正大哥，
2: 对，
0: 啊，这内底物件你有欠什么无？
2: 我欠多，
1: 欠多哈？
2: 我欠是啥？
0: 大奖哦，你。有的人大奖不一定啊，有的刚刚讲三个男生就是大奖啊。
2: 哦，是哦，三个男生哦。
0: 哎、欸，啊你感觉你介意多一个？
1: 我以为五百小公主啦，好不好？五百五个百点啦，好不好？
2: 五百点。
0: 哎、欸，五百点，
1: 好不好？哎、欸，那个百正嘛，我只好给你五百呀。啊，你要签证，我就给你一千啦，好不好？
2: 真、啊、的。
0: 啊。
1: 我现在公布你个金额。
0: 哎呀，恭喜恭喜，你中五百点呢！
1: 哦，恭喜你哦！
0: 哎、欸，点数点数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买啥物物件拢会使。
0: 对对对。
1: 哦，谢谢您。哦，感恩。
0: 好，恭喜恭喜。
1: 拜拜。
0: 好，啊，等你休假也跟你联络
1: 哈。跟你联络哦，跟你联络。
0: 哎，教导你使用方式。
1: 这个还需要人家教。
0: 那当然哦。
1: 长大就会啊，不是啊。就看节目就会了
0: 哦，不是长大就会了。
1: 嗯，看节目。
0: 点数就是一组的吼，你头壳扣着钱啊。
1: 哎，
0: 哦，哎，拜拜，
1: 好，
0: 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
1: 嗯，
0: 那较憨嘛，要选点数。
1: 我家己个人是较介意这项啊，因为
0: 我感觉讲哦，你介意的物件无一定啊，反正有到的物件你也无介意，
1: 是啊，
0: 那是讲哦，你已经有厝内底就有啊。
1: 我要讲要甲头家讲全部点数。
0: 嗯。哎、欸，你讲了重点，到时你就知
1: 道。啊，老板就讲，哇，
0: 到时头家会换，全部拢点数，
1: 全部拢点数好啊，拢算你的啊。哈哈哈哈
0: 哈。你袂记咱拜有几回讲的？
1: 嘿、哎、啊，有通关密语，嘿无咁简单啊。
0: 我跟你讲，到时你就知道。到时，到时把它换做全部拢点数。
1: 哎、欸，爱哥做就要功课，我跟你讲，伊无遐简单。
0: 好好好，安尼大家吼，
1: 看。
0: 他认真咧看节目，你就知影讲哦。
1: 你就知影答案是啥。
0: 嘿、嗯，可能最近呐，吼，最近有。
1: 拜了拜了。
0: 最近有一挂这个资讯吼，跟、嗯、会跟大家分享。嗯、啊，明仔在播四点吼，你若最近有咧看节目吼，讲哦，咱有想要招大家做伙来佚佗的，然后明仔在咱龙哥吼会伫节目顶管啊，就是下播四点到六点，你爱准时间看节目哦，看中视就爱看中视精彩。

0: 台吼，啊大力的就是看119台，哦啊个 MOD 732台，嗯，啊这拢拢会当看得到，啊这旅游的资讯吼，啊佮有这个地点啊吼，啊一寡这个注意的代志，拢会伫这个节目顶端吼，佮大家来分享，哦啊若有需要，还赶紧报名，听讲即届人数无讲介济，当互大家报名，哦是这個、比较少的这个人数可以去，然后啊，大家注意看麦。好，咱要来录节目啊，吼。阿丽娜，想要了解，已经有做好势啊，有一寡这个景点部分啦，吼，拢有已经有出来。只是讲吼，明仔载下晡4点到6点，拢可以做一个足完整的详细介绍。阿丽娜，山卡想要了解，你会当传赖华官，传赖侯幼进，
1: 我会甲
0: 资讯吼，先互你。哦，先互你看卖啊！
1: 你了解一下，看伊是大概是伫个什么所在啦？
0: 对对对，啊日期啦，吼，也是讲个景点嘛，吼，拢会当组队下来做询问哈。好，这是幼稚园的电话，甲记起来，甲抄起来吼，要加入我的 LINE 嘛，可以哦，用着 QR code， 用着电话号码，拢会当加。啊，要找谁啊？管呢？会当卡管理专线。
1: 来哦，
0: 赶
1: 快卡着0939897479，感谢咱的藤衣服饰甲婷丽服饰哟。
0: 好，谢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哦，祝福大家中秋假期愉快，
1: 拜拜，再见，拜拜。

0: 还有班长你像美丽儿姐，副班长义珍啊，慧慧珍姐、丽梅姐、瑞玲哥、丽香姐，哦，无人啊，你大家拢出去佚佗啊？
1: 对呀、啊。

0: 哦，惊人！
1: 啊，那你看了会惊吼？
0: 我看了会惊的，
1: 别惊啦，因为鬼透早甲今麦应该拢同款啦。
0: 真的假的？
1: 对啊，都没有很多人啊。
0: 我跑去

0: 感谢叶琳、贤佑，还有我们的文艺大哥、丽学姐、秀英姐、仙女姐、彩珠姐、文明大哥、丽梅姐，懂不懂啊？哦，同龄了吗？哦，安尼足恐怖呢，安尼唔放重播得啊吼？你无讲，我讲放重播得啊，足恐怖。
1: 没人讲，你个你若搁放重播无定，都啊拢无人，完全挂零，啊咪个愈惨。哎呀，咱就将来也冇得休困啊！咱除了过年以外，不管什么节，咱拢爱来。
2: 对啊，问题是哦，这样很恐怖呢。
1: 不会的。
2: 不是，就是你唱歌也没人听，啊，讲话也没人听。
1: 有人在偷听啊，有人是不打掌声呢、
2: 啊。不是啊，偷听的比较没那么多。
1: 其实偷听的比较多，
2: 真的、
1: 哦，真的，
2: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真侪人即马手咧无用，即马这个时间咧食饭啦，较无熟悉，伊无习惯咧拍掌声啦。
2: 对啦，我知道，因为这边的跟这边的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
2: 可是这一边的没有人，我就觉得哦，
1: 你刚刚唱歌
2: 拢无力哩，
1: 有我感觉都无力去，拢软去，后边买伊嘛无想要拖。你敢会使卖安尼？你嘛爱认真。
2: 够认真啊，问题我就是没烂了。因为我是看到
1: 掌声才会有精神。
2: 对，
1: 安尼较等下红领啊，搁唱的时阵才麻烦大家。无声啊，你唔是伫厝安尼哦？你若伫厝安尼拍，我嘛看无哦。你需要敲一通电话哦，互动专线一支哦。
2: 我跟你讲，
1: 红领下骹一支爱记你甲卡。
2: 我孙啊，拢伫下骹咧拍手。
1: 我知啊，一定有人安尼。
2: 伊叫我伊个故宫。
1: 哦，故宫哦，故宫你就了。
2: 故宫。
1: 哦，我迄天去一个人因家，结果迄孙啊，迄囡仔细汉啊，因迄阿嬷吧。
2: 阿嬷。
1: 啊，就叫阿伯。
2: 阿伯。
1: 叫我阿伯。
2: 叫你阿伯。
1: 不是啊，伊想讲，阿伯变阿叫，伊嘛不可能叫我阿嬷。啊，所以我就讲，这台湾人称呼实在，阿嬷的朋友爱叫阿伯，佮听起来佮比阿嬷较老，你敢无感觉？哦，足恐怖的阿伯。
2: 所以你还我是觉得你还是去整一下吧。
1: 我要整什么？我是要整哪里？
2: 不然人家都已经叫你阿伯了，你还怎么办？
1: 没有，那个是因为阿嬷，我是阿嬷的朋友啊。啊，就是咱即马这个
2: 那个是几岁的？我告诉你，
1: 三岁吧。
2: 对啊，三岁的就最会说实话。
1: 那个故宫啊，你没有，那个囡仔未晓叫，那个囡仔唔知要哪甲我叫，是因阿嬷甲讲啊，你爱叫阿伯，啊，那个囡仔都啊戆伫遐一直笑。啊，边啊一个听
2: 起，伊讲
1: 哦，你莫叫阿伯，人讲叫阿伯，听起来就老就恐怖。
2: 无啦，伊意思底下笑的意思不是安尼，伊笑是讲，你应该叫阿祖吧。
1: 然后囡仔看到我一直要出来呢，三岁囡仔看到我一直出来，一直对我笑，我介意我嘞，你安尼啊，你都唔知啊，我是那个呢少男杀手呢，少男杀手。那个狗啊、猫啊，啊，细汉囡仔看到我，拢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哦，足奇怪。嘿，啊啦，你莫讲话，你莫讲话，你笑就好啊，你负责笑就好，你莫讲话，莫好开嘴，开嘴就无好话。中秋节你嘛讲一个较祝福的话。讲一寡好听话。
2: 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1: 阿伯搞明天。
2: 啊，明仔载你。
1: 明天。
2: 哦，是明仔载你。
1: 明天。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搞好笑。

0: 阿伯。哦，
1: 所以哈、哦，如果有一天我去你家，如果你的孙啊三四岁，千万唔通叫我阿伯，
0: 叫姐姐。
1: 姐姐，阿伯讲，姐妹阿姨好，安尼就好。
0: 唔系啦，叫姐姐就好啊啦。
1: 嗯，对啊，吼，
0: 然后我拢甲别人讲，你叫我母爱叫小姐，了解无？好、哦。迄个，有人去叫迄个阿妈，阿伯。
1: 阿伯对哇，拢叫。
0: 无，迄个
1: 叫阿伯。
0: 本来要叫阿妈啦。
1: 叫阿妈啦。
0: 拢叫阿妈。
1: 我讲
0: 拜托的，伊今来叫阿妈，迄个几岁？
1: 几岁？
0: 伊个规个头毛拢白，拢叫阿妈啦，我都想要甲塞落。
1: 我甲你讲，阮阿母啊去菜市啊，是啊，卖物件，卖卖菜的嘛。嗯。卖菜的嘛是甲讲叫伊阿妈。我妈当下心内就受伤的，伊讲伊看表较老，佫叫我阿妈。啊，因为有的人就是很难称呼，到底是要哪称呼较好嘞？啊，其实拢叫少年就较无代志啦。
0: 对啦，你都叫小姐就好啊，嘿，你不管你看伊个老，咪叫侬叫小姐就好啊。
1: 唔管老的啊，少年的啊，不如阿姊，不如妹妹。
0: 可我来改一人，我来改一人讲，啊，你是想做人啊，不想做人啊？你唔在叫小姐，嘿呀，你不管你看到伊几岁，拢爱叫小姐，啊，不拢爱叫哥哥。
1: 哦，叫哥哥。
0: 哎，你啊，总哎啊是大哥。
1: 大哥啦，叫大哥，叫哥哥，
0: 叫大哥啦，嘿啊。
1: 叫哥哥怪怪。
0: 你啊叫，你啊叫小姐，不是叫大哥嘿。
1: 叫欧巴桑小姐，你好。
0: 卖个假叫欧巴桑，我上我那看我卖点。对啊，都就是我来，啊，你想做人，不想做人，你唔得叫小姐。嘿。啊，叫阿妈阿婆，你是给，你我母是给你几岁啊？嘿。
1: 啊，无啦！
0: 啊，无你是几？你即马几岁？
1: 不是，有当时啊，有的人哦，要叫人小姐。
0: 无啦，迄个六十几呢，迄个要六十几啊。哦。啊，你六十几，你叫阮母啊，你叫阮母，我叫阮母啊，八十的，那你叫阿婆，你丢搞。你
1: 妈几岁？
0: 你妈叫大姐啊，叫啥位？
1: 你妈几岁？
0: 我妈80啊。
1: 哦，你妈80，看不出来呢。
0: 因为我妈皮肤超好的，
1: 哎，对，你妈怕足白，你妈毛够白啦。
0: 不是白，
1: 皮肤够好。
0: 伊个迄个迄个呐。伊就是我阿妈遗传的。
1: 哦，你阿妈遗传。
0: 哎，我阿妈遗传，我阿妈的
1: 皮肤做好诶。
0: 皮肤嘛好，较靠腰油，我唔知因那是伫看咧鬼啊，打得晒啊。啊，怪搞生咧皮肤白滋滋。
1: 你应该是恁老爸吧？
0: 对，是我老爸
1: 对。对啊。
0: 后来讲阮爸讲，你只要拜，拢整好我。哎。哎呀，啊叫阮爸讲，阮爸拢无大苦，啊那谁生我这条大苦了？
1: 是无。该恁阿妈是阿公阿大苦。
0: 无咧。
1: 拢无。啊，那就是你家己吃出来的啦，一切就是你家己吃出来，你拢莫怪别人。
0: 无啦，
1: 恁当若无遗传大苦的基因。
0: 无啦，其实我是用抱来的款啦。开遐听大苦。
1: 所以你较像恁老爸哦、喔。
0: 无咧，阮爸超标准的呢。
1: 主要是讲你长相到底形象，我感觉你跟恁妈嘛无讲很像。
0: 我跟我就是我爸跟我妈的合，就是
1: 综合体
0: 呀、
1: 啊。啊，综合起来到底有没有像？
0: 到底有没有像？人家说我比较像妈妈啦，
1: 比较像妈妈吗？
0: 哎呀，
1: 是我看过
0: 啊，因为
1: 我也觉得还好，
0: 因为我皮肤没她那么好啊。
1: 哦，你刚才问到哦，我就怀疑哦，脸书哇，手机啊，手机啊有无？不是都会扫脸？嗯、欸，我的脸书，我的手机啊，我提阮早间有当时电话来，伊帮我接嘛，嗯，啊是伊要操作嘛，嗯，伊刚提起来对着页面那里啊，打开了。阮早囝的面用我的手机啊打得开，然后有一天，阮早囝伊的手机啊叫阮翁甲摕去用，要用，啊未输入密码，照着阮翁的面，嘛甲阮早囝的手机啊打开，安尼有神奇无？足奇怪有无？
0: 无啦，伊的手机啊歹去啊。
1: 无歹，就是安尼说，我感觉怀疑会恐怖无？迄照着面，生做要讲要讲安尼啊，都打得开安尼。
0: 那有可能啊？
1: 真的，阮早囝甲我的手机开太多次了，每次扫过去，他就说。哎、欸、妈，你的脸转过来一下，我都没有转过去哦。他手机对到他自己而已就开了。我讲啊，怎么开的？你讲不知道的，扫我女儿的脸就会开，你就知道多很奇怪。
0: 哪有啊？
1: 没有、啊，真的啦。我跟我一起熟悉的呢。
0: 你女儿，
1: 我女儿扫我的手机，
0: 对啦。我说你女儿跟你一点都没有那么像、啊。
1: 有像
0: 啊？哪有？
1: 你看连手机都认错，你就

0: 知道多像。再来，我阮早间的手机，
1: 你女儿
0: 扫阮老公的面，买打开，都奇怪哦。
1: 你应该没有你女儿那么
0: 那么可爱，
1: 那么
0: 漂亮，
1: 那么。可爱呀、啊，哎呀、啊，你女儿比较可爱，
0: 我女儿都比较可爱，安尼好啊，那那迄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呐、啊，
1: 我的蓝蓝天，不过我今天要唱蓝天呐、啊，
0: 我想讲，嘿，我
1: 青出于蓝，
0: 我迄刚才，阮朋友在讲，这条有一条歌，都要讲几波讲袂出来，蓝天蓝天，就是这条，你刚才在干嘛咧唱？
1: 上，
0: 我們朋友啦，啊，結果你今天要唱藍天啊，對啊，所以我就這樣，他要唱藍天，我就要冰魚把他壓下，
1: 冷冷的冰魚，在臨場胡亂的拍，
0: 先落雨了再給藍天，
1: 對啊，那先下雨，雨過就會天晴，
0: 對，就藍天來了，然後呢，最後就會有愛，一切都是因為愛，
1: 我打你個你，塞一堆。好了好了，麦哥别讲啊，来来来，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0: 好哩，虾哩虾哩。
1: 我是红林啊，虾哩虾哩，不是虾哩虾哩 ，OK。
0: 虾哩
1: 虾哩虾哩虾
0: 哩
1: 虾哩是闪亮的意思，
0: 我知道啊，我会，但是虾哩虾哩。
1: 伊大家拢讲虾哩虾哩，叫你读册你都唔读册，你啊叫恁祖囝来讲，绝对袂讲是虾哩虾哩。
0: 对。啊，咱是台湾人，
1: 做嘅英语做好诶。
0: 唔是咱台湾人，咱讲话咱有台湾腔。
1: 我听你啦。
0: 虾虾哩虾哩，虾虾哩虾哩。
1: 你这啊，你这啊，咱无小心去哦，迄落外国人看到吼，伊就甲你塞落。
0: 干咩？不会啊，也讲你好有亲和力哦。
1: 无，伊讲虾哩虾哩，虾米话？是虾哩还是家哩？我到处在塞了。好啦，迄个我是冯林啊。
0: 你有讲过啊？
1: 我有讲过啊。
0: 你有讲过啊？
1: 你也无讲你输
0: 进啊？我未讲了，你打岔伊啊。
1: 哦，也闲了你。
0: 我的虾哩虾哩了啊，你啊，我就伊就甲我冻掉啊。我阿静啊。
1: 好啦好啦，今日爱你知咩？爱你知啥货呢？好，迄个少吃盐，为何血压降不下来？科学认证五种降压的好食物哦，哦，营养师教哈最佳吃法哦。你五起码其实血压高好像都是现在人好像都是血压高吧？血压高的一大堆啊，
0: 吃的重咸呐，重口味
1: 啦，对啦，
0: 对啊，所以高钠
1: 泡面啊，你爱吃泡面了，做高就高，你爱吃泡面做高血压高，
0: 对
1: 哦，因为拢缩咸嘛，
0: 对，都是高，
1: 尤其是够咧啉汤啊，哦，像我昨去食牛肉面都唔敢啉汤啊。
0: 对啊，袂使啉啊！你搁敢去食牛肉面？
1: 是啊，阿笨笨唔知要食啥。
0: 我有一届，阮同学，伊去就讲，去就是点一个啥，咖喱饭。
1: 咖喱饭。
0: 然后伊讲我要咖喱饭，不要饭。然后迄个服务生，然后有摆想拢无，咖喱饭不要饭，伊要食咖喱啊呢，还无爱食饭啊。
1: 咖喱饭不要饭，你给我一个咖喱面不要面哦，就要塞了飞机。
0: 啊，你也在叫牛肉汤面的，都牛肉汤的啊。啊，但是无，好像没有单纯卖咖喱啊，敢那无安尼啊。
1: 反正就是要用少饭就好，你卖价就好啊嘛。哎呀，啊，你其实我是觉得。虽然淀粉不要吃太多，但是也不能不吃。
0: 对，
1: 所以你最少要吃两三口。
0: 就是
1: 你如果真的不你足惊足惊惊惊，还是要吃两三口，还所以你那个你营养才会均衡。
0: 对，
1: 哦，当然是菜吃多一点是最好。哦，了解无？啊，即嘛就像咱咧讲血压高，
0: 你有啊？你要讲血压高，你紧讲。啊，无等下，搁去边
1: 啊！啊，你这边都无着哦。我边啊，这做后，这个优保卫，我知了。好，血压偏高怎么办哦？除了控制劣盐分的摄取哦，对，吃对食物哦，更是关键哦。哈，营养师跟他们分享哦，为了要稳定劣血压，除了补钾，要从根本调整劣身体状态。
0: 对
1: 哦。至于补钾的饮食到底该怎么吃，除了五种高钾食材健康吃， 帮助抗发炎。他更分享三种美味的神

0: 搭配哦，还有护心降血压。有些人你看，有些人那个血压高，对不对？
1: 对，
0: 血压高，有时候拢袂安怎，对不对？没感，其实没感觉啊。恭喜大家，血压高真的不会有感觉。
1: 有的有，有的没有。
0: 高有感觉的比较少，
1: 都比较高，有的会头痛，头卡晕啊。
0: 那是管个靠腰一样，哎呀，一般你如果偏高一些，就是没有感觉的。哦啊，你那个血压你也无控制啊，或者高血压，你动作西游记起，那个都是血压高的起的，或者是糖尿病。
1: 糖尿病啊？
0: 糖尿病还血压高也有。
1: 血压高其实
0: 血压高也会。
1: 因为其实血压那管的时阵，也是会造成蛮多问题嘛，心血管疾病的开来嘛。
0: 对。
1: 啊，再来，因为你像你有糖分的人，跟血更毛关系啊，血管也是容易比较卡脆。
0: 就是有一位那个朋友啊，就是就他就是心那个心就是也做心导管，那个做过了几啊。啊，然后他血压又偏高。哦。他又不去理他。
1: 拢无咧控制。
0: 结果那个。又开始不舒服的时候，
1: 对，
0: 送去医院，那个医生先给他洗肾呢。伊讲你要先洗洗，你要有记先洗洗，你看看靠在这支架，啊不，你有在这支架。
1: 因为有可能他血液的
0: 没有啊，就是
1: 毒素太高了。
0: 对啊，所以无啦，不是毒素太高了，反正就是你血压太高也是有可能会洗肾的哦。哦，不要那个不要。不要一个酷酷的要干嘛？酷酷，你知道吗？哦，高钾饮食降78%高血压风险。哦，吃对食物可能比少吃几口咸酥鸡有感哦。哦，就小宝他的吃咸酥鸡哦。
1: 我讲你，
0: 我讲你健身健康呢，你个你吃咸酥鸡，你
1: 偶尔嘛是爱好家己开心啊。
0: 我讲，
1: 伊要健身的目的是为了要吃咸酥鸡啊。对啊，对吧？有的人啊。
0: 他讲久久吃一次啊，我讲，可是我看起来不像哎，
1: 啊那吗？
0: 因为一我就减出来，
1: 啊人伊买较济啊，中岛食较饱。
0: 不是他基本上那个盒子对不对？都是用大概都放平了，也减出来。
1: 人伊点两份啊。
0: 好啦，迄个摄取高钾、高镁、低钠的食物组合哦，能降。大幅降低高血压风险哦，尤其是对女性哦来说哦，那个风险就会降，那个降低达70%哦，70%哦，不是7%，是0.7%哦，是70%哦。哦，另一项涵盖46篇研究的分析也证实哦，高钾食物与稳定血压之间有关哦，有关联哦，也就是说，你啊那个饮食哦，不见得。不一定啊， 只能低盐不碰啊。哦，唔卖讲你，人是咪讲滴水不碰，哦，还是滴酒不碰，
1: 滴酒不沾
0: 的。对，对，对，你不能哦，慢慢我们拢无食咸的对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啊，就是你食少得啊。
1: 对，
0: 哦，对，吃高钾食物者哈，说不定比你少吃几块咸猪鸡哦还有效哦。嘿，哦，日本营养学嘞。一个教授吼，针对10位血压偏高者实施饮食调整，设计简单有趣的高钾食物卡牌，帮助他们记住该怎么吃哦。结果短短2周内就有八个人哦，十个人有8个人的血压明显改善哦。哦，一个探究各种原因哦，就发现了就是摄取。过多的钠会造成水分滞留，哦，血压上升，哦，而钾可以帮助排钠，因为两个钠全是在小排，你啊，你啊高钾，你就低钠，你啊，你的高钠，你就低钾，哎，了解不？哦，平衡电解质还能抑制肾小管在吸收钠离子。进一步降低你的血压哦。根据那个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哦，台湾19岁以上的男性哦，与19岁以上的男性与19岁到44岁

0: 还是75岁以上女性 这些族群、哦嗯、假的摄取量往往都不足哦。假假的要假一个金蕉嘛？
1: 金蕉是高镁，那个葡萄柚
0: 假也是高钾。
1: 葡萄柚啊，钾离子葡萄柚 很多。
0: 可是你有吃高血压的药，不能吃葡萄柚，了解不？哈、
1: 嗯，
0: 除了血压居高不下哈，缺钾也可能有许多小毛病有关哦。哦，例如说经常疲倦，嗯，哦，啊不等运动流汗容易抽筋哦。哦，阿怪，甚至出现心跳加快，而且后背跳的现象哦，这可能是身体缺钾的警报、哦。
1: 所以有当时要缺卡丢筋，有当时不是缺钙哦。啊，你要讲丢筋？
0: 丢筋没有，是他是说运动
1: 流汗后抽筋 A 啊、
0: 欸。那是运动流汗哦。
1: 对。
0: 啊，你也是无代无
1: 志。不是丢筋的，就是
0: 你也无代无志。
1: 丢
0: 筋的等于缺钾，
1: 缺钙，
0: 缺钙啊，或者缺镁，了解不？
1: 对。
0: 啊，这是运动后抽筋的这，你也运动了流汗容易抽筋的这，就是缺钾，还了解不？啊，五种哦，高钾降血压的食材推荐哦，营养师三搭配技巧更加分哦。想要从日常饮食中正确的补钾哈，调节血压该怎么吃？营养师推荐哦，五种被科技肯定降压超级食物，包括哎呦，就我们刚讲酪梨，
1: 酪梨，
0: 阿怪鲑鱼，
1: 鲑鱼，
0: 阿怪个菠菜，
1: 菠菜，
0: 有看到无？香蕉啊，有看到无？
1: 金蕉来对的，镁也很棒。阿伯想要有忧郁症的人要吃香蕉，
0: 对啦，它有镁，它也是高钾，
1: 所以香蕉其实很好。
0: 鹰嘴豆，上次我姐买，
1: 比较难买的，阿哥较歹吃镁。
0: 因是你不想处理啦，因为我不
1: 想处理过就麻烦的呀、
0: 啊。对啊，因为这鹰嘴豆，阮姐也买一包给我用，我母阿叫我讲。什么个爱泡水泡两工，还是泡偌久？啊，怪个爱去甲吹啊，吹哦，我
1: 就废气啦。
0: 哦，这我一包甲放里啊嘛，个应该发霉啊吧？我也应该还没动。
1: 所以上方便的酪梨啦，其实酪梨也免煮，你得甲切开，吃一下，伊内底好油脂啊，Omega 3嘛，就好啊。金蕉上简单，扁担煮的，你得买一两行。
0: 对啦对啦，还有、啊、菠菜啦，鲑鱼嘛，鲑鱼也是很多啊。
1: 有啦，阿就下一个煮啊。
0: 你全差的有啊。
1: 很贵啊，红菜，哎呀，阿花老公讲鲑鱼很贵。
0: 哪很贵啊？
1: 哇，一种一片有，但是要200外。
0: 百外的有啊，全差的有啊。
1: 你买较细袋啦，啊，因到时
0: 要
1: 加较大袋。
0: 足大袋。
1: 安尼哦。
0: 足大袋，百几块尔啦。
1: 百几块，我唔知伊讲不便宜啊。
0: 还好啦，伊还够赚嘞，不便宜，都想要塞落。
1: 人伊饲四个，你安尼？
0: 伊生个四个哦。
1: 无啦，因某啊，伊家己啊，佮两个仔仔，啊，唔算饲四个啦。
0: 还好啦，还好啦，伊才够赚着。你看迄落，你时啊赚，用啊嘛赚。
1: 还好啦。
0: 嘿，啊下晡有当只下晡佮有赚嘞。
1: 无啦，下晡几乎无啊。
0: 无啊。嗯，
1: 他只有晚上上课而已啊。
0: 真的、哦？
1: 对啊，
0: 之前好像下午有呢。
1: 曾经有，还是后来好像又没有了。
0: 因为老啊，可不得了。
1: 无诶、你莫想这個，想讲有当时啊吼，上上的一阵啊，你若招无够人手，就没办法上下去的啦。
0: 一旦我可能招无够人手，
1: 不一定，白天的课会比较难招。白天的课有的白天
0: 为什么？就是下午啊，
1: 对对对，
0: 比太热了，没人要出来。
1: 对啊，有时候啊，就
0: 想
1: 热，嘿，为人的冰多，
0: 本来想热，不想出来的。
1: 对
0: 哦，所以主要是想热，未见出门
1: 啊。所以
0: 啊，怪伊了，尤其是他们上课都女生无，啊怪伊了，啊怪伊了，碰到你无，啊就伊了，碰到你呢，干咪歪唧唧，你了解无？所以都无想要碰你，你了解无？好啊，五种哈、哦，五种这个酪梨哈、哦。酪梨就是富含钾跟镁，对不对？哦，有助于扩张列血管哦，平衡钠钾比例
1: 哦，
0: 并透过健康的脂肪减少发炎。
1: 对啊
0: ，Omega 三
1: ，Omega 三就好诶。
0: 嗯，啊，关于这鲑鱼也是一样 ，Omega 三脂肪酸能抗发炎，放松列血管哦，改善你血压跟心血管的功能哦。
1: 对
0: 哦，啊，菠菜高钾低钠还可以。还富含叶酸，可帮助你血管修复跟抗氧化。啊，香蕉哦， 就是天然的高钾，你有听有看
1: 无？
0: 天然的高钾水果，有没有看到？
1: 有啦。
0: 哦，能加速排。

0: 哎，那阿怪减少水肿跟血压的负担。嘿，哦，阿姨的鹰嘴豆，鹰嘴豆我就觉得应该很少人吃这个东西吧？
1: 很难找的。
0: 不是很难找那个，
1: 就是要去吃一个，就一粒一粒安尼啊。
0: 不是啊，那个全差都有卖啊。重点是，重点是各位住那的。
1: 我浸啊久，浸两天。
0: 买起只浸一天啊，浸两天，我那浸足久啊，怪伊。而且我上次好像牙煮好像没有烂了。
1: 哦，安尼就买只哦。
0: 没有吃哎。哦，
1: 煮袂烂了对吧？
0: 我有给他试煮啊。
1: 哦，啊，不然用电锅来。
0: 我老公你又不。迄、那个没有试煮过就直接煮给我妈吃，
1: 那可不可以？浸浸的，用电锅吹看卖。嗯，
0: 啊，不能用电锅吹啊啦。
1: 啊，佮吹无熟。
0: 就是我觉得它不好，我就算了好了。
1: 好吧。
0: 鹰嘴豆含有迄个蛋白质、可溶性、钙、可溶性的纤维吼，有助于控制血压跟血糖哦。哦。哦，啊，怪咱那个明仔，他来讲，有着高钾黄金餐盘。哦。三种。你要打开来讲哦，好了、好了，今麦给你唱歌哦，时间佫超过足济啊，来听歌，听歌。
2: 来哟，这首歌曲《月光灯塔》，人客啊，拍扑啊哦，唔通佫困啊哦，林春杰、瑞林大哥、湘杰。素琴姐、丽梅姐、玉花姐、志成大哥。

谢谢大家哦，终于都出来啊！金宪杰、明田大哥、曹丽大哥、丽雪妈妈，丽雪妈妈后边给你摆瓜哦。国政大哥、分明大哥、大嫂、金淑杰。

0: 杰和大哥、志成大哥他带的毛烈瓜、冠佑大哥、吕妈妈、银志杰、素琴杰、玉慧杰、阿素杰、瑞东大哥、美香杰、墨子大哥、大嫂、小蜜姐、本领的妈妈、玉春杰、金线杰，谢谢大家，秀叶杰，哦，好搞在休息的人出来啊。今日一欢，今日欢乐。
1: 啊，有一个大金鱼，你也无
0: 钓。大金鱼我无看到，拍死。
1: 大金鱼头了百几公斤。
0: 你刚才讲讲出来，人也唔知啊。
1: 我有白讲的。
0: 我你有白讲。
1: 啊，不然叫大金鱼。哦。就多多大只。
0: 阿你哦，阿仔。谢谢，哎呦，东东啊，他都话无念到，拍死哦。

慧杰、金淑杰、丽梅姐、董董啊、丁耶，还有我们的小熊维尼、瑞东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美香姐，还有我们的金倩的歌声。

0: 文丽大哥、玉秀姐、秀秀姐嘛来啊，美惠姐、美香姐、小龙姐、丽香姐、丽学姐，还有我们的丽春姐、芬玲啊、李梅姐，怎么样？哦哦哦哦，怎么今天的艾莉有没有又销毁呢？
1: 又刮
0: 得好啊！
1: 又刮，
0: 嗯，你会叫 B 可能去销？
1: 好，真正，我就敢出这支嘴来，你敢用叫我用手，我这支手，我这两支手都含慢，连跳舞都足奇怪。
0: 没啦，弄安尼。
1: 但是跳车高顶就嗨。哎，我那有天分。
0: 我来了，其实。只要有动都好了，
1: 什么？
0: 有动都好，
1: 我当就是讲你要
0: 有动，
1: 叫什么黄色的？
0: 我意思讲，
1: 有叮当的好啊！
0: 你这个，你跟嘉纯，你跟嘉纯两个，
1: 我是讲你在讲话，那也叫恐怖。
0: 你跟嘉
1: 纯，
0: 你跟嘉纯两个思想都很。人家给安的吼，拢思想都很邪恶的，奇怪。
1: 没有很邪恶，是你忽然讲这样子，哎，人会听不惊。啊，有啊，对，
0: 你讲的，你有咧叮当啊，就是有动就好就好，安尼唔捌无咧讲啥话。
1: 有在运动就好啊，不要简略。你像再去阿华啦，嘛要简略。
0: 你简略啥？我带个你，哎，我头壳拢无想的，没有想到那里去。你们这些皇后。根本这过过过过红的
1: 吼，
0: 你过过红的拢是迄
1: 个，
0: 拢是皇后。
1: 就你讲台语，我都讲台语，你就讲我婉转，讲什么难教？我讲你在讲啥？啊，不，你把讲发成台语的发音。
0: 难下教之啊？
1: 没有，伊要讲歹嫁。
0: 哦，难教啦，
1: 哎，难教，你就难教。
0: 难教跟难教无同款哦。蓝教是拿
1: 蓝下教子，哎呀，蓝教，蓝教，
0: 哎呀，哎，蓝教是蓝教了，
1: 对，所以发音就无标准，咱就台湾人讲台语就好啊，就听有啊，讲安尼，你就无代无志，你就足爽的人，你就讲台语就好啊，无代无志，佫向我附你两字，讲起的我就听无，规个拢飞去。我讲你嘛讲，你讲安尼
0: 足恐怖。我讲伊即过迄落红的吼，拢迄落拢想歪的，真正是。我明明拢讲啊足正常。
1: 不是，因为咱这个人，咱讲话你把咱接收着，都足侪迄落逻辑都造出来，你知道？啊，但即摆是咧工作一个，哦，规落画面拢造出来。
0: 哦，这样就受不了你，你这样，受不了你们。我明白，就是我讲到什么就直接讲就好了。
1: 看重播，
0: 啊，有动就好了，对，我的叮当就好啊。
1: 你讲我的运动就好啊。
0: 人家在讲这个话题啊，就是有我的叮当就好啊。你若想起遐伊三八的哦，你那是 kiss you 啊， kiss you 啊， kiss you 啊。老师，你们把他叫警察把他抓走了， kiss you 啊。
1: 干嘛？我又没有怎么样，我是你告的，我叫警察把我抓走。
0: 抓走，好了好了，你啊抓走，吵死了。好了，一楼，咱今晚一楼老师音乐请下好了，音乐请下。
1: 来，
0: 啊，这样做简单的哦吼，这是输进出来，搞不关的哦。
1: 就简单的哦，
0: 简单个靠腰椅哦，换第一条了，干嘛简单都靠腰椅？老师给我们看那个画面，那歌词呢？嘿了呼了，嘿了呼。8840，我知道什么话呢？
1: 哦，真的哦，我不知道什么呢，我跟你做的，我更不知
0: 道。因为我那就捌唱过。
1: 安尼就会记哩。
0: 1388，我嘛捌唱过。
1: 哦。
0: 停啊！来哦，帮。来哦，方兰姐班长
1: 啊！
0: 啊，你明仔你爱上课呢？
2: 我今仔休困呢，明仔爱上课。你会使12点吗？你第一动条就甲我唱完，山顶的春天啦！
1: 哎呦，真正厉害呢！方兰姐，我有够久无听到你的声。
2: 对啊，我拢上课啊。
1: 哦，你那么认真啊，即马逐工搁去上课呢？哦，
2: 我没办法，我因为脚也不方便呐、啊，没办法就走出去呀、啊。
1: 哦，对啦，也对。
0: 好啦，你要点啥歌啊？
2: 啊，我那最爱听迄个嘻哈。

0: 庄脚琴哦。
1: 哎呀，伊哎呀，无用咱明仔载，伊无用咱看啦。
2: 有明仔载
1: 无用咱看，你像伊今妈妈无用咱看，你无看？
0: 礼拜天
1: 伊走，伊走出去佚佗啊啦。
2: 我哪会甲你约看？哦。
1: 我可给你转。
2: 没有，你如果12点到12:50，我有空，我回来吃午饭。
0: 哦。
1: 12:50之前就对了。
2: 对啊，
1: 好，西阿庄脚琴，好，明仔再叫你唱，
0: 合唱的啦，
1: 好 ，OK， 好，拜拜。
0: 庄脚琴呐，
1: 你唱杂波，唱杂波啊，你进歌呢？好啦，好，拜拜，老师请下歌，那个我不讲了，再见你哦。哦，这下出头八百届啊，
0: 真的哦，我头一摆出呢。

0: 哦，无人知哦。
1: 这较早，
0: 那有可能。
1: 卖个困啊哦，又刮哦。
0: 秋秋姐，你哪有个唔知呢？老师，你要导音啊，不然。
1: 无人会晓吗？
0: 那有可能，这出得我解
1: 啊
0: 呢？
1: 系啊，太简单，无什么用。
0: 春菊姐也没来，后来停。哦，今天你看参与的人就很少。
2: 对啊，
0: 来啊，坤林啊。
3: 对，坤林哥、竹静姐。
1: Hello。
0: 坤林领灾呢？
1: 对
0: 呀。
1: 对。春梅哥。
3: 我姓林啊，我姓林。
1: 哦，我姓林，我姓林哦，我姓林哦。
0: 坤林，你应该也是客家人
1: 哦。客家人啊。
3: 对啊。
1: 哦，然后说，
0: 难怪你讲。
1: 他讲台语这么奇怪，觉得不标准呢。
3: 对呀、啊、对呀、啊，
0: 没有说标准了、啊，是不奇怪而已。
1: 不奇怪，而已。
0: 哎，还有你明天也放假嘛，所以他明天可以听、
1: 啊。对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明天加班呢？
0: 你明天要加班啊？点我的戏哦，你为什么明天要加班？
1: 所以你们要点歌？
0: 没有啦，他点下个礼拜天唱了、
1: 啊。哦，好。
3: 对啊。
1: 好，你要点什么歌？
0: 嗯、明天干嘛加班啊？明天叫师姐呢。
3: 我点那个什么歌，秒钟注定哦。
1: 秒钟注定
0: 哦。秒钟注定好 ，OK。
1: 好。
0: 好，
1: 拜拜。
3: 好，拜拜。
0: 来，请下歌老师。今仔拢是了，今仔拢是了合唱。
1: 合唱的呀、啊。
0: 我怪这河马，我感觉有够熟悉
1: 的、啊。我拢用合唱的对啊。
0: 鱼龙有唱过。停啊！哦。来哦，富国大哥第一个哦。
1: Hello。
4: 干杨毅啊？金先生啊？金先生啊？
1: 啊？
4: 金先生啊？
0: 啊，没有，我们是大力电视台哦，你看我们这个摇哈，还有谁？
4: 金先生对啊，就点的歌啊。
0: 啊？
4: 好，你要。
0: 哦。我懂这，你讲秦先生啊？你讲。秦先生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讲秦先生是谁，我嘛唔知影是谁嘞，就是伊卡唔对，伊歹势。
0: 哦，不好意思哦，
1: 不好意思哦。
0: 那你要点歌吗？明天可以听
3: 哦。三心两意，三心两意的。
0: 三心两意啊。
1: 三心两意。
3: 你两块，你两块，你瓜。
0: 你两块，你也要不？
1: 我不要
0: 哎。他不会呢。
1: 三心两意。
0: 因为明天他要代班，他不会。
1: 对，你可以换一首没？
0: 换一首。
3: 让步，刘波好不好？刘波。
0: 刘波也要不？
1: 你嘛
0: 讲八条，你都没要。
1: 要刘波、张秀清嘞，我无认，歹势，你条我无教，你去换一首好
3: 无？你上珍贵啊！你上珍贵、
1: 啊。你上珍贵。
0: 好啦好啦，要嘉纯你一条，好好拜拜拜。今天给你打条尾啊，等我的戏。
1: 你想
0: 啊？礼拜二唱，礼拜二第一首哈、啊，礼拜二。那个下你家的。
1: 哦。
0: 那个下你家，礼拜二第一首，好来，老师请下歌。啊、不能知哦，不可能吧？好停，方兰姐你又过来，你嘛你留机会留别人啦。哎，秀叶姐，你往过去啦。
5: 我要雪中红。
0: 雪中红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我听落叶飘雨。
0: 飘雨。
5: 六六的。

0: 叶飘雨，龙
1: 落叶飘雨哦、喔，
0: 对对对，
1: 落，我要给你下
0: 讲，龙飘飘唱的，
1: 龙飘飘，我给你听看嘛，讲啊，好好好，拜拜，来请下歌，进来进来哦，
2: 好来，
1: 爱情啊，啊，叫我那听两公阿唱呢，
2: 是哦，这首应该足红的吧。
1: 明阳哥哥该了个小猪球了
2: 啊，
1: 停，哎，丽学姐，
2: 哎，丽学妈妈，
1: 丽学姐听电话哦，
3: 红你，
2: 哎，妈妈，
3: 哎，
1: 嗯，
3: 是不是那个三生石？
1: 对，
2: 答对
1: 啦。哎，明天要听什么歌？
3: 徒弟明天还带班
2: 了，我明天还带班
1: 了。对啊，你这
3: 那
1: 这就等一下上。
3: 橄榄树，
2: 橄榄树，你要听橄榄树哟。哦，好。
1: 你叫他唱那个啦，那个那个叫啥？
2: 叫什么？哪一个？
1: 那个三个字的那个啊，
2: 三个字的。
1: 那个男生唱了一条哦。
2: 别知己哦。
1: 不是别知己啊，
2: 那个男生唱的。
1: 太好好，那你橄榄树的洋酒吗？
2: 应该要。
3: 你唱的啊？
2: 我在。
1: OK。好，谢谢啊，明天唱。
2: 橄榄树好。
1: 这一首。好，这一首就好了哦，哼，最后一首了。叫一声，我不跟你听啊。
2: 抓一个，
1: 因压力太大啊。叫一声，压力太大。
2: 其他人刚惊点吼，你看。当 Q，
1: 我哪有 Q， 我袂晓唱歌哦。叫一声，
2: 哎，啊，无人，
1: 哎，无人知哦。
2: 这条哪有可能也袂晓？
1: 真，音乐会，这是音乐会。
2: 哎，
1: 好，停，来哦，凤乖姐。
4: 我要上阿西老巢
2: 啊。唔对，
1: 唔对哦，唔对，唔对哦，
2: 吼，好，
1: 歹势哦，哈，我记啊，我记啊，你给我挂掉，我再电话你死哦。来，咱来了，素春姐你好。素春姐，讲话哟。哦，歹势哦，来你讲
2: 啦。
1: 来哦，配
5: 配。
1: 佩娟姐你好，
2: 红林，嗨，
1: 佩，
2: 嗨，你好，
1: 你有什么歌？
5: 音乐会跟少年歌。
1: 答对了，你明天有空吗？可以看电视吗？
5: 明天
1: 啊，哎，
5: 可以啊，
1: 可以啊。你要听什么歌？
5: 这首歌好了。
1: 啊，
5: 这首歌我会唱啊，所以我知道啊。
1: 哦啊，你就要点这首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1: 好啊，明天第一首。
5: 啊，第二首。
1: 第一首，开场就第一首了，合唱都是第一首。哦，好，谢谢你哦。
2: 好，
1: 好，好，好，好，好，无时间，你进来唱歌来听歌。

0: 林的妈妈，林音妈妈、丽雪妈妈、美惠姐、阿素姐、志成大哥、金宪杰、奔明大哥、大嫂、丽玲姐、彩凤姐、香姐、瑞林大哥、昆凌、瑞东大哥、紫云姐、英娇姐、慧珍姐，谢谢大家。
1: 来哦，继续来出技巧。

0: 大概塞的吵死
1: 你现在想要唱这首
0: 无啦，来
1: 人客点没有？
0: 没呐。
1: 啊，你无甲我讲，我会晓的。
0: 我就不爱你唱啦。
1: 我就不爱你唱。哎，对，我可以跳哦。
0: 重点是他也
1: 不，他不想听我唱。阿内哦，
0: 不是，他一定要听我唱。
1: 阿内哦，
0: 我是我二，不是加纯二呢。哦。我顶一级，顶一级。哦。
1: 啊，你无甲我讲，我就会晓唱，免二。我来哦，继续这首歌曲《风中一句话》。谢谢方南杰、芬明大哥、大嫂、玉慧杰、玉春杰、郑东大哥、志成大哥、美慧杰、方南杰、玉花杰、英玉大哥、金宪杰、昆凌、丽梅杰、素贞杰。

谢谢秀莲姐、志成大哥、董董啊、冰城大哥、丽雪妈妈、方兰姐、丽梅姐、玉心姐、秀凤姐。

0: 谢谢淑华姐，谢大哥，谢大嫂，美惠姐，昆凌，金线姐，志成大哥，方兰姐。不好意思，很多人没捏到，不好意思，谢谢。
1: 好，今麦要来，今麦来点几条啊？从各有差不多，四条左右。
2: 哦，
1: 要点赶紧卡电话呀！哈，来

0: 哎，四个人的机会而已哦。来，我们的金土的哥，
1: 林淑静，你好，
2: 哎，你好。
1: 流浪的人生，
0: 流浪的人生哪有好前程
2: 啊？哦，
0: 明仔再唱哈。
1: 谢谢你。
0: 好，拜拜。啊，玉兰姐，你唱什么歌？
3: 你好，我该怎么办？

0: 还有郑东大哥，
1: 哎，郑东大哥，
2: 正妹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好，帅哥。
2: 哦，咱这个正妹唱好不好？
0: 哦，好，
2: 这个妈妈的背影，
1: 妈妈的背影是徐富凯的吗？
2: 不是，那个
0: 陈磊吧？
2: 我肉背肉汤那条歌
1: 啊。
0: 哎，对啦，迄是迄个徐富凯对啦。
1: 哎，我敢袂了。
0: 啊，听看麦啊，哈，好，拜拜。好，来迄个，咱要进行咱迄个
1: 重要时间段。
0: 重要时间段，好，
1: 来，莫走哦，拜托的哦，剩五秒是听龙哥详细介绍。
0: 是的。
1: 希望甲阮斗支持，斗听堂，斗做大，谢谢金丹丸。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5: 你好，你好，你要一组然后好，
6: 非常好用，
5: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6: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5: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6: 皱纹
5: 马上，
6: 它不长斑。
5: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6: 是不长黑斑。
5: 哎呦，这么厉害！
6: 快70岁了耶。
5: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7: 淑金阿姨，
6: 哎，
7: 我几年啊？
8: 哦，我这几年，
7: 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8: 对，过年85岁啦。
7: 安尼哦，啊，皮肤好无？
8: 真好啊，
7: 真好哦。系
8: 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7: 安尼啊，无人知你啊几岁哦。系
8: 啊系啊。
7: 谢谢啦，要一组。
8: 好，我一组。
7: 好来，我三组一组。
8: 好，一组。
7: 一组。你有用过无？
8: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9: 三线。
7: 哦，用袂歹哦。
10: 你咪知了，你要算不好用啊。
7: 安那好用。
10: 我你哪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7: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10: 对。
11: 一组哦，我用这几多组真好用。
7: 真正好用对无？
11: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全做一罐底呢。
7: 安尼哦。
11: 我来讲，哎，真好诶。
7: 你也有用过是无？
11: 用一年，用一年，这个物件我常都用。
7: 安尼哦。 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 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来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

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他一是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装这袂拢袂伤油。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啊，俗啊，佫好用。哦，啊，让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阁减退钱哦，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春上这个平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去，我嘛无可能互你去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一罐叫做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相挺、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吼恁，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唔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哦，即个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哦，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哦、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哦。百分之一百，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度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知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三百十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勾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入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佮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缸，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几滴拖打完了都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油开，皮肤就是金。

0: 那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里面有添加第一类的肉乳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轻轻皱皱，金柏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暗棍啊老的，感觉做老的，啊那暗棍啊拢无条纹的，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正常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月，1-2个月。但是买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都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互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着，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个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付钱哈。0800-0099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个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计数我就歹势啊，来，整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得，一罐甲你算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甲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够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佫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赶快互你再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10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又来李梦姐，你好。
1: 一组
0: 来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啊，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呀，
0: 哎，一组，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4: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啊，这款表姐啦，好来，秦宇你好，
5: 哎，
0: 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
6: 哎，
0: 一组。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起走。
6: 哎，一起走。
0: 来，53线，一起走来，你好，来，李柱，你好，一起走。哎，54线，一起走来，你好，阿菊，你好，一起走。哎，55线，你好，1妹妹，一起走。
7: 喂，
0: 1妹妹，一起走是吧？哎，56线，一起走来，你好，秀芝姐妹，一起走。
8: 哎，
0: 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一起走。阿金姐，
9: 来，
0: 一起走。好，你等我姐来58线，你好，春英姐，你好，一起走。好，来59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哦。
10: 当然
0: 啦。哎，后礼拜一，来，5、8、5、9、60，这么贵，人家你啊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贵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别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一组，哎，来90线，来，哎，来，哎呀。那个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这维尼又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11: 喂，
0: 你又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又来，赵兴大哥，
12: 一组，
11: 喂，
0: 林大哥，一组，
11: 哎，一组，
0: 来，88线，我接了，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13: 一
1: 组一组，
0: 一组来，86、87来，秋花姐你有几组？好来。

0: 子啦，耍你又来，秀兰姐一组哦。
1: 喂，
0: 哎、欸，要一组是无？
1: 啊喂，
0: 哎、欸，我加赢啦。
1: 哦，
0: 哎、欸，要一组哦。
1: 啊，对对。
0: 耍一组啦，你又来，江太太一组。好，来，我去耍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来，七十三组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尔啊济，啊你爱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拢买电话，我你我家人你好一组，好，来六十九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六十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然后乔兰你好。
3: 你好，
0: 我来了，来六十六十七线，叫夏姐慧贤来，我叫乔兰，哎、欸，叫淑玲姐，慧贤啊，乔兰，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六十五线来，哎、欸，淑玲，你好，淑玲，
3: 好，杨贵波，杨贵波，
0: 拍摄，拍摄，拍摄，已经做认真接，啊，这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我叫佳丽，你好，宝珠姐，一组，来我三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
4: 哎、
0: 啊，我细耍，等我姐，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1: 喂，
0: 一组。
1: 哎，
0: 我再给我耍，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来，我再来耍，你要没有少些了，你要不要一组？来，我细耍一组了，你要来望山，你要望山，望山。
5: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我再背耍一组了，你要来金杯，你要金杯，一组。金杯。好，来，我来六十耍，来，你要来这观音姐啊，你要。一组。我来五十九耍，你要来红色，你要一组。好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要粉红，你要要一组是无？粉红要一组，八啊九线来，你要陈怡，你要陈怡一组是无？好来，八啊八线，你要来桂林要一组是无？好来，八啊七线，哎，电话爱行到有我接到的啦，屏东你要要一组？好来，张大哥一组，甲夏姐来，子瑜要一组？啊，八啊五线来，金粉你要要一组？好是八啊三线来，你要叫金牌要一组？
4: 哦，
0: 八十线
4: 要低啦，那
0: 八十线现在交响一组。喂，等我接到来，文灿你好，文田你好，一组哦。文田大哥，
6: 哎，一组对啦。
0: 喂，你好，李梦姐你好。
7: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六十四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7: 喂。
0: 一组哦。哎。好，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哦。好，来六十六线来，你好，凯玲呢？
8: 哎呀。
0: 哎，一组哦。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哦。
8: 嗯。
0: 好，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敏金你好。
8: 哎。
0: 一组。谢谢来六十九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9: 我爱两组，
0: 两组来七十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你好，一组，来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二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10: 哎，
0: 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你好一分分一组。
11: 喂，
0: 一分分一组是吧？
11: 嘿嘿，
0: 我再来耍一组啦，你要秀智姐要一组。
11: 哎，
0: 来我去耍，来你要阿金姐，你要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姐来五十八耍，你来春英姐，你要要一组。
12: 哎，
0: 好来五十九耍，来秀凤姐，你要一组。哎，后礼拜二，后礼拜二来来来来，五八五九六十，这么贵，你看人家你也看，贵拢玩耍，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别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来无多。小玉姐你好，小玉姐，一组，哎来，九十线来，哎那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哦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来，立信姐你好，一组，哎你好来，对啊，贝尔高耍你好来，赵兴大哥。
13: 喂，
0: 林大哥，一组。
13: 哎，一组。
0: 来，八十八线，八十八线，我接了，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彩妹，彩妹。
14: 一组。
0: 一组来，八十六、八十七来，秋花姐，你好，一组。
15: 哎。
0: 好来，八十六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1: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1: 啊喂。
0: 哎，我加赢啦。
1: 哦。
0: 哎，要一组。
1: 啊，对对。
0: 耍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
13: 嗯。
0: 好来，我去耍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来七十三组一组来，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尔啊济，啊你爱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电话，我你我家人你好一组，好来六十九线，你好慧贤一组， 贵县一中，来六十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较认真卡咧，要乔兰六。
3: 一中，
0: 来来六十六十七线，要下简贵县来，我六乔兰，哎，叫苏林田。会选啊，小兰，小兰来，来，小兰下姐来，六十五线来，哎，苏玲，你要苏玲，
3: 集中，
0: 拍谁拍谁拍谁，已经做认真照，啊，这其他人较少，你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集中，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我另外改，你要宝珠姐，集中，来，我三线，集中来，你要云水大哥，集中对吧？来，我四线，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1: 喂，
0: 一中，
1: 哎，
0: 五十五线，你要来东线，你要一中，来五十六线，你要少声啦，你要一中，来五十七线一中来。

来哟，电话继续卡，控诉023379559哦。红林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来，我来唱这首《丽雪妈妈》冰雨。来哟，电话拍一个哦。

谢谢丽雪妈妈，许得你的婆声。仙妮姐、志成大哥、董董啊、天才大哥、大嫂、三井大哥，还是妈妈。丽梅姐、瑞东大哥、素琴姐、美惠姐、彩凤姐、瑞东大哥、天才大哥、瑞林大哥、香姐、曹丽大哥、丽玲姐、秀叶姐、桂华姐、文艺大哥、昆凌。

0: 谢谢。
1: 康顺大哥，你真情难收个。
0: 什么物件？
1: 真情难收。
0: 外跳呢？
1: 对啊，因为你老公是刘德华，你老公
0: 我的最爱是刘德华。
1: 我就讲伊目睭无解好，伊讲伊即摆咱看无。伊讲伊老公也是刘德华。
0: 刘德华，和美刘德华。和美的刘德华，那我老婆讲伊是真正的刘德华。
1: 我今天是刘德华，甲恐怖。
0: 刘德华。

来哟、哦，美惠姐哟、哦，丽梅姐，美华姐，桂花姐，慧东大哥，清香姐，丽雪姐，丽玲姐，山顶大哥。

羞羞的，乱的的，婚礼呢？还有我们的玉慧姐、梅香姐、秀子姐、丽梅姐、方兰姐、方兰姐，有方兰姐有三个，一个是伊的，那么可以，一个是东区的。

0: 来立足节，啊，有一个当会上，你知无？当会就陪你陪你妈妈。
1: 我记得。
0: 陪你妈妈。
1: 有来吗？
0: 无来，我讲伊嘛是没，伊嘛是了啊。
1: 嘿，叫什么？
0: 方兰。
1: 哦，啊对对对，我捌听你讲过。
0: 我给阿兰啊。
1: 阿兰啊，好好啊听，你叫了拢袂听。
0: 阿兰啊，是我歹听啊，无。啊不叫啊叫有蓝的你用干嘛歹听了对啊？我来塞雷哦。
1: 方兰的方兰呢，叫一个阿兰。
0: 阿兰啊。哎，不能这样，你较亲切，你是班长。
1: 阿妹。
0: 哎呀，你咪讲你做怂哎，你较亲切啊。你以后哪会叫你叫？你
1: 说啦。

修修姐，那个逢年的妈妈大金鱼，齐君姐、素琴姐、清香姐、丽梅姐、芙蓉姐、丽雪妈妈、云富大哥。

桂华节、修修节、桂雨妈妈、金线节、大金与昆凌、三井妈妈、冠佑大哥、瑞东大哥、明田大哥、天才大哥、秀芳节，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甲阮三个人的支持哦。
0: 支持。
1: 好，啊，今麦要冲啥来？今个要来摇，要来摇落啊！
0: 观众，
1: 老师要先跑啊！
0: 等
1: 先跑跑，让他跑久一点。
0: 跑久一点。
1: 啊，跑久一点，安尼大家拢看到家己的名吼。
0: 哎、欸。
1: 他们讲啊，拢无啊，拢不冠名，拢无你冠名。
0: 恁阿恁先答对一个哦，拢有恁的名，拢有
1: 恁
0: 的名。
1: 哎呀。其实你也注意看，拢看会到。
0: 看会出来啦，嘛是看会出来啦。
1: 什么英啦、啊、妈
0: 啦、啊？什么英啊？你哦。
1: 杰啦，阿个秀啦。
0: 杰。
1: 秀啊。
0: 秀。
1: 杰啦，阿记个杰杰啊。
0: 有有。
1: 无啦，你看。哦。你无咧注意看，我咧注意看。
0: 我看有什么杰？
1: 哦，香啦。
0: 哎呀、
1: 啊。哎、欸、好。
0: 好。
1: 他说：“他说我别我别走无，你敢有看到？”我看下，我袂走无，我无啊，无袂走就免用我啊安尼。啊，你等下又较大来啊？
0: 我吗？是我，我。
1: 你甲迄落，你甲阿华人两个咧摇，拢啊全部食饭。
0: 那阿华又做大来咧哦。
1: 那有我，
0: 啊，唔是，但是啊，时间的关系。
1: 大概拢走进了天。
0: 啊，你要去我哦？
1: 啊，得看卖有走。哎呦！哦，哎，我袂走好，哎，袂走用，我袂走。
0: 哦。
1: 阿哥，阿哥迄落。
0: 哦。
1: 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袂歹哦。
1: 哦哦哦，点歌哦，
0: 点歌哦，点歌哦。
1: 好，啊，今摆要叫苏静甲你摇哈。
0: 啊，你要休哦，你休落
1: 啊。啊，来哦。先。
0: 先哪哪？
1: 先那个，先甲他摇出来。啊，不然，因为恁大家，恁咧动的时间，就拢都。足短啊！是恁两个足搞话，啊是安怎？我唔知影。反正我感觉恁拢恁大概拢迄落哦，那足急要结束个安尼。
0: 后壁遐吼。
1: 系啊。诶、
0: 欸，较搞话，有当时啊，形容想到啥物，就一直提落去，提到袂记哩啊，天猫根本袂记哩摇。
1: 这就是有初老症状啊。
0: 什么初老？是高体上。
1: 好。
0: 要先甲摇落。
1: 无来先甲这个摇出来。
0: 安尼我要来休啊吗？我啊吗？
1: 我休啦。
0: 你休，你紧休啊！
1: 五四三二一。停啊！
0: 哦
1: 哦，
0: 这位是属于干嘛？
1: 议会节
0: 一零
1: 议会
0: 四二三
1: 议会，
0: 果然是议会。
1: 议会是
0: 只能议会，不能言传。
1: 花枝呢？
0: 嘿呀、啊，我知啊。
1: 花枝就是议会呢，
0: 对啊。台北市的文山区议会节。
1: 您卡电话哦，
0: 进来，你进来，
1: 您到电话起重播得啊？
0: 哦，
1: 啊，你他都还无靠别人的时，你就起重播得啊？
0: 哦好，
1: 我就给你接起来啊。
0: 来哦，应该够你看吧？别讲安尼，输一个阁无
1: 呀。这个唔捌钓过吼、
0: 哦？没有他没中过哎。
1: 你
0: 好不容易中奖了哦，议会姐，你妈妈个豆姑，今日进卡来。
1: 我无咧，我无咧看啊。
0: 哎呀，无咧看。
1: 啊！你讲我无咧看啊？
0: 哎、欸，无咧看吗？来了，来了，哦、你看，
1: 我想說
0: 来了。
1: 伊敢那加油，你还无咧看啊？
0: 有啦，咱嘛加减咧

0: 哎呦，依慧姐，恭喜哦！
1: 哎呦，恭喜你哦！
2: 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啊！叫叫苏静给你摇落
1: 啊！
0: 摇
1: 落啊！
2: 摇下去，摇下去，
1: 摇下去！
0: 看有没有得点歌无？你都拢无出力啦！你看，你创啥货？给你摇到大力的，佫无出力。
1: 哎，我摇出大力
0: 的。黑布五包哦，哈，歹势哦。
1: 黑布五包。
0: 给摇到大力袂听，你无看？
1: 啊，
0: 谢谢依慧姐啊，谢小姐跟你联络啊。
1: 这个也不错哦，这个真的很好用。
0: 嗯。
1: 哦，阿姐，你刚好夸掉。贴布
2: 摇到什么啦？摇到什么？
1: 贴布五包。
0: 贴布五包，小姐会打电话给你啊。
2: 哦，好，谢谢
1: 你。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你，拜拜。
0: 哎，公，你该给他打个高点呢，十一个油加四啦。
1: 有啊，我油加多啦呢。我做处理的，啊，叫过来。
0: 阿姨，我跟你讲，我用较硬来听。
1: 你用较硬，无怪。收硬去啊啦，收硬就歹用去啊。收硬收硬拢歹用的，你敢袂知？你收硬。
0: 我懒得理你，伊个讲这个，
1: 我
0: 无钱，我无钱要插伊。我有偶像包袱，我袂跟你讲。
1: 你想，你有偶像？
0: 我你唔知我偶像包袱哦。全公司有偶像包袱，干哪挂你啊？
1: 上坡偶包的，上坡偶波型偶像的人有偶包，无过节人偶包嘛较重。
0: 重？
1: 阿志，阿志嘛会。
0: 有偶包？
1: 有啊，阿志有偶包啊。
0: 张靠人，张靠人讲，恁头家张靠人老讲呢，恁讲恁头家对恁头家对我足好诶，拢无叫我减肥。
1: 恁头家敢有叫像减肥？
0: 有啊。
1: 真的吗？
0: 有啊。
1: 真假？
0: 有啊。
1: 你叫像减肥？
0: 袂使讲。
1: 哦。没有。你真正有叫人减肥？
0: 我知，哎，伊就甲人家安尼讲啊，我来知。
1: 嗯，有。
0: 哦，我等下讲去听。
1: 哦。你袂使听，你袂使听，
0: 这
1: 八卦。
0: 袂使，你顶门讲，哎，你讲，你顶门讲
1: 又咩？哦。
0: 啊！刚刚讲先讲，你个恶皮讲，你个，你个恶皮讲，恶皮讲咧，你恶皮讲，恶皮讲，恶皮讲，恶皮讲，恶皮讲。
1: 真正老这人，迄个人我讲，老板，那你也要啊？
0: 伊来讲，你爸是老板，你爸是老板，干你屁事？我你是我的员工，我可以管你，你了解吗？
1: 了解。
0: 那个来伊边来讲，你爸是老板，
1: 你爸。
0: 你爸是老板，你的来一边来讲。
1: 好，你拢听有啦。
0: 无啦，你
1: 拢台湾
0: 啊？无啦，我听无咧。你反应者咧？
1: 恁爸是头家啦，还敢这样哦？真嘿，你皮很痒。
0: 我皮啊，真嘞哦，有当时啊，伶牙俐齿，我当时都公公。
1: 这拢共陷害，你个看，家己唔讲，家己唔敢讲，对不？私底下讲到一边去安尼，上黄的就是这个啦。你要看，常常嘛穿黄色的啦。
0: 我偶像包袱，我袂使，袂使袂讲。
1: 拢别人讲啊。
0: 拢只，你好歹，好啦。伊个
1: 报你的电话啦。
0: 啊，我袂来咧，先报伊个苏静的。
1: 拢已经跳了。
0: 苏静的。
1: 啊！好多高
0: 三个拢跳了啊！
1: 跳了啊！你唔知跳到你上尾啊呢？
0: 本来迄个苏静的佫来一个啦，啊无报到你。来哦！
1: 好多来。
0: 哎呦，这个像啊，迄个是。
1: 我啦。
0: 我看了几下，这伊就绝对唔是你的。0903。
1: 975。
0: 286。
1: 0903。
0: 975。
1: 086啊。
0: 086。
1: 086啊！086啊！叫人家放尿是好代志，你知道？感谢咱的今天是藤椅啦，今天衫是藤椅。
0: 好啦，嘉纯的电话要坑落。
1: 嘿。
0: 哦，啊，停在嘉纯的电话得啊。
1: 嘿。
0: 哦，这是啊。
1: 会
0: 付
1: 无？人伊根本
0: 袂付。啊，袂付啊，袂付啊，免无紧，哪去停在嘉得。
1: 明仔
0: 载，还佫收我哦。明仔载佫伊哦，你较委屈一点
1: 嘛。拜托，一定要来哦，明天见。

0: 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0: 还是靠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嗯，因为现在还有人在行吧。谢谢，感谢大家在礼拜天游玩，又跟大家见面了哈。第一首歌《心碎的抱歉》，啊，咱这个林雅库的富足姐姐所点唱的，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台来欣赏。

谢谢富珠妈妈、狂烈婆香罗、素英姐、宝燕姐、慧珍姐、竹霞姐、平富大哥、国生大哥、彩慧姐、富儿妈妈、全和大哥、文艺大哥、佳化姐、明渊大哥、坤辉、玉线妈妈、秀芝姐。

0: 谢谢明纯姐、百正大哥、炳林大哥、康盛爸爸、蔡小姐。哎，感谢大家捧声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哇，咱这爸爸妈妈、公公妈、大哥大姐，赶快哦，中秋节快乐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哦，咱这样吼，连续放了四天
2: 呢，
1: 哇，大家都足欢喜。
2: 未歹未歹。
1: 啊，其实咱这爸爸妈妈平时拢放假。
2: 嘿啦，嘛是拢放假。
1: 对啊，伊拢定定，逐天拢嘛放假。
2: 无唔对，无唔
1: 对。足好命呀吼！哎，讲真实嘞吼。这几天啊吼，大家哈哩足欢喜，哦，
2: 真欢喜哦，
1: 真的，像恁，像恁，你这几天啊，听讲带恁某囝去倒去倒，
2: 哦，嘿，我礼拜六长嘛，长着带某囝，我就去新竹，
1: 哦，去新竹，
2: 嘿，我就先去一间，
1: 之前都计划好啊，
2: 其实。
1: 嘛无，
2: 嘛无。其实上主要是，阮某要甲因朋友就烧酒去食饭啦。
1: 哦，真好呢。
2: 嘿，啊，就是等于要去新竹遐吃饭，这样啊，新竹找遐朋友。
1: 哦，去那边大家一起会。
2: 嘿，应该超十几个人。
1: 哦，这么多人，大家都相相对对，万年富贵。
2: 诶，
1: 有诶嘛，阿未嫁啊，
2: 有诶嘛是阿未嫁，
1: 这样很好，一生也是好朋友啊，同学啊那
2: 样。嘿，他们是好像从。我们高中和大学就是一群到现在呢，对啊对啊对啊，
1: 真难得的呢，
2: 没办法哦。
1: 像我迄天吼，礼拜五还礼拜五，我嘛是吼要去参加，人一个伊迄个就是嘛是吼，刚看大家好朋友嘛吼。结果你敢知呀？我过去吼一个酒商买酒，
2: 嘿，
1: 啊，倒一个吼。太太一共70几岁啊，70几岁啊，我想說哦，你很不简单呢，还在喝酒这样子。伊讲无啦，我都吼，就是参加同学会啊，啊，伊就讲伊大概来参加同学会吼，伊拢会买酒，买洋酒去吼，大家啉嘛呢。
2: 啊，伊讲吼，
1: 伊讲本来是30几岁，啊，即马愈来愈少的，剩10桶的。我讲先来剩10桶的，伊讲年会济啊，
2: 对啊，啊，
1: 该走的拢走。
2: 我讲妈，伊安尼讲嘛是有道理。
1: 人伊嘛是讲个，伊感觉讲说啊，就是人生就是安尼啊。
2: 这无啥物啦，生老病死啊，
1: 上辈
2: 啊。对，
1: 这本来就是安尼，啊，得珍惜当下。
2: 对。
1: 啊，我讲啊，你是同学会是大学啊，什么的？伊讲无是国小，我国小个起码足无简单的呢。
2: 那好啊，我起码70几岁啊，真正是很不简单。
1: 70几岁呢，从国小一直联络到现在，真正是很难得。
2: 行人这样呢，应该有60年了哦。
1: 真的。
2: 够好。
1: 无简单呢。
2: 对啊。
1: 够好啊，个起码呢。一共已经70几岁了嘛，一共本来30几个人嘛，吼，啊，结果即马剩唔知是要诶无甲20个安尼啦。伊讲吼，但是伊想想的吼，伊讲可能吼，查某人吼较熬身体较好。
2: 所以存查某较侪，
1: 讲查某存较侪，
2: 那有影啦，
1: 也无一定
2: 啦，
1: 每一个人的身体家己顾好，安尼上照安尼。过了那有吼，特地吼，你都免烦恼。
2: 真的，
1: 真的。啊，其实嘛是就很开怀。
2: 呵，
1: 伊嘛感觉这真的无什么呀。
2: 这真的无什么。
1: 哎呀，无什么呀。伊讲啊，人生就是安尼呀，免该想啊，这都珍惜现在的一切就好。
2: 没有错。
1: 其他的都不要再去多想
2: 了。对对对，把握当下。
1: 伊都啊，我都甲伊问讲啊，这因为我对酒无来
2: 行。好。
1: 我讲啊，你感觉什么酒好喝？伊都搁甲我介绍呢。伊讲啊，迄支酒吼是阮好生。在里面啊，我都拎一支啊，那样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善待自己，善待自己。我刚刚讲我在先讲吼，同学会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2: 没有错。
1: 啊，三点姐爱的真欢喜啊，真的。
2: 拜托，哎，无姐啊，所以你是去买酒吗？
1: 这，你讲
2: 你哇，你还是去买酒
1: 啊？无奈。
2: 好哦，要买酒送人，
1: 送人，因为我嘛唔捌啦，我到底是买什么种酒，我也不是很清楚。
2: 哦，所以你嘛无咧啉酒对吧？
1: 我平常不喝酒，我只有去到，比如讲啊，人家的聚会
2: 特定场合，
1: 或是特定场合啊，啊，要啉啊是啥？啊，我拢调羹，我即马较无爱啉就是，一定爱开车。开车你就会当体啦，
2: 嘿，免对。
1: 其实我嘛免啉，我就会当做嗨呀，对不？系啊，我免啉就免得做嗨啊。
2: 有，即阵你讲这，阮拜五一讲，因为我是拜五转到行嘛，然后我嘛是接我的国小同学啦。
1: 是哦。
2: 嘿啊，我嘛是就是加阮厝的人啊，阮某安尼，我嘛差不多十几个有啦。
1: 哦。
2: 然后因为就是有的朋友是伊爱酒啉无伊才会嗨呢。
1: 真的。
2: 我真正有一两个朋友，他们就是酒啉无了，哇塞。
1: 有诶，无啉酒点点呢，酒啉就哦，
2: 都真正
1: 发疯一种感觉。
2: 变一个人啊。

0: 对啊，
1: 很厉害、
0: 哦啊、其实我家裡一個人就是吼，都會人朋友都會叫人呵呵、啊、結果我就是去騙你們家哦，我們這芳蘭他媽媽吼、真的做很好的，
1: 聽說穿很多東西
0: 穿很多東西，那真的不像一拖拉褲的人很多去的，那就
1: 我們家也很麻木，我媽媽也來去，
0: 真的人家騙你媽媽跟爸

0: 啊，一定一定到位的，对不？这很难得的机会，大家就聚在一起就很开心。
1: 对哇，对哇，对哇。
0: 啊，真正上盖辛苦的是妈妈。哦，对，就是迄个咱
1: 方寒姐，上忝，
0: 我迄传料真正足忝的，
1: 痛的，传完料真忝，我无。
0: 哎、欸、啊，但是就是很开心呐、啊，他就是好客
1: 啦，好客安尼啦，
0: 好客的人呐、啊，你预传的时阵足辛苦，啊，收的时阵嘛足辛苦，但是好佳哉，人迄人因遐的人嘛是拢吼，大家啊收的，大家食完嘛是拢倒收。
1: 哎啦，这一定哎啦。
0: 但是还是一样，这么会很辛苦啦。
1: 一定是忝。
0: 主人家拢足忝的。
1: 对，一定是忝。
0: 主人家拢足忝的，啊嘛是感谢感谢咱方寒姐哦，一家伙啊，咱真正交。大呀哈，有够好诶啦！
1: 赞赞赞赞赞！你刚
0: 忘记诶，啊，连讲都爱去啊，
1: 嘿。对啊，我这真想多好啊，因为佩妮伊嘛想搞问，啊，我咧讲哇，怎么这么刚好，阮家嘛是拜五要下。
0: 诶，对啊，
1: 对啊，啊，今天无法度啊，问对啊，连讲嘛，
0: 因为恁算讲恁厝内底个，唔是干那恁一个小家伙啦。
1: 哦，嘿啦，嘿啦，嘿啦，
0: 对啊。个一寡爸爸妈妈啦，
1: 吼，一寡朋友。
0: 嘿，对对对，啊，所以袂用紧连讲恁都啊，甲这个时间敲开者。
1: 对啊，对啊。诶，安尼，我们公司应该去不少人吧？
0: 哦，公司对啊，我们导播很多人都去啊。很多导播都到了，
1: 应该蛮好玩的。
0: 哎呀，是很好玩呐、啊。对呀、啊，就因为那就一口人去，你知道？我拢食便便的，食便便啊，有够好的啦。
1: 啊，
0: 大行拢有传呐，哦，我迄个
1: 食不了吧？食不了吧？
0: 一定是无可能。我讲食行吧，是食气氛的。
1: 哎，真食气氛。
0: 刚真正食的足济，无啦。我讲我食两只虾呀，啊一片吧。哦啊，搁啥？
1: 无啊。
0: 好像就这样子，
1: 因为
0: 不是因为迄个气氛好，根本就食袂落，啊，搁当咧减肥，真的。啊，有食啉一罐饮料安尼，其实就不多吃，吃不下啦，因为迄种物件吼，那种当下的那种气氛都已经很开心，
1: 对，那个氛围就欢喜，
0: 对对对，
1: 我今天就欢喜呢，我感觉行吧，因为我感觉行吧是。应该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活动
0: 哦，真的哈、哦，
1: 我想做该行吧。
0: 兄弟啊，是爱有识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也讲听啊，无识识啊，食行吧，你也跟他讲，哎、欸，就是拍摄啊，你在
1: 边啊，
0: 啊，就是吼，拢有识识啊，你就很自在。
1: 哎呀、
0: 啊，哦，还对，很自在。对，开杠啦，底下笑啦，冲啥呢，都自在，真正哈。啊，你一定去加新店啊，够食什么特别？
1: 哦，新店有一间。唔过名应该咱妈妈讲，伊是一间伫应该是竹南吧，它是一间钓虾场。哦。伊个名叫什么什么钓虾场啊？
0: 哦，是。
1: 然后伊较早真的是咧开钓虾场哦。好好好。唔过听讲是生意无好，他就是现在就是把它改成餐饮店。哦。然后他的就是场地什么都一样，不过已经嘛就是没有钓虾。
0: 哦，无看到钓啦，但是也当假。
1: 当假物件，有够好食。我看那个臭豆腐啊。哎、哦，伊个算是麻辣臭豆腐，哎、啊，那个也不会辣。哦，好好。对哦，啊，因为伊遐变作就很类似那种，一些快炒的菜物。
0: 哦，快炒，哎、欸，我讲快炒那熬菜，真正
1: 超好吃。就好吃，我真正感觉他真的是太晚改型了，早点改，伊只生意就好呢。
0: 安尼哦，
1: 伊只很可怕，因为阮是有先定位啊，阮前下我甲公婆，阮个捌去过。两三届，大概去，阮是伫下晡两三点啊才到哦、喔。嗯嗯。两三点已经够了吃饭的时间啦、喔。
0: 对啊。
1: 无位。
0: 无位哦。
1: 还搁咧排队。
0: 我跟你讲，表示讲迄只太好食，而且吼，
1: 你讲
0: 三五好友要去遐饮酒啦，要遐开讲啦，也是一个真正足好食物件。我讲餐厅无一定讲贵就好食。
1: 无对。
0: 你知影餐厅有贵价呢，真正是足咸的。但是你食起来讲，哎，就还好。
1: 没有 feel。
0: 拢是你食你气氛的呢。
1: 对对对。
0: 真真正正熬茶，拢是现炒店。
1: 哎呦。
0: 哦，迄师傅安尼拉者，安尼就感觉吼，且食还配一下饭啦，饮一下酒的迄种的气。分的就赞，
1: 对对对，真
0: 正有够好哈、
1: 哦！大家如果有想要知影，再来跟我问。
0: 有想要
1: 吃就好吃，因为迄间自从我吃第一个了，我真正有惊到。
0: 真的哈、
1: 哦！哇，怎么这么好吃？我来跟我母讲，咱每一次来拢爱来吃来讲好、哦，因为伊嘛屌的啊。
0: 真的哦。
1: 我伫竹南，对竹南哦，新竹的南边。
0: 去位台中去介遐嘛，爱差不多点外钟。
1: 点出头啦，点出头，系啊，一小时多是还好，因为阮算是排一天的行程嘛。嗯。阮下早起来，阮先去香山迄个财神庙，有无？哦。系啊，就是对啊，就是先去那边走走拜拜安尼。嗯哼。系啊，啊中午再去遐食饭。嗯哼。系啊，饭食了，阮就去食冰，好无？系啊，就是
0: 阮系
1: 啊，一群人啊，超十几个人安尼。
0: 真诶吼。
1: 啊，去食冰，啊，就过来去饮白云刀，啊，再去食饭安尼。对啊，一天下来其实很充实，很累。
0: 我跟你讲，开车人就忝。
1: 还不去，不是我开的。哦。其实无开，因为最主要是我礼拜五去讲嘛。
0: 对。
1: 因为阮朋友他们在家里烤肉喝酒嘛。
0: 哦，都会啦，都会喝一点。
1: 欸、那个时候。

0: 我有先去睡了，我大概一两点去睡。哦、他们喝到三点多，快四点。哦、我讲我不要倒啊，你个你们你个你们，我就困了睡啊。我礼拜六在一早就起来啊。六点多吧，
1: 对，起来啊。那时候还未使开车，
0: 那时候还不能开车，
1: 真的，那未堪要一盖，那砸掉那种高万几块
0: 钱，对对对对。
1: 所以无论安怎吼，一定不要勉强自己。
0: 哎，没有错。
1: 你如果真正吼爱开车，你真正唔通感觉讲啊，无不要紧，我即摆先啉一个单提，差几点钟就提，迄无啦，无遐紧提
0: 吼。没那么会退啦。
1: 你别堪要人甲你砸一盖，你就惨嘛。
0: 真的。
1: 哦，真的哦，
0: 你若
1: 真正想要啉，我咧讲就是代驾。
0: 对，叫代驾嘛，这去天下嘛是啥？
1: 足简单嘞，你开几百块啊，对不？咱就给你塞够伊啊。
0: 对，讲这，我记阮小弟，因为阮拜五咧行吧，伊嘛咧讲，伊就讲，伊有一天伫暗时，他喝得很晚，然后他喝得很醉，不过也半路作妖诶，伊就叫那个计程车来出来，甲载载去食中华空巴粉，食这个载顿。我想你不喜欢爸爸，
1: 我讲你蛮喜欢啊。
0: 是吼，哎呀，不过我买来做嘛是对啊。
1: 对啊，这样你是对啊。我袂当为着讲，我食一碗空肉饭，我硬要开车去啊。结果伊碗空肉饭要十几万，
0: 对吧？哎呦，对啊，所以讲
1: 话
0: 真厉害啦，袂歹袂歹。
1: 我觉得吼，就是让自己开心，对吧？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去享用这一餐。
0: 嘿，没有错。
1: 你也当喝花去品尝这个酒。当中的那种乐趣，嘿，千万唔通为着讲啊，买不要紧啊，我等下开车回来，哦，无差价迄几百块啊，是不是？
0: 欸，真的，其实你敢知道？其实像阮伫大学的时候，因为阮伫大学的时候嘛唔知啦，就很奇怪，因为阮就是玩音乐的人，大家都很喜欢喝酒。哦，啊，因为我大学当初已经，你起码应该偌久啊？二十年啊？哦，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讲唔知诶，要紧。
1: 不要紧啊，大家都冇过去。
0: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读平哥大嘛，平哥大很大，我一直爱去好多摆。
1: 是。
0: 啊，因为我是伫那个，就是我们的社团里面喝酒。
1: 对。
0: 啊，因为你酒啉了三更半夜也都没有人，然后其实大家都还是会骑摩托车回去。
1: 啊，迄都是过去啊，过去也无遐硬啊。
0: 一个过去
1: 啊，讲真诶，
0: 对，讲真，那个时候的酒驾好像不太会抓，很奇怪呢。
1: 不是过去吼。Oh no！ 干那是。真正是无遐暗，我会记得迄当阵啊，你讲我来去参加人家的聚会的时阵，我嘛是有啊，加减啉的，可是喝洋酒。
0: 较早大家应该拢捌，
1: 拢会啦。我嘛是开车倒来啊，我嘛是爱闲闲啊开啊，但是就是倒来才醉。咱人吼，啉酒有的人是一种意志力，会到搁较安那啉倒来才醉。
0: 对啦，对啦，
1: 就是还是很清醒这样子，
0: 是不
1: 但是今晚是完全不行了。
0: 嘿，不过咱大家先讲，咱这是错误示范，现在就是千万还是千万不要这么做了。
1: 十几年前的代志，好不好？拜托，
0: 真的真的。哎呀，
1: 今晚是未谈我和你安的。
0: 今晚我嘛是完全唔敢
1: 啊。啊，不可以，不可以。
0: 等去我就是完全不开，真的。
1: 连 KTV 你都别带
0: 进去。哎，真的嘞。
1: KTV 你唔进，咪是讲爱花嘞哦。
0: 嘛是酒驾哦。
1: 真的也是算酒驾哈。啊，对哦，开开心心啊！我相信哈，即几天赶快有足侪人哈，伫个等这中秋节迄天，有足侪物件无可能行到完，
0: 一定行未了的啦。
1: 赶快继续，逐天拢咧
0: 行，
1: 继续行到欢喜为止，行到遐物件无为止，啊无浪费吧？
0: 一定爱行的啦，
1: 对哦，浪费啊！
0: 对哦，若歹行你嘛使用煮的嘛，
1: 对，用煮的。
0: 我甲你讲，若毋是阮礼拜六有行程，本来我嘛是行，我无甲你，因为阮今日嘛要行。
1: 你今日嘛要爱行吼？好，真正是有够老的嘞吼，够欢喜的吼，
0: 祝你啦，
1: 真的很开心呐。
0: 中秋节的是被这个团圆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这个氛围真正
1: 哇，真的哈，
0: 袂歹袂
1: 歹。所以就是刚刚讲吼，就是应该是安尼讲吼，中秋节这个代志，就是过去拢会感觉讲啊，好像一家人在团圆。其实现在不是，是啊，就是安尼，我过家，啊，一下去呀，一下今仔去呀，
0: 啊，对对对，
1: 明仔去呀，安排一下时间安尼。真的足欢喜的，对吧？
0: 对哇，真足欢喜的呢。
1: 真正啊，像阮家己一个拢唔免烘，唔免烘有够好诶。因为其实吼，那么嘛比较忌讳啦。
0: 好
1: 啊，看物件这种物件，看物件这种物件吼，我发现讲迄菜市啊吼，即卖足方便的。
0: 足方便的啊，即卖足方便的啊。
1: 迄个你用较贵的呢？
0: 对，
1: 一串一串的。
0: 对。
1: 吼，我刚讲那也较方便呐。
0: 你像你连那个腌过的肉也嘛有。
1: 真的。
0: 哎呀。
1: 不够方便的
0: 哦，猪肉摊你只要甲问，他们都会有。
1: 真的太厉害了。
0: 姐，我甲你讲，你若是较袂晓机会的话，你会使买一种啊，铁盘烤无？
1: 哦，铁盘。
0: 嘛，足方便，你迄伫厝内面就能用啊。啊，
1: 算了，我是去了方兰剪刀，食。
0: 巧， 你上巧，对不？哎呀，咱个
1: 人做。帮人做呢吼，真正啊，大行干的用噶安尼有够好势，真敢知呀？哎呀。
0: 哦，真好呢，
1: 真好呢，真的吼。还是讲咱嘛袂晓啉酒，啊，无因逐项嘛有啊。哎，你家己款便便，敢那美食餐厅有无？哎呦，啊，咱一个人去，啊，食逐项食，哎，无是讲无遐高食同样。啊，足感恩的啦，吼，嘛是感谢哈，感谢咱芳兰姐陪你吼，出来对吼，一家伙啊，安尼这样啊招待着吼。
0: 够好。
1: 感恩啊哈，感恩好。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
0: 好，来，咱花莲天凤姐，你顶礼拜点的哦，昔日的恋歌。
1: 来，先讲的条件是咱这个家己的音域，就是跟咱这个水云姐哈。
0: 啊，宜兰的丽珍姐，你要听解酒。
1: 心中所，邀请咱台南的吴芳姐姐，细细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0: 姐姐、富儿姐、朱小姐、三井大哥、各位同学，感谢大家的节目中下，谢谢大家，秋梅姐姐，谢谢。
1: 来，丽珍姐，你要听解酒哈？唔捌唱过啦，来听看麦啊！谢谢嘉桦姐、金峰大哥、方兰姐、三井哥、朱霞姐、国生大哥、李杰姐、雅慈姐、景氏妈妈、美云妈妈、昆凌、丽珍姐，哈，你也跑过下喽！富儿妈妈、美香姐、淑华姐、陈峰大姐、明渊大哥。Good.

慧杰、美云杰、丽秀姐姐、美香姐、方兰姐、昆妮，谢谢国森大哥，谢谢丽珍姐姐，感谢感谢大家的情，就像素珍姐，谢谢感恩啊。

爽姐姐、明渊大哥、美萍姐、美香姐、昆凌、景致姐姐、河南大哥，好久不见，河南大哥、美香姐。

0: 谢素云姐、冰城大哥、康盛爸爸、明渊大哥、美香姐、三井哥、美云妈妈、李秀姐、富儿妈妈。好，感谢大家哦，素片姐。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继续哈，心中所，有请咱台南的吴芳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0: 谢谢袁翔大哥、河南大哥、丽珍姐、明渊大哥、嘉桦姐、三井哥、坤辉、坤宁、博森大哥、文艺大哥、富儿妈妈、明渊大哥、美云妈妈、陈峰大姐、金峰大哥、美珠姐。

谢谢美云妈妈、景致妈妈、方兰姐、金峰大哥、昆林、三井哥、丽珍姐、竹霞姐、美香姐、薛唐妈妈、玉花姐、云翔大哥。

谢谢冰城大哥、苏天杰、美云妈妈、三井哥、美香姐、金峰大哥、国生大哥、淑华姐、美珠姐、康盛爸爸、昆凌、世良大哥、陈峰大姐、富儿妈妈、丽秀姐。

0: 谢陈景哥、美瑜姐、丽珍姐、昆凌、金峰大哥、世良大哥、美香姐、美玉妈妈。哎，感谢大家跑完笑，丽秀姐、方兰姐。
1: 谢谢，
2: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都有收到啊，感恩哈。今天是礼拜天，赶快要带咱这个，
1: 哎，
2: 对，要动一动啊，这么相信哦。啊，咱这爸爸妈妈吼，有诶拢已经起床诶，
1: 有啦起来，
2: 有诶应该拢无咧困中昼咧，
1: 嘿，应该蛮真侪人无困中昼
2: 很多没有那个睡午觉的习惯，啊，有诶人就是无困，伊就是动未掉，
1: 动未掉，
2: 习惯啦，这拢是习惯
1: 啦，嘿啦，吼，
2: 所以咱做运动嘛是这种习惯，一定爱来做运动，好不好？
1: 每天都要动起来。
2: 好，来麻烦玉馨甲咱教一下哈，今天新的动作
3: 哈，嗯，来
1: 咱。还没
2: 。
1: 我们先教一下，
2: 来
1: 第一个动作是，咱手拍开安尼，啊，就是左跨右跨安尼有无哈？安尼安尼嘿，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2: 要先左跨右跨。
1: 第一类
2: 左跨。
1: 嘿，
2: 先
1: 左脚跨出去手拍开嘛，然后右脚往左脚收手手等来，安尼有无？
2: 哈，
1: 嘿，然后右脚跨，然后左脚收。
2: 哦，好，
1: 你卡开手就开啦，哦，卡收手就收完嘞。
2: 你先卡开，开好心开一大堆，好，来。
1: 好，这第一类哈，过来第二个哈，咱头就是前点左点后点右点，咱这是用点头的方式哈，就点两下，然后点两下，
2: 三，哎，这卡细里哦，爸爸，
1: 这爱卡板嘞，好，点两下，哦，安尼嘿，啊，点两下安尼。啊，这是第二个动作哈。
2: 啊，
1: 前后你爱接就是爱慢，你可以慢不要紧哈。
2: 慢慢来哈，你不一定爱对着节奏。
1: 哎，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2: 哎，
1: 对，我挡得好哈。啊，第三个就是扩胸运动了哈。扩胸运动一样哈，一样，你左脚迈出去的亏，啊，然后右脚往左脚靠的修，
2: 啊，
1: 再来右脚跨亏，再把亏嘛，左脚收修，好，就是安尼，啊。这是第三个动作哈 ，OK 哈。该第四个动作就是咱弯腰就对啊哈，弯腰一二三四安尼啊，五六七八，然后换边就换边安尼，哦，就是安尼俩，好，这动作很简单，好，这是第四个嘛哈，啊第五个那是原地踏步的话，好，原地踏步安尼，好 ，OK 哈，这第五个哦哈，啊第六个嘛是一样向上伸展，因为我感觉这个动作很重要。哦，所以干嘛这么爱
2: 拉筋？
1: 对，要把你的身体从脚到手就整个拉开的感觉啊，呢。
2: 卡揪开。
1: 嘿，就脚，你卡可以向后。
2: 对。哦，
1: 脚向后抬这样子哈。
2: 向后，按脚轻轻，这脚会扭掉，对吧？哈。
1: 对对对，这样子才拉得开啊。
2: 对对对对。
1: 嘿，啊，可以慢，啊，一点爱慢哦，哈，慢慢的来就好了哈。好，那我们就跟着音乐走喽。第一个是，好，安尼啦，好安尼啊。

三四五六七八，看板不要紧哈，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过来啊，过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来，脖子前后左右来。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快来哦！一二三四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三二挡头的，好，你唔系贵人吗？四二三四，来扩胸运动，来一二三四，看慢点，拉近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来腰部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这个拉腰很重要哦。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来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跳滚起来哦，来原地踏步哦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过来过来啊、哦！

0: 三四，来向上伸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礼拜哦。再动一下哈，动一下
1: 哈，动一下，不要马上坐下来，
0: 随便动都可以啦哈，就是卡，就是左踩右踩，对哇哈。哎呀，
1: 对，轻松的一下，让他缓和一下
0: 哈。
1: 对，其实有这几个人现在已经超慢跑。
0: 哎，对，其实那个也不错，这个动作。
1: 这超慢跑哈，其实哈，有这几个人做这料哈，也一挂什么血压啦、定点真正那种讲哦。这是最好的一个，这最好上盖上盖简单的一个运动，但是就是一点爱差不多半点钟至四十分，
0: 那也是要蛮久的。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就类似原地踏步啊，那种对吧啦？
1: 啊，有些是原地踏步啦，啊，我人行哈，你的脚尖不能离开，不能离开地。
0: 脚尖
1: 就是这样子，就按那脚尖不能离开，哦，就这样子，我脚尖不能离开，这样子，
0: 就是脚跟起来就好，然后脚尖不要离地。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从好像从日本那边这样子流行过来的。我做这人做
0: 这哦，
1: 持续哦，持续一个月，你就发觉真正你是真正一块身体上一块机能变得好，
0: 脑盖哦。
1: 真的，
0: 当大家应该要跟着做一下，
1: 就是慢慢的，就是打开始就是慢慢啦，安尼看电视当中又背起来，然后就这样子，慢慢叮当，这种规身躯拢会当叮当掉的。
0: 你
1: 像有的人吼，巴肚吼无啥咧上厕所，有闭塞的问题，你嘛是会当，这是蠕动嘛，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会蠕动，
0: 动一下。哎，
1: 对对对对，就这样。
0: 应该拢有差，应该拢有差。
1: 对，一定要做运动。
0: 没有错，礼拜礼拜。
1: 比如讲，你若讲啊，脚较无会无啥会记得，你嘛是会当坐咧叮当啊。呵。像咱做这动作，都只嘛是拢会当叮当扩胸诶。
0: 对，嘿啊，
1: 这个医生甲咱教诶，吼，啊，你嘛是当安尼吼，坐咧拢会当。
0: 没错，坐着一样可以拉。
1: 对对，慢慢拉。
0: 拉伸。
1: 你今仔安尼。各家啊，快点！

0: 熬咧不得加。
1: 对哦，你会越拉越开哦。
0: 对，一定要真的一定要拉，不能做啊！我怎么安尼做疼，我袂使。不是叫你硬硬扭，你一天进步一次啊，一天进步一次啊，你筋就愈来愈旺。嗯，咱若筋啊愈来愈松吼，咱身体就愈来愈好。哎呦，真的，我不骗你。所以吼，无论安怎，一定爱找一个时间。比如说你看电视是嘛是赶快你看电视
1: 啊，对啊，
0: 看电视当中你就会当去做你想要做的运动，哦，手叮当一下，脚踏踏的，哦，也是讲手嗨嗨。
1: 对哇、啊、对哇、啊、对哇、啊，
0: 还搬搬嘞，我搬搬嘞。
1: 吼、哦，对哇、啊，这嘛是啊，
0: 这个一定要做，
1: 这嘛是嘞，
0: 这个一定要做。哦、你这边卡手都要一直搬咩啦？
1: 起码得扭啊，嘿呀、啊。
0: 起码得哪讲会当哪扭？
1: 叫你扭无？安尼扭，
0: 安尼扭，安尼扭，安慢慢扭。有诶，你有发现有一挂老伙啊吼，伊个手就是拢无遐，就是规拢扭，都安愈来愈翘啊，愈来愈翘啊，都要开吼，敢那讲好像没办法开，哦，甚至这拢无遐多讲。做灵活的，所以一定爱靠咱平时做运动去改做做的。我都讲过啊，像恁坐伫个电视面头前，恁即马就会当哪看电视，
1: 哪动，
0: 哪叮当，
1: 一定爱哪动，
0: 吼，叮当起来安尼哦，安尼卡手安尼小瓜，改哦，这个筋吼改用哦开，嗯，哦，有的妈妈说，哎，我平单买啦，买平单，你就是为着家己的身体一定爱卡骨力的呀、啊
1: 欸。真的爱，我感觉真的爱，因为。我感觉你就是你现在不稍微动一下的话，你今天是越不动，你也越生锈。
0: 对对。
1: 哎、欸，这个是真的假的？
0: 机器同款啊，你机器你若无咧叮当，伊就会生锈嘛。嗯。啊，你讲车无咧开，伊卖害气咧。
1: 啊，
0: 咱人嘛是同款。
1: 人嘛是安尼。
0: 有个人是透早就出去运动啊。
1: 哇、嗯哦，这很棒。
0: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吼，
0: 啊，有个人是讲啊，我爬袂起来啊，不要紧啊，下晡先嘛出一人运动啊。啊！你去一挂个公园，下晡时出一人出来，哦，甚至暗时啊，哦，差不多八点外，大家拢伫个迄个公园遐咧跳土风舞。
1: 姐姐，我感觉这个很重要。你若是讲你就是还可以走的话啦，
0: 吼，
1: 可以的话，咱真的去公园走一走会较好。因为你看到大家拢咧行，你只徛，你就感觉足奇怪，你咪落去行。
0: 对，
1: 真的会安尼哦。哎
0: 呀哎呀，啊无讲真实，你会再参加迄土风舞啊？迄一个月干两百块尔。嗯、那有俗假呢？我有一假就是做无聊。
1: 你嘛想要去跳对？
0: 哎、欸，不是，我就是有一假做无聊，迄阵我打大头照的时阵、啊
1: 哦，
0: 我家己一个，我想讲啊，我嘛是爱落来公园行起来吼，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卖规工郁闷伫个厝内底。我就看因大家哦，迄跳土风舞，我感觉运动袂歹，我就甲伊讲，哎、欸，我想要来参加这样子啦。我讲啊，偌济钱？伊讲就是一个月200。我哈，这你还小。哦，我就讲，安尼好好，我即马随提哦你。伊讲没没没，伊讲吼，你小姐你先跳三天看看，你觉得哎、欸、不错，
1: 我多少钱再个？
0: 结果我就哦干跳，你知啊？结果吼，反正我一天都无去啊，我一天都无去啊。
1: 你安尼袂使，你安尼无坚持的啦，
0: 无坚持吼，
1: 袂使啦。
0: 我嘛感觉我做无坚持的。
1: 啊，所以那个跳土风，他们都跳什么的动作？
0: 哎、欸，他们的动作也都很不错呢，拢真正拢有叮当着呢。
1: 哎呦，
0: 哎呀，也不简单呢。哎呀，伊迄个是专门一个老师，他们就会编舞嘛。
1: 哦，
0: 啊，做者秀，啊，就安尼编舞安尼。我当然是无简单的代志啦。
1: 真的袂歹呢，我感觉你也才过去。
0: 无啦，我已经搬走啊。
1: 好，
0: 我搬无同款所在，阮遐拢无公园啦。
1: 是啊。
0: 哎呀，真的。
1: 安尼较无彩。哎。
0: 对哇，啊，伫咧厝诶，都爬楼梯，都爬甲足运动诶呀，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安尼喔。
1: 所以你也是没有电梯嘛？是。
0: 我遐无电梯。
1: 好好好。
0: 哎呀，无电梯诶。
1: 哦，所以你嘛是你一样，就是每一天都爬，啊，你爬几楼？
0: 四楼啊。
1: 好好。
0: 四楼五楼这样子。
1: 爬到四楼就已经有点多了啦。
0: 有啦，四楼五楼一打起
1: 哦。升啊。
0: 打。打去当兵遐时阵吼，敢那爬一下吼，安尼一楼我就讲，啊，我最想要搬出去啊！
1: 结果即马，
0: 我甲伊讲即马，哦，你爬偌紧的，你敢知影？你爬偌紧的？
1: 真的有差、
0: 啊。有哦，你天天你爬，你就会习惯啊。
1: 对啊，每天走，每天动。
0: 真的，一定要这样子哈。好啦，祝福大家吼，爱健康，好不好？
1: 对，
0: 要活就要动，
1: 没有错。
0: 好，咱来唱歌哦。
1: 好，来高雄三民大哥，你点没有？春天哪会这么寒？
0: 来，向咱也邀请咱台北的丽莹姐姐。
1: 来，大聊抒情节，你讲要听快乐聊日子哦。那是当时生日的。哦，
0: 祝福这个月
1: 寿星啊，
0: 大家都生日快乐，好不好？嗯。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玉花姐、三井哥、文艺大哥、富翁妈妈、乔佑杰、春天奶叫你刮、求明哥、慧珍姐、嘉桦姐。

三井哥、昆凌、彩涵姐、银化姐、哲明哥、千金姐、雅慈姐、苏英姐、阿英妈妈、乔佑姐、玉琴姐。

0: 谢谢宝燕姐、美云妈妈、素英姐、春金妈妈、郑东大哥、淑珍姐、玉姐哥、静义大哥、雪儿姐，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香兰影》，留下中国和平到底的英雄。谢谢你们大家的掌声，感谢您哦，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清江姐、地震海啸大哥、嘉桦姐、素英姐、郑东大哥。

昆凌、振东大哥、雪儿姐、金熊大哥、金发大哥、芳兰姐、美玉妈妈、易慧姐、玉琴姐、雅慈姐、雪儿姐。

谢谢静音大哥、美云妈妈、雪儿姐、天才大哥、金发大哥、哲明哥、三井哥、志明哥、丽青姐、雅慈姐、益智大哥、薛唐妈妈、明纯姐、天林国森大哥、淑珍姐、玉慧姐、来淑琴姐 ，Happy Birthday 哦，快乐鸟日子，来就打给九月份的寿星啊，生日快乐！谢谢素珠姐、燕珍姐、佳慧。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大家生日快乐哈！素珠姐、二妹姐姐、淑珍姐哈，感谢大家无念到拍摄哦，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咱九月份生起来是处女座，
2: 哎，我们在
1: 处女座，应该是处女座，
2: 应该是处女座。
1: 祝福大家哦，哈，今天开心，明天开心，天天都开心，哈，生日快乐哦，哈。好，来，咱家爸爸妈妈，今麦是点歌时间，
0: 点歌，点歌。
1: 希望咱家哈一直都唔捌点几歌，欢迎你打开卡电起来点歌，好不好？
2: 哦，
1: 今天哈来哦，04233308，
2: 0303，
1: 来哦来哦。啊，这位是咱这里哦，银玉，
3: 嗨，
1: 银玉美女，
3: 嗨，玉玲，还有玉倩舞啊，
1: 你好，
3: 刚刚做了好多运动，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3: 那大姑姑很喜欢，
1: 真的哈，谢谢你们，
3: 真的，
1: 感恩感恩。
3: 然后也谢谢玉玲刚刚唱新歌的调子，
1: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无？
3: 今天要点那个亚克力的。男主汉的爱，
0: 男主汉的爱，
1: 好，好的，那下个礼拜天，
3: 也是那个徐雪云女士点播，
1: 好的，了解，
0: 没问题，
1: 感谢哦，
3: 谢谢你 ，Love you，
1: 拜拜，
3: 拜拜，
1: 谢谢，拜拜，来，这位是咱这里，哎，郑东大哥，
2: 哎，大哥，
1: 喂，
2: 好，
1: 哎，你好，哥哥，
4: 大家好，咱这个易正请，
1: 好，没问题，什么歌？
4: 这是在我青椒整破烂在听的，
1: 哈？
4: 很听啊！我在在在那个南离书香的时阵，
2: 南离书香的时阵啊，
1: 南离。

0: 思乡的时阵吼。
1: 好，对对对，
0: 好，再给你安排哈。
2: 好，大哥，谢谢你。
1: 再见，公啊，拜拜。
0: 拜拜，
2: 大哥，拜拜。
0: 来，秀梅姐。
3: 哎，你好。
0: 哎，秀梅姐好。
3: 我要点一首姜育恒唱的《再回首》。
2: 再回首。
0: 好，再回首。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0: 感恩
3: 哦，
0: 拜拜，拜拜。来，这位是昆凌，昆凌，
4: 玉姐，玉玲姐，玉姐，
0: 嗨，
4: 我点那个爱到无命唔知惊，
2: 爱到无命唔知
0: 惊，好，再给你安排哦，哈，
4: 下礼拜吗？
2: 对，
0: 对啊，对啊，下礼拜，
2: 下礼拜日啊，
4: 好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感谢哈，啊，咱这美惠姐来给上卡，美惠姐。来，继续起来，这位秀琪姐姐，秀琪姐，
2: 来，秀琪姐，
5: 马头秀笨，
0: 哦，马头秀笨，哇，这首歌真好听，
5: 一线九号，
2: 好，没问题，
5: 快过去，啊，谢谢，
0: 好，拜拜，拜
2: 拜，
0: 好，来，美惠姐，
6: 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要点忧愁，
0: 忧愁，
2: 忧愁，哎，忧愁，忧愁，我记得你有点呢，应该是这两天啊，就有，哎。我记得要求干哪有点好啊，无见无先下开啦，啊那是有才开哩，我是。
0: 美惠姐，大家在看啦，对吧？哈。
6: 啊，对。
0: 好，感谢这哈。
2: 好，
0: 拜拜，拜拜。来，玉凤姐姐。
7: 哎。
2: 玉凤姐。
7: 你两个好。
0: 你好。
7: 大家拢好，
0: 大家好，大家好，
7: 哎，大家好，大家拜托，大家点起来梦中爱人，梦中爱人，
2: 好啊，
0: 好
2: 啊，
0: 好
2: 啊，
0: 好啊，感谢你哈，
7: 好，谢谢啊，
0: 哈，谢谢啊，感谢来，
7: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来，富足姐姐，
2: 哎，富足妈妈，
8: 谢谢，你好。我点一条歌，
0: 好，请讲。
8: 佚佗人的目屎，
0: 佚佗人的目屎。好，再给你安排，下个礼拜天哈，再。
2: 好啊，谢谢妈妈。
0: 好，感谢。好，
8: 拜拜，
2: 拜拜。
0: 来来，咱这位是咱的丽芳姐姐。
2: 丽芳姐。
0: 丽芳姐。
9: 来，他帮我唱《三生石下》。
2: 好，《三生石下》好，没问题。
0: 三星酒哈，哈。
2: 好，
0: 没问题，再给你安排哦，哈。
9: 谢谢你啊。
0: 感谢哦，阿贵当店不？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哎。
2: 一二三四五六七。还可以啦，
0: 可以来，春梅姐，
2: 哎，春梅姐，
10: 哎，两位好，
0: 你好，
10: 哎，我要听那个玉线唱那个，有尊定来南里老歌，
0: 尊定来诶南里，
2: 尊定的南里，哎，船上的月夜，那船上的月夜啦，
10: 啊，
2: 是不是应该是尊定的月夜吧？敢是？哎，
10: 尊定来南里吧？
2: 我捌唱过吗？
10: 哎，你唱过来边啊？
0: 村顶来的南里啦。
2: 好啊好啊，安尼我再来连接。
10: 哎，你唱个嘛嘿。
0: 哦，好好，安尼再来给你安排啦。
10: 谢谢。
0: 好，无问题哦。好，谢谢姐姐，感谢。
1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好，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哦，大哥大姐哦，快点起来点歌哈。
2: 是是是。
0: 哎，因为这个时间就是恁的，哦，恁大家拢免客气。
2: 没有错。
0: 啊，都讲过啊，就是讲吼，你若点歌给阮唱，给阮时间，袂晓唱给阮时间啦，会晓唱，阮就是照这个时间爱连接。有当时啊，比如讲啊，有的歌吼，一礼拜内底一工一条就好啊，一工一条若袂晓唱，我咧讲连歌真正是足辛苦的，对吧？
2: 对，你来看，咱只要一工连一条，一礼拜是爱，就是等于一个礼拜要练七首歌呢。
0: 对，
2: 对啊，
0: 练七首歌，
2: 连歌真正是无。哎，
0: 有当时啊，一条歌吼。足简单，有诶足好滴练呢。
2: 嘿，对。
0: 有诶，我真正足好练呢，小块练者，诶，这条歌好像耳熟能详，很简单。啊，我真正

0: 医疗级米其林，果农多活性米其林，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其林，
1: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个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产品这个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哈，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哈？这是来自哈，这个足够早的时候迄个时阵，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袂去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咱也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 丸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物食咱的这个这康德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无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挂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予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症状食两粒，啥物症状？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香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啊，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着同款。啊，有的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跟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就是，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B12。为什么B1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都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叫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 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吃袂好，吃咱的康德斯。

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吧，吃康特斯嘛未吧？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卖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卖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好困，即卖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这黄诶，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卖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济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佫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是啥？这是阿米拉米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里南面所有的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较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留袂掉，米群留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血糖防止咱的会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个有伽马、欧米伽三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日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血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

0: 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条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你若有这个酸抽疼吧，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无？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好，啊，搁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不是食你家己买的，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的买这两罐，啊，试食的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哈。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啊，这罐你着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嘉燕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的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4: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来，51线，51线，来，素清姐，你好。
6: 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52线。
7: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小爸爸妈妈，你也感觉讲脚手，但是吼，即个自律神经吼无啥拄好，啊，即个脚手拢会麻麻者吼，你一定爱赶紧来食咱的康克斯吼，甲阮支持者0800-00919，金菊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
8: 嘿，
7: 阿姐买一组康克斯吼，
8: 嘿，
7: 感谢阿姐甲阮支持，啊，电话举咧唔通挂哈，你等一下感恩你哈，
8: 好，
7: 来，这位是咱一个玉山姐姐你好，我是玉玲阿姐，
9: 今天拜三好
8: 些，嘿。我要一组，不过我十月十二，我这边收呢。
7: 哦，不要紧，不要紧，阿姐，你先停工做门客，我给你留起来。啊，你电话慢请挂，你等一下哦，哈，感谢你给我支持哦，哈，感恩你哈。来，爸爸妈妈，如果唔捌食过，一定爱买一组。你有常常这样吼，听奇怪，我都安尼吼，唔知是安那，嘛唔是骨头的问题啊，啊，就不舒服啦，哈。这就是因为吼，你自律神经的问题，一定爱来吃哈，一定爱来吃。来，这位是咱这个710的好朋友，你好。
10: 嘿，好，
7: 喂，
10: 朋友来一组。
7: 嘿，要一组哈。啊，大姐，你是新朋友对吧
9: ？OK， 好。
10: 对。
7: 哎呀，感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的信任。啊，电话也连唔通挂哈，给你操持纪律，等一下哈，感恩您大家哈，谢谢。爸爸妈妈，真正，你若感觉讲脚手这个筋张啊，这吼弄安尼淡薄麻麻哦，啊，摕物件感觉吼不舒服，这种诶，这就是自律神经出了问题，所以一定爱赶紧来食康特斯。啊，你若讲吼康特斯一定爱是下早时啊食，啊，你若到差不多半晡去啊，就尽量卖食，因为你吼你的精神愈来愈好。所以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开放一罐互你体验，开放一罐互你体验吼，爱赶紧来买，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一定爱赶紧来买。嘉桦姐，嘉桦。姐，阿姐，买一组康特斯呀。
6: 不是啦，我要买迄落迄益生菌啦。
7: 哦，益生菌吼，好啦，感谢阿姐搞支持啦。
6: 你莫在讲这行，我就是买这行啦，我嘿啦，
7: 嘿啦，你也买。

0: 无同款的哦。嘿
1: 啦嘿啦。
0: 好啦，感谢这，啊你电话门请过来哦哈。哈，这话姐谢谢你，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如果你今仔这项物件厝内底还阁有，或者是讲吼，啊你都吼无这个问题吼，无想要食这個，你会当买别项，嘛会当甲阮支持啦吼。谢谢大家，赶紧的吼，赶紧敲电话吼，来先了解一下吼，从头到脚都不舒服。就是我拄只讲诶，自律神经失调啊，你诶头部诶点点头痛啦、啊、头痛啦、啊，还、啊、好不舒服，爱赶紧来食吼，耳朵耳鸣啦吼，啊，过来即吼生殖器吼，有诶人会啊生理不顺诶，即爱赶紧来食哈，啊，过来啊，咱肌肉吼啦疼痛啦、啊，关节不舒服诶哈，啊，过来即皮肤啦、啊、汗腺啦、啊、精神方面。四肢方面，啊，够消化器官呐、啊，吼，喉咙不舒服，眼睛不舒服，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系，爱赶紧买来吃就对了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阿哥仔啊，
2: 是，哎，也看到是会当饭前吃呗。
0: 哦，饭前吃哦，我感觉哦，你等一下哈，我请护理人员给你讲较清楚的哈，你等一下哈，麻烦一下给讲一下，讲讲哦，到底是饭前还是饭后？其实吼，咱这康特斯应该是爱伫饭后哦，吸收较好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赶紧敲电话给我们支持一下哈，好，你大家吼身体健康哦哈。来，咱这吼平均测哦吼，每三个人就有一群缺乏维生素 B 群。咱平时都爱吃呢，咱吼咱的身体吼欠这个 B 群吼，身体会有一点吼，感觉懒懒的，不舒服，提不起精神。我哩讲吼，咱吼那缺乏吼维生素 B 吼，咱就是一定吼赶紧来补充就对吼。内底吼，内底吼有这个维生素 B 1吼 ，B 6 B 十二吼，你一定爱来补充吼，一定爱来补充。你若讲吼欠缺的时阵吼难以吸收，你食落物件无都吸收吼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所有的哈，咱这个 B 群内底哈，就是咱这哦康特斯都有在里面。咱的吸收，但是啊，平时要食一寡哈啊三餐呐、啊，还是讲食一寡水果啦哦，要食一寡哈有诶无诶哈，无法度完全吸收啊，啊嘛无法侪虾米 B 群拢伫咧食，咱就食一罐就对啊哈，食一罐就好啊，会当轻松补给元气加满了哈，啊，咱个人好会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维持好气色哈。啊，灵活不卡卡的，然后维持咱这个神经系统，这最重要。神经系统，但现在要听起来，你唔知道哪位在听，这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你就爱好用健康哈，啊，佮会当产生吼能量哈，啊，好会当吼补给营养啊，帮助睡眠呐、啊，好你活力十足哈。定定我就讲讲，有阵时气色无好啦，起来吼，安尼神叨叨、软糕糕，遐啦在听，遐在听，到底是倒位在听？其实我咧讲，迄是自律神经咧不舒服。你若食康特斯料吼，你就会感觉讲真正差足济哦，整个气色啦、精神哈、啊、灵活度加足好诶。哦，一定爱吃，一定爱补充哦，哈。所以咱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哈，自然的保养法就是爱吃咱的吼康特斯，伊来对我们这个维骨素，啊，佮有做些 B 群的哈。来，这位咱的彩雀姐哈。嘿，彩雀姐，你好，是玉林，买一组康特斯吼。
3: 我买做阿黑是安怎吃？
0: 安那吃，你等一下电话慢些挂咧，你等一下。感谢阿姐，感谢阿姐，该加一个吼，该加一个吼。其实吼，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哎，在时啊吼，吃两粒，啊，若保养吃一粒就好啊。你若感觉较不舒服，你补充较济，先家补充较济，先食两粒。啊，你若讲吼，你若平时已经感觉讲人就很不会觉得怪怪，不会觉得卡卡的，其实补就是吼，咱这个保养诶，保养食一粒就好啊。大家拢爱食，大家拢爱食吼，甲一个年岁愈来愈侪岁，更加爱来保养，吼，已经爱保养。你诶能量不足，吼，你吼会当会疲劳啦，会安尼酸痛这种吼，啊，搁吼会身躯麻麻这种，赶紧来补充吼，吼。皮酸麻这吼，身躯不舒服，赶紧来吃咱的康特斯都无唔对哈。继续卡电话0800009119，谢谢大家，感恩大家，谢谢。

来04-23379559，玉林伫山卡，为了家继续做服务哦。来，你想妈妈，你点的青花瓷。谢谢月林大哥，简爱阿妈。

燕妈妈、林化姐姐、淑珍姐、慧珍姐姐，感谢丽学姐、简爱阿妈、优美姐，谢谢天才大哥秀香姐姐、嘉化姐、昆凌。

0: 谢谢李璇妈妈，看你的螃蟹咯，来感谢大家的螃蟹，
1: 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哈，咱这个素蓉解说点唱的《梦奇》啊，有在中国和别人到底的享受，谢谢你们大家，谢谢，
0: 谢谢宝玉姐、文斌大哥、李芳姐、凤英妈妈、金雄大哥、玉慧姐、李璇妈妈、静琪大哥、小香姐、富儿妈妈。

谢谢富子妈妈、李芳姐、阿纯阿公、桂春妈妈、玉慧姐、三井哥、美慧姐、昆凌、文采大哥、凤英妈妈、金发大哥、国生大哥、富儿妈妈、锦旗大哥、玉线的妈妈、秀凤姐。

0: 又好袂当等，你来担心。
1: 谢谢美惠姐、顺德大哥、文采大哥、意志大哥、地震海啸大哥、素英姐、金发大哥、蜜雪妈妈、阿菊姐、天才大哥，来春金妈妈、猫斯爸爸，你点的别知己，嘉桦姐、金熊大哥、彩花姐。

谢谢高夏丽芳姐姐、昆凌、金发大哥、曹丽大哥、玉芝大哥、阿曲姐、玉慧姐、桂花姐、志光妈妈，谢谢感谢咱这个三井大哥，谢谢凤英姐姐、淑珍姐、美慧姐，感谢玉慧姐姐、静琪大哥、大嫂、文艺大哥、慧敏姐、智慧姐姐，谢谢文艺大哥，感谢大家吼。

0: 哎，感谢大家哦，谢谢春春妈妈。
1: 哎，啊，最后一首歌哈，合唱的歌曲《美云姐香水》哈，那个苗侨总管和不云到底的形象哦。
0: 谢谢玉玲姐、美惠姐、素英姐、桂春妈妈、丽轩妈妈、丽琴姐、国森大哥、丹琪姐、乔丽大哥、阿菊姐、秋香姐、静静大哥、郑贤大哥、秀香姐、北花姐、金发大哥、淑珍姐、慧明姐、彩华姐、丽雪妈妈。

谢谢李同学、金雄大哥、三井哥、顺德大哥、昆林、金发大哥、月林大哥、李群妈妈、敏林大哥、葛群妈妈、彩珠姐、金二妹、志光妈妈、嘉桦姐、玉慧姐、丽晴姐、丽芳姐。

0: 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来抽奖喽！
1: 耶！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最后一样来抽大奖哦，来哦！哎，今仔换你画，
2: 我听你说。
1: 好，我来说，好。哦，麻烦老师。
2: 来哦，来哦，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停。
1: 哎，龙姐，龙姐哦，在咱隔壁呢哦。
2: 在边啊你啊？
1: 这位
2: 瑞明大哥啦。
1: 瑞明哥，瑞明哥。
2: 瑞明大哥，
1: 瑞明哥，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赶紧卡电话起来领奖，赶紧卡电话起来领奖哦！
2: 来，
1: 到底龙井啊啊，隔壁有听到家叫一下。
2: 沙田路五段，
1: 这拄好到底隔壁啊？
2: 今天特别凉咧，因为咱这条嘛是沙田路，
1: 不，
2: 那这不对，
1: 中山路，
2: 中山路，来啊来啊来啊！
1: 哎，真的来了呢，真的来了，哥哥，
2: 哎，大哥你好，
1: 我可以塞瑞啊。
2: 嘿，你谁料好吗？
1: 哦，
2: 真的啊，假啦！
1: 我最近的手气哪这样好啊？
2: 哪厉害？大哥恭喜哦！
1: 瑞明哥，
3: 谁呀？
1: 谁来去啊？阿嫂吼，阿嫂，
2: 没阿嫂恭喜哦，点歌给你
1: 啦！恭喜你啦！
2: 就点歌你来看麦啊嘞，还好你有看到上后边啊？
3: 你要去啊？
1: 啊？
3: 你讲你要
1: 我玉林啦，
3: 啊，是玉林
2: 啦，哎呀，
1: 我给你晒着蛋糕啦，
3: 不要，
1: 哎呀，
2: 你没看到啊？
1: 我看到不？
2: 啊，有恭喜哟！
1: 啊，有恭喜你哈，恭喜你阿嫂啊！
2: 阿嫂谢谢啦，
1: 感谢你，感谢你哈。
2: 0989783号，我这个号码可以直接加 LINE 哦。啊，你扫 QR 码买晒
1: 吼，
2: 啊，任何需求，我一旦卡好，我是任何需求。
1: 嗯，小数
2: 据。今日无呗，我想咱产品的需求啦，产品的需求，哎，产品。啊，你若是讲，诶，例如讲你诶想跟我聊一下天，嘛是可以啊。
1: 对对对，
2: 对吧？哈，所以任何的需求，我那卡好两个哈。感谢大家，讲多多支持，谢谢。
1: 对，玉信的电话给抄起来，嗯，希望咱家爸爸妈妈给听下收一个，好不好？哦，那阿南招翠玉林嘛，听好，来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
2: 轻轻松松，
1: 哇，连续讲安尼，哦，
2: 来来点歌，不要紧啦，
1: 真的吼，这大家欢喜啊，既然吼饭店特别开，各地家人食饭啊，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啦，恭喜大家啦，哈。哦，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即马吼已经真正正港的入秋啊，8月15嘛过啊呢，
2: 过啊过啊，
1: 过来愈来愈冷啊，
2: 对对对，
1: 啊早晚都要多穿衣服
2: 哈，没有错哈。
1: 后一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便当厅啊，
2: 够陪你。
1: 希望大家爸爸妈妈继续改快乐去，我们明天见，拜拜。

咱拢带点共同的所在，明知梦要做伙行未来。

0: 蔡家人上悬的纪录，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断一出来了，变成讲一天八次，心态作用，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翻你心中唔知咩啦？
1: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出去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好可怜。
2: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0: 这是我台湾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做林忆莲这么的心声。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爱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带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哦，都得我买单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条，安尼书底下讲好不好？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下午好。来，第一首歌曲《惜别情话》，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咱甘肃路的李玉杰，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0: 谢谢，欢迎收看《红火的一回》，
1: 来给大林来做会。
0: 这里今天大家都知道，礼拜天要做什么呢？
1: 做什么呢？
0: 礼拜天要
1: 做菜的时间到了。
0: 做咱大菜大菜，一礼拜大菜刚出现一遍了哈。
1: 哎呦，厨神来了。
0: 好，那我们事不宜迟，今天要分享什么样的菜单啊？
1: 今天要分享什么样的菜单？
0: 金酱肉丝，
1: 金酱肉丝，
0: 金酱肉丝，爸爸妈妈先给恁看一个菜单，我来穿一个衫来
1: 啊。你看我煮的人，我感觉唔知要煮啥。
0: 太厉害了！把手机拿起来，把这个食谱这有打开做参考哈，拍照起来。好，猪肉丝啦，哈啊，肠啊啦，哈
1: 啊，金酱肉丝，
0: 金酱肉丝，
1: 好像没吃过呢。我没吃过，我会做，你们看看。
0: 我来讲，这足恐怖了，今仔咱大西准备的这食谱啊，好，那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金酱肉丝它是有由来的。

0: 哦，它是有由来。我们老师也特别准备了我们的一些金酱肉丝的由来，来对要甲大家讲，哎，为什么金酱肉丝它的这个来龙去脉？来龙去脉，这你两句话，你两句话分享一下。啊，我来传聊，
1: 好
0: 不好？好，用机会你甲大家讲，哎，金酱肉丝是
1: 金酱肉丝嘛是川菜嘛是其中一道川菜
0: 哦，川菜，
1: 哎，川菜，川菜，哦，啊，它是那个道道地地的北京菜，哦，北京，意思就是讲用那种酱爆的方式，
0: 哦，酱爆，
1: 用酱爆，就是嘛是赶快，好像川菜都很适合配饭哈，
0: 哦，都很下饭啊，
1: 哎，真的啊。一来自那个卤菜的那个酱爆的烹调的手法
0: 哦，对，
1: 啊，什么是卤菜呢？卤菜就是一种山东菜啦，
0: 就是啊，人讲山东啊菜款啦，山东菜，
1: 嘿，对，啊，就是过来就是讲，伊主要伊的灵魂就是迄个酱料，咱食一寡什么北京烤鸭，是讲什么，伊弄有那种。甜面酱有没有？
0: 哦，甜面酱。
1: 对，
0: 哦，对。
1: 那这个也是类似那种甜面酱，以甜面酱为主，哦，来做这些酱爆这样子。
0: 哦，酱爆。
1: 对，然后
0: 就大概是酱爆的由来。
1: 用这个酱，然后把那个猪肉丝，把猪肉丝就是给包起来安尼。然后大家就是会当配饭啊，配酒啊。我知道东北人好像喜欢
0: 下酒菜，
1: 对，拢是较。加迄种较咸的，但是
0: 比较重口味的，
1: 对重口味的，
0: 哦，较重口味的啦。
1: 对。
0: 好，那今天这个我们大厨为大家准备的食材，有这个是金酱肉丝必备的
1: 哦，
0: 葱丝长阿西，
1: 椰丝就是芥丝吗？
0: 哦，对，哎，金酱肉丝的丝，
1: 哦，
0: 哎，啊，这是肉丝，
1: 哎，
0: 然后这个是甜面酱，
1: 对，哦，甜面酱，
0: 然后我们这个改良过的了，有加一些这个番茄酱，
1: 啊，无一罐本是啥物？
0: 没有，
1: 哦，
0: 没有，
1: 原本就只有甜面酱，
0: 对，
1: 就甜面酱要怎么做啊？
0: 甜面酱是迄个黄豆来发酵的，
1: 哦，
0: 来发酵来用的，
1: 平常时阿要安怎取得？
0: 哎。杂货店，
1: 哦，都买得到。
0: 头家若无注意也行，你就这个头家。
1: 我去买烤鸭时阵，加给我几包啊。
0: 哎，对，那个北京烤鸭、北平烤鸭的那个甜面酱，就因他们有练过，
1: 哦，
0: 因有提炼过
1: 啊。你该给客几包啊？啊，家己当来煮这个金酱。
0: 对，哇，有天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了。今天这个时间啊，有较赶小块，但是呢，我们这个，哎，我们上次继上次这个下过的咒语，这一次你给我贴解，吹，哦，来准备给西啊，你的筷子，你的长筷，
1: 哦，
0: 准备啦哈。
1: 哎，安尼是不是？哎，
0: 安尼这里
1: 刷过，
0: 安尼这里就可以撤，我们把它撤掉好了。
1: 撤掉。
0: 大致上就是这几样了哈。
1: 好
0: 嘞，我们大厨要发功了。
1: 老师应该拍不到吧？今天嘛是由我来
0: 做。哦，有你操刀，你操刀，我做小助手，好。好。这个玄米哦，
1: 上礼拜我煮的还行嘛，那个麻婆豆腐，
0: 太棒了，受到热烈的回响，连那个四川的那个麻婆都打电话来说，
1: 麻婆，
0: 哇，不错，我们这个台湾后勤部的手艺的确是好，我们首先来下肉，
1: 这个肉就是肉丝嘛，
0: 就那这肉丝已经有我在家里面已经有调味过，然后还有
1: 要怎么调味？
0: 就是。那个高纤味淋啊，然后酱油啊，然后还有鸡蛋啊，
1: 鸡蛋啊，
0: 还有太白粉，对，
1: 高纤味精、酱油、鸡蛋、太白粉，
0: 对，
1: 加生一个安尼，
0: 嘿，加生一个，啊，等下迄肉吼，肉食着就 QQQ 哦，
1: 啊，哪讲不爱生个会当，
0: 不爱生嘛会使啊，
1: 买晒啊，只是无遐 Q 呢，
0: 对，口感会比较柴一点点。
1: 那我如果只用鸡蛋可以吗？
0: 用鸡蛋也可以啊，
1: 就只用鸡蛋，简单一点的话
0: 也可以，对。

0: 你要不要再问他？那我如果用鸭蛋，我如果用鹌鹑蛋可以吗？
1: 因为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概念的人，所以哦，可能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应该也是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
0: 好，我今天再见。

0: 哦，这个。
1: 啊，你咧称的时阵，敢有人讲？无啦。
0: 你是咧哭？
1: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0: 啊，你是？无啦，我咧。

0: 完啊，我就是一个吃货，我就是吃货，他就是厨神。这样子比较有梗啊，这样比较有梗。啊，我煮啊，无遗憾啊，伊煮较遗憾啊。哦，你看，大家看这个肉一下子，
1: 熟了，
0: 对，一下就熟了。
1: 还有那个，
0: 你看就把握。
1: 哦，嫩性皮。
0: Q 啊。Q 哦，很 Q。
1: 当成气炸鞋嘛。
0: 可以啊。

那我们今天的金酱肉丝就完成了。还没啦，还没啦。好，这一次我们冒着这个车都打的风险，我去倒看麦啊，你甲倒起来，倒来吃。

0: 哇，搞！
1: 哇，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妈妈讲，你确实你煮饭吼，真正亏亏。
0: 好，爸爸妈妈，我们现在这个肉丝已经完成了哈。好，我们现在这个很简单，我们就要来
1: 一些淡薄油，
0: 小块油。好，然后我们这个
1: 小心哦，
0: 甜面酱就可以来了。你这样哦，加。
1: 这看尴尬哎，
0: 哎对，凭感觉的哈。
1: 看你要重口味一点，还是说清淡一点，自己去感觉。
0: 对，
1: 看你的量偌济啦。
0: 哎对，啊原则上哈，原则上这个甜面酱它是，哎金酱肉丝啦，它是甜甜的，嗯，改良过甜甜的。好，那番茄酱。好嘞。哎，这样回节呢？
1: 我想讲我是在上面智障吗？
0: 好，再来是冰糖。我们的冰糖，我就大概是一我讲滴滴嘛哈。就
1: 甜面酱不是甜的吗？
0: 没有，它是咸的。
1: 哦，
0: 对。
1: 哦，甜面酱是洗面啊，洗。
0: 嘿，对对对。好，来我们的冰糖稍微甜一点点，然后就大概一滴，
1: 哦，
0: 一大滴哈，
1: 一大匙这样。
0: 好嘞，
1: 甜面酱，然后加一点番茄酱，酸酸的，然后再加一点冰糖。
0: 好嘞，那我们这个高纤粉加一点点，哦，四分之一滴，那你等一下，因为通常有你如果有加糖的话哦，
1: 这要开火吗？
0: 对。嘿，好，对吧？哈，有的。今天这一道菜会速度会很快，爸爸妈妈恁哪看的先吼？等一下这个。
1: 我带你当来哪开
0: 讲啊？嘿，恁等下再看两下啊，哈。
1: 啊，不然顺便来点名好
0: 啊。嘿，好哦。
1: OK。爸爸来，妈妈来，当卡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那你若感觉这个单元袂歹看，还是讲有喜欢的话，帮我们打个掌声。
0: 好，我安尼好啊哈，有滚起来哈，咱来加一挂水。
1: 哦。安尼这家顶礼拜黑嘛就行
0: 了。差不多。
1: 就是公式都一样。
0: 对，其实这个顺序
1: 给那个
0: 顺序都差不多。
1: 哦。安尼来讲嘛。
0: 好，好，要开讲一下。
1: 点名
0: 哦，要点名吼，好，安尼，你把酒搞好，你点。
1: 好，来，台东的惠文姐，东山的

0: 观音的秀英妈妈、大同的燕珍妈妈、旗山的丽媛妈妈、高雄吉星大哥、三重惠美妈妈、嘉义素贞妈妈、鱼池雪琼妈妈、对港的雕爷、我三峡包菜妈妈、Toco 的美珠妈妈、大侠英语爸爸、屏镇的志光妈妈、三重惠美妈妈、潭子雅慈妈妈、花莲的正贤大哥、五峰的碧霜妈妈、嘉义的素贞妈妈、柳楼的吕干妈妈、林恒的玉华妈妈、北屯的永达大哥、包菜妈妈、秋秋妈妈、前镇的景胜妈妈、前镇的素珠妈妈、Toco 的美英妈妈、
1: 清洁啊哈，清洁啊。
0: 台南的吕慧萍妈妈、地当的雕爷、新埔的建林妈妈、新怀韦云杰、三重的子良大哥、南港的赵和大哥、关别为安雄大哥、弥陀的白鸽妹妹、大寮的美莲妈妈，
1: 糖再多一点点。
0: 院里的秀珠妈妈、太平的美华妈妈、头衔的美英妈妈、和平的月儿妈妈、竹林的月儿妈妈。平镇之光妈妈、靠偶的荣誉杰、靠偶的碧丽妈妈、综合四泽大哥、安南的英娇妈妈、梁镇的钟荣大哥、嘉义的嘉瑜姐、东山的桂玉妈妈、秀智的彩玉妈妈、英哥的舒雅妈妈、综合四泽大哥、明雄燕荣妈妈、素琼妈妈、唐林爸爸、菊珍妈妈、雅欣阿姨，
1: 要来看婚了哦。
0: 哦，秀燕妈妈、素珍妈妈、素娇妈妈。
1: 看护了一些太白粉，然后加一点点水。哦，
0: 谢谢谢谢大家，二林妈妈、秋兰阿姨、丹琪姐、舒雅妈妈、铁印大哥、长庚大哥、方俊大哥、桂梅妈妈，谢谢秀梅妈妈，谢谢谢谢。
1: 好，然后哇，你有闻到那个
0: 有
1: 酱香味吗？
0: 对。
1: 这样子有点点干了，我们再加一点点水。哦，我拉拉
0: 嘞。那我如果今天我不想要勾芡的话，也可以。
1: 其实也可以，你如果不勾芡的话，我们就给它稍微收干一点，也 OK， 也行。
0: 谢谢谢谢，
1: 好嘞，
0: 你们自己打。
1: 好啊，等下等下，这个得要完成啊，得完成了，咱就会使来打电话你哪只啊，哪只哪开讲啊，恁哪学落啊哈。来看粉哦，打粉一撮的。
0: 其实料理是不是，其实大致上都一样，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不一定爱安暖。
1: 对，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
0: 摆开啊！哎，
1: 来过来是米酒。哦。起锅啦！好，准备起锅了。香油，香油。
0: 米酒跟香油是最后一定要的。
1: 对，最后一定要。好，因为我觉得。加一些白醋。
0: 白醋是干嘛的？
1: 白醋是提鲜的。哦。较袂死咸死甜啊呢。好嘞，完成。
0: 啊，这个铺上去吗？
1: 对。
0: 这个在上面，这个在。
1: 这个在上面。哦。好，今麦高难度也来啊。
0: 哦，呵。
1: 金酱肉丝，
0: 哎，真正摆盘最重要的
1: 对啊，嗯，
0: 一项物件有好食无，可以真正有下骹迄撮无差就侪，看起来就是差就侪，色香味要俱全，哇。

0: 很漂亮耶。
1: 好嘞。好，这盘这盘拿去餐厅可能300块超过啊，300块超过了。
0: 哇，很香呢。
1: 我是吃货。面对着吃货，好不好？
0: 哇哇哇！
1: 哇，金酱肉丝成功！
0: 成功！
1: 好嘞。接下来最困难的，
0: 气节啊，
1: 气节，爱先拿卡，拿卡两个起啊，猛开杠啊哈，猛开杠啊，要讲两句啊，要开杠一个啊。

0: 好，尔乐姐啊，咱陪你来品尝一下。
1: 好。哎，听个电话哎。
0: 喂，我叫。来。啊，哦，你来吃好啊，你肠啊搞硬啊坐着。
1: 啊，你太好吃。哎，我超爱吃葱
0: 嘞。哎，真的假的？
1: 嗯。我可以吃回锅有啊，不是让我爱葱啊、葱啊丝吗？我拢用几碗。
0: 哦，哇！你看，咱的爸爸妈妈十外分啊，
1: 哇，
0: 十几分钟，
1: 一道餐厅的菜就出来
0: 了，完成一道料理，金酱肉丝。
1: 哇！
0: 你先吃。
1: 我先吃。
0: 你先吃，我来吃，我来吃嘿。来啊，即马。开讲哦，好，开讲一下，咱有正十分，正十分，好开讲哦。来了，哎呀，咱的，哦，韦云杰，
2: 喂，
0: 哟，
2: 欢迎，来
0: 了，哎，这哦，
2: 喂，
0: 真哦，哟，韦云杰，
2: 阿庆，
0: 哟，
2: 我要干你唔接我来，遐老煮啊，两个老煮，我嘴暖拢流落来呢。
0: 看
2: 到最好吃快哦！啊，我讲哦，昨我有歌，啊，我有代志出去，无该拍破啊哈！
0: 哦，无要紧，
2: 我有代志啦，嘿，
0: 没问题哈，好，谢谢哈。
2: 哦，祝你成功哦，一生你兴旺啊，老谢你做到，
1: 谢谢，
0: 老祝哈，好，谢谢哈，拜拜，
2: 好，谢谢，
0: 拜拜，那你志光妈妈，
1: 志光妈妈，
0: 哦，
2: 哎。好棒啊！
1: 哦，好好吃哦！
2: 看得到吃不到。
1: 这个很简单哎。可是很好吃。
0: 哦。
2: 很好吃，看起来就是很好吃。
0: 太棒了！这配肠啊，就赞了，
1: 好吗？一点爱配肠啊。
0: 嗯。
1: 超好吃。
0: 嗯，赞，好。
1: 就得我耶。
0: 拜拜。啾啾妈妈。
3: 阿Ken啊。
0: 哟。
3: Kenny啊。
1: 嗯。
3: 加老猪呢。
0: 哦。
3: 哎，刚才一碗白饭来配着真，配卤饭啊，
0: 两三下就好啊吼。嘿，哎呀，
3: 这边煮啊正地行。
0: 对啊，啊这都肠啊切肠啊较功夫尔。
3: 对啦，哦，切下这阵肠啊，那陪你讲，
0: 嗯，
3: 你讲那切，会先做那切。
0: 哎呀，对啊，哈。
3: 哎，哦，真搞。
0: 哦，谢谢哈。
3: 好。
0: 哦，谢谢，好，拜拜。那你碧云姐。
4: 嘿，碧云
1: 妈妈，
4: 嘿，碧云啊，
1: 妈
4: 妈，阿
0: 天
4: 哦，
0: 要吃一个吧，
4: 啊，快就吃袂到啦，
0: 啊，快就吃袂到啊，
4: 嘿啊，
0: 哦，啊等于，
4: 快就好吃啦，
0: 诶，菜单吼，菜单有互恁翕吼，诶，暗时啊煮看卖啊嘞，
4: 哦，
0: 简单啦，嘿，简单啦。
4: 嘿嘿，你讲我甜面酱是去倒买？
0: 甜面酱哦，你都十岁啊店买就有啊。
4: 甜面酱是去倒买？
0: 好，谢谢哈。
4: 好，赞。
0: 啊，老朱爱翕相片哦，原来诶。
4: 好。
0: 哦，顶礼拜迄麻婆豆腐，等下来甲大家分享者，一个阿姐啊。
1: 对，有穿
0: 煮家己煮麻婆豆腐呢，
1: 很厉害。
0: 来，那呢，这个紫玲姐，
1: 紫玲，
2: 喂，你好，
0: 哟，
2: 哦，帅哥美女好，
0: 哦。
2: 哦，恁两个食个津津有味哦，
0: 真正赞，
1: 真好吃。
5: 啊，你要茶姨啊，跟哥哥。
0: 哦，
6: 阿姨
1: ，Hello，
6: 哥哥，
0: 呀，
1: 你想要吃吗？
5: 以后，
1: 你想要吃吗？
0: 很赞哦，
5: 我是讲重点呐，
0: 哦，讲重点哦，
2: 谢谢啦，
0: 哦，谢谢啊，
2: 啊，谢谢啊，
0: 拜拜
2: 啊，
0: 拜拜，来，咱来，哦啊，美凤有约，美凤姐，
1: 美凤妈妈。
0: 哟，
7: 很好吃，
0: 真的不错，
1: 非常好吃，
0: 讲好讲快，
7: 很好吃哦。
0: 对啊，按你煮煮看，
7: 好，
0: 煮看买下嘞哈，
7: 简单
0: 煮看买下嘞。OK， 好，
7: 好
0: ，Thank you， 拜拜，哇，咱的阿信妈妈，哎呦，阿信妈妈连的叫卡，哎呦，好，
1: 好，
0: 他嘞这个。这一道菜叫做是
1: 金酱肉丝，我终于吃到金酱肉丝，原来就是这样子，
0: 就大概是这种口味了哈。啊，爸爸妈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的这个 大拿的音节有煮麻婆豆腐，还有。

0: 丢照片给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较家常啦。你看一碗饭就配一碗，哦，一撮豆腐就配一碗饭去啊，
1: 就一顿啊
0: 哈。哦，这是咱迄个大林的怡莹姐哦，伊煮的这个麻婆豆腐，恁会使啊，拜恁啊家己有煮哦，像麻婆豆腐啦、京酱肉丝啦、宫保鸡丁啦，恁老煮起来，再把照片拍起来，把相片翕起来，然后丢给我们两个，
1: 好。
0: 好嘞，好，老师，这个先收掉，我们这个片子要剪比较靠后干。好，我们的King Song来配彩成功，
1: 赞，
0: 谢谢，好，哦，安内老师加个您，
1: 给你们配饭 哦，
0: 不错，今天这个不会辣，宝宝那个大哥，那个导播老师应该会蛮喜欢的。
1: 对，哦，这个你们应该会。上班上的比较开心一点，
0: 对，辛苦了，辛苦哈。好，安尼，孙娘，咱赶紧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你要来唱。
1: 来邀请中年明艳妈妈跟高雄的金秀妈妈来听《明日游天涯》。
0: 啊，我来唱这个离别之夜，咱的大同路的琼文姐点播歌曲，过来。
1: 过来，哎，家己音乐节跟雪云妈妈录定的一些。
0: 听官爸爸。

0: 谢玉花妈妈、英语爸爸、宝珠妈妈、婷婷妈妈、新春大哥大嫂、水仙哥、秋秋妈妈、杨子妈妈，感谢大家。
1: 来的，带动咯，带动咯，琼文，琼文阿姐，阿咱亮正亮正李文姐啊，唱歌。来，有你看电视的，然后你看电视，播个声吹一下哦。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易雅姐、新春大哥、雪琼姐，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继续录你的一生。明悟爸爸、美琪妈妈、睡着大哥、余秀妈妈、雨欣姐、丽娟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恁的破啊声拢收到哦哈，那一半下也连无到，请多多包涵啦。好，来，安尼一瞬间来看咱的看完，你就办。
1: 江湖点关，
2: 公判有解答。
1: 欢迎收看，
2: 看完定得来。我是小齐，
3: 我教你哦，他上啊。
2: 啊哪啦？
3: 你买吃什么呐？
2: 我是讲拜托，即卖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下暗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五煮的，啊，伊讲下暗差不多有七八个朋友要来阮家，啊，伊要来煮，啊，我就想讲加八卦，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赶未转来，伫个菜街啊，另外拜托诶。
3: 我惊人遐对。
2: 我点嘛，啊未赶
3: 咧。你安尼，敢未安尼？是到一零一顺安尼吗？
2: 哎呦喂！
3: 啊，你皮安尼幼咪咪
2: 的，爸爸，
3: 哎呦你啊！啊，你那本来男朋友看到都唔甘啊呢？
2: 多少？哦，五六岁。
3: 你是啊？我感觉哦，你虽然看起来哦，无讲做老的哦，感觉买一小寡对着时代，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2: 什么？拜托啊！你都买菜鸟，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3: 我讲哦，即马吼，种真济人马上去买物件啦，
2: 即马
3: 会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想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细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到要安怎？
2: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逛，所以你落逐项拢要爱家逛，无要安怎？
3: 我来讲，
2: 安怎？
3: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用对着时代。
2: 安怎
3: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佮电啊，佮我都喜欢咧。
2: 叫直升机上药啦，无要安怎？
3: 你这样咧处理，真系用笑死！讲啊，你是代志拢安怎？咱代拢对袂着时代，做一个现代人，你要对着时代，你安怎像一个难民共款？

0: 大包小包，讲
1: 啊！你惊这就是安尼无咧？
0: 好过咧，我讲，我今日吼特别吼，甲你邀请一个这生活品质达人，甲你教咩，让你对难民变贵妇。
1: 真的假的？
0: 来，掌声欢迎来人阿顺。
2: 大家好，阿顺来了，今天你来吼，就是要帮助咱琪姐，以后不管是去这个亚旗啊、菜市啊、百货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拢会跟他亲像贵妇同款。
1: 真的假的？
0: 每个人大包小包对啦。
2: 琪姐，黑龙先扛来，我给你炸一个金特殊的法宝出来。哦。
0: 欸，这个我捌看呢，这个我伫外口捌看人刮过呢。
2: 做啥人咧刮吼？
0: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阵，我刮到大包小包的时阵，刮到刮袂起，无想要买的时阵，我看人伫遐设计足轻松的呢。
2: 是，拄只起钱是不是买无够？
1: 系啊，
2: 提袂起啊。我甲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呐，普渡拜拜出门踅街吼，
0: 哦，这太贵啊！
2: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这项无买到就感觉心肝头前挨腰安尼。
1: 这桌顶拢会落吗？
2: 哎，今仔日只全部拢要甲扛落，还有，
0: 真的假？
2: 这饮料这里有12瓶。
1: 哦，通常买这上重的啦。
2: 对，出来的小朋友、大朋友爱啉汽水。
0: 对啊。
2: 哦，咱翁吼有当时啊吼，定来流汗爱啉一寡补充这个哦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套红的哦。
0: 啊，这有拉链都脱呢。
2: 有拉链会塞
0: 个。你阿面的吼。
2: 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给它压档。
1: 哦，这拖也足重无。
2: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设计，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1: 会脆哒。
2: 对。
0: 哦，侧边购物嘞，
2: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1: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到。
0: 大便掉卫生纸，
2: 干湿巾、湿纸
1: 巾，擦汗的啦。
2: 还要上个厕所哦，也必备。
1: 哇，这未免太方便了吧！
2: 重点是哦，今天搞起来20公斤，轻轻松松一推就动。
0: 真的可以，
2: 来，姐姐试试看。
0: 不啦，这个可能3岁小孩子来都可以拉得动哦。
2: 真的吗？
1: 要不要让小孩子先来？
0: 要不然来
1: 去找个孩子来推看。
0: 你看，连3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哎，20公斤呢？
1: 这体重比较重哦，不会讲这比较重哦。
0: 人家比较重，
2: 比较重，一定比他还要重。
0: 哇，哎，真的很厉害啊，顺。
2: 对，那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对，
2: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哦，
0: 这比登机箱哎都丝滑呢。
2: 没错，所以说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载具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怕里面外面不小心去用到脏。
1: 搞点垃圾啊！是
2: 什么？对，
1: 什么迄落鱼啊汤造出来
2: 啊？对，这不是你去用着这番茄酱。
1: 海上有啥水？
2: 对，我们轻轻松松这样一擦，干干净净。哦，
1: 这完了，哎，看不洗的。
2: 没错，而且
0: 我们用水加强嘛，无要紧。
2: 对，不是你拿落雨，还是讲垃圾你水加强拢无要紧，切切的就拢清气啊。过来又保冰保冷的效果。比如讲，我当下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我当下去甲卖菜开讲一下，去里顶遐开讲一
1: 下，
2: 过3-4点钟啊，物件无起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哦，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0: 对啊，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2: 没错。
0: 这紫外线较比蓄热，
2: 没错，尤其是无说你设计设计一半落大雨，比如讲内底有放衫、放外套、放一挂大料，你慢慢加讲压大面。重点是它好收纳。哦，
1: 修改安尼尔安
2: 尼。对
0: 哦，哎，现在出国的时候，咱放在行李箱内底
2: 啊。放在行李箱内底。
0: 啊，出国去买物件时，
1: 对，
0: 要注意啊。等下先把物件摕出来，要搁整理伫个行李箱内底。
2: 没错，
0: 安尼就好啊。
1: 这个可以，这个很棒。
2: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玩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
0: 你去家乐福啦、Costco 啦、去大卖场买物件，
1: 买足济，
0: 是来颇多拜拜，爱买足济物件。
2: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看，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哦，所以说多用这个环保。
0: 这几样哦，真的是轻松买，然后又环保。
2: 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1: 这么轻哦，
2: 每个人都需要。
1: 这么轻哦。
0: 但是我看我看是不是像毛竹子也无赶快。
1: 有啊，我看到人咧用呢。
2: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
1: 对。
2: 我底板很重要。哦。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
0: 哦，这加强的。
2: 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
0: 抓坡。
2: 抓坡嘛。用固一块就会凹，就会烂。
0: 这个浸着水反正就 软
2: 呀，对，顶底，哎，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寿命比较长哦，而且不会吸水，好拖拉。
0: 对啦，这买一卡用足久的啊，对不对？
2: 没错，
0: 这有当时也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
2: 龙哥，你敢不知道底会使买偌济？
0: 买偌济？来来来，今麦来来。

0: 喜欢飘一
1: 点。哦，底粉粉。
0: 你甲提出来摆摆在桌顶，大家看看这地，看你买啥物来来。
2: 金蕉一大
0: 鼻。一鼻。哦，我这一鼻太大鼻了。
2: 够这
1: 個，啊，
2: 这個、这個、较蓬松，
0: 旱旱季药啊来，哦，啊这個、硬菜哈，
2: 够，
0: 啊这有、個、这個、红硬菜哦，
1: 哇，啊来，
0: 哦，菜龟啦，啊，菜龟清凉的龟皮，哦不，
2: 当归，
0: 哦，白菜，哦，白菜来，
2: 来来来，
0: 哦，小琪姐的最爱嘞。哦，这我们的孙啊，孙啊，
2: 孙，
0: 你夹到鸡，我不爱用那大鸡啦。
2: 这个吗？
0: 这三鸡小琪姐看来哈，这三鸡哦，
2: 茄子，
0: 哦，
2: 花椰菜。
1: 哇！
0: 拢摆起哩，
2: 对哦。
1: 哇！哇！
2: 这我阿妈上爱啊，我阿妈都干
0: 那个菜单啊，上面还够啥？够啥？
2: 西瓜。
1: 哇！真几条落来。
2: 龙哥，这西瓜十公斤有啊吧？
0: 超贵啦！
2: 超贵哦！
0: 哎呀，
1: 哇塞！
0: 贵个滴滴滴啦，你看。
2: 贵卡滴滴滴，妈妈不管你要买菜，买五人份、十人份、二十人份的，拢总有
1: 够。哇，有只卡就搞定啊！
2: 对哦，
0: 真正，哎，这物件真正，你若平常时要赶，这边安那赶？
2: 赶袂起啦！
0: 你一定是啊，你后多摆可能停在菜市啊边有无？
2: 对哦。
0: 停啊停啊，搬下了
2: 再。没错。
0: 啊，你搬下下就要搁底下旁边啦。
2: 没错。
0: 哦。
1: 哎呦！
0: 哎呦！
1: 我摸袂起来。
0: 摸袂起来。
2: 一只西瓜就摸袂起来。
1: 你无买嘞，你无可能烂嘞，
0: 所以吼，
1: 可能啦。
0: 做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吼，即摆即个所有每一个家庭。你咱家家减减拢爱出去采买一寡物
2: 件，
0: 啊，比如家己采买的时阵较轻松，所以我要跟咱的观众朋友讲哦，不管你是要去大卖场搬几箱饮料，还是要去买满满的蔬菜水果，就咱像咱今日实测，你看一卡内底吼，60公升超大容量，360度的万向钢轮，再加上我们一体成型的耐重底盘。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3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2: 没错，
0: 绅士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轻松。那跨立的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哇，够方便的啦！你本身敢有定去骑啊？
4: 我无定去骑啊，但是这口我捌救过。
3: 哦，你捌救过啊？
4: 我捌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啦。
3: 哦，你较少去骑啊？你拢去百货公司啊？
4: 无，我嘛最少去百货公司。
3: 其实哦，你也讲，阮这定定去骑啊吼，你去骑啊看，足侪妈妈拢穿啥物？菜篮、菜篮啊，拢铁网啊，还有无？啊，即马菜篮落来拢那。买了酸菜啦，叶啊酸菜啦，然后呢，紧紧夹夹啊，
4: 菜篮本身都有重量
3: 啊。哎，对对对，哦，我觉得菜篮个定位哦，哎，也无多拗啊，无多收啊。我啊，咱这拗起来，我拄啊好两本册厚度靠跨度。
4: 四边边。
3: 哦，四边边安尼足方便嘞。啊，重点是，我像跟你讲，够好拖。
4: 对，足好拖。
3: 足好拖。
4: 非常好拖。
3: 啊，容量哦，你看，规桌顶摆摆，规桌顶敢那菜篮嘞。
4: 去了西瓜的活动
3: 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这如果乃讲咱厝的内底呐，有买定来去吃啊的啦，还讲定来去百货公司啊、出国啊、大卖场啊，我觉得一定要，一定爱。
4: 而且你哪讲，因为今麦这咖啡熊的流行，
3: 好很流行。
4: 少年人几乎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有，
3: 那
4: 那定出国的呀。要出国去韩国、日本啊，拢是迄种足好买的所在，对
3: 无？
4: 啊，大概拢会拖者。啊，若买一卡伫厝，因少年人转来讲，阿妈怎么有这个？
3: 跟着上流行了。啊，这他拄啊，咱龙哥讲过保温保热。
4: 对
3: 哦，因为外口是迄类似敢那铝箔迄种，会使隔热，可以隔冷隔热。哦，这卡足赞，这卡足理想诶。诶，马仔星期一吼，马仔，阮头家伊也有咧分享的时阵啊吼，麻烦者电话若无好卡吼，阮两个电话做好卡，吼，再甲阮两个即个多多支持加油者啦哈。好，好，安尼，阮过来安排三首歌曲，阿肯来唱即个《你爱相信我》，来邀请咱的西屯路的燕君妈妈，阿个咱的北屯的丽赏姐。
4: 来，鼓山的曾秀妈妈，跟我们听《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嘛，要请新增的廖月妈妈做回来收听。
3: 好，来，安尼闽南的这个燕龙姐，阿个园林的富美姐，邀请大家做回来欣赏《冰幽情》，听我爸爸。
5: 西屯路，燕君妈妈，有你看电视无？

宝珠姐、罗雀宝珠姐、秀凤姐、淑芳姐、伟云伟云姐、秀吉姐啊、春梅姐。好，那呢，淑珍姐、秀凤姐、秀英姐、春梅、春梅姐，那呢，素珠、素珠姐、秋兰姐、瑞荣大哥。

0: 感謝大家。
1: 来，刷一首咱的闽乡，闽乡的艳龙，艳龙节，园林的富美节，园林的富美节，来邀请咱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冰幽情》。来，这首歌曲了，咱。

大嫂，小刚的桂春节，来江淮立春节，还有那个树熊树熊节，志光妈妈，瑞荣大哥淑芳节，啊，江水妈妈秀头记啊。

0: 谢谢阿姨，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那我收到哈，今天普华乡刚刚有快少淡薄啊，
1: 因为过咧连假啦，
0: 可能连假哈，
1: 大家拢过咧甲时势聚餐啊，
0: 哦，去佚佗哈，
1: 对，出去佚佗行行，
0: 对对对，嗯，安尼免啦。啊，你那
1: 嘛是有人在看，只是讲较少淡薄。
0: 您爱记哩哦，您哩放假，阮两个做这部嘛拢做认真嘞哦。我们时时刻刻，迄个战战兢兢，不敢懈怠哦。
1: 给你放假，我拢做。
0: 来，看要听什么歌，电话甲卡开哈。那会晓的，这大概耳熟能详的是最棒的哈，能够引起共鸣啦哈。还是讲要卡一下电话起来聊天一下也可以啊啊，这个他拄啊，这个金酱肉丝啊，哦，还是讲甚至讲恁有想要想要，
1: 菜
0: 哦，想要煮什么菜，恁会使甲我讲，哎，我哪会晓，我哪会晓，我就
1: 哦，可以难不倒的啦，
0: 排入这个菜单里面也是可以啊。你别再跟他
1: 讲。那我可以点菜吗？我可以点菜吗？
0: 啊，你想要你想要炒什么？
1: 我现在想不到，我再跟你讲。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哈！如果会的话啦，重点是别再
1: 太复杂，
0: 哎，太困难，因为这场所的关系哈，对对对，还有时间的关系啦，
1: 哈。
0: 好，一杯杯，来哟，那呢，哎呦，银玉姐
2: ，Hello，
0: 你好，
3: 你好，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3: 辛苦你们了，今天
0: 不会，哇，真的，大家喜欢就好。
3: 而且今天的那个什么酱汁排什么烧肉也是
0: 金酱肉丝，
3: 金酱肉丝，
0: 哎，金酱肉丝
3: 也是看起来也是很过瘾的一道菜，
0: 对啊，
1: 非常好吃。
0: 哦，你也可以餐厅点这個。

0: 点这家好吃。
1: 真的，只是我好奇说那个姜丝啊，那个没有炒过，不会太有脆亏吗？
2: 葱丝，
0: 葱丝也有漂过水。
1: 哦，
0: 跟那个洋葱丝漂过水一样，
3: 要泡冰水
0: 是吗？啊，对对对对，哦，
1: 它没有脆味的地方，
0: 比较较没有。
1: 嗯，哦，好好，那我又再学到一步了，
0: 试试看，
1: 谢谢谢谢。只是上礼拜的麻婆豆腐哈有点失败，所以无拍拍摄无翕相啊咧。
0: 哦，没啦没啦，有些失败你再出味。
3: 你有走
1: 啊？你有走？我有错哦，真的太难吃了。
0: 不会啦，
1: 我拍摄。
0: 没啦，你老煮翕相，我食袂到。
1: 可以，你不要嫌弃，赶紧用去一下。
0: 没啦没啦没啦，好啦，你要听什么歌？
1: 我今天这个礼拜要点那个《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哦，妈妈请你也保重。OK。
1: 然后点歌人呢，啊，是那个徐水云，水云。
3: 好。
1: 哎，今天的名字是那个打错了。
3: 打错了。
0: 哦，
1: 对对对。
3: 哦，水云哦。
1: 对，双人徐，然后水云这样子。
3: OK。
0: 好。
3: OK。
1: 感恩，
0: 感恩，谢谢哦，好，
1: 好，
0: 拜拜，
1: 业绩长虹，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呦，那你这个甘美娇姐换了，
4: 哎，你
0: 好，
3: 妈妈，
4: 两位午安，
0: 午安，午安，
3: 午安，
4: 那你想请闺女唱一首阿喜好吗？
0: 什么？
4: 阿喜，
3: 阿喜
0: 啊，哦，阿喜啊，好，没问题。OK，
4: 可以唱很好听，
0: 好，你摆来听哈，
3: 谢谢，
4: 谢谢咯，
0: 好 ，Thank you，
3: 谢谢，
0: 拜
3: 拜，
0: 拜拜，拜拜，给你唱什么歌拢好听啦，唱什么歌拢好听，来嘞，秋金妈妈，
3: 秋金妈妈，
0: 哎，哟，
5: 真，
0: 要听什么歌？
3: 啊？
5: 胸
3: 红后背高
0: 哦。嗯。哦，好，好 ，OK， 好，妈妈，谢谢哦。
3: 谢谢哦。
0: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咱来这个哦，咱来囧。
3: 囧荣大哥。
0: 囧荣大哥。
6: 我要
3: 点。好，大嫂。
6: 我要点一条的手机那歌。
0: 一条手机那哈。
6: 嗯。
0: 好，好，没问题。好，你摆来听哦。
6: 好。谢谢
0: 哦，好，谢谢，
6: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了呢，来春妈妈哦，
7: 就问一下吼，
0: 是，
7: 爸爸别过来问，啊，那严格小提拢不做
0: 啊
7: 哟，
0: 有啊有啊，拜一啦，明仔啊，
7: 伊是几点的？
0: 明仔赶快轮完这个时段，四点到六点的。
7: 四点到六点，
0: 嘿，哈，
3: 固定拜一的，
7: 唔可怕呢，吼，
0: 哦，嘿，对对对，固定的拜一，
7: 六点哦，
0: 哦，
7: 因阿买阿买遐咩，
0: 哎，对对对，
7: 我这古拢全部都是，
0: 安尼吼，
7: 四点到六点，
0: 拜一啦，
3: 拜一的哦，拜一，
0: 拜
3: 一，
0: 哈，
7: 好啦，好好，
3: 谢谢啊，
0: 那秋瓜再来邀请嘿，
7: 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哈，来来，龙哥的粉丝啦，哈，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咱的 MOD 这边的好朋友，同款即身体爱家己照顾，筋络的啦、骨络的，这个非常的好用。啊，咱大力伊个叫做中西这边好朋友啊，只要每天你补充一点的话，咱就皮袂老老，袂摇摇，做好用的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而且不伤你的肌肤，袂剥掉你的手。啊，逐工啊，逐工即要使用的时候，那你个。但一粒巴落去，清气溜溜，彩色的就彩色的，白就白，乌的就乌，拢袂去烧假色，真正最好用的吼。啊，同款，让大家体验看卖，作战的，算好无？
3: 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郎。
10: 哦，两位助理打给哦。
11: 这个叫做全效六效合一的洗衣球。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第一个咧，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定定咧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咧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
12: 有
11: 人讲哦。一流汗，迄领衫就臭啊！啊，明明看着真新呐，啊，一流汗就臭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

0: 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有了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1: 有
0: 嘿，你搞哇这豆哇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1: 哎，100种啊！你看现在荧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

0: 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天去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伊袂破。
1: 啊，神呐！
2: 袂破咩事？
0: 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天伊厉害，
2: 做大
0: 了，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提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2: 那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0: 它就瞬间消失，
2: 会化解掉。
0: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啊，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把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烧起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嘛呀，你看这个泡泡，
2: 好
0: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无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你看有没有？
1: 散开
0: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本来家用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把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2: 不要再谈讲了，你莫啥来。
0: 今天，好，你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记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树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顽垢，哈，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取为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给洗哩。
2: 我这学生族群你画作
0: 对吧？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开，
1: 我
0: 今天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2: 来检查一下。
0: 对啊，掏钱，
2: 哎呦，
0: 和你白苍苍，
2: 后
0: 壁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1: 哎呦喂，你
0: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2: 是是。
0: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个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就口红、手指爱两灾嘛。除了口红，撒一汤开去搞掉，洗袂掉。
2: 对啊。哦，还佫混呐。
0: 对啊。啊，若是查甫等于咧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想黑讲黑是毋是讲
1: 去外口
0: 啊？
1: 哎，
0: 你是去对。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2: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沙洗袂掉啦，露袂掉啦，哦，其实利用安尼，
2: 瞬间清洁剂
0: 啦，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恁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加干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对吧？哎，唔查讲拎到来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跟我求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2: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变啊？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回，
2: 加大了对吧？
0: 哎，
2: 这
0: 是价格哦，
2: 物件这种行情嘛，这
0: 外口
2: 是比较爱。
0: 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2: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个落落去。落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足紧的 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以后，豆豆啊，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澡机，咱是不是啊，开了

0: 胖对吧？可能胖掉，伊的蛋子马上哦，伊的马上对那，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都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弄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煮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袂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两三百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济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啊，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了过会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较袂有一挂臭味。白色的那那遇水快速溶解，这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央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闻到咧香滚滚。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吼，可以当吼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佫有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诶、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气，佮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佮袂夹手，佮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直接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佮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伫遐擦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就倒。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莫唔敢洗哦，清气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那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啊，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啊。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等等，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泡沫柔性。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后日头的香味，后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靠市面上当然这你袂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哦，香香安尼哦。 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芳芳俩，一摆倒啊倒一咩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起球吼，像这三袋一袋六十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啊，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啊，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纸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9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一粒爱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到10块钱啊，一粒无到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到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9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留下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来接。好，来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
0: 招，来1000块，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切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的哦，他们，我头家讲的起笑，赶紧的赚二百下还袂提，紧抢，一包零用一个月一包30粒无，一包30粒咧，迄个叫做黄妈妈。
2: 哎，
3: 来买一组哈，
2: 好，我买一组。
3: 好，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来，咱的这个659的新朋友。
4: 妈妈买一组哈，嘿，你好，
3: 买1球哈。好好，你等我一下，感谢你的支持啊、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蔡菊妈妈，蔡菊妈妈，恁的这个卡，赶紧的，紧抢啊，紧抢！咱的金枝姐，金枝姐，中央金枝姐，恁的这个卡，来咱的这个江水妈妈。
5: 哎，我唔知啦，我
3: 你妈妈、哦。
5: 唔知啦，
3: 来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122的新朋友。
6: 来，我要做谁？
3: 好，来持球啦哈。
6: 啊。
3: 好，来等我一下哦，来，咱的淑芳姐。
6: 是。
3: 来一组哈。好好，感谢大家支持哈，咱的这个文正大哥。
7: 哎，对。
3: 大哥，你一组哈。
7: 也是安那用完啦。
3: 来，你等我一下，你头拄听阮头家讲了，听阮听无清楚的款，阮等下刷卡甲你讲来，咱的这个。小龙姐，
8: 我要一组。
3: 好用啦，谢谢啦，感谢好用，真正甲恁讲好用，一粒一趟用一粒来恁的小朱姐。
8: 哎喂，我
3: 要
8: 一组。
3: 好，无问题，谢谢，感谢恁的支持哦、喔。来，等我一下，来恁的这个蔡菊妈妈。
8: 嘿，来我要一组。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来恁的苏莲姐。
9: 喂，我要一组。
3: 来，要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喔，就好用诶，恁的这个前清大哥。
10: 哎，我一手来啊！
3: 哦，好，没问题。感谢大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下来，来，水源大哥。
11: 对啊，
3: 来阿叔，要一组啦哈。好，好，没问题。时代的进步，哎，与时俱进，哎，对的进步，这最好用的，咱的保交姐。
12: 要一组。
3: 好好，谢谢，感谢这支持哦。来，等我下来，咱的淑芬姐。来一组哈。
12: 嘿，一组。
3: 好，
12: 謝謝
3: 等我一下哦，感谢恁大家的支持哈。来，咱的金枝姐。
13: 哎。
3: 来，要一组哈。好，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谢谢啦，感谢咱的邱妈妈哦。
14: 哎、
3: 欸，
14: 你好！
3: 来买一组哈、喔，
14: 我买两组啊。
3: 买两，你有用过哦？你买两组。
14: 我唔捌用过啊，你买我唔捌用过。
3: 真正做用，感谢你信用完，没有你失望。
14: 啊， 当时要行。
3: 你等我一下，拜三哦，大家收哈。星期三给大家说，星期三碧莲姐关灯，关灯的碧莲姐，连连叫卡。

0: 挂电来，咱的这个保育姐，来要一组哈，好，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先，南口的这个丽华挂电的碧莲姐，连着叫卡姐，拍摄，我即刻紧的，剩一寡时间尔，咱的雪梅姐，来要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拢总大家拢同款。一个月，互恁用啦。恁若讲一届，若洗迄食十领、七八领，你落一粒拄好，你用一个月啦。啊，你啊较大口罩的吼，十几领衫吼，一工吼，你著甲囥两粒，真正足好用的，非常好用。来，免阁安尼瓶瓶罐罐啊，咱来试试一下哦。
1: 对，一组，
0: 来要一组吼。
1: 阿庆吼，
0: 嘿，我阿庆啊。
1: 对。
0: 阿姐，感谢你的支持哦。
1: 好会唱歌哦。
0: 哎呦，谢谢，大家爱的。
1: 爱看你啊。
0: 真的哈，谢谢，啊，你等我一下哦。
1: 好。
0: 感谢你的支持哦，思思姐，谢谢啊，多谢等我一下。
1: 加油姐哈。
0: 好，好，谢谢，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咱的宝莲姐。
2: 没，我要洗球。
0: 洗球一组哈。
2: 我明仔有物件要寄来，顺便明仔退会使袂？
0: 哇，安尼应该袂有，这拜三叫他收，等我一下，下来等我一下，丽华姐。
3: 啊。
0: 丽华姐要一组哈？
3: 无，我要两组。
0: 要两组，你有无？你敢要用过？
3: 唔捌。
0: 也捌用过吼，哇，安尼足信用我嘞，感谢这你的支持，啊、你等我一下嘿。
3: 啊，拜三是要送来？
0: 拜三收，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星期三收，咱的秋金妈妈。
4: 嘿，
0: 来买一组哈，
4: 嘿，
0: 好，无问题，感谢妈妈的支持哦。
4: 好，
0: 谢谢，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来，那个黄妈妈。
5: 我请教你吼。
0: 是。
5: 啊，我搁加一组啦。
0: 哦，要搁加一组啊，吼。
5: 啊，你等下啊，啊，迄是要哪用？
0: 哦，你若要洗，你就若洗较侪领，你弄两粒；啊，若较少领，三五领、七八领，你弄一粒。你等我一下，嘿，这啊。七八领啦，落一粒啦，啊你啊十几领，你就甲弄两粒，足好用的啦，清气，啊你洗，彩色的就足艳丽的就对啊，咱个，哎呦大哥，
6: 一组，
0: 来要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迄个南口秀珠姐，南口秀珠姐，松山的这个凤英姐，连个这个卡姐，每一个人拢一包哦，恁用啊，一包三十粒，
7: 那你，
0: 对，哟大哥，
7: 李秀珠啦，
0: 嘿秀珠妈妈哦，大哥，
7: 买爱一组啦，好，一千块，
0: 嘿对，六包哦，
7: 多少东西？
0: 哎，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六三十八拄啊好，一千块。180粒啦，180粒，你看你用半年啦，你也一天用一粒啦，来买一组啦哈，凤英姐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即摆市面上看到的哦，足多啊，标示不明的，我讲真侪拢有化，拢有掺着化学的，咱这啊上天然的上好，不会伤你的肌肤，啊嘛袂剥你的手，一天啊用一粒啊，清气阁好用阁香，来咱的碧莲姐。好，感谢你的支持哦，嘿，来等我一下，时间到站啊，感谢大家支持鼓励，谢谢大家，谢谢。

听一首歌，就亲像是看一出电影。《管咱娘之恋》是来自吴俊华的浪漫情怀。当时，伊甲朋友到管咱娘旅行，在因住的旅馆内底，有一位查某服务生对伊特别照顾，男对女，女对男，恰好是春暖花开之时。就安尼，伊写下了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南岛夜曲》，描写着樱花女子的心声。日本时代，台南府城是台湾的经济中心，也是新书一画的所在。酒楼夜曲看遍了男人的无情，只会当怨恨家己命薄。在风尘中诉出着伊的孤单甲悲情，接下来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歌曲，《管咱娘之恋》《南岛夜曲》。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握要找金哥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0423379559042337-9559。再来一首芬芳的紫菱妈妈点播的歌曲《哪有一天》，这是林洋老师的歌，也邀请华莲的秀勇妈妈跟大家做来收听。

瑞大哥玉花妈妈说来，我了解空维哥、秀勇妈妈、真秀妈妈、彩慧妈妈、张老师。

0: 谢谢感谢大家，秋叶妈妈、静阿姨、三井大哥、宗勇大哥、雪玉妈妈、怪佑大哥、阿田妈妈，谢谢素英妈妈陪你对小三号你好不？
1: 来，再来继续，欧靠美容节，欧靠美容节带来的富美妈妈来邀请咱的大哥大姐，咱的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苍白的记忆》。来，咱的春妹姐，这位来欣赏哦。

将回到原来的自己。那嘞，秋宴全节、素贞节、凤英节、碧莲节，海啸大哥、湛蓝大哥、钟龙大哥、钟哥啊，钟龙大哥、苏阿杰、红山，三井大哥、玉珍节、素如杰，你。

0: 谢谢，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阿姨们，感谢您对阿Ken陪你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会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看的节目给大家。
1: 昨天已经过

0: 金华姐、钟哥、小琴、小琴姐、瑞宗大哥，谢谢大家，财政大哥，谢谢大家，含笑见，谢谢。
1: 再来，再来一首《爱真好》，来请万年美丽秋妈妈、甲高雄的美秀妈妈，甲大家做来收听。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咱东区宝莲节，哎，这东区宝莲节就是您厝边啊，宝莲节。

啊，民间的林雪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一卡回想》。土城谢大哥大嫂，老歌确实有影好听。

塞顿的玉燕姐，小阿姨张老师，四泽大哥。玉慧姐，江日妈妈，佩君姐。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哎呦，那个雅欣妈妈，雅欣妈妈，头像谢大哥大嫂啊，在蹲的医院节啊，那那素
1: 孕妈妈，
0: 素孕妈妈，哎，三五的好朋友，
1: 果云姐
0: 啊，谢谢。哎啊，博心的秋金妈妈啊，
1: 那来，
0: 好，刷开秋金妈妈哈，好，
1: 来抽奖，
0: 赶快来哈，好来。
1: 快给咱幸运儿是想三五十五，
0: 你连话滚了，
1: 没有
0: 啊，你们不一样哈，来三
1: 二一停，
0: 好，
1: 江水大哥吗？
0: 六姑，
1: 哦，真的，
0: 哦，江水大哥，
1: 啊，江水大哥跑到乡拍咖呢，终于中奖了。
0: 来哦，那个大六姑，六姑的江水大哥，
1: 啊，缅甸的卡拢会当卡
0: 哦，都可以打，
1: 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0: 那我玉玲姐已经练两届电歌
1: 啊
0: 呢，哦，我出久无练着电歌啊呢，
1: 练着迄工无人领。
0: 哦，练着遐啊，练着迄工无人领啦。
1: 哎，敢那就是水源大嫂
0: 哦，哦是
1: 哦，迄工敢那是哦。
0: 哦，你要讲我对心肝。
1: 江水大哥，两支电话拢会当考，
0: 中奖了。
1: 江水大哥平常时啊卡卡呢，中奖的时候美不在，这样子很哦。
0: 对呀、啊，
1: 对呀、啊，哇，六姑的李江水，江水大哥，
0: 哇
1: 哇，
0: 好，过你过你五秒钟，
1: 秒差哈、哦。
0: 五、
1: 四、三、二、一，
0: 好，安尼就无到啊啦哈。好，好，谢谢。安尼时间到站，我来练看卖下啦。咱咧，诶，我规公司电工可能早期的时候我练上侪，我已经上十几粒出去啊
1: 咧。真的
0: 哦。嘿啊，我号称电锅左手，电锅我以前来钓去八点十点，我咧怀疑可能就是电工。点歌认识的，我试看麦。奇怪，今晚谁来这拍掉啊呢？
1: 一些干
0: 阿妹，差一点。
1: 可能女生的力量跟好像有一个力量
0: 哦，一个势啦。
1: 嘿嘿嘿，
0: 对啊对啊对啊。好，我见咱大家拢有他跳，大家拢有他跳哈。
1: 是。
0: 啊好哈，阿妹要来录这部舞台服务咯。
1: 陪你的电话，和大家都把都利用哦。控九一级八三五控数字0912-835-042啊，我明仔休困，但是电话嘛，咱有在接来嘛，咱有在看哈。
0: 是的。
1: 还要加来，还是讲，用电话加入拢会使。感谢腾讯服饰、腾讯服饰，谢谢。
0: 谢谢。来，我阿 Ken 的手机，阿 Ken 的手机啊，0939-3600-5000-6500。谢谢，欢迎加个来，电话买晒加 ，ID 买晒加，扫 QR code 买晒哈。马仔休困，明天星期一，爱给你哦哈。这今仔日跟看完你就捌啦，看完你就捌，迄足够短，足好拖迄个啊。
1: 今天就厉害、哦，
0: 足好用诶、嗯。哦，马仔万一中啊，当然阮头家伊也你也卡入去，你就卡；啊，你也万一中你也卡袂入去。啊！你都打电话给阮两个。
1: 其实迄点点咧游览的人蛮
0: 适合。哎，足好用的啦。
1: 够好扎，够会当修。
0: 哦，对啊，你啊，还是讲家里有宠物的话，
1: 哦，
0: 也是方便啊。
1: 哦，对对对。
0: 哦，宠物嘛是方便啊。哦，你都宠物你也要用，你可能你都爱加握一空啊。哦，较袂去吸
1: 掉。我建议伊会当游啦。
0: 哦，有
1: 拉链这样子，可以直接逃出来。
0: 哎，对对，非常好。啊，马仔爱记哩，阮休困，阮电话拢袂关。
1: 哎。
0: 哦，啊，若甲你接无到。找无我，找伊；找无伊，找我，拢同款意思。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啊，无你就卡来公司，都可以哈。好啦，安尼爱记哩，我们每一天的这个4点到6点空中相会，拜拜。
1: 拜拜。

0: 那是迄歌歌有完全有美笑，不是要来甲你美笑的啊！你卖对号入座。
1: 来听到尾啊，才知道有这两句。
0: LED。
1: 这首叫破掉吗？
0: 不是啦。
1: 不是啊。
0: 音乐再多一点呗。丢掉手表。

0: 谈不上。
1: 人家就是
0: 对
1: 就，
0: 可是他们
1: 就是有那个能量。
0: 哎、欸，那个票都是秒杀的耶。
1: 写的歌也好啊，他们会写歌啦。先撇开就是唱到什么，可是就是组合起来那种化学，就是有他们。就喜爱他们的群众会多啊，虽然我没有买过他们唱片，
0: 对、啊、在台湾一场又一场，然后在内地也是，
1: 哎，有时候台湾
0: 赚翻了，
1: 在内地赚，台湾有时候开还不用钱的嘞，
0: 为什么？
1: 他们就开线上也不用钱的啊，有啊，有开过，他们有
0: 怎么有这么好的福利？他们票不是都要用抢的吗？
1: 他们有赚多啊，他们有开过线上的啊，也是不用钱的、啊，
0: 哦，
1: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啊。
0: 好，我就曾经我子女也是啊，阿姨你别帮我抢一下票好不好？对啊，他、然后还要订房间哦，就是我就觉得哎，这样子追星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叫你帮他抢票？
0: 对啊，去那个什么 iPhone 那个啊，去叫我去帮他抢、啊。
1: 你回答什么？
0: 啊，我有去帮他抢啊，抢票啊。对啊，我这个还是我第一次去这样抢票的嘞，我觉得太疯狂了啦。要是我真的不会这样子做。对啊。啊、不过演艺人员还是要有这些人嘛，对不对？要有人追嘛，对不对？
1: 哎呀，
0: 你像我们这种的话都不追的。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0: 对啦，兴趣跟喜好不同。就像我一个朋友，他儿子所有的钱都是放在这个演唱会上面。对啊，包括住宿啦，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乐团他都看，地下乐团他也去追。对啊，所以呢，他真的是几乎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1: 有他不摘掉啊，他花得起啊。如果你们这些长辈或者你不是他家人，你要念他这个，他
0: 一定没办法，
1: 他一定有，
0: 念没用哎，
1: 不念没用。
0: 对，
1: 我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我一定有办法回嘴你。
0: 你要怎么回？
1: 来，我是他那个，你要什么？你干嘛？
0: 你几岁啊？你到今嘛个钱拢无欠起来，啊，拢去搁咧追星。你拿迄钱甲欠开对不对？以后的话，对不对？预备不时之需。啊，你今麦到今麦几岁，拢无欠着钱。啊，
1: 你这个这位阿姨吼，我叫你阿姨算尊敬你啊。你有歹朋友啦。啊，我这世人，我的性命，我家决定，我赚偌济钱，你赚钱搞要搬开。啊，我把我的钱摕去用我喜欢的物件。啊，你迄插我月光族啊呐。
0: 你就是无拄着啦，你若是拄着，你就知影啦。
1: 嘿啊。你讲唔掂，我都无在念，你是有歹朋友，我跟你讲。
0: 哎、真的，我觉得真讲也是没用。
1: 我站在年轻人，他有他的兴趣，起码他做得到，他总比他的我是讲他的人生，他这件事情是他一起欢喜的。
0: 对啊，
1: 有一挂人想要做一个无摘掉做，无法都做，无迄个有预算通去做。
0: 是。
1: 啊，无伊就兴
0: 奋。你若讲吼，站在妈妈吼或者爸爸的立场，
1: 今麦讲迄无
0: 好，就会觉得说，那也真未晓想安尼啦。啊，食出来用出来啦，收摊的拢开个哒哒啦。
1: 都是拄啊拄啊好，我都这个命，我都食出来用出来。啊，厝也毋是你起的。
0: 啊，无你有在钓，你卖食出来嘛。
1: 啊，卖食出来，啊，无我多啊，我都在出来啊，
0: 无咩，啊无咩啦。对咩？你甲看。
1: 我毋是生的。
0: 啃老啦，对不对？
1: 啊，
0: 你说但可是，
1: 好了，那你说家要钱吗？
0: 没有，
1: 对嘛？你这样就不对了。我站在年轻人，
0: 不是好，
1: 不对哦。
0: 那
1: 这样要啃老。
0: 当哪一天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赚钱的时候呢？对不对？你还能在家里啃老吗？那爸爸妈妈是要靠你哎，对不对？哪一天退休的时候，我点修开时阵，我是爱靠你呢。
1: 现在时代哦，他一个人来讲，活在当下，洗稿是担灯，
0: 无米煮寒鸡汤，
1: 重点是安那。啊，死到去！我再来拍算，我啊无我都减少，啊无都卖，啊无卖，迄阵在拍算嘛。等代志有这个情形出来了，啊，重点是，你对恁朋友的了解咧，因家有村无啦？
0: 因家是有村
1: 啦。嘿嘛，啊，厝是家己的。
0: 是
1: 的。啊，你讲这假讲的嘛？假当啊，因笑伫假讲，你边讲啊？迄无可能改变啊。
0: 不是，真的是讲好我离我较早呵，因为我们之前赚钱的想法就是。我阿妹结婚进前收摊的，就是拢原生家庭的啊，所以你每赚的每一分钱，通通是给原生家庭。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对哦，因为你就是爱家出来倒三缸嘛。
1: 在这个世界上哈，我讲一句话最中肯，男女之间，朋友之间，亲戚之间，人和人，你不要以为你有办法改变人家，
0: 很难。
1: 对啊，你这句话丢给你就好了啦，你是点屁啊？你改变他干嘛？
0: 超难的
1: 啊！你是要替我人生负责的哦？
0: 不是，这是妈妈在抱怨给我听
1: 啊。妈妈抱怨，对啦，啊你嘛，重点是啥？ 你不要想说你要改变他，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嘛。
0: 我讲哥哦，你知无？当当医生就艰苦白听，还是

0: 半夜的时阵呢，是北部那个狗呢，
1: 对不对？别高一点，别高一点。过来，过来啊！念啊，这烦的，嘿，我
0: 就烦的哈。
1: 哇，这我数住我都给你吐啊！我
0: 那现在年轻人观念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1: 对啦，你不要想说就改变他啦，改变你自己的想法。
0: 这都是及时行乐派的，
1: 改变你自己的想法比较快啦。你想，
0: 就是说，就是长辈会有一种就是过来人的经验。对哦，我行过的路，对不对？我不希望你受这样的苦。
1: 你
0: 卖
1: 脸
0: 了，
1: 我脸高我拢听个就夹杂的，你卖脸，你卖讲啊！
0: 好了，丢掉一些烦恼啦，丢掉。
1: 你听个阿杂啦，你去讲别行个。真
0: 正有咩啊？我们来热火分享了啦。
1: 热火个，阿无个咧。
0: 对啦，欢迎收看，咱来黄昏的约会。欢迎
1: 收看。
0: 来，我是安安，是不是？哎呦，等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玩了？有没有？
1: 行吧，是。
0: 烤肉的烤肉啦，家庭聚哎，儿女回来的聚会一下的也有啦，好啊，没有出门的还是没有，因为真的大塞车啦，超级塞的啦，哈啊，没关系啊，在电视机前面，我们陪伴你们了哈，来啊，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每天吃两汤匙，什么东西呢？劳力脑袋更加的灵。光这个东西，好来，想要提升专注力跟思考的速度，也许说答案或许就藏在厨房里。到底什么东西啊？有一项小型的研究发现的是，这个健康的成年人只要连续吃上三个月，每天食用两大匙什么东西？番茄糊。对，我还上网去找一下有没有这种东西，真的有在卖耶，啊，可是我觉得你要买到那个无糖的，对，好，就是纯粹的100%的番茄糊，好，最好是不要有一些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是最好这样子。那么你这些专注力啊，提供资讯处理的速度上面哈，还有联想以及记忆力这方面的测验当中啊，好，那么有吃这些的哈，就是有吃的话。好，会比这就是有比那个没有吃的，对他的脑筋的反应力会更好一点，对。那么根据这个福斯新闻网的报道，哈，这项研究呢，今年里的这类稍早就是刊登在这种抗氧化剂诶这类期刊当中。那么是由西班牙这类研究团队，以及针对的这种42名，哈，年纪介在40岁到55岁。好，健康的成年人去做调查做进行，那么产物价呢，他们分别就是采用了2种的饮食方式，好，各3个月，好，3个月的测试时间，那么2阶段之间的安排呢，1个月好，把之前的那个好，就是他的饮食先洗涤一下，就是第一个月是洗涤期，好，来降低前一个阶段的饮食对结果的造成的影响，所以他前一个月是把以前的饮食习惯改，也就是降低了之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测验。那么你这个低茄红素的这个饮食阶段的一些准，这个产物价呢，大致上是维持原有的习惯饮食习惯，但是呢，必须要避免的是讲番茄丁丁的这种含有这种哈茄红素的丁丁的这个食物。那么到了这个番茄糊的这个阶段做测试期的时候，常温价呢，每一天呢每公斤的体重就去摄取了0.5公克的番茄糊，那么平均呢每天差不多35公克，相当于就是咱吃的东西啊2大匙。结果显示出来的是讲，常温价呢，这个食用这个番茄糊料后呢，也专注力好测量的平均都提高了7.2分。那么他对于资讯的处理方面的速度也提高了8.3分，还有对于脸孔的辨识啦，哈，跟姓名的这个配对的这个检验啦，哈，这个测试也提高了0.8分。那么这项的测试呢，采取了随机交叉的一个设计嘛，也就是说由同一批的这种产物价呢，去接受2种饮食方面的安排，好，这类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对照组。我觉得我在辨识人就有一点的很弱呢，这个人什么名字，这个人什么名字，我就觉得我要配对，我就觉得有一点困难呢，有时候这真的很容易忘掉，对，好啊，你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不会，
0: 不会，
1: 我减少社交，还有就是，
0: 对我也是，
1: 除非有特别，
0: 我也是不想社交的，
1: 特别有在高博还是才会，要不然的
0: 话，对啦，我高博黑看给你，
1: 你
0: 啊，你要是新面孔的话，你要配对那个名字的话，我觉得有点，我对我来讲啦，我觉得。不容易配对，对，青菜啦哈，因为我不喜欢无谓的社交哈。来，那么这个血液的检查当中呢，哈，你这个对照组哈，他们去做研究嘛哈，这个血液检查当中也发现了，刚好产妇家这个体内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这些 B。DNF 呈现了接近的这种统计显著的这种程度的增加。那么 BDNF 呢，是一种跟我们这个脑细胞的生长跟也适应能力一起有关的这种蛋白质。那么有少数的这种产物家去接受这个脑部的扫描了后呢，近息态的这种功能呢的连接也出现了变化。有可能就是说意味着就是说大脑的不一样的这个区域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好，那么不过呢，这研究人员也特别强调的是说，因为这个样本的规模比较小，大概四十几个人而已嘛。好，来老师麻烦一下，好，样本的规模比较小，好，那么这些的结果呢还不能够证明的是说这个番茄糊会当来带来这种实质上对脑部的好处，更不能证明说它可以来预防认知功能的退化，还是说相关方面的一个疾病。但是呢，目前只能是视为初步的发现，仍然需要透过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可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子的发现的话，阿里番茄糊来讲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伤害啊，对不对？既然有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证实，那我们倒可以试试看啊，对不对？买个番茄糊回来吃，每天两汤匙。那么你这个宾州内科医师伊玛贡啊，这项测试的虽然是规模不大，但是呢却符合了既有的研究方向，也就是说你在那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饮食呢应该把它纳入天然的红色的食物。所以呢他认为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或许不是番茄糊能够单独的提升认知的功能，而是限制摄取，你如果限制了这种含有丰富的这种茄红素的食物的时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大脑就没有办法维持比较好的这种运作的状态。好，那么过去的研究也显示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体内的这个茄红素的浓度如果比较低，偏低的这些人死亡率跟发生心

0: 爱情发达的少小秘诀，哎，守春姐哲明哥，哎呀，感谢正阳哥，谢谢哦，守春姐。
1: 来啊，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继续啊，这个假期没有出去的，我跟安草你来又台湾，来，哲明哥哥收听没有？又台湾，对我来去。

小酒来，臭豆腐八冰大块，红烧麻花菜肉，小酒会到牛肉。红阿珍甲冰烧饼，炒到汤阿边，搁来夜市气氛有够好，有只有料，真系好，咱有靠四界拢是宝，有宝。

0: 俊哥哥、俊成哥哥、千金姐姐，还有苏丽姐、苏梅姐、千金姐姐。
1: 噔噔噔，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师弟来动动脑了，师弟。安妮可以，安妮卡比退化了。对，考考你们的听力，考考你们的耳力哦，考考你的记忆力。师弟，音乐放下去，唱个什么歌曲？起来跟咱讲歌名，台语歌名用国语讲，国语歌名你爱记得哦，用台语讲哦。好，准备好了，那猜对让你点一首歌曲了哈。来，老师，音乐请起，下面王哥。
2: 好，老歌。这我无啥会晓，开抖音啊。
1: 无啥会晓，我嘛袂晓。可是好像有听过，上去哎。可以提示一下吗？
2: 这个
1: 不知道是谁，不可考。
2: 很多人会唱吧？

0: 的。我卖起高楼了。
1: 你干嘛挖坑给自己跳啊？
0: 来，副歌搞的。
1: 哎呦，哎呦，有人知道了。
0: 手两骨的，大家会晓的哈。
1: 啊，无话停，你家停啊哈。那我叫第一个上来就是金蛋妈妈。
2: 哎，你好。
1: 哎，金蛋妈妈，继续什么歌？
2: 男性，
0: 哎，
2: 男性本事。
0: 嘿，本事什么？
2: 挑破的。
0: 嘿，的什么？
2: 挑破的什么？
0: 哎，是两个字。
1: 差两个字。
0: 男性本事挑破的。
2: 深情啊
1: ！你好厉害哦！
0: 头壳算会使背。
1: 妈妈，你真的厉害耶！这样不简单。
0: 金蛋妈妈，又对了，
1: 你看有动脑就是有差哦。
2: 那你就上阿志唱这一首。
0: 我就不会唱，我头壳唱个哩哩啦啦。我把心，
1: 我要躺平了。
0: 你头壳无听，我连嗨嗨没出来。哎，我把心。

0: 家紧跳。
1: 啊，没有关系啊。
2: 啊，无关系
1: 无。你敢话无要紧啊？
2: 无啦，咩你啊啦。
1: 要紧。
2: 都办啊，无我自排一首老歌好啦。
1: 啊，你总是要学起来。
2: 无啦，我啊，无我排一首，自排一首老歌好啦。
1: 哦。来来来。买啊。好，安尼无你搁指定一首。来来来。
2: 我白首你讲。
1: 我咧唱迄个，唱焚烧烟火用几时打？
2: 好，明仔载来唱哈。
0: 什么歌？
2: 焚烧烟火几时打？
0: 好 ，OK， 好，谢谢妈妈，感谢你。好，来，谢谢，来继续后面继续观看哦，来，赶快喽，来，下面华哥。好，这首歌玉宁姐姐，对，曾经跟我点过。玉宁姐。

0: 你再停。
1: 谢谢。来，这位是来梅琼姐姐。
0: 来，梅琼姐。
1: 梅琼姐姐，你好。
0: 心寒呐、
1: 啊。确定吗？
0: 答对了啦，还不用查要确定吗？
1: 恭喜你答对了。
0: 来，梅琼姐，咱点一首歌名再唱。
1: 来，你点一首歌。
0: 这条啊，
1: 哦，好 ，OK， 明仔再哈，
0: 好，明天，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过来，后边继续挂起来，来，准备好，来，下面换歌。修，
0: 无啦，你小白来咧，要修修你的，要修我的啦，
1: 很难呢。
0: 可以丢啊！拍谁拍谁，你看你好惊怎样？
1: 继续唱。
0: 好，哎，这有的大家都听过。
1: 国语的，国语的。
0: 不是。
1: 不是吗？
0: 哎，那个啦，这台语歌啦。啊，
1: 这好。
0: 啊，不过。
1: 可是他的名字好像是国语的。
0: 这
1: 歌名很像是国语。
0: 歌名是国语，你国语念的没错啦。
1: 嗯。
0: 这是台语歌啦。哎呦，那闪谁呀？
1: 哎呦，有人上来了。
0: 那没有啊，打掌声而已。

0: 为什么为什么咱的缘分哪会这呢薄？袂使唱。咿啊咿啊啊咿啊咿啊咿啊啊！听啊，什么声？听啊听。
1: 我的心肝。
0: 艰苦，
1: 艰苦，艰苦，艰苦，艰苦，
0: 艰苦，艰苦。
1: 来，
0: 这边
1: 苏梅姐。
0: 哎呀，
1: 是聊聊。啊，苏梅姐，聊聊，来，再来一个，是来梅慧姐。
0: 来，小梅姐。
1: 梅慧姐。
0: 来，
1: 这是什么歌？
0: 请说。哎，请发。
1: 国语啊，国语。哎，
0: 对。今夜。
2: 又歌
0: 会使啦。
2: 哎，又歌会使不？
0: 会使。又歌会使。
2: 又歌算下雨。
1: 又歌是谁啊？
0: 优哥，优哥在，无啦，没有没有，在在，
1: 是吗？
0: 不是哦，
1: 不是在哦。
0: 今夜有个对老侯，对老侯直接翻国字直接翻。
2: 哦，
0: 今夜优哥，什么？对老侯啊，对老侯，你下下出来，你两两公里啊。
2: 优哥在，
0: 不，优哥，优哥对老侯，
2: 他快翻下雨，
1: 对，
0: 老侯呢？他会。他会写三点水，然后一那个落雨的，里面那下，不是一好吧？现在来乱起啊，乱
1: 也不是下雨哦。
0: 好了，我一修换了，换没过来。今夜又歌，来我看一下，快落雨，
1: 快落雨，
0: 对落雨，对落雨，好了，
1: 对一下一下快。
0: 好了好了，
1: 啊是下雨，不是他们是不是写下雨，他是写
0: 落雨。好，不要紧，来
2: 落雨啊，
0: 落雨了，
2: 好了好了，
0: 来点赞，
2: 落雨掉的，
0: 点赞。明仔是有点赞。
2: 哎，就这首歌啦。
0: 好，这首好啊，我不会浪费
2: 了。对不起了，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冲上，我觉得我对不起。
2: 诺伊，诺伊，诺伊，应该是诺伊。
1: 好 ，OK， 好，谢谢，
2: 谢谢。
1: 来，好，来下一首歌曲，来，老师，下面我歌。这首
0: 很简单，听到这个就知道。
1: 可是翻台语怎么翻啊？
0: 加简单。
1: 我就怕你点没。

0: 阿妮，
1: 你忘我几个眼？
0: 你猜是谁？
1: 来，
0: 是梅姐的Pop
1: One。是梅姐。
2: 喂，
1: 哎，是梅姐。
2: 哎呀，透杯，感。
0: 透杯感。
2: 透杯感，透杯感，
0: 透杯感，黑衣感，黑衣棍啊，透杯光棍感。

0: 我没看，
1: 透没干，
2: 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
0: 卖四声的话啦，透没干。
3: 等下等下重音啦，重音就拍听嘞。
2: 哎呀，就拍听。
0: 我不是重音啦，迄字嘛不是。
2: 嘿啦，迄字台语不要那讲
3: 啊。干啊，干字的干啊，
2: 干字台台语
3: 啊，
2: 棍啊。
0: 还只剩棍啊。
2: 还棍啊，可是棍棍是另外一个字。
3: 透没棍啊。
0: 透没棍，现在透没干好了，透没干好了。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明天
2: 再聊
3: 的
2: 啦，明天再聊
3: 就好。
2: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谢谢，感谢我们爸爸妈妈，感谢那个来听歌老看的位，听歌，王小翠哦。

0: 过咱的哦，玉玲姐正阳哥哈、哦，感谢大家掌声哦，拢有收到哈、哦，来慢慢放哦，谢谢哦。
1: 慢慢放，啊是坐伫边数啊坐伫。来，玉玲姐姐，我想你。

0: 姐、德金哥哥、连珍姐姐、简佳、又爱美香姐姐、素梅姐姐、春菊姐、金大哥、祖刚。
1: 来，家人的郑宇姐来听歌，秋风秋雨秋啊，真谢谢。

谢谢刚才爸爸妈妈妈妈的掌声，给小朋友继续光顾来玉慈姐姐哦，你点的光顾春好秋大，谢谢玉慈姐姐。

0: 哎，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会当来点歌吧。
1: 对啊，你唱一首呢？
0: 我唱一首。嗯，啊，你几首？
1: 我青菜嘛，点袂满，青菜点的艺术，好，边关边关
0: 去。我一首，剩的拢点阿志的，
1: 哈。合唱嘛，赛合唱。
0: 是的，想听什么歌？现在打电话上来哦，哈。今天点，明天来唱啊，哈。来，那来接客了，来，这里是曹阿姨。
2: 你好，
0: 阿姨，你好，
3: 晚安。
0: 晚安，
3: 大家好。阿志，和你祝拜拜，弟弟们。
0: 祝拜哈，好，没问题哈。好，好，谢谢。来，最深啦，最深啦。
1: 水仙哥，
4: 喂，
0: 水仙哥哥，
4: 两位晚安，
0: 哎，晚安。
4: 安娜，你唱一首国语的那个赌你呀
0: ？OK，
1: 赌你 OK， 好，晚安
4: ，OK 啊，
0: 赌你哈 ，OK， 好，谢谢你啊，
4: 好，
0: 拜拜，来，今天林庄姐姐，
5: 阿安，阿祖，
1: 你好，
5: 哦，恁两个唱了我，袂，我两早去冲饭来食，
1: 降温啊，
5: 哦，谢谢啊，恁就拜好啦，
1: 好，再给你拜一首啦
0: ，OK，
5: 安娜，青菜啊，谢谢啦，
0: 好，谢谢你，
5: 爱你们两。哥啊
0: ，OK，
5: 你爱小心嘛，哎，
0: 好，拜拜，拜拜，来，风雄，风雄，
6: 哎，安宝贝，阿弟，啊，安宝贝，你唱那个，哪部爱你，不爱唱那条，
1: 我只唱，
0: 我爱莫啊，阿志啊，
6: 你莫阿莫阿莫阿志，你唱坚持，
1: 坚持，明仔再唱哈
0: ，OK，
6: 明仔再广告完哦，哈，谢谢，
0: 好，
1: 盛和唱的，
0: 合唱的，来。
1: 连胡
0: 哥哥，
1: 连胡
0: 哥哥，
1: 晚安晚安，
0: 合唱的
7: 中秋节快乐啦，
0: 开心的
7: 啦，
0: 哎，今年来，哎，
1: 连胡哥
0: 合唱的，
7: 哦，叫那个，
1: 纯合唱那个叫，
7: 哎，唱一条暖花啦，暖花啦，
1: 无啦，你等
0: 你啊哈，莫挂断啊哈。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春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10: 我阿多吼，甲你买一组吼，阿只要讲加一组，
11: 阿你用阿只一摆买阿只要怎
10: 啊？我拢无啊。
11: 阿你无啊？你
10: 当中无啊？
11: 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10: 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呐？
11: 敢那无胶粉呐？
10: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11: 真正好用。
10: 你看看吼，会筋骨啊，
11: 会筋骨
10: 啊。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11: 哦，佫袂黏黏对
10: 吼。对，足好用。
11: 哎，足吸收
10: 的
11: 对。
10: 对，这款的真正
11: 会
10: 适应吼，足舒服的。伊个抹吼，抹面咯较筋骨
11: 啦。你讲筋骨的吼。
10: 系啦，我这里有血啊嘛。
11: 对啊，对啊。
10: 抹起来够好个啦，面细细个解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12: 我手头已经18年啊，吼，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啊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卖啥物卖这，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春上正燕一支。春上正燕，伊这18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18年来，这支。

咱另外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个产品啊，到这阵为止，让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个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么多年内底，我都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矩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個、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家看。有看金麦咧老叮当无？哦，这拢金麦哦。这金麦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抹到遐尼个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迄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摆七八十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足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个这支金箔美容液啊，对啊。日本製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就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做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製造的这个金箔美容液，较像样，真正让你学了，会当让你学了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安尼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豆乌龟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若唔肯用，家心内底还有啊，唔知真个假个，家真个假，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啊。只要你今天有买就对了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天有买，我开放一罐让你试用。那确实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像咱买拢行我钱退用你。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有无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烫皮，吼，干燥的，吼，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候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的腰纹着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吼，你而且愈侪会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倒，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当，甲你的即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摆已经300多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呐加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道？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了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都无去啊！一块金箔爱供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供48天，即我大家供到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毋过即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啥物效果？伊的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让营养品能吸收，让成分能更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搁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搁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
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胆胶原蛋白、還有弹力蛋白的流失。

0: 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了什么？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芳精，无皂色，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佮会当恢复你的弹力佮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佮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佮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哦，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佮加级、佮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佮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这摆坐无人机的时候，然后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献伊迄个目录卡多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这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去上档的时阵就无可能这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那这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我那像百货公司的，我讲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较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电工主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加上给你，2800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容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予你买着，搁兼赚着。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倒去，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予你，一摆炸三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即个做。这个做什么专柜的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食啊，因这已经卖完啊，3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1罐55毛，1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拢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哦，你来。炸四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四罐炸到等于全部四罐，让你炸到等于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四罐2600，啊那一摆买八罐的要算偌济？八罐5000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小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四罐2600，八罐5000。新卡新牙来，哎，飞龙姐，飞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小组啊，大组的。有今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飞龙，来，哎，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改用了。哎，小朱姐。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来55双，来，崔太太。
3: 哈。
0: 啊，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
3: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3: 哦。哦，等我一下吼。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双。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4: 哎，我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乎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4: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小姐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爱买大组的来。哎，管你这。你好，
4: 哎，
0: 要大组小组，
4: 我小组。
0: 好，来60双，60线的，给他接接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4: 哦。
0: 要美容液。
4: 美容液。
0: 好，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

0: 61, 61, 跟向前61来。喂，你好，我改六。哎、欸，右前哦。
1: 哎，
0: 你们一组。
1: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哦，你有用过吗？
1: 哎、欸，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但我姐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美姐你好，
2: 可以。
0: 小美姐，我加油。哎，美姐，坐等我一下来。哎，六个三串，甲我接一下来。遐个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1: 我要请
0: 求谢哥。好，谢哥啊，来，六个四串，给我谢姐，六个四串来。吴妈妈。
1: 好。啊，我买一个。
0: 有，吴妈妈八十几岁嘛，你买足水吼。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二十年啊啦。来，你要毕小姐，你要买大桌，谢哥。
3: 谢哥。
0: 好，来，谢哥啊，谢姐啊，谢哥。无一定爱甲我买大桌，有欠名再买大桌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好，谢哥，等我一下来，来，六个七串，徐小姐甲谢姐，我素清姐。
1: 哎。好，
0: 谢谢诶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好，等我一下哈，用一下，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你我加用，你要素化姐。
1: 你好。
0: 哎，我加用嘿，每一组好，定个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诶，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无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毋是干干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诶，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诶，足好用诶。所以查甫人你毋好欠债。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不要恁人抹，恁人会做恶路诶哈。来，金子姐你好。然后来一组来七十串，搁一组七十串来，嘿，王大哥，
4: 你好，
0: 王太太，要一组哦，
1: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甲下一个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4: 嘿嘿，
1: 你好，
0: 哦，这老朋友啊，那你开无看即嘛吼，
4: 啊，
0: 好，啊，你要大组小组诶，
4: 三年哦吼，好，再见。
0: 等我一下来，秋玉姐甲下一个五十二串，甲下一个妍妍，蔡小姐。
5: 你好，我小
0: 琪。
5: 你
0: 蔡小姐，啊，你好，要大桌小桌。
5: 我也无
3: 进步。
0: 好，来进步，来外三线，要进步，来，唔是浙江，要进步哈。来，这阿婆，来，你好，要进步哦。哦，来外四线进步，搁阿小姐来，你好莲花，你好莲花。
1: 哎。
0: 要进步哦。
1: 哎。
0: 好，来五十五线，搁一个进步来啊哈。来，小凤姐，你好，要进步哦。
1: 哎
0: 呀。好，等我一下来，要进步，赶紧发声啊！浙江才无咧卖，才有咧卖进步啊！来，你好小阿小姐，你好。
1: 哎，我卖。
0: 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倒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改你好，来志燕姐你好。
6: 哎，别激动。
0: 好，你也要进步，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哈。
6: 哦，买一支。
0: 好，等我一下哈，用好倒小步，较要紧哈，用好甲倒小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你要进步哦。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放一罐互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套这用，一点点啊就有够啊，知无？这一罐吼，正常你用用咧两个月用不完啦，吼，正常你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才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进步吼，好，等我姐，好，等我姐来，谢总甲谢姐来，还有这青叶姐。哎，买进步，
1: 哎，
0: 好，等我一下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新朋友吼，我甲你鼓舞一下，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效当原金退型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
7: 来，谢谢，感谢俺们所有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竟然敲通哦，0800-009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咱的秀兰姐姐你好，姐姐你好，
8: 哎，
7: 嘿，你好。
8: 恁导人我去。
7: 安尼，你等我姐，你莫挂断啊哈。来，阿何伯姐哈，来，咱的蔡丹姐姐你好，
9: 我姐姐，
7: 好，一早睡着哈，好，你莫害今日加做意外哦哈。啊，你等我姐莫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这秋冬哈季节的交替的时阵啊哈，你有感觉讲？面啊，愈含烧无，啊是讲这个细纹愈来愈侪无？那有咱这组甲早早转去啊哈！来，咱的刘曼姐姐你好，刘曼姐姐你好，嘿，你好，好，姐姐我甲你留一组哦，好，这组无问题哈，啊你先等我一下，我挂断啊哈，好，来，好，好，宝姐，来，爸爸妈妈你甲看卖下者哈，咱这金箔啊，你甲看，即卖金啊是贵松松哦，咱这内底金箔啊正尔侪哦，哈，你甲看，这拢是。 那现在要藏金箔啊嘞？好，伊这就是让你会当吼，你后边若要搁抹迄落保养品的时阵，它可以直接做导入，你唔免搁用导入仪啊，伊会直接让你后边抹的保养品直接渗透肌肤到肌肤底层。所以讲吼，咱真正吼，你来看吼，这种金箔啊，每安尼真正是真正无趁钱的，真正超级划算的。所以讲你若要回的时阵，电话紧甲咱卡号通，有分大细组哦吼，电话紧卡。那么细管只要2680，啊你若讲吼，哎要甲传菜吼，家人一起用的话呢？咱吼备管只要5000块钱，而且开放一罐让大家体验哦哈。尤其讲你若目睭这种周遭有这种细纹的这种啊，面皮吼开始松松垮垮的这种啦，有皱纹的啦哈，皮肤干燥脱皮的话哈，你若只要困扰的时候，咱建议你这周赶紧到登去。那么你咱的随着咱的年纪的增长的时候，咱的水分愈来愈少的情况之下呢，撩痕的愈来愈侪，不所以不管男生女生哈，咱赶紧登一波用哦哈。来，连福哥哥你好，哥哥，嘿，这周好。好，我跟你聊开啊哈，洗很酷，洗好，平洗出来的，但吼得当抹，早晚抹一次就好了哈。OK， 谢谢哥哥哈，来进来哈，包括讲吼，你然后真正人讲爱美是人的天性然后，所以讲你若有保养，真正的有差是人也可以让你看得到效果的，包括也当帮助你锁住水分以外呢，跟来一定净白活化，淡化你的细纹，改善你粗糙的皮肤哦哈，好，你的皮肤抹起来越有弹性，越有光泽，更来抚平你的细纹，好，你更加的紧致哈，就是这款蓝照的邓肯哈，那有等于那有金箔美容液帮你直接做导入。一罐嘞，各有水解蚕丝蛋白、母康萃取、玻尿酸钠，哈，各有类蛇毒，哈，白毒血清蛋白，各来海藻萃取物，各有富勒烯哦，哈。所以讲来，咱这撑起在配方哦，哈，爸爸妈妈定位给咱靠通，爱护自己，哈，多爱自己一点点，唔免开偌侪钱哦，哈。咱这样照到登去，一罐靠偌侪钱，你啊真的值得你入手哦，哈。定位给咱靠通，0800-0019-19，空白空空空。

0: 来，感谢大家拍我声，谢谢哦，
1: 谢谢哦。来，拍声继续出来，可以带来这支广告《海鸥飞呀飞》。

0: 还有展宇哥哥阿展呀，
1: 来，梅园姐的先说。

0: 谢谢。来，给七位。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我们继续观看林昭姐姐。来，列观看，我安排继续新风。谢谢林昭姐、玉玲姐姐，还有瑞明哥、水仙哥哥、德金哥哥、连正姐姐、曹阿姨以及正阳大哥、三鼎哥哥，还有。

0: 谢谢甜甜姐姐、丽丽姐姐、美玲姐姐，还有林佳姐姐、丽丽姐姐、甜甜姐姐、美玲姐姐、小小姐姐，还有谢谢妈妈的陪伴。不要吃哦，再见，再见，慧慈姐姐。
1: 宝宝妈妈都来告杯虾喽，赶快过来求助打架了。今天能不能把电锅摇出来，也要看看你们有没有在电视机前面哦。好啊，你们有在电视机前面的话，天时地利人和配合一下，我们的电锅就可以摇出来了。来，准备好了，来，我今天唱什么歌呢？
2: 剩下20秒。
1: 好。

0: 人狂，让我来把你摘下送给别人家。
1: 哎呦，又出来，后来
0: 茉莉花呀，茉莉花。甜甜姐，
1: 甜甜姐，
0: 他刚好叫到你，
1: 一分钟，
0: 甜甜姐，他一定很甜。哎，刚刚有看到你啊，甜甜姐住在丰原的甜甜姐，你后三码163，电话打通04-2338-0303，来，恭喜你，甜甜姐。
1: 等一下哦，那个要转电锅会，哎，要转。要专
0: 讲个声音，讲个声音，
1: 来，哎，要摇了哦，
2: 电锅，
0: 要电锅哈，好来，
1: 要电锅可能会有两个风险，一个是 USB， 一个是这个，
0: 对，
1: 我尽量了，来，我尽量
0: 了，好，准备好了，
1: 我尽量，
0: 预备，摇下去，
1: 哎呦，有，啊，差两格，差两格啊，
0: 差两格差很多，力道差很多。
1: 好了，
0: 甜甜姐，牙膏两条。
1: 摸一眼嘛，好了。
0: 好，有没有听到？甜甜姐，过等啊，好来，
1: 我好
0: 来 ，OK， 好，有然后出来就是开心了，好来来报电话报电话。
1: 你也听，刚刚听我的歌袂歹听吼，
0: 哎，
1: 啊，你着要拨回送哈，
0: 好，
1: 啊，你着敲我的电话，
0: 是的
1: ，啊，你也无啥要拨回，出来得真侪回吼，
0: 好，
1: 你爱听我唱歌，你我 YouTube 腾火之声搞关注的，订阅不用钱，你点进去我的 YouTube 频道，如果觉得歌好听的话，帮我按一个免费的订阅，增加一下人数就好了，
0: 是的，
1: 拜托哦，每天有在看的。就这样，下面一位。
0: 阿玲若听了阿志的歌，听了介意，给大家哈。啊，咱唱歌还蛮只好扣一挂吧，一万嘛。来，按的电话09033965093
1: 905。
0: 林志，
1: 想一想，
0: 就亮我，你可以加赖了哈，加赖记得给我一个贴图，但是不要早安、午安、晚安了哈。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拜拜。

0: 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你看起来气色真歹呢，
2: 我已经安尼哦，连续一礼拜哦，你睏的时阵哦，逐工都忘记啊，忘记一群山猪咧拍篮球啦，吼、哦，在我这脑内面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害我呢无法度咧好啊睏一醒，你知影哦，足艰苦的呢哦。
1: 那照我经验看出来，你应该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我开一下药给你吃，都 OK 啦。
2: 啊，医生啊，啊这药啊吃偌久了，会更好哈。
1: 吃一盖都好，哦，一暝困到天光啦。
2: 哈，安尼我敢会使明仔载才开始吃的哈？
1: 明仔载是安怎？
2: 啊，因为啊，伊妈妈迄阵山顶哦要拍决赛呢，啊，我落赌看到一队会赢啦。
1: 哦，那安尼我应该开心经病药啊，给你吃下对啦。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咱的这个暗时八点到十点老杨福林放轻松哦。哎，今天又完是阿龙加二妹转播交稿，无迟到的哈。
1: 中国哈，来，
0: 有够准时的，播一下控诉李三三百控三控三
1: 控三。
0: 谢谢哦，中秋节快乐哦！这连假的鬼弄中秋节了哈。

哇，金熊九九，还有达顺爸爸，还有徐真杰、方玉杰、白哥妹妹、美香姐、江水大哥、乔佑杰、金二妹，还有明月杰、山井大哥、彩慧杰，还有我们的梅珍娜妈、梅珍娜妈，还有我们哲明哥哥、金城大哥、关玉杰。那我快点包厢，还有人数来。

0: 谢谢，感谢大家，雪燕妈妈、建玲姐、白哥妹妹、雪熊妈妈、美香妈妈、雅姿妈妈、苏、妹妹、天光今天的行马，
1: 哎，今天行马啊，
0: 金雄爸爸、慧珍姐，谢谢。
1: 哇，感谢大家包厢。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老爷护林》。
2: 放轻松，我今日要放。
0: 你今仔日应该老爷护林哪行吧？一个。
2: 因为我咧行嘛，所以讲我今日是安尼啊，我咧行嘛，
0: 好吗？这不是弄过啦吼，这是咧行嘛啦。
2: 行嘛，不是搁去落去，搁去
0: 客厅。你这首是行啥？这首是行啥？
2: 我这边烟枪啊。
0: 这边烟枪，这边咧。
2: 啊，这边个哑巴啊，夹子啊。
0: 哑巴。
2: 哎呀，干面，你面扁扁吗？
0: 哦，是吼。
2: 哎呀，我那就是咧行嘛。啊，
0: 厉害厉害厉害，
2: 没卖啦。没卖啦哈。
0: 这边是三层的对啦哈。
2: 这边是哑巴啦，
0: 哑巴哈，
2: 爱方便呐。
0: 哑巴，这两行安尼应该是两行拢是物件，这行哑巴。
2: 这行就是要甲音响开落去行，啊，这行这手底啊，哑巴底啊咧甲扁扁，啊，袂臭灰搭。
0: 哦，哑巴。
2: 夹子啊，你知影夹子最重要的吗？
0: 哎啦，哎，我跟你讲，我昨嘛昨昏哦，我本来想讲，我家己厝内底是无烤啦，因为太热了。啊，我去朋友因遐烤嘛，朋友因遐，咱就一路就欢喜的。然后去的时候，我哑巴吼，有的分硬跟软。哦，昨迄哑巴真软甲一块迄个松板珠拢硬袂起来。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太软，那个夹子伤嫩，你知道？
2: 我是发现他们现在有的，因为那个算一次性。嘿，现在有的就是。以前拢做拢做定的嘛，
0: 對啊，
2: 较贵，啊，你就是大概啊结束，拢啊底下底下底撸一
0: 点，撸撸撸，
2: 撸啊做忝的，所以现在大家想要说啊，那就一次性就好了，
0: 对，一次性的，
2: 就变得很薄，
0: 免洗夹子，你知道吗？
2: 对，
0: 哦，你捏起来，啊，怎要不歪去呢？
2: 啊是，
0: 怎歪去呢？
2: 底融化未？
0: 我唔知是咧行马是行哑巴呢。
2: 现在就是任何的东西都是重剪，你知道吗？
0: 真的，
2: 都变薄
0: 哦。嘿啊，
2: 哎，就是让你一盖那变成一次性的。
0: 啊，你行了你就淡掉。
2: 哎，好，那就好淡掉啊。
0: 其实我根本无行，我讲硬袂起，我就淡掉，因为生气嘛，吼，规个火倒嘛，对不？对啊，所以嘛是爱用厝内底靠家在，咱较早拢有咧行毛背一挂
2: 迄个白提
0: 啊，真正白提啊，假白提啊，所以你去行的时阵较好硬啦。
2: 啊，那个真的很难洗啦。
0: 哦，就拍
2: 碎。
0: 尤其迄个啊，就是有这个气垫嘛。
2: 对。
0: 哦，你用迄菜瓜布还是使用提啊嘛，同款。
2: 真的很累。
0: 就拍，因为有时阵会臭灰搭，你卡伫边啊，哎呦，真正。
2: 其实我较无爱行嘛，就是因为我刚刚迄前置作业跟考完的作业都好多。嗯，
0: 你就是哈。木炭爱先起火嘛，啊，其实嘛还好啦，只是讲你那是足热的时阵吼，啊，就开始要生火啊，你啊早的啊，甲鱼买鱼，搁爱转来包装啦，吼，搁爱抹盐啦，吼，啊，你菜瓜啦，要加咸嘛啦，
2: 连咪迄个爱洗啊，连咪迄个爱冲啥，
0: 啊，搁爱包啦，
2: 啊，搁有搁包还搁没有汤啦。
0: 不如去烧烤店吃吃的，我甘愿开这去八百吃吃，
2: 真的，
0: 对吧？
2: 而且因为换帮啊，换的换得很快啊，网址啊。
0: 而且咱那第一个要行嘛，你家己爱买烤肉吃，还佫爱买烤肉的物件呢，迄炉啊呢，所以你行起来，你算算的，可能比你去烧烤店吃较贵哦。
2: 差不多，而且，而且其实伫外口烧肉店吃较健康啊。
0: 会对啦，较健康。
2: 因为即摆咧换迄。换那个网片都其实都很快，他只要一发现你有一点烧焦，伊就
0: 给你顺
2: 换，顺换掉啊。
0: 像咱这无法度，咱买一个网架用几工的嘛，啊，而且较无健康行为，因为咱袂晓行拢臭味大。
2: 真的，
0: 我行个臭味大，真的啊。
2: 哦，所以我就并没有很喜欢烤肉啦，因为想讲，迄食食拢加迄癌细胞。刚刚一个火头拢食在我身躯内底啊。
0: 哦，讲实在，但是我跟你讲。这种人咧讲吼，中秋节吼，这就只是行一个起摩子，行一个
2: 仪式感啦，仪式感啦。
0: 哎呦，中秋节有
2: 够，唔当大刚行啊。
0: 对啊，像端午节就行一下，这个
2: 行一下，
0: 吹一下肉粽，包一下肉粽，仪式感呢。
2: 啊，其实中秋节买当食月饼啦。
0: 中秋节，
2: 食月饼啊，食柚子啊。
0: 月饼啊，油啊啦，啊，像我最近我家己咧
2: 卖，家己咧
0: 用百香果，食百香果啊，大家嘛食个素素球，长一个人食七粒啦，
2: 一个人吃七个，
0: 客人哦，同我分给朋友哦，一个人食七粒，哦，我们这百香果今天有够好吃，
2: 很香啊，
0: 真的，
2: 香又甜，对吧？ 汤搁甜，啊，椰汁又多，
0: 这很多哈、
2: 哦，哎，汁很多。
0: 哎、欸，你两粒这样倒半杯水出来，
2: 真的原汁原味哦，哎、欸，拢无套水耶。
0: 我昨搁切一粒哦，我想讲，因为咱爱是为面顶切，爱用汤匙规个、欸、哦，较方便。
2: 结果嘛是搁老
0: 我切了，哎、欸，敢那游泳池怎啊拢凿出来，真的。哦，规个内底啊，游泳池足侪食的啦。
2: 我看到你迄、那個啊，你毛 FB 毛 po 啊，就你现场有没有在果园那边啊？你就有现切的，
0: 现切的、
2: 哦，现切那个汁很多呢。
0: 对哦，真的
2: 真的是原汁原味。嗯，哎呀、啊，来跟追踪起来阿龙。
0: 哎，追踪啦，我们这无，我们这是只是讲吼，和大家分享台湾的好吃的水果，嗯、因为咱讲，嗯，你讲。
2: 嘛，其实果农嘛，真辛苦的啦。
0: 辛苦啦，即马拢歹种。我为什么要搞这果农宣传？因为伊讲伊即几个月才开始有生理哦、喔。因为这水果要慢慢饲呢、哦，所以头前拢无百香果。
2: 宣传了才开始有起色的对啊。
0: 不，甲宣传就是讲，伊即马就是新头啊才开始生产尔，就是几年通天，这几个月才开始。会使趁钱的意思，
2: 开始采收啦。
0: 对，伊头前拢啊无，我都趁钱，因为啊未好嘛。
2: 对，
0: 啊，所以讲伊就想讲啊，即马开始有生产啦，啊叫我甲多多 push 一下，因为农民嘛辛苦啦。
2: 对，真的辛苦。
0: 对啊，所以他们是有分季节的，啊无人来讲啊，你山啊钓时，啊钓时就钓迄几时尔嘛。
2: 真的。
0: 对吧？其他无钓拢钓煞啦。
2: 没有那个12个月每个月都有啦。
0: 对啦，无啦。
2: 啊，你好时间达到生啊。
0: 有一挂有，但是真正冇分大日无日的，有一挂就不当当应该未使伫迄个季节生出来，硬要生，
2: 硬
0: 要生，这种就无好食。啊，就无甜，啊嘛无味，像遐有一些热天才有西瓜嘛。
2: 对。
0: 啊，偏偏你冬天还是啥物时阵要来出西瓜，啊，食起来就拢怪怪啦，
2: 对吧？无钓时啊。
0: 无钓时啦，迄个无钓时啦，
2: 大家
0: 拢钓山啦，拢钓狗啦。
2: 我咧想讲，你个百香果后壁都袂歹有无？
0: 嘿。
2: 啊，该你个叫百香果王子啊。
0: 百香果王子，嘿，我有像吗？哎呦，最近搞。最近这个月我吃要30粒的百香果。
2: 有啊，你后盖得个加一个，你加一个别称啊，你得叫百香果王子。
0: 爸爸妈妈，安尼大家都用香蕉哥哥、草莓姐姐嘛。
2: 草莓姐姐，
0: 我刚刚你
2: 百香果王子，
0: 你应该算那个，我来想看嘛，你算，你也选什么水果哈？
2: 选什么水果？
0: 你那水果，我刚刚应该是那个榴莲的啦。榴莲，
2: 刚没上苹果。
0: 榴莲公主是因为
2: 刚没上苹果，
0: 请这色。
2: 刚没上苹果，
0: 小看迄榴莲壳，榴莲壳。
2: 榴莲壳。
0: 哦，这个衫的色。啊不，你我感觉你应该要选一个甜美的，你的
2: 苹果啊，
0: 甘蔗。
2: 甘蔗。
0: 甘蔗公主。

0: 甘蔗刚算水果哈？
1: 水果算呐、啊，
0: 甘蔗算是水果、哦，
1: 算水果吧。
0: 我这个
1: 我下面一个甘蔗，因为伤散。
0: 你才伤散呐！
1: 阿妹伤散呐，散到敢那甘蔗嘞？
0: 哪有？我最近搁咧继续在努力呢。
1: 哦，伤散啦，唔好伤散啦，真的太瘦了。好啦，凊彩啦，不管是啥物水果啦吼，咱得家己。多多

0: 有认同迄个百香果王子诶，甲咱诶即个甘蔗公主诶，咱
1: 甘蔗公主
0: 点名者，
1: 甘蔗公主，我听下又刚刚那刘娃娃孙哦，
0: 阿伯你来和即个
1: 甘蔗公主，
0: 红毛丹公主，
1: 红毛丹，
0: 迄个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 三，
0: 来点名一下，咱金二妹灵动啊啦，灵动啊，你叫甘蔗
1: 哈，甘蔗二妹哦、喔，
0: 甘蔗二妹，
1: 甘蔗金二妹，
0: 嘿啦，甘蔗可以榨出汁呢，
1: 对，
0: 哦，很棒的嘞，
1: 来，好来，
0: 来让你
1: 金熊九九、
0: 慧文姐，
1: 还有我们的慧娟姐，
0: 好，三井大哥、
1: 任贤大哥、
0: 金峰大哥、
1: 秀梅姐、
0: 秋儿妈妈
1: 啊、秀雷妈，
0: 还有泽明大哥。
1: 还有我们顶头囡仔、
0: 金珠妈妈、
1: 白哥妹妹，
0: 还有诗阳大哥、
1: 方玉姐、
0: 柳大姐、
1: 洪阿姨、
0: 任贤哥，
1: 还有我们的佳桦姐，
0: 谢谢彩云妈妈、
1: 福禄爸爸、
0: 子良大哥、
1: 康盛爸爸
0: 啊！看这版式，敢那今日实在要回去啊，无我都偷看吼。关于这，咱这人就实在嘛，对不？反正大家拢
1: 各自来做，
0: 唔敢看吼。
1: 刘和妈妈，
0: 不要紧啊，今嘛也无到迄度啊。对吧？今晚也在逛，也在
1: 逛。四两大哥、
0: 邱燕姐、天机大哥、天机大哥、
1: 关于姐、
0: 秋年爸爸，
1: 还有进财爸爸。
0: 哎，帽子大哥大嫂。
1: 那个李丢爸爸、昆中爸爸、
0: 春梅妈妈、
1: 林佳姐、
0: 碧云妈妈、
1: 达生爸爸、
0: 陈生阿妈，
1: 还有我们的那是高梅对不对？高梅
0: 高梅妈妈，
1: 高梅妈妈，
0: 对，
1: 基隆的高梅妈妈，
0: 简爱阿妈你好。
1: 还有中龙大哥、
0: 冰城大哥，今天有你的歌哦，冰城大哥。
1: 对，好，哪一个？咱的富儿姐。
0: 好啊，咱的这个梅珍辣妈来啊，梅珍辣妈。
1: 梅珍辣妈来
0: 啊。哦，梅珍辣妈最近嘛就无用的啦，哈，真的，她有很多工作。
1: 我光看那个名字就觉得一定是很忙。
0: 哎呀，
1: 他很忙之中，佫应该给阿龙支持呢。
0: 哎呀，佫拢爱给咱两位收看吼，就根本
1: 的哈。
0: 阿妈真
1: 百忙之中都爱抽空
0: 哦。真的。
1: 来，我们小阿姨。
0: 来，咱的这个郑妈妈。
1: 哎，郑妈妈，还有我们的乔佑杰，
0: 还有秋叶妈妈，
1: 哲明哥哥，
0: 还有太平的玉琴妈妈，
1: 还有我们天机弟弟，
0: 袁顺阿姨
1: ，还有方仙姐。
0: 还有秋燕妈妈哈，
1: 玉琴姐，当太平的玉琴姐，
0: 哎，还有国庆哥，
1: 啊，国庆方仙姐，
0: 是的，
1: 平镇的秋燕姐
0: 哈，好，哎，因为
1: 陈生阿妈，八十二线，陈生阿妈，
0: 八十二线，好，木琴妈妈，美华妈妈，
1: 那可以哦，美华妈妈
0: ，Cindy，
1: 好，新埔的建宁姐啦
0: ，建宁姐姐，
1: 啊，
0: 新埔的建宁姐。哦，去新埔嘛，袂歹呢。新埔敢那是迄、那个
1: 木琴，
0: 擂茶吗？
1: 擂茶，
0: 擂茶是北埔哟、喔，北埔老街啦，北埔老街才是擂茶哈。美丽姐，武峰的美丽姐，
1: 美丽姐，
0: 哎，谢谢哈，感谢水仙哥，
1: 水仙哥
0: 最近无，最近足久无看到你呢，哎呀、
1: 啊，水仙哥哈，
0: 哎呀、啊，最近无看到你的花香。哎呀，水仙哥最近去倒位？哦，安尼发成大哥。
1: 水仙哥今日刚好得奖诶，
0: 刚好得奖。
1: 刚刚下播的时阵，我看电视啊，水仙哥唔知道开念无？我唔知道。
0: 哦，
1: 刚好得奖诶。
0: 是啊，水仙哥
1: 爱继续看落哦。
0: 反正今日十点搁抽着你哦。
1: 玉环姐，
0: 唔好招闪诶哈。地方妈妈，今日有你的歌哦。
1: 好，雅欣姐。
0: 哦，爱看，今日迄个有甲你带哦，迄个目屎一斤重哦。
1: 雅欣跟那个演、跟那个妹妹，
0: 雅慈妈妈跟苏野妹妹，
1: 对，苏野妹妹，
0: 苏野妹妹，那妈没看到呢。
1: 哇，雅慈啊，八十四线啊，
0: 八十四线来啊，
1: 雅欣，
0: 雅欣，
1: 是雅欣啊，是雅欣妈妈，
0: 可能在航班，
1: 他们在航班，
0: 哎呀，
1: 伊讲问讲，伊讲咱刚要新下乡就来上班呐。
0: 哎，等下十点到，搁有咧行？
1: 唔知道，
0: 要等阮无？
1: 我看，我讲，
0: 无要过无？要过无？
1: 伫潭子湾近近啊。
0: 哎，去阮家附近呢。
1: 伫潭子呢？
0: 哎，伫潭子，伊住伫阮家隔壁呢。
1: 真的啊、喔。
0: 系啊，只是我唔捌去过因家。
1: 雅慈姐、啊，
0: 有时候都比较忙、
1: 啊。雅慈姐，看等下有卡电话起来无？
0: 雅慈姐。
1: 雅慈姐，
0: 阮十点半，
1: 阮包看看要去恁家。
0: 系啊，阮迄个下班主持十点啦，十点半到恁家安尼
1: 方便无？
0: 系啊系啊，啊那行到十二点才顺手看有房间无吼，啊咱大只， 啊，也是妈妈讲，你免来啊，你免来。
1: 你免来啊。
0: 系啊。
1: 讲安尼，我是安尼，我都处理。
0: 我都

0: 那无法度啊，这爱找，这爱找迄个江庙门市的啦，才有法度吼。好，来，咱今日因为咱个公司有准备咱的精彩单元，所以咱今日先算啦。
1: 搁要算啊？
0: 吼、哦。嘿、欸，来先算吼、哦。来，今日是你啊，我。
1: 你。
0: 挂晓，我挂晓。
1: 应该是挂。
0: 好。
1: 哇，太平的纪云。
0: 纪云妈妈。
1: 哎、欸，纪云妈妈，我第一次看到哎、欸。
0: 纪云妈妈人足好哎、欸。
1: 真的、哦。
0: 啊，伊搁住伫阮阿妈岛附近太平，拢住太平的啦。
1: 嗯、因为阮隔壁的太平啊。
0: 住太平人都好气呢。
1: 太平其实很热闹呢。
0: 对，都天下太平拢无输。现在大家都平安。
1: 他刚那边变得好多、哦嗯
0: 欸，以前
1: 很相像，然后现在这几年啊，发展到什么，你想要吃什么、买什么、用什么都有。嗯、
0: 真的，像阮家潭子外口，即马八吨遐，
1: 即马大拢有。
0: 哎呦，阮出去行路五分钟到好事多。
1: 哇，
0: 走路就到了，
1: 走路就会到，就不用跟人家塞车。
0: 嘿，啊，如果我跑步五分钟就到车站。
1: 我们八顿，我们到用行嘛，咱行到太平嘞。
0: 真的哦、喔嗯，哇！
1: 所以我那边物件送上，我是较靠近太平，所以我话要买物件，要送上，我拢是往太平那边去、
0: 嗯。哦，你以后一旦往我这边来，因为我这边会更加方便。
1: 你阿伫倒？
0: 小看，我叫好事多啦，吼，阿是的保雅啦，
1: 阿、啊、你阿嘛是八顿呐、啊，
0: 里里口口大买家啦。
1: 你可能跟我无同方向的太北屯呐、
0: 啊。嘿啦，无同，你可能你
1: 的是北屯。山顶诶，
0: 山顶。八顿有山顶？
1: 有啊，我遐一定得要架迄种个大坑
0: 啊。大坑啊！
1: 嘿，我遐要架大坑、啊。
0: 哦，到底遐东中山路一条、啊。
1: 对对，就快到大坑了。哦、那边一旦可以去吃鸡啊。
0: 嗯，鸡。
1: 哎、欸，鸡啊。
0: 啊，有鸡好吃。
1: 昂阿鸡。
0: 我较早在昂阿鸡在打工呢。
1: 真的哦。
0: 真的、
1: 啊。哎、啊，你就会用啦、啊，你
0: 昂、哦。每天都在吃鸡，吃到怕的都是鸡味呢。我每天去上班，那昂阿鸡大客，大家拢知影，台中咱大客昂阿鸡
1: 就有名。就是当
0: 啊，嘿。每天我上班的时阵，较早我拢把迄鸡抬呢，就是
1: 爱
0: 把乌伊的内脏出来，啊，搁爱洗伊的尾椎。
1: 等一下，啊，人是你抬哦？
0: 人不是我抬的啦，因、哦、就来的时阵是。已经抬好，只是讲内底有
1: 你要處理
0: 一挂油脂吼，啊内脏
1: 爱小夸，要拿掉啦，
0: 哎，
1: 要拿掉。那可能是
0: 我大刚弄咧为伊恶病咧，甲清出来。
1: 啊，是不是？嗯，爱搁塞东西进去。
0: 哎、欸，有，
1: 应该要塞吧，对不对？
0: 爱塞肠啊，
1: 要肠啊，一挂物件。
0: 哎，你看这一条货，伊拢我给你调
1: 咧。啊，内底叫入味啊。
0: 伊爱酸啊啦，啊你搁爱调
1: 啥？
0: 调迄个胡椒粉。
1: 哦，搁调胡椒粉哦。
0: 哦，安尼
1: 你一定足够行的呢。
0: 我跟你讲，我袂晓行，因为我行唔是我行的，我拢专门甲鸡处理。
1: 你处理的过程就对
0: 了。我拢处理的过程，啊，有时阵鸡毛伤济，我搁爱甲拔鸡毛。
1: 对，爱拔一下，因为有时候在吃的时候，看到那个吼有毛的时候会吃不下。
0: 对啊，
1: 会食袂落呢。
0: 以后恁去食汤鸡，当叫我帮你拔鸡。哇、哦，爬鸡偌紧呢！有一挂人汤阿鸡人讲啊，先生呢，可以帮我拔一把吗？哦，我
1: 手扒鸡对不？
0: 三十秒爬一只鸡。
1: 手扒鸡啊！
0: 哎，手扒鸡。像
1: 弄塑胶，
0: 我嘛用手啊。
1: 手拢打，弄个本就手套啊。
0: 嗯，三十秒我爬好一只鸡。
1: 就开始吃啊。
0: 嗯。
1: 那剥那个要有技巧。
0: 要有技巧，你就是爱先把伊的迄个脚先拔起来，鸡脚。鸡脚拔起来，
1: 先拔起来。
0: 嘿，鸡脚拔起来了
1: 后，啊，鸡腿嘞，
0: 你就会当用鸡腿啊。
1: 哦。
0: 啊，鸡腿你要先把头嘛要拔掉嘛，你鸡头颔棍啊做伙甲，甲你的拔掉。
1: 就有画面嘞。
0: 哦，到两边的这个鸡胸肉甲剪掉。
1: 哦，这个剪掉。
0: 甲剪掉啊，那个翅膀
1: 哈，翅膀
0: 嘛用起来。
1: 翅膀嘛用起来。
0: 对，哦，啊，最后就会使食。
1: 哎。
0: 嘿，袂歹啦，你以后你有要去红阿鸡啊上班，还是兼的吼？我要兼的啦，我要兼的，因为这个假日工读生、
1: 啊。你怎么会找到那种想要做这种工作？
0: 无啦，因为迄时阵搁咧读迄个高中还是国中
1: 咧。这样离你住的地方不会很远吗？
0: 不会啊，因为一算我山顶无唔对，但是伊是嘛算八吨嘛，八吨遐呢？
1: 对，也算北屯。
0: 十五分啦、
1: 啊哦！你高中就会当开车？
0: 无，迄时阵阮厝内底人载的，嘿，我迄时阵国中，我就打工。
1: 你打工是爸爸妈妈载你的、哦？
0: 那时候啦，因为假日而已啊。
1: 哦。
0: 因为平常时搁在读书啊。
1: 哦，你高
0: 我在读书、
1: 欸，高中就在打工啊、
0: 哦？对啊，我高中迄时阵就打工了，对啊，就是爱为家己的生活赚嘛，对啊。
1: 我刚才我

0: 册读到拢负债啦。
1: 啊，负债？
0: 对啊。
1: 啊，真的、
0: 哦。一直读，啊，着就学贷款，就学贷款
1: 啊。啊，辛苦呢。
0: 系啊，我着要读册，拢一直就学贷款呢。
1: 安尼好啊，我刚刚讲哦，我嘛在鼓励，就我爸爸妈妈讲啊，恁这哦，啊就种菜啦，大家拢在上班啊，啊有阮孙哦，搁咧读册喏。我讲，甲妈妈鼓励会读个，还是讲会晓读个、爱读个，上好去读。真的就要读书啦，
0: 就是看因为兴趣啦，喜欢读就读。
1: 我未读个，我只有来上班。
0: 你确定你未读？
1: 我未读、哦，
0: 我是真爱读啊。
1: 你爱读，你那、啊、你有读，你有继续读嘛？对。
0: 哎呀，啊，再无代无志，毕业就负债啊。哦。等下开始，你看他一毕业就开始要做工作，爱紧还债呢。
1: 对啦，
0: 欠政府钱呢。
1: 像讲吼，阮这爱较无爱读个吼，啊就。对啊，较早出社会嘛，啊，无就去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啊，但是会晓读的吼，鼓励，真正鼓励，因为以后吼有可能有足好足好的一寡。虽然伊即马可能爱开淡薄啊学费啦，啊，但是你安尼读吼，有可能以后你嘛是一个无同款的一个发展。
0: 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的是，是至少有一技之长啊。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对啊，有一技之长你。你出来就是你的面看面镜，没头
1: 了。啊，这
0: 今嘛吼是科技是什么？然后还有 AI 现在比较发达，所以我是觉得在选择的上面，尽量去做那个不会被 AI 取代的。
1: 嘿啦，对对对。
0: 啊，可以被很容易被取代的那个，尽量我觉得那个是地雷了。
1: 对啦，像那个。哎、欸，有可能现在服务生也越来越少，因为 AI 嘛，有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啊，
0: 对现在有电，有是机器人在送餐的呢。
1: 哎呀、啊，啊，现在唱歌，不要那讲，嘛有 AI 在唱歌啦。
0: 啊，是好加载啦，那 AI 唱歌就成 AI 啦。
1: 但是吼，好加载，你
0: 还是跟人不太一样。
1: 哇，场你要唱现场的无多。哎、
0: 欸，机器人，你不可能邀请机器人去唱嘛。
1: 哎咩？哎
0: 呀、啊，
1: 对哇、啊，所以像咱这种的吼，哎、欸，敢会红取代？哈哈哈！哎，而且我看过 AI 的朱启林呢，啊，而且 AI 朱启林过会跟大刚，
0: 其实他
1: 互动哦，
0: 一个安娜嘛是伫个手机上呢，伊无都造出来啦，
1: 对啦，
0: 系啊，所以你若是讲要伫厝娱乐是会使啦，嗯，你若讲要叫现场来唱、现场来表演就无法度
1: 啦，
0: 没办法啦，还是需要人，
1: 连门都出破啊嘛，
0: 还是需要人呐，
1: 对呀，
0: 哎呀，所以还好啦，一半一半，
1: 对啦，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0: 哎也不错啦，那个现在生成很厉害呢，
1: 对啦，
0: 要把你马上倒下瓜，
1: 哎呀，要安怎就安怎啦。
0: 到瞎瓜啦，
1: 对啦，可以啦，可以啦，哈、哦，好来，安尼爱生较紧的哦，吼、哦，咱一个30分钟就来生了哦，吼，也扎一下时间，吼、
0: 哦。啊，你今日处罚是啥？
1: 今日处罚哈，今日我也袂输啊，免处罚啦，来，今日。
0: 哇，今天这么有把握？
1: 今天就有把握，
0: 来，
1: 今日哦，
0: 来。爸爸妈妈，游戏规则一样哈、哦，就是只能。形容一个形容一个提示而已，唔卖鬼拢讲了了哦。嗯，阿伯得无阿多生。
1: 好啊，吼，老师出货啊吗？
0: 老师出货啊，老师，阿黑、啊、蓝色的字可以打一下吗？正确答案。好，谢谢老师哦，有了哈。
1: 呵，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我让方仙姐。
2: 喂，
0: 方仙姐，
1: 方仙姐，
2: 有没有听到？
0: 有听到了，嘿，啊，这是啥？方仙姐，
2: 那个像牙齿一样，
0: 像牙齿一样，
2: 整排牙齿，
1: 整排牙齿，
0: 没有，就一个形容词就好，好了，OK。
1: 他的牙齿健康吗？
0: 你不要再吵，好了，一个就可以了，不可以。讲过几行啊？讲过几行啊？哈，好，谢谢方仙姐，
1: 牙齿一下，
0: 谢谢方仙姐。来，拜拜。过来，咱嘞，来，小雷妈，
1: 进来哦，给我提示一下哦，爸爸妈妈，
0: 小雷妈，
1: 来，我们准备下卡层啊呢。进来哦，给我
0: 提示一下，爸爸妈妈。哦，想要看子长蛋姐个表演呢，咱就尽量卖个讲。
1: 小雷妈
0: ，Hello。
1: 小雷妈困意哦。
0: 今晚不是拍破呢，
1: 电话等伤久困去。
0: 今晚不是拍破呢。 好，来来来，嘿嘿，来来来啊来啊，
1: 少年妈，少年妈，少年妈你好。
0: 啊这嘿这是啥？甲阿龙提起一形容一，
3: 嘿，
0: 一个一个。
3: 这个物件哦，会当烫啥货呢？
0: 啊？
1: 会当烫啥货？
0: 会当烫啥货？哎，对对对对，会当烫啥货？对对对对对。哇，少年妈，这答案未歹，这形容词未歹，赞赞赞，嘿，会当烫啥裤？
1: 少年妈，你是即摆咧洗身躯，讲你咧烫啥裤哟？
0: 真的啦，这会当烫啥裤的啦？嘿，然后来，咱的啊，子良大哥来给你。
1: 子良大哥，你好。
0: 子良大哥，子良大哥你好。Hello，
1: 子良大哥。
0: 子良大哥，
4: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4: 喂。
0: 嘿，子良大哥，有听到无？
1: 子良大哥你好。
0: 哇，拉过。子良大哥这个卡，哎，可能在拍波外
1: 款，
0: 可能在拍波啊。
1: 来。
0: 那我们的梅花姐。
1: 梅花姐你好。
0: 梅花姐。梅花姐。
1: 大家听电话当哦，莫听电话当哦，哎，秒差哦。
0: 梅花姐。
1: 梅花姐。
0: 个大哥，但是咱食起来吼，但咱食起来，咱拢爱听电话铛的声吼，因为迄电视诶有秒差，爱听电话铛的
1: 哈。啊，电视怪细声，
0: 电视怪较细声吼。来，再来梅花姐，去一届来，梅花姐，梅花姐，
1: 哎，梅花姐有通哦。
5: 你们在改微音哦。
0: 一种什么？
1: 什么？
6: 梅花姐，你讲啊。
1: 好好，柯林在算的，还可以。柯林有囡仔，伊想要囡仔去讲嘿。
0: 这个顶头囡仔来救你
1: 啊！顶头囡仔终于来了。
0: 六条卡来啊！
6: 喂，
0: 六条卡，
1: 嘿，给我提示一下，
0: 赶快救他一下，一个提示就好了。
6: Hello， 喂，
1: 喂，有声音。
0: 来一个提示，跟阿龙提醒一下，一个提示。
1: 哎、欸，是安怎？是咱电话问题吗？
0: 今日游戏规则无讲好清楚吗？
1: 无，我讲电话问题呢。
0: 哎、
1: 欸，哪有可能？
0: 电话无问题啊，来再来。
1: 为什么？哪有可能安尼？
0: 来叫关羽姐给你救。关羽姐，
1: 哎、欸，大家不要看电视哦，就是那个
0: 关羽姐、欸，
7: 那个可以考的，
1: 可以考，
0: 可以考的，对对对对对。哦，关羽姐这个提示很好。他可以考啊哈！
1: 哦，谢谢。
0: 就像中秋节可以考啦。
1: 哦，在行的哦，这里中秋节在行的。哎
0: 哎哎，我叫辣妈来救，我叫辣妈来救。
1: 辣妈。
0: 关于姐。
7: 拜拜。
0: 好，拜拜。哇，辣妈六月啊，六月啊，我。
1: 辣妈，今日搞救一个辣妈。
0: 辣妈六月还去订卡一个哦。
1: 梅珍辣妈，
0: 梅珍辣妈。来，无丽丽姐先给你救好啊，梅珍姐，辣妈起来好来。梅珍辣妈，
1: 哎，辣妈，哎，
7: 可以煮汤的，
1: 可以煮汤哟。
0: 哇，可以煮汤啊！
7: 可以，
1: 好，
7: 煮汤的。
1: OK， 好，谢谢辣妈哦。
0: 好，辣妈，谢谢哦。
7: 我有听到了。
1: 啊，谢谢辣妈。好 ，OK OK，
0: 好吃，
1: 好吃哦。好，拜拜拜拜。
0: 哦，来。顶头囡好像他好像要再帮你一次救你，
1: 好，
0: 那、啊、你的条卡你自己问。嗯，
1: 喂，顶头囡啊，
0: 每当个六月啊，
7: 里面有一粒一粒的，啊，外面是绿色的。
0: 啊、好好好，这样就好了，
1: 一粒一粒，哎、欸，
0: 一粒一粒就可以了。
7: 啊，拜拜。哎，
0: 好，谢谢哦，拜拜。
7: 啊，拜拜。
1: 哎、欸，我好像知道了呢。
0: 好，再来，
1: 一粒一粒，
0: 我们讲一个就好了，不要讲太多。好，来，再来。莉莉姐，
1: 莉莉姐你好，
0: 莉莉姐，
1: 莉莉姐你好，
0: 莉莉，莉莉姐，
8: 帅哥美女好，
1: 你好你好，
0: 莉莉姐，哇，第一个叫的莉莉姐，
1: 哎你好你好，
8: 我要形容的是烤的比较好吃，
1: 烤的比较好吃，
0: 都对了，
1: 几个字啊？
0: 烤的比较好，哎，不能讲太多，等一下，妈妈妈妈先不要告诉他太多，一个。一个形容词就好啊，我待会要去想要看伊的屁股。
1: 哎、欸，今麦是几点嘛？哈，莫超超过，今仔挂足济。
0: 今麦八点半，安尼阁接两通就好啊，好吧？两通来。金发大哥，金发大哥，嗨 ，Hello。
1: 金发大哥好。
0: 金发大哥，
1: 大哥你好。
0: 那有伫咧无？
1: 喂，哎，我听到，我听到，
0: 哎嘿，
1: 有
0: 听到哦，
1: 有没有声音？

0: 无声。
1: 有啦，
2: 有声吧，有声吧。
1: 千万不要搁挂电话啊，大哥。
2: 嘿，你好，你好。
0: 喂喂喂喂
1: 喂，大哥。
0: 无声
2: 啦。电话哪样呢？
1: 有啦，有声啦。你先甲挂掉，你先甲挂掉。
2: 我一定卡好啊，来，白哥妹妹要甲你叫一下来。白哥妹妹，哦，伊才讲一多六月，好啦。
1: 哎，
2: 佩奇姐，
1: 佩奇姐好。
2: 佩奇姐，
1: 喂，
2: 佩奇姐，
3: 喂，
1: 喂，你好，佩奇姐好。
3: 喂，
2: 哎，佩奇姐，
1: 有声音吗？
3: 啊，不是啊。
1: 哎呀，哪里拢无声？
3: 无声呢？
1: 老师，这是啊，哪里拢无声？
3: 子昂教嘿，
2: 哎，
3: 他有长胡须
2: 啊，
1: 有长胡须，
2: 我有长胡须。
1: 你有听到我们讲话吗？
2: 没听到。好，那我给那
1: 喂，
2: 看嘛是不是？
3: 没有呢。
1: 啊，
2: 那是电话不
1: 接呢。好，等你请老师化解。
2: 化解。
1: 好，安尼好，先接安尼好，卖接吧，卖接吧，哈。
2: OK。
1: 伊讲胡须啦，你知为虾米我即马脑海有答案？因为我昨昏
2: 你昨晚都咧烘，
1: 敢那我烘着这项物件。哎，辣妈佫讲会使煮，阿英佫讲迄个。
2: 你敢当东哥？你可以故意猜错吗？
1: 为什么？那我故意猜错，那你要写屁股哦，好
2: 不好？不是啦，是你啦。
1: 为什么？
2: 爸爸妈妈比较喜欢看你的屁股啊。
1: 但是我知影这题答案吗？我若是这题明明就知影。硬要装出来，
2: 对，如果硬要装不知道的话，你觉得是什么答案？
1: 我觉得是玉米笋啊。
2: 玉米笋啊，答案是什么？
1: 但是玉米笋比较不会去形容一粒一粒
2: 啊，真的就是一粒一粒的啊，玉米笋有一粒一粒一粒的啊。
1: 我觉得就是一般的。
2: 一般的是什么？
1: 因为他说可以烤嘛。
2: 可以烤啊，玉米笋大家也都在烤啊。
1: 其实也是可以烤啦。
2: 对啊，
1: 但我昨天烤的是玉米啊。
2: 没关系啊，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啊、可是都没有人跟我讲两几个字呢。
2: 对啊，都没人，我叫金发大哥去给你求解。
1: 好啊，你问一下几个字，安尼我才知影。
2: 金发大哥，啊，多连累。
1: 好。
2: 啊，一个卡起来，一个卡起来。金发大哥。
1: 金发大哥有声无 ？Hello， 大哥有声音吗？
0: 喂
2: 喂
1: 有声无？
0: 喂喂
1: 喂
2: 有声无？
0: 有听有听。
2: 有哈，好来。啊，这是两字啊，三字。
1: 这几个字？几个字？
0: 喂
1: 喂，风儿吹动我的船帆。
2: 有听到无？
0: 喂，
2: 无听到。
1: 喂，亲手在叫我。
0: 喂，有啦，有听。
2: 有听，好啦，来。
1: 你有讲有听，那你讲一直喂，那是有听无听？
0: 有听呀。
1: 好啦，
2: 你讲
0: 用猜呀。
2: 这是要两字啊，三字。
0: 玉米。两字耶，两字耶。
1: 一
0: 都你嘞，
1: 一讲玉米，然后边阿讲，别再讲了，别再讲
0: 了。能力嘞，能力嘞。
2: 金发大哥，你阿咧个答拢讲讲出来，有啥物要算啊？能力嘞，能力。
1: 哎，你讲，你讲完没？阿哥讲能力。
2: 啊，那是前面那个
0: A 呐。能力啦，能力啦。
1: 哎，好啦，卖算啊啦，我讲讲卖算啊，卖算。
2: A 没落呀。
1: 这是。好啦，金发大哥，好啦，
2: 拜拜。
1: 你有对啊，你有的哦，好棒，好棒。好，谢谢。
2: 好笑，好笑。好来，好安尼。
1: 哦，怎发落啦？真的。
2: 真正发落啊！
1: 哦，嘛够水啊！不要紧，不要紧，好耍着。
2: 好耍着。
1: 哦，大家都有收着，至少大家头前拢真正有动脑去想。
2: 有够够水啊！
1: 我讲，咱的发明界这部就是要让大家轻松，然后让大家动动脑，预防什么失智症。因为现在失智的人很多，
2: 我们两个也在预防啊，
1: 对，我们也在预防啊，但别人都没给我们预防，都直接说答案嘛。
2: 金发大哥，那边又有人跟我说，那不可以这样说，
1: 不可以说啦，还叫金发大哥，哦，两个你，啊，不是完美，是两个你。好啦，我跟你说，没有关系，
2: 真的，好玩就好。
1: 愈算愈久，大家知影要安怎算，好不好？好，咱来唱歌，
2: 好，
1: 赶快来唱歌哈。好， 我看我跟你讲，我为第二首开始唱，老师你帮我从这个我的歌不要了，好，因为多好，这妈妈今天去看演唱会啦，好啊，为城里的月光开始，
2: 城里的月光开始，
1: 好不好？好，安尼三首歌来欣赏，谢谢。

福大哥，永和春福大哥，城里的月光送给大家哦。淑梅姐、尊命哥哥、佩奇姐、林娇姐、水仙哥、金熊九九、佩奇姐、金二妹、方仙姐。

0: 哇，出福大哥有跨列花香，出福大哥立方杰、玉环杰、哲明哥哥、秀雷妈，还有金融九九、叶明大哥、佩奇杰，哇，够了，金妈，哇，今天都里好靠的金甜甜。
1: 金甜甜，你好。
0: 金甜甜。哦，
1: 段宏碗的金甜甜。哇，
0: 薯冰杰、方玉杰、玉环杰、坤祥大哥、立方杰。

0: 大侠来慢慢发香，诗然大哥、叶明大哥、哲明哥哥、建林、建林姐，还有立方大姐、雅欣姐、淑萍姐，还有我们的梅珍娜妈、七双九九、金二妹，还有金发大哥、立方姐、春福大哥、金甜甜，让我们跨年发香。
1: 谢谢，来这首让你杀入的淑慧姐啊，淑慧妈妈被听，天改不加情。哇，这首歌点播率很高哦，最近还蛮常唱的哦。
0: 最近
1: 刚
0: 刚有没大家拢听到？
1: 是的，
0: 嘛是你爱了有够好听啦，大家真想要搁听。
1: 是吼、哦，这
0: 首、
1: OK,
0: 比 A， 这首比 AI 更加够爱。
1: 这首 AI 无得取代。
0: AI 无得啦 ，AI 爱袂出你这种真人呢。
1: 谢谢，那你梅珍娜妈、苏慧姐，还有哲明大哥、昆凌哥、金甜甜、金二妹、雅欣妈妈、叶明大哥、淑萍姐、翠儿妈妈、淑慧姐、金雄爸爸、方宇姐、春美妈妈、

新北陈爸爸、陈妈妈、笑脸妈、叔啊、白哥、妹妹、金雄爸爸、郭林哥、金甜甜、叶明大哥、哲明大哥、彩云妈妈、香景大哥、秋叶妈妈、素贞妈妈、金雄爸爸、地方妈妈、连娇姐。

0: 灯呢。
1: 谢谢。
0: 是你保重哟。
1: 这开播，开播灯爱爱吊上手哦。
0: 来，你转音呢？
1: 我只在乎你。
0: 来，
1: 谢谢。
0: 水灵的柯翔大哥，点播这首《我只在乎你》哦，这是邓丽君的很经典的老歌。

苏雷玛、春甫大哥、少景大哥、金发大哥、葫芦爸爸、金恩妹，还有素贞姐、叶明大哥、泽明哥哥、金发大哥、青雄舅舅、秀梅姐，那我夸你的发声哦，金恩妹。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咱铁路旅行继续向前，带大家来去庙里后人，唔那拥有丰富的铁路文化，佮唱着真侪无人知影的历史故事，佮在地秘密，事不宜迟，赶紧跟着咱来去看卖啊嘞！首先带大家来是后人车站。在咧海山的后人崖兴建在咧大正11年，但是在咧兴建进程，当时的后人镇已经有一座山山的

0: 后人压，所以伫咧海线铁路通车了后，伫原来山线的后人压就改做在地地名北四压，也就是今麦的丰富车站。目前后人车站是海线内底唯一高计划的车站。过去市区内底铁路崩坑容易积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伫咧民国1992年开始改建，将后人火车站甲市区铁路路段高计划一直到即马。刷落来，咱行路来去车站面前的朱云宫妈祖庙。听讲朱云宫起庙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殿内保存着真侪历史文物。伫咧内殿的面顶，这点匾倚天动工，听讲是恭喜皇帝赐予给朱云宫的，看起来不哩有气势哦。唔呐安尼，庙内底石雕雕刻，毛真侪是对清朝时期就留落来古文物，嘛予朱云宫充满了历史的气味。参观历史悠久的朱云宫了后，咱先来去吃淡薄仔物件哦。伫咧朱云宫对面的朱云亭，有真多在地美味。即个咱要食的是老二回乌龙店，是真多后人人对细汉食到大的经典小食。除了经典的乌龙以外，还佫有真多种类的关东煮。
1: 伯乐哥，今天你吼，阮无食到乌龙，真正是太可惜了。不过吼，我食的这个菜梗，伊的各类菜吼，脆脆滴滴，配着因的特制蘸酱，真正是传统的好滋味哦。
0: 食完咸的，咱今麦食淡薄啊甜的。这间手工的乌鱼，嘛是在地名店。乌鱼唔呐口味真济，佮结合了在地食材，亲像这个火龙果蔓越莓的口味。伊是有申请专利创新口味呢，
1: 无唔对，恁看这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芋圆，每一种口味拢食会到食材本身的芳馈。伫咧这么热的天气吼，食到一碗冰凉的芋圆，真正是透心凉哦。
0: 食饱了后，咱来去外口行行咧，大概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就能到了后人相当出名的风景区，在这个台湾海峡面顶的好望角，视线非常的开阔，可以一次欣赏到山海铁路的美景，还可以看到火车对你目睭前一扎一扎的过去，画面真正的水哦。咱对好望角这边看到远远准妈祖的神像站在那里，原来这是全台唯一妈祖坐火车的著名拍照景点，你来看，真正是好亲像妈祖坐着火车准备要出巡哦。各位观众啊，如果你若要来这翕相吼，一定都要注意安全，唔好离铁路伤过近呢。刷落去，咱来个好望角附近的过港隧道群，是当年海线重要的一段。随着铁路有刷到西边，这个防空洞渐渐停用，后来透过修理啊个精工的设计，把这条防空洞变作结合历史甲美感的新景点。建立这条红砖甲石壁交流的防空内底，甲美术穿越了时空，嘛给了一份幽静甲怀旧的感情。最后，咱来个龙岗车站。龙岗车站伫咧后仁甲白沙屯之间，因为靠近公司寮渔港，初期的名号做公司寮业。伫咧光复的初期，因为渔港的鱼啊真丰富，而且经营非常的热闹，沿着铁路有商行、银行、酒家、电影院、生活机能，各项拢有哦。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渔港没落，龙岗渐渐失去往日的英景，一直到了今嘛，龙岗车站成为西部干线上冷清的一站，伊嘛见证了后人地区的兴旺甲衰退。今仔日咱来到后人，这总共有4个火车站：后人、龙岗、大山，啊，搁有丰富。这个车站唔那是通往远方的起点。更加载着在地人生活的细节，记录这片土地曾经的繁华甲变迁。 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哎，谢谢，感谢大家啊！接下来这样来安排。

姐，谢谢钢霞，月娇妈妈，谢谢雪熊妈妈，林娇姐，感谢大家金发大哥、双弟妈妈。

还有阿香妈妈，谢谢652好朋友立方妈妈、玉珍姐、哲明大哥、淑如姐，谢谢。来，又有金梅哦，谢谢。

0: 手。来，
1: 好，收到了。
0: 今年后一首，
1: 下一首。
0: 爱继续鼓来背起来，
1: 继续搁运动
0: 哦。来敲来吼，
1: 啊来敲来敲来啦。
0: 来啦，
1: 接着来啊，来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啦，
1: 来都来了，来来爸爸妈妈跟着我们一起呀，好不好？
0: 一起哦，
1: 来哦，
0: 爸爸妈妈，
1: 真会有哦，来哦，
0: 运动起来，运动起来，最近中秋节，中秋节吃伤多哦，起来动一下哈。你问我人的一生几岁？一礼拜你就爱哭了，爬起来，来哭来，哭了，爬起来。你问我心内的苦，谁会当了解？你就爱哭了，爬起来，啊哭了，搁爬

在你的身体敢有像咱遐尼扭捏，你骨头爬起来，骨头搁爬起来，朝你火，让你骨头爬起来，骨头爬起来，朝你火，让你骨头爬起来，骨头爬起来，朝你火，你骨头爬起来，骨头爬起来，朝你火，做你骨头爬起来，骨头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老师你安尼着着，啊爬袂起来啊，你看我规个爬袂起来。你问我人的一生几岁有求拜，你就爱苦乐爬起来，啊苦乐搁爬起来。你问我心内的歌，谁会当了解？你就爱苦乐爬起来，啊苦乐搁爬起来。你

就像被丢掉窟窿，背开，一起来，窟窿勾背开，超灵活，好的窟窿背开，窟窿背开，超灵活，好的窟窿背开，窟窿背开，超灵活，好的窟窿背开，窟窿背开，超灵活。

0: 啊，骷髅我背起来超灵活，把你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很灵活，把你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变灵活，把你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超灵活，对骷髅背起来，骷髅骷髅背起来背起来超灵活，把你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很灵活，把你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变灵活，把骷髅背起来，骷髅背起来超灵活，把你骷髅背起来，骷髅骷髅背起来背起来。
1: 啊，真像电美，许像电美。
2: 白哥妹妹啊，用手吹一下。
3: 白哥妹妹，有闲爱甲咱照顾一下吼、哦。这首歌不好唱。好啦，谢谢大家。阿多、啊、这首歌哦，配合着咱今仔日哈，这重要时间段，爸爸妈妈。你有想要哭了背起来，今仔日一定要听龙哥详细介绍，好不好？谢谢大家，感恩两位，刚刚咱这么认真呢，给咱捧场一下，谢谢大家，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圣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6: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个产品啊，啊拜骨质疏松都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使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但这里面不是加牛奶而已，我讲给你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个产品哦，啊，可以说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用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伊拢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个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在长起来。当在当大人诶，一支跟落食，比你食啥物药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仔钱啊，因家个囡仔弄弄大。为什么这个钙遮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诶物件都遮侪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怎？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睏进前食，啊，暗时啊要睏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睏，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睏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若钙质若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会变重，会变高血压。

暗盖起目睭会蒙雾哦，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蒙雾。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后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救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哎呦，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

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吃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在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吃薰的啦，啊，过来先修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即食西药即作济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即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质啊，你来看，即35岁了，即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即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着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较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功法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后，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粘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甲你的关节，先做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咧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予伊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只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济。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袂，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唔免像我倒出来个，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然后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会让你非常的这轻松 ，double 那嘴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医生开的你的钙锭啦，
65粒。啊，那你要食迄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两

0: 159粒，你只要吃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吃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你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吃这个益泰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甲伊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一天了、哦。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少块，你莫怪嘉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了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诶。2400对不？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益泰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对，真正给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让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吃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30个尔，先改变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阁加一盒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给你试吃，吃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到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
0: 组。哦，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欸，一组哦，70组接一个来，你好，高大哥。
1: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组内行人，这做一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那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组，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一组。
0: 好，来54组，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6: 你好。
0: 一组来55组，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7: 啊，你好。
0: 一组。
7: 大赢。
8: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大力的这个科技高钙，爸爸妈妈上科技的吼，上科技的吸收上好的咱的这个固本饮，给咱支持一下吼。0800-00919哦，来，咱的这个陈哥妈妈，
9: 哎，我买一组，
8: 妈妈一组啦哈。妈妈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哈，谢谢爸爸妈妈，你这个骨头吼，常常咧遐酸吼，遐无爽快，走路磕磕，你爱用这吼高钙固本饮给顾起来哈。桂峰大哥。妈
10: 我要一组
8: 啊、哦、妈妈要一组啦哈好，你稍等一下哈，妈妈感谢你给咱听收好，谢谢爸爸妈妈。你看一破介绍，大家电话就来，因为大家知影讲有食了好的，拢搁转来买哈，真正俄罗斯的哈，上新科技的吼，吸收上好、上有效的，因为内底有柠檬酸钙哈。来，双弟妈妈你好，
11: 嗨，
8: 妈妈你好，我子郎，
11: 要一组，
8: 妈妈要一组啦哈，好，妈妈谢谢你，稍等一下哈，妈妈你较早有食过无？
11: 哎呀，
8: 唔捌食过，唔捌食过哈，好，你直接啉就好啊，足方便的哈，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要顾骨头的，吼，你要顾咱的这个软骨的，吼，你要有顾咱的这个腰的，吼，这个所有的所在吼，希望咱爸爸妈妈拢一定爱来食看卖呀的吼，来，咱荣顺大哥吗？荣顺妈妈，啊，妈妈你好，你要一组啦哈，
12: 有几种会使食？
8: 会使哦，这不是药啊，这保健食品拢未外贵的，未上药剂哦哈。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哦，哈，感谢感谢。爸爸妈妈，咱只动15组尔，15组而已，卖了就无啊哈，卖了就无啊。来，春哥妈妈。
13: 啊，我拄只甲你整，敢有想着？
8: 哦，你等下，你卖挂，你等下哈。来，咱的宝珠妈妈，来电话金卡哈。来，15组尔，来宝珠妈妈。
14: 你好。
8: 妈妈你好，你买咱的固本饮了哈。好，妈妈谢谢哈，你稍等一下。

0: 好好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希望咱爸爸妈妈呢，今仔日看到这栋广告哈，看到直男甲二妹哈，伫咧这栋来推出这个科技高钙固本饮，大家一定爱来抢这个组数，因为今仔日是三 K 啊，一 K 啊内底是三十包哦，三十包，安尼三 K 啊只要开你2400块，你也足会好诶哈。来，白哥妹妹。啊，白哥妹妹，咱刷去搁点卡哈。来，爸爸妈妈，你若是有遮个竞争的吼，你一定爱来详细看一下哈。你若是常常缺钙，缺钙是安怎？缺钙就是会予咱身体的大脑吼，搁有心脏、吼心肌啊，大脑会乌白吃吃乌白想。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是感觉讲常常安尼困眠无好，常常乌白想的吼，神经去错乱的，拢是缺钙哦吼。来，吴彤大哥你好。
1: OK， 请坐。
0: 好，买一组固本饮啦，哈。好，爸爸，谢谢。
1: 今麦你讲大
0: 只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感谢咱的大哥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紧的把握组数，因为15组卖了就无啊，咱无法度超接，吼，因为货无够就无法度搁卖，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是感觉讲你大概行楼梯吼，诶，这个磕是摔跤的，吼，啊是讲定吼，咧搬动的时阵就咧无爽快的这种。你都是缺钙，但是你的钙你一定要补充到有这个营养分的真正有效果的，你一定要来选择我们的这个高钙固本饮来吃看看，这是真正我们的这个博士来去研究的研发的，才有法度把我们所有最营养的营养分顾在我们的这个骨头，顾在我们整身躯。我们的这个钟雄大哥你好。
2: 对，
0: 钟雄大哥，你要顾本瘾啦哈。好，大哥，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而且爸爸妈妈，这个柠檬酸钙吼，伊未经过卫生，哎，这个循环，才有法度有这个营养分，这唔免经过卫生去活化啦吼，直接就吸收啊，吼，直接就吸收啊。所以你随啉随吸收，吼，100%吸收，所以讲营养分就全部拢会顾到，吼，未讲个吼卫生破坏未哦，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是有这个高血压的，吼，高血压的，啊是讲咧，咱的皮肤较无好诶，啊，定定咱掉筋的，爸爸妈妈定定掉筋的，啊，够咱嘴齿变软诶，爸爸妈妈年岁愈来愈大，嘴齿会变软诶，够咱模糊不清诶。吼，这拢是安怎？你缺钙，吼，你失眠的，吼，睏无好的，你全部这些竞争，若是有任何一点，你爱进来补充。你等到你真正无法度爱看医生的，吼，真正严重啊，迄拢袂赴啊，吼，所以你爱进来补充哦。佮有咱常常频尿的，吼，放尿的问题啦，放尿有泡啦，吼，较放袂出来，放尿紧紧的这种的，一定爱来吃吼。来，锦心妈妈，
3: 你好，还要一组。
0: 好，妈妈要一组啦，吼。好，谢谢哈，妈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来，爸爸妈妈剩3分钟的时间吼，即马嘛剩7组尔吼，最后7组吼，爸爸妈妈要爱紧敲电话，7组卖了就无法度佮卖哈。爸爸妈妈，为虾米伊是三效合一？吼？伊就是完美比例的吼，咱有钙、镁、D 吼，镁会当吼，予咱的这个正常的代谢，予你的心脏啊肌肉较无力的爸爸妈妈，你有肌少症的吼，这种神经系统会甲你顾着有镁，啊，你的钙呢，伊活化咱的喙齿，喙齿较袂摇落，喙齿较会养固。吼，即马搁咱喙齿哦，有时阵吼，咱年纪愈来愈大吼，医生嘛唔敢甲你。植牙啦，植牙都拢无法度啊哈！啊，搁咱的骨骼吼，骨骼爸爸妈妈吼，你若这个哦，酸痛疼麻的这种的，拢一定爱来吼，拢一定爱来这个吃咱的钙吼，搁咱的这个骨头钙，搁好臃肿。啊，搁维生素 D， 爸爸妈妈维生素 D 你一定爱来顾吼，啊，好咱的这血钙平衡，拢甲你顾好掉吼，拢甲你顾好掉吼。来，爸爸妈妈你看麦啊吼，这种骨质疏松的来，你看。正常的骨头，为什么咱安怎拢袂安怎，拢袂即个出去的时阵吼，你比如讲你跌倒的时阵吼，小可跌倒，无说你跌倒，你若是这种的骨质吼，你炸着安怎，炸着安尼，迄个断去啊，还是讲咧即个骨密度哦，足紧着骨折这种的吼，你就是安尼伤伤啊，骨质拢疏松啊，你若是要像少年，啊，搁有咱像咱的即个补钙的补好足的吼，你就会像咱少年同款哦，遮尼啊勇固。哦，遮尔啊勇固，袂讲吼啊，袂真嘞吼，摔一下就安怎，就安尼憋气啦、断气啦，安尼有一挂一个妈妈吼，伊就是安怎想万知影这项物件，伊就去正常，伊咧正常嘞啦，正常无说你跌倒了啊，伊手吼一世人拢无法度啊。 无法度啊，拢爱装灯啊啦，啊，一世人拢无法度搁买地

呀，哦，所以讲咧，咱一定爱来咱甲咱的骨头啊、软骨啊，吼，搁好用。哦，咱才有法度继续，哦，轻松的骑路，搁爬起来，哦，搁会当轻松来去行路，哦，人要出去游览，就对人出去游览，哦，这是一定爱顾的，吼、哦，希望咱爸爸妈妈的身体呢，愈来愈好，哎，那是食了袂歹的，嘛会当甲咱分享一下，啊嘛会当甲咱道介绍，因为咱今仔日三盒只要开你2400块，2400块是早登去偌济？吼、哦，90条哦，吼、哦，90条，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公司阁大放送，你即盒你摕转去食看卖，做你放心去食，你若是无啥物效果，完全退行，吼、哦，这拢会当放两年拢生活，啊，祝福咱爸爸妈妈身体拢健康，万事如意，若是需要的，空吧空空空空 QQQ， 谢谢。

来，谢谢，感谢，感谢，来爸爸妈妈电话时间的支持跟听收好，啊，那是阿未把握到的，刷卡加会为大家做服务哦，控诉23379559做招锤，来，只能来安排继续台北的立方妈妈把赛几斤当，谢谢。

来，谢谢我们的金二妹、双弟妈妈、血糖妈妈、梅珍辣妈、碧霜妈妈、明玉姐、金雄爸爸、红阿姨、立方妈妈、孙福哥、顶桃金娜、志光大哥、立方妈妈、白鸽妹妹、德修小弟、红阿姨，谢谢锦雀妈妈、康霞、白鸽妹妹、血糖妈妈、红阿姨，谢谢桂花姐、立方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夜改人生》，谢谢。
1: 好，台南白兰一枝名粉丝，一季人生送给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未来英雄哦，小佑杰、嘉盛爸爸，还有易芳杰、慧文杰、珍妮哥哥、金雄舅舅、冰城大哥、洪阿姨、白哥妹妹、金二妹、碧霜妈妈、脑筋树杰、元顺阿姨、德修小弟、好脑宽你的爬虾、洪阿姨、哲明哥哥。给改零星上的大家哦。

乔佑杰、之光妈妈、金树妈妈，还有对双妈妈、白鸽妹妹、金二妹、金熊大哥、金熊九九，还有救命哥哥、国生大哥、宜萱姐、红阿姨，知名是大哥还是大姐？大哥大姐知名，还有我们的

比双杰、乔佑杰、叶明大哥、元顺阿姨，还有红阿姨、金二妹，还有金熊九九、白哥妹妹，有跨年的咆哮国生大哥。

0: 小丹，小丹姐姐，小丹姐姐毛起来啊！
1: 小丹妈妈，谢谢景欣姐，还有白哥妹妹、志光大哥、德叔小弟、燕敏大哥、玉珍姐、碧霜妈妈，来继续最后一首是《云中月》哦。啊，听讲明仔嘛是休困嘛吼，明仔阁是中秋节。
0: 对啊，明仔阁是咧。
1: 因为拄好是迄个教师节啦吼。
0: 金树节，小秋雷大哥。

0: 还有花伞呢，
1: 满线哦。
0: 谢谢外阿哥，我刚刚看到我的啊，这里大姑姑哈，哎，谢谢，
1: 很感谢大家的捧声哦。
0: 那你金树妈妈，零一六好朋友立方妈妈。

0: 子姐起来啊，雅子姐跟苏妍妹妹
1: 啊。雅子妈妈，等你去香港未赴？
0: 嘿，等你刚刚会赴
1: 啊。收大哦，雅子妈妈，我等下要过呢。哎，要来抽奖啦！谢谢大家。
0: 来抽奖啊！回娘家，回娘家。

0: 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哎、
0: 哇，要来这个回娘家啦哈！大家上期待这个环节的是这个时阵啦，上高调的嘛，对不？
1: 对对对，高调的。
0: 安尼大家都在拍波啊，拢满满满的。
1: 真的呢、哦，
0: 真的很感恩哦，谢谢你们。
1: 啊，卡袂离来，我卡来。
0: 系啊。
1: 我
0: 来嘛，卡回娘家来呢。
1: 讲我今晚拢，那是恁最近那拢电话就拍卡。
0: 我伊讲，哎呦，电话拢卡袂离来啦。
1: 卡袂离来。
0: 啊，拢无都连我的名卡来卡紧啦，卡来。看来讲，哎、欸，我代表我有咧咧看咧，
1: 真的很感谢哦，这感谢来刷定的爸爸妈妈咧搞阮支持。
0: 对呀、啊、对呀、啊，无、哦、你唔着无阮啦，
1: 真的、哦、真的。真的
0: 啊嘛，感谢爸爸妈妈吼，对咱两个新的这部两位新人安尼，
1: 无气嫌啦。
0: 系啊，这
1: 真的
0: 这做会做会主持吼，啊看咱成长，哎看咱成长，啊那做会跟咱互相这个交流，我刚刚讲吼，足好诶，足好诶哈、嗯，谢谢大家无气嫌哈，
1: 多谢大家。
0: 对，啊，今仔日要来要倒位咧，我要要通一个来，
1: 通一个，你通一个。
0: 我刚刚是台南，
1: 你台南，你我到我新北啊。
0: 哦，新北哈，好来，要来听我哈，
1: 台南，你台南，我新北哈，好
0: 来，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停！啊！布鲁大哥，布鲁爸爸。
0: 哎、欸，这个是我未通是
1: 不是，我这边在通啊。布鲁爸爸，
0: 猜对了呢，新北的了。
1: 布鲁爸爸，
0: 布鲁爸爸，
1: 布鲁爸爸，
0: 阿伯困吧？
1: 阿伯啦，等我看到布鲁爸爸嘞。
0: 哎呦，布鲁爸爸来，今天要打电话来哦。
1: 布鲁爸爸，
0: 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
1: 布鲁爸爸，
0: 今天哦，你拄只拍破爱号，咩个卡起来就对啊。
1: 布鲁爸爸，
0: 布鲁大哥，你走倒去啊？
1: 啊是走去喊吧，
0: 哎、欸，啊，我咧拍破啊，对啊，
1: 今日有拍，大哥有拍破
0: 啊，啊，都要拍破啊呢，福禄哥，你走倒啊 ，Hello， 你得奖啊哦，
1: 福禄爸爸，
0: 福禄哥，
1: 一家，
0: 啊，安尼，这款的精灵是
1: 福禄爸爸，
0: 是去叫水电的哦，那款哦，可能去叫水电的款哦，
1: 福禄爸爸。今年够过户哦，即马卡起来够户哦。
0: 系啊，今年哦。
1: 这两支过看卡拍卡，就一支拢会通哦。今年。
0: 剩十秒哦。
1: 够户哦。
0: 新北新增的福禄先生，福禄大哥，今年哦，哎呦，无彩啦！你看，无啊。
1: 今年就无彩。
0: 无啊，人生。
1: 人生啊。啊。
0: 时间过就紧了，怎样讲？时间过也紧啊！哈、啊哦，所以大家要保持快乐的心情啊！大家拢看咱的节目就对哈。
1: 对，笑嗨嗨哦。
0: 对呀、啊，每天都放轻松啦，背电就来放就对了哈。
1: 笑嗨嗨哈。
0: 来，安尼来报电话，好不好？来报个电话，那谢谢大家哈。那是需要什么服务的来电话，给靠通
1: 话来
0: 嘉惠的电话，
1: 来0958455228好。啊，那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
0: 是的，
1: 这个号码哈、哦，你那是要加来，
0: 对、哦，
1: 直接点那个电话号码那边，然后输入这个，
0: 输入电话就当加，
1: 啊，得当加，啊，你啊你来先哈，再丢这个贴图给佳慧，
0: 对哦，
1: 等下贴图给我，安尼好，我等下收掉哈，啊，那是要用 QR code 来扫，然后扫这边哦，好，好，安尼好，来下一位，
0: 多多支持咱佳慧哈，就努力就打拼。哎、欸，这个新人大家多多的这个支持哦哈。好，来 ，OK， 啊，佳慧的电话超好啊呗。
1: 好啊吗？当看到直接来啦，马进。
0: 哎、欸，对，啊，那是讲哦，那是找无的，啊是讲未记咱手机啊号码，你直接卡去客服的电话。
1: 哎、欸，讲要找佳慧啊。
0: 讲要找佳慧，还是要找阿龙？我着卡电话给你啊、欸，你免加讲。免加讲啥，你讲我要找阿龙啦，我要找二妹啦，吼、嗯哦、来，
1: 我得甲你回电话，
0: 好不好？就是这简单哦，吼、哦，来控制人

0: 电话控制了你控制了你控制了你控制
1: 零五六一五八
0: 子郎的电话，邀请到咱所有爸爸妈妈有任何产品需要的问题，还是讲啊，不要吃不要用的，哦，这拢会当看好通，吼、哦，有这个支持的，爱怎的，爱怎安怎吃，哦，唔好傻傻吃，哦，这一天只会当吃一摆的，你偏偏要吃五摆这种，不行哦，不能乱吃，好不好、嗯？
1: 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
0: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边呢，咱 QR code，QR
1: code 加扫一下。
0: 哦，那你话唔好保养品提来吃。哦，那哎，唔捌的，
1: 我变给开吃，
0: 唔捌的，哎，有人有真正的呢，真正有人
1: 安尼哈。QR code 直接扫哦，在自然的 QR code 哈。
0: 对哈，啊，那是明仔载爸爸妈妈是讲是谁够休困的，啊来当再同乐一天，再聚一天呐
1: 哈。明仔载我买个底线顶哦，两万八点嘛哈，
0: 哦，
1: 无休困哦哈，
0: 天无照下面哈，哦，拜拜，
1: 不见不散哦，
0: 谢谢，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敲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希望该嫁的电影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拿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收生节目一开始安排一首《分量花》，有请咱高雄的美票妈妈、文英爸爸、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食有饱无？饱三公啊，烘三公啊，今日有阁继续烘无？

0: 罗萨妈妈、钟哥、亲爱妈妈、秋爱妈妈，谢谢大家。
1: 来，虽然咱台南的美丽妈妈来孙金辉，谢谢金江姐、传玲姐、龙龙哥、坤林哥、康胜爸爸、钟哥、明渊大哥、美票妈妈、金雄大哥，谢谢宝菜妈妈、秋爱妈妈、金爱妈妈，谢谢金江姐，感谢宝爸宝妈、素清妈妈，谢谢燕明大哥、卢萨妈妈，好、哦，谢谢哦，爱雪。

0: 哈，谢谢那的钟哥、文燕爸爸，谢谢第二姐、宝爸、宝妈、淑如妈妈、美惠姐哦、宝钗妈妈，谢谢大家，钟老师、雅欣妈妈，谢谢金爱妈妈，谢谢坤哥。
1: 来，伊所来是咱启动的丽花妈妈所点播的《山野花》哇，今日三首歌拢花系列，拢花系列。

0: 三圈又三圈。
1: 屁股扭扭，
0: 扎
1: 着
0: 小
1: 腿上
0: 来做运动。我说跳跳跳跳脚呀，深呼吸，深呼吸，跳跳我都不会老。喂，为啥？为啥？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哦。有连续有连续学三天的无？
0: 无吧，哎有呢，我有捌看，我看到迄组啊，礼拜五来上班，迄天就开始行
1: 啊。一间啊，你晓，大家经过。
0: 哎，今天礼拜天，一个又个看到
1: 一个行啊，吼，还做可怜。
0: 哎，我无多安尼行啊，一
1: 工。我无多呢，我
0: 行一工，我感觉足神。
1: 哎，我感觉一工就差不多，因为你负责行的人啊。
0: 嘿啦，我负责行。
1: 哎呀，啊，你若负责食，其实可能还好啦。
0: 哎，可是那那打工假这个嘛，哦，袂使呢。就那几天，如果四天休四工，假四工，我也感觉就神呢。哦，
1: 爱换爱换啦，
0: 爱换
1: 哈。第一工行吧，第二工行菜，第三工行海产之类。哦，对不？哎、欸，哦，安尼就无。
0: 可是全部拢食迄物件嘛，就贵耶。
1: 海产较贵，海产较贵。来啦，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今天礼拜天，
1: 今天礼拜天，明天再过一天，
0: 明天再过一天，
1: 明天还有一天的假期哦。
0: 对，
1: 来，我心意想要跟您请教讲啊吼，你有好困无？
0: 困眠了，
1: 爸爸妈妈较歹困的人，压一下手的好无？歹困的，
0: 歹困啊，
1: 歹困，较歹入眠的啦。
0: 啊，不过入眠够分啊，浅眠加深眠。

0: 困诶，
1: 歹困，
0: 歹困诶。哦，我感觉
1: 你即马问这是啊，
0: 歹困诶，
1: 歹困诶，
0: 嗯，较比较不好入睡的，
1: 不好睡，
0: 可能倒伫眠床顶爱爬来爬去，爬来爬去，爱爬足久，爬足久再困去
1: 迄种，嘿。
0: 哎，冰过来，冰过去，冰过来，冰过去。
1: 哦，是痛苦的呢。
0: 哎呀，是痛苦的。
1: 我爸有一阵嘛是安尼。
0: 哎呦，安尼，咱爸爸妈妈拢袂歹哦，大哥大姐拢袂歹哦，拢真好困哦。
1: 还 OK 啦。
0: 三加一个呢哦，三加一个。
1: 安尼无济，无济。
0: 无济，安尼大家拢算袂歹。
1: 算好困。
0: 拢算好困。
1: 是受忝咩？
0: 因为我甲你讲，因为我家己本身是歹困的啦。哎。哎，是因为我刚好看到有一个方法。嗯。啊，我要来
1: 甲嘿
0: 分享一下，啊，我用啊嘛，要来试看卖啊。有一个做艺术的睡眠的方法，帮助睡眠的方法。嗯，哦，你也想看卖哦，这是人诶开战斗机诶。
1: 哦，战斗机。
0: 战斗机诶飞行员分享。嗯嗯嗯。你甲想讲战斗机面顶，嗯，足大声诶，战斗机哦，嘿，你边啊，我都伫战斗机面顶困。
1: 困哦。
0: 对。因为大家面对的环境，咱厝已经算足好诶啊，因为我们会尽量把所有的声音都降到最小嘛，对不？所以伊伫战斗机面顶，迄个环境，甲咱倒伫厝内底吹冷气、吹电风，甲棉被根本就是两个世界嘛。
1: 对哦，
0: 啊，所以因是安那困诶，伊毋是
1: 戴耳塞啊。
0: 除了戴耳塞以外，其实我甲你讲，你伫战斗机面顶，就准你戴耳塞，也是听得到声音，
1: 也是听得到，
0: 绝对听有诶。有法度让他困入睡的方法就是啥？因必须要学会一件代志。爸爸妈妈，咱即马就是来学会一件代志。咱现在困眠无好，就是你家己本身压力大，压力大，脑袋较熬想东想西，想做侪代志的，可能想讲明仔载要创啥，还是讲今日有啥物工课无做到，还是啥物？你拢先抛下一切，因为你既然已经倒伫眠床顶要困了嘛，
1: 啊、
0: 你就全部都抛下一切，
1: 对，
0: 让咱的身体快速。放松，这个方法就是去用称为叫做军事睡眠法，军书啦，军书，不是军书手机机尾炮吼，是军的从军的人做兵的人，伊的睡眠法，上意思的所在就是讲，你唔免逼你家己讲，已经爱困，紧了，我即马紧困，我即马紧困，我明仔六点就要起床啊，紧了我无困袂使，安尼我跟你讲，困袂起，
1: 困袂起，
0: 你愈困袂起，
1: 我有办安尼过。
0: 你是你安那？你开始倒在眠床对无？枕头倒来着，目睭开开，胃头甲脚，甲身体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由上到下，慢慢啊放松。
1: 放松啊，免啊放松。
0: 免啊放松，你倒好嘛，目睭开开嘛，然后目睭开开，第一个先放松咱的下头，额头。
1: 额头。哎，
0: 额头有的人是就是会。抬头，你要抬头纹，还是会夹掉的，还是眉头？过来，就是你的眉头卖夹掉的，嘿，卖夹，不要结眉头，嘿，目头夹夹，卖目头夹夹，
1: 紧开，
0: 嘿，对。其实你是家己感觉出来，你免讲爱客气出来照，你其实你家己感觉出来，讲你有用力无？你额头跟你的眉毛中间你有用力无？其实你家己感觉出来，你就是先哦好，额头先放松，过来换眉头放
1: 松，按摩一下嘛，是
0: 眉毛嘿放松，
1: 按摩还松开，
0: 对，过来哦吼，咱这些人咧困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倒病啊嘛，是啊，你目头夹夹，因为你就是咧想讲啊，我明仔载会知爱买。爱买什么？
1: 蒜头，嘿
0: 嘿，对，啊啊，搁咧想啦，
1: 哎，黑加数无够，
0: 啊，搁会挑眉我，哎，之类，吼，
1: 后来，搁休困，
0: 嘿，对，明仔载搁休困，我明仔载搁一工的肉还袂烘完，拜托你要困啊，你卖搁想这啊，吼，爱记哦吼，脸部表情先放松，额头、眉毛，哦，搁来就是啥，放松你目睭，有的人眼睛在睡觉是很。你听好不？嘿，做暗的，做大力的，你即马是要夹死蚊啊，是要夹死什么？就是放轻松，都是最轻松的方式。再来就是你的嘴皮，放松，你爱一个一个部位哦，吼，慢慢放松，嘴、下海。而且爸爸妈妈来在歹困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家己去注意你阴暗的时阵，你在困的时阵，你嘴气是夹掉的无？ 有的人会咬住哦。

0: 唔免足大力嘞，因为咱正常咧睏，其实咱嘴巴是稍微维持
1: 的，
0: 迄则是放松的。
1: 啥啦？收开嘛未使啦，迄收松呀。
0: 啥啦？有个人，啥有个人诶，睏啊一半，迄就是有放松，伊才会嘴暖，才会流较贵的，你敢知？
1: 无合的啊。
0: 嘿，对，所以其实放松的状况下是嘴是诶微张的，维持的。
1: 开开啦。
0: 所以你爱记哦吼，目睭。嘴皮、嘴下海，還有你的嘴齿，嘴齿是卖夹掉的，卖夹掉的吼。啊，還有你的嘴肌，
1: 嘴肌，安尼咩啦？
0: 嘴肌是，嘴肌是，它是沉在，它是会沉在你的下颚，贴近下颚。有的人是会抵在上颚，
1: 对啊，
0: 抵在上颚就是会拱，抵在上颚就是会拱。
1: 所以要给它压着就对了，
0: 不是压着，你自然放松，你主人放松的情况下，你的嘴齿是叠下开，是会在，它是会沉在下面的。
1: 我想我那我都用了，还去医生那种的，
0: 压舌器哦，我都在困嘛，我都压。
1: 棒的。
0: 啊，够一个什么你样子？过来，你看哦，咱这么头全部放松啊嘛吼。
1: 对。
0: 过来就换这，换咱的肩膀。我发现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性，我就是会耸肩
1: 啊，耸肩睡觉，
0: 对，所以
1: 耸肩睡觉，
0: 我不知道，所以我因为我家的是拢
1: 就安呢，
0: 嘿，就安呢，我后来才发现我有这个坏习惯，所以我今天安呢，我就不要辛苦嘛，到底镜头还行，我整个放松，要整个放松，不要这样子僵掉的，因为足侪人无日时无用几工啊吼。肩胛真正
1: 会往上跑，
0: 会往上哦，会往上跑。
1: 习惯姐姐啊，
0: 对，
1: 其实要把它定位成原本的位置，
0: 这样子啊，有点像抬头挺胸啊，当然唔免甲做严重的啦。
1: 对啦，放松。
0: 我发现我的姿势嘛不正确，我爱安尼较好看。对，身体嘛较好啦。对，然后过来就是啥，你甲想一个哦。肩胛头啊，你唔免负责任何代志啊，因为你暗时要困啊，你知道？你不用再背负任何的重量了。不管是生理层面，那是心理层面的。过来的是啥？你的手臂、手掌、胸口、腹部，就是安尼由上往下。
1: 就安尼轮。
0: 慢慢个家己讲。
1: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
0: 对，有诶，真正你也咧困有无？你会发现讲。你即马甲家己讲，嘿，你即马甲家己讲，爱放松的时候，你也发现讲，咱的手就自然会这样垂下来哦，因为你的用力，你知道吗？有的人佫是垫拳头要
1: 困。对啊，有的人唔敢放开呢，唔敢放开。
0: 有的人是垫拳头要困。
1: 对，还佫会安尼困。
0: 对，所以你就是
1: 没有安全感，
0: 拢爱规个拢爱放松哦，慢慢甲家己讲哦，你不用再撑了哦，你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放松，你慢慢一直讲哦，我爱紧困吼，爱记，麦去讲着困这个代志。咱即马就是一个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放松吼，放一路一路放一个卡去，不是抓错了吼，不是也是一放松一路放大腿、小腿吼、脚踝，甚至连脚趾头。我跟你讲，脚趾头有个人爱困的脚趾头，咱正常脚趾头是。安尼嘛，有的人咧睏脚床头是安尼呢。
1: 哦，骨翘起来。
0: 嘿，正常是。
1: 我那个太紧绷了。
0: 嘿啊，这紧绷的安尼呢。我看过人的脚床头是安尼翘起来。
1: 这个是习惯性，习惯性伊有的人爱有一个动作伊才
0: 是。不过迄个人足歹睏的，伊甲我讲伊足歹睏。
1: 歹睏的是伊的问题，安尼就脚无放松。
0: 对哦，伊就是无放松啊。
1: 安尼要放松。
0: 所以这个方法真正。最有意思的哦，爸爸妈妈，恁歹困的先试看卖，暗时要要困的先试看卖，就是放松的，因为人迄是战斗机的飞行员分享的，两分钟，你哪有多两分钟，彻底为我讲开始，
1: 全身
0: 都放松，其实你要困会足紧的，足紧的，
1: 对啦，
0: 嘿，因为咱身体就是太过紧绷啊，咱那把迄紧绷的所在一个吹出来，因为有当时啊。咱困袂起是因为就是想多，啊嘛是有可能就是咱的身体一直咧出力。你想要困，你心内想要困，问题是你的身体一直咧出力，你是要怎困？哎呀，
1: 就是产生一个矛盾。啊，矛盾就是你想要困，伊嘛无让你好困，因为你一直咧工作，那个器官在工作，就是一直在让它出力嘛，啊。

0: 利益就一直咧一直咧增强这个、啊、这个，哎、啊，就产生足奇怪啊！我想要困啊，但、就是我
1: 四肢都，迄个甲你做安困已经足忝的啊！我你讲哦，我想要休困，我想要休困，到尾你的头家搁一直揢物件，你你爱搁一直搬，你爱
0: 一直
1: 搬，你
0: 是用
1: 你想要休困？
0: 对啦，
1: 哎呀、啊，就无法度啊，想伤济啊，所以目头割掉的，喙齿紧割掉的，啊你肩膀搁安尼耸着，手搁安尼，啊脚搁平掉的，你这。倒伫眠床顶，你搁当作你要去烧钱哦，所以你就是全部拢放生，阴暗就是试看卖啊。你著甲家己讲，吼，你著讲，因为你卖啊卖甲家己一直催眠讲，哦，我要赶快睡，爱去就卖去想这件代，你愈想这件代，愈困袂去，因为你压力个程度变大。你即卖甲换做讲，我啥物拢唔免做，
0: 哦，
1: 我只要甲身体一点啊一点啊放轻松，头转转。哦，啊，就睏去啊！你刚才为丫头开始，阿爸妈帮忙，我忙到卡松头啊，就睡着了。给自己一次机会试看看、哦。
0: 请问按摩嘛是嘛？按摩也是，他要帮你那个，因为一般咱若讲，为什么要去按摩？因为你就是迄肌肉紧绷，绷到一个
1: 吼，
0: 我多啊，你会感觉讲规人酸痛，
1: 哇，
0: 规身骨酸痛的时阵，你去用哑铃的时候，伊甲你推开的时候，突然。刚开始会足疼，因为你迄个
1: 你有气节啊，
0: 气节，啊伊若甲你脱开了后，其实是松的，其实迄足好睏的，迄当阵迄外人咧饲到真正困起呢，
1: 真的呢，
0: 系啊，
1: 啊不过我甲你讲，我去用按摩，我无多
0: 困，对不？
1: 我无多困，
0: 因为你会疼，对不？
1: 对，我较早甲阮先生伊拢伫边啊逛逛叫呢，
0: 啊就真正足松的，伊才会赶到。
1: 是安尼嘛，我拢感觉伊是去遐困的呢，
0: 无吧？
1: 因为唔是啊，你无多享受。你无多享受，你若酸真正咧疼是酸的所在，人甲你治的时候，你是足舒服，酸的时阵是足舒服的。
0: 哦，你咧酸的时阵是足舒服的。
1: 足酸的时阵是足舒服的，对。啊，所以无多享受的过程，因为伊拢自头至尾拢咧困啊。
0: 哦。
1: 啊，我是属于一种，我是属于一种会足疼，因为我。
0: 他在懂得放松。
1: 我做者气节，我拢去用安。
0: 脱裤先就疼，
1: 伊大概诶，我按摩师来甲你先做笑，我讲你小力一点，小力一点，讲小姐，我已经是安尼啊咧，
0: 一定是咧跪安尼，
1: 你是我爱甲你尿滴哦，你是要开钱啦，叫我甲你尿滴的哦，
0: 安尼钱就赚了呢，
1: 啊，不过真正轻轻啊，豆豆乱鼓，伊甲袂疼，乱鼓袂疼了，你就使变大啦。
0: 哦，爱家讲啊，爱爱先家讲，你先慢慢的来。然后再用力，
1: 然后渐循渐进，
0: 达到啊，摸温柔一点嘛，吼，摸一下我吐个到位
1: 时阵，
0: 我规个人就无爽快。
1: 那你刚刚这个话题，对话怪怪。
0: 按摩啦，
1: 哦，按摩吼，哦，按摩对啦，系啊，所以想要去用哑铃嘛，是这个艺术啦，
0: 对啦，
1: 就是要放松嘛，
0: 放松。
1: 想要你去用哑铃，哑刷了之后困诶，
0: 对，真的呢，
1: 真的呢。
0: 那一天晚上你就很好睡了，
1: 很好睡的，
0: 因为鬼拢开啊嘛。
1: 对啊，
0: 啊你都未规身躯啦，恁才紧绷着啊。啊，有但是啊，你来讲吼，事实你感觉讲我，因为我一直催眠自己，就是放松放松，好，大家放松。但是你要我都困，我是感觉可以去给人家按一下下。
1: 哦，
0: 去用刺激的，
1: 但是我都定定啦，
0: 我都定，这是拢爱特台。
1: 来哦，心仪要搁重复一届哦，唔是讲叫你阴暗倒落讲，哦，我放松，我放松，我放松，唔是安尼哦，是你爱为头前开始，一个一个步骤，你爱甲家己讲一个一个步骤，唔是倒下讲哦，心仪讲叫我放松，我就困得起，好啦，我即马放松，然后目睭金金人上中看爱听我办哦，你就是爱。为头前开始，额头、眉毛、眼睛、嘴巴，你爱甲家己讲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嗯、哦。啊，你嘴肌有加咧无？啊，加咧，你就知影讲哦，原来你就是都会咬紧牙关，嘿、嗯，啊，你就爱放松，哦，啊，再来肩胛放松，让它沉下去，
0: 嘿，
1: 手背啊，拳头，哦，胸坎，八道腰，嘿。你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哦，
0: 哈，哦，
1: 各位一即马一直顺，
0: 这个可以啊，
1: 哎哎对，那真济，
0: 哎呦，那真济所在啊，放松啊，袂呼啊，我袂困啊，困起来安尼好啊，
1: 安尼好袂歹啊，
0: 系啊，安尼是上好啊，免算到晚啊，
1: 免算到晚的困，
0: 生羊妹妹赶快嘛，
1: 哎，
0: 哦，一只羊，两只羊。 餐之阳，你唔得要算到当时啊。啊，你也是讲哦，那遮济食，爱算拢算袂完，困起。

0: 哎，真的很好啊。
1: 哎呀，对，
0: 对啊，就是弄安尼啊，对啊。
1: 上好是有通像我顶个讲用打麻醉安尼讲，想讲哎，奈无叫我算一二三。
0: 打麻醉哦，你讲
1: 的哦。嘿，嘿啊，就打麻醉，我想讲啊，唔是叫我算一二三。
0: 无啦，没啦。你免一二三就真正的困。
1: 啊，我进前就是拢有啊，伊拢有叫我算一二三啊，伊想要知道我有麻醉成功无啊？我也知即届、迄届无、迄届无，
0: 哈，
1: 搁看到伊，我搁看到伊说啊，什么时候才要打麻醉？讲已经好了哦。
0: 嗯，啊，不，就紧就困去啊吧。
1: 就是困去啊，我完全的啊，唔知人呀，就安尼哦，睡觉啊，歹困的人会当安尼，完全唔知人，唔知偌好嘞。哦，
0: 就危险的啦。
1: 无啦，啊，当然是会爬起来啦。
0: 哎，就安就恐怖的咧。
1: 哎，会爬起来啦。
0: 哎，就
1: 啦，会爬起来啦。哦，好啦，安尼今日以上甲大家分享这个睡军事睡眠法。嗯。然后刷来，咱要来看，等下看完
0: 领着吧。来看一下哦。江湖七点半，
2: 公判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2: 看完恁得来。我是小齐，
3: 我甲伊讲，他上啊，
2: 安哪啦？
3: 你买家什么的？
2: 我伊讲拜托，今麦就是有过两工要拜拜，啊，搁有哦，阮下暗吼，阮有一个朋友伊做五煮的，啊，伊讲下暗差不多有七八个朋友要来阮家，啊，伊要来煮，啊，我就想讲加八卦，拜托，唔是安尼尔，我搁有诶挂袂转来，伫咧菜街啊，另外拜托诶。
3: 有几个人遐对？
2: 我点毛啊袂挂
3: 咧。你安尼敢袂安尼饲到一零一顺一顺安尼吗？
2: 哎呦喂！
3: 啊，你迄皮安尼幼咪咪
2: 的，爸爸，哎呦
3: 你啊！啊，你那本来男朋友看到都唔甘啊呢？
2: 我说，我都晒。
3: 你是啊？我感觉哦，你虽然看起来哦，无讲做老的哦，感觉嘛还小寡对着时代啦。我感觉你的行为举止拢对袂着时代。
2: 什么？拜托的啊！你都买菜鸟，什么对袂着时代是安怎？
3: 我讲哦，即马吼，种真济人嘛，拢会去买物件啦，
2: 即马
3: 会去大卖场买物件啦吼。啊，你想啊，你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家己若出去买啊，逛啊大包小包，去到恁家门口摔倒的，啊，无人知，啊，是搞变哪？
2: 拜托，就是因为孤单老人无人斗逛，所以你落大行拢爱家逛，无要安怎？
3: 我来讲，
2: 安怎？
3: 咱做一个现代人，咱来会当对着时代。
2: 安怎
3: 呢？尤其是咱做电视台的人，佮还佫有法度像安尼
2: 叫直升机上药啦，无要安怎？
3: 你这样咧处理，真系用笑死！讲啊，你这台是拢安那，咱台拢对袂着时代，做一个现代人，你对着时代，你安那像一个难民咁款，咱大包小包
2: 逛啊。物件这都是安尼无
3: 咧。好高哩！我讲，我今日吼特别吼，甲你邀请一个这生活品质达人，甲你教咩，让你对难民变贵妇。
2: 真的假的？
3: 来，掌声欢迎咱的阿顺。
4: 大家好，阿顺来了，今天你来吼，就是要帮助咱齐姐，以后不管是去这个亚旗啊、菜市啊、包。为公司出国 shopping 哦，拢会跟他亲像贵妇同款。
2: 真的，
3: 美国人大包小包对吧？
4: 琪姐，黑龙先扛来，我给你炸一个金特殊的法宝出来。
3: 哦，这个我捌看呢，这個、我伫外口捌看人逛过呢。
4: 做啥人咧逛吼？
3: 尤其是我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逛到大包小包的时候，逛到逛袂起，无想要买的时候，我看人伫遐踅街足轻松的呢。
4: 是，拄只琪姐是不是买无够？
2: 系啊，
4: 提袂起啊。我跟你讲，今仔日这個超级大容量。哦，即马真侪人呐，破刀拜拜出门踅街吼，
3: 哦，这太好呀！
4: 大卖场、小卖场吼，愈买愈爱买啦，这项无买到就感觉心肝头真碍腰安尼。
2: 这桌顶拢会落吗？
4: 哎，其他你只全部拢要甲扛落，还有，
3: 真的假？
4: 这饮料这里有12瓶。
2: 哦，通常买这上重的啦。
4: 对，出来的小朋友、大朋友爱啉汽水。
3: 对啊。
4: 哦，咱安吼有当时啊吼，定来老倌爱啉一寡补充这个哦有电解质的水。大朋友、小朋友喜欢吃饼干，通通没问题。可以继续塞，还有空间哦。再来，你免惊讲套红的哦。
3: 啊，这有拉链都脱呢。
4: 有拉链会使
3: 夹夹面的吼。
4: 对，它还有保冰、保热的效果，包括它可以防泼水、防雨。不小心你买菜买到一半下大雨，你不用怕，你里面不管是买衣服。嗯，还是买一些干料，你唔免加压重。
2: 哦，这拖也足重无。
4: 对，啊，唔是安尼了，有当时啊，咱设计，是不是爱炸一下水壶？
2: 会脆哒。
4: 对。
3: 搁侧边购物嘞，
4: 放饮料，出门怕下雨。
2: 哇，这设想的也真周到，
3: 大便尿卫生纸、
4: 干湿巾、湿纸巾，
2: 擦汗的啦。
4: 还要上个厕所也必备。
2: 哇，这么远太方便了吧！
4: 重点是哦，今天搞起来20公斤，轻轻松松。

0: 这个可以叫做，真的吗？要不要让小孩子先来？不然来，找个孩子来推看。你看，连三岁小孩子都可以轻松的拉得动哦。哎，贵州公斤呢？这腿挡比一个挡，我一共这比一个挡哦。
1: 人家比一个挡，
0: 一定比他还要重。哇，哎，
1: 真的很厉害啊，顺。
0: 对啊，为什么可以拉得这么轻松哦？最主要几个原因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2: 对，
0: 哦，因为我们这个轮子360度可以旋转。
2: 哦，这比登机箱诶，都湿滑呢，
0: 没错，湿滑。所以讲你不管是一般的路面还是柏油路，甚至这种小沙子路，它的走轻轻松。过来，那你再注意点，那你这里栽进，它是防泼水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菜啦，怕里面外面不小心去用到脏。
2: 搞到那啥啊，是不是？
0: 对，不是你可以用的，这番茄酱。
2: 海上有几啊水？
0: 对，我们轻轻松这样一擦。 干净净哦，
2: 所以我那下坎子洗的。
0: 没错，而且有些用水甲强嘛，无要紧。对，无洗你那落雨，也是讲垃圾你水甲强拢无要紧嘛，清洗的就拢清气啊。过来有保冰保冷的效果，比如讲有当时咱去买一挂海产，啊有当时去甲卖菜开缸一下，伊里顶面开缸一下，时间就当过三四点钟啊，物件无起啊，你免惊，它里面有恒温的效果。哦，不管是冰的、热的都有保护好它温度的效果。
1: 有啦，一个这个颜色可以当防紫外线啊。
0: 没错，尤其是玻璃洗洗个一寡落大雨，比如讲内底有放衫、放外套，放一寡大料，你嘛免惊讲压大面。重点是它好收纳。哦，修改安尼尔呢？对哦，
1: 诶，这咱出国的时候，人家可能行李箱内底，
0: 行李箱内底，
2: 咱出国去买物件，
0: 对，留住你，啊，等下先把物件摕出来，了，搁整理伫个行李箱内底。没错，
1: 安尼就好啊。
0: 这个可以，
1: 这个很棒，
0: 包括我车上都会放一个，有时候去到。
1: 晚的地方不小心看到买的东西很喜欢，你去家乐福啦、Costco啦，去大卖场买物件，没错，
0: 。没错，而且有时候用一些塑胶袋，它比较不环保。你们在塑胶袋平均我们用15分钟，但是它可能要超过300年到1500年以上才会自然分解。所以说。
1: 多用这个环保，
0: 这真正轻松买，然后又环保。没错，生活必备啦，家里必备。
1: 这么轻哦，
0: 每个人都需要。
2: 这么轻哦，
0: 也要让这广告我好奇，是不是熊猫做这一波赶快？
2: 有啊，我看到人在用呢。
0: 像那种传统式的吼，对，我底板很重要。哦哦，这个底板我们是用加强的。哦哦，加强的。哎，外面市面上有的是用这种抓
1: 杯，
0: 用故意可能得凹对拉，这个
1: 进的最环这个。
2: 对，而且不会吸水，好拖拉。
1: 对啦，这边一卡人用足久的啊，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有当时也买较济，反正厝内底啊两卡。
0: 龙哥，你敢在到底会使买偌济？
1: 买偌济来，今仔日啊，顺便
0: 你
1: 甲摕出来摆摆咧桌顶，互大家看看，看这块，看你买啥物来啦？
0: 金蕉一大笔，
1: 一笔哦，我这一笔太大笔了。
0: 够济，这个蓬松，
1: 番薯啊来，哦，啊这硬菜哈，够，啊这叫做红硬菜哦，哇，来，哦，菜龟啦，啊菜龟清凉的龟皮，哦，当归，哦白菜，哦白菜来，
2: 来，哦，
1: 小琪姐的最爱嘞，
0: 这孙啊，孙，
1: 这个唔着机，我无爱用我大机啦，
0: 这个吗？
1: 这三机小琪姐较爱哈，这三机哦，
0: 茄子，
1: 哦，
0: 花椰菜。
1: 哇，拢摆起哩，
0: 对，哇，
1: 诶，我阿嬷上爱啊，我阿嬷都敢来。
0: 这个菜单啊，上面，它够有啥？
1: 西瓜，哇，
2: 真正
1: 的无奈。龙
0: 哥，这西瓜十公斤有啊吧？
1: 超贵啦，
0: 超贵哦。
1: 哎呀，哇塞，
2: 贵
1: 个甜甜甜啦，你看甜甜甜，妈妈不管你买啥，买五人份、十人份、二十人份的，拢总有。
2: 哇，有一卡都搞定啊！
0: 真正，这物件真正你也平时也要掼，这边安怎掼？
1: 掼袂起啦。
0: 哦，你一定是啊，你学倒摆可能停在菜市啊边嘛，停啊，停啊，搬遐了后，
1: 没错。
0: 啊，你搬遐了后，你啊捧起啦，
1: 没
0: 防泼水，好清理，又不占空间，好收纳。像这种东西，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一个，让我们轻轻松松，连三岁小朋友都可以轻轻松松跟妈妈去买菜，还可以帮妈妈拖着车子走，对不对哈？哦，我们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一个优雅的贵妇，
1: 没错，
0: 绅士啊，让大家购物可以更。

0: 更轻松。那跨领域版为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感觉跟他袂歹，哎，我真正伫路的，捌看过类似的，
2: 嘿啊。拢遮济呢。
1: 对啊。
2: 而且要买物件真正足方便的，唔免像较早呢。哦，迄我常常啊去菜市啊，迄大包大
1: 真正有影。
2: 安尼，哦，迄真正食拢真正一顺一顺，
1: 我嘛拢熟噶呢，一顺一顺得着。
2: 哦，啊你敢那吼，迄个热天安尼吼。嘿，太阳底下安尼摕遐物件咧，啊，规安尼流汗、流汗、流汗安尼吼，迄规。
1: 而且你看，伊讲有薄冰薄热，你像我前几工啊买遐食材，我拢足惊，因为我翘倒摆伤热，你敢知？很怕坏掉，嘿啊，所以有这就是足方便。
2: 好方便。
1: 所以可能近期会有一些，
2: 嗯，
1: 对，啊，有需要爱去找阮两个哦，哈，拜托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哈，啊来，刷落要来安排两首歌曲，
2: 好，来，中和罗山妈妈林惠芳，
1: 啊，个咱气动的盛俊大哥店的傲山姑娘，听歌拍不啊？
2: 来，林惠芳。谢谢明月大哥、宝山妈妈、罗萨妈妈，谢谢传玲姐、方仙姐，谢谢天中大哥，谢谢张老师，我们谢桂林哥、文祥大哥，谢谢吴爱璇、玉慧姐，谢谢。邱爱妈妈、

谢谢秀伟姐、秋爱妈妈、丽儿姐、坤宁哥、学姐妈妈，谢谢钟哥、文祥大哥、宝菜妈妈，谢谢康盛爸爸、月儿妈妈，谢谢学姐妈妈，感谢丽华姐、一平大哥、音妙妈妈，好、谢谢哦，坤宁哥，谢谢清辉大哥，

0: 谢碧玉妈妈、传玲姐、秀孝妈妈、东哥、爱璇、秀薇姐、秀玲姐、丽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是咱启动的圣君大哥所点播的《后山姑娘》。宝钗妈妈、秀玲姐、康盛爸爸、宝爸宝妈、钟哥、昆凌弟弟、秀薇姐、九

0: 来，那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那他有讲到，就是你啊，倒位啊不舒服，嗯，哦，倒位酸，倒位疼，你得搭倒位。而且你都不用烦恼说它会起会起会夹吧，完全不用烦恼烦恼这个问题哦，吼，用过的都说赞啊，啊有用过但是可以打电话起来分享一下哦，啊介绍个足功德的来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3: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这组贴布真正好
5: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4: 有效，有效
5: 哦，效果就好。
4: 皮肤拢袂痒，
5: 啊拢袂痒吼。
4: 我买这吼，大阿袂抓袂了吼，
6: 嘿，
4: 板机子的大好啊，
6: 板机子大好啊，
4: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酒精，
5: 袂酒精啊。
4: 大咖啡，你来酒精我脱筋我，啊你想点那个大咖啡，我拢会这个大。
5: 哇，你还讲干大？
4: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7: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5: 手指头，
7: 嘿，狮子哈、哦，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5: 哦，有用
7: 吗？嘿，有啊。
5: 真有用。
7: 啊，我都会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哎。啊，我后来就拢改加起来一个，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5: 啊，有用。
7: 啊，舒缓了很多。
8: 我嘛。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搭头壳遐，
9: 啊，再加头壳遐，
8: 啊，无就爱困啊，搭这地又足好困啊。
9: 真是啊，我搭这好困哦。
8: 啊，
10: 我是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后，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5: 袂生听吼。
10: 嘿，
9: 我贴布好用无？
7: 哎，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来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
5: 啊、我要跟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这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欸，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咧做俩，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关节炎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跟你讲打一地头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这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地，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佫活跳跳，哦， 一天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哦，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恶落，人家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不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家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就伸甲对，疼甲对，你就甲打甲对，这吼、哦。咱的布置哦，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大块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嘞，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5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油啊筋呢，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感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

0: 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啊，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我喂你好，小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5、4串一组来，你好来，来来
4: 来，来买
0: 票，来一组5串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串，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5: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7: 来
0: 嘛，喂，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9: 嘿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串来，你要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
10: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我相信讲有用过阮大力精油贴布的爸爸妈妈吼。
11: 谢谢，好。
10: 拢知伊好啦，来，咱秋生大哥你好，我是心仪。秋生大哥，嘿，你好，你要一组大宝啦吼。好，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哦吼。来，咱的月美妈妈。妈妈你好，我是心仪，好，要一组贴布哈，好，无问题啊哈，你稍等下哦哈，谢谢你哦。来，咱的张宝妈妈，妈妈你好，
12: 哎，买一组，
10: 好，买一组大宝哈，无问题啊哈，你稍等下哦哈，你稍等下，等下德宝跟你讲哈，好，你稍等下，来，咱的701的好朋友你好。
13: 哎，你好，贴布啊！
10: 嘿，现在是卖贴布，精油贴布哦，哈。好，
13: 到
10: 了。好，你稍等，你赶紧留资料，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来，咱的837的好朋友，你好。
14: 拜拜。
13: 你好。
10: 嘿，你好。
13: 那个，帮我，我要一组。
10: 一组贴布哈，好，没问题。啊，你稍等一下，帮你留资料哦，哈，谢谢你。来，咱的能力姐，你好。
15: 嗨。
10: 买贴布哈，好，你稍等下哈，谢谢哦，感谢大家安尼热情的支持。来，美玉姐，
16: 美玉姐，
10: 好，一组贴布，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哦。来，咱的精英姐，
17: 你好，
10: 要一组大宝啦哈，
17: 好，
10: 感谢你哦哈，电话卖挂，龙龙哥诶。
18: 电话
10: 接通，好，无问题，好，谢谢你哦，你等下哈，谢谢哦哈。来，其实足侪长辈是大甲阮讲啊吼，啥呐人因家己厝的，我嘛有买大补啊，啊啥呐，我有咧打物件，但是拢感觉讲迄个药效敢伫咧皮肤的表层尔，啊表层凉凉烧烧，啊但是真正酸痛所在佫无法度解决。来，梧桐大哥哈，梧桐大哥你好。
19: 好，嘿。这部给你买一
10: 个。好，无问题啊吼，大哥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哦。来，咱的秀梅姐，秀梅。

0: 姐你好，
1: 你好，我要贴布了，
0: 贴布好，没问题哦，你稍等一下哦，谢谢你，电话不要挂哈。感觉讲吼，恁大外口的大埔可能凉凉烧烧，但是真正酸痛所在，伊佫无法度甲你整入去内底吼。今日心怡就是要直接甲咱介绍讲，咱的大力元气精油贴布，伊是差别差伫咧倒位咧？你甲看哦。阮这是超用功彩本的透皮传导系统，透皮传导呢也当渗透咱的底层，效果是外口的五倍哦，五倍，伊是高渗透的草本分子。伊只要跟咱的肌肤有接触了，伊就会产生微分子渗透，伊的分子足细足细足细，所以我都马上穿筋钻骨进去，透过我们的皮，透皮传承，渗透咱的底层哦吼，这跟外口的大部无同的所在就是安尼。而且阮阁有加上讲姜黄，加上讲阮姜黄，而且伊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吼，咱外口是安那，你会起油气。像大把人诶，有可能你会起油气，伊就是不透气嘛。而且阮诶贴布伊是全方位伸展，伊是有弹性诶，吼、哦，有弹性诶会使伸展诶。外口就是较高，所以伊会闷、会烧、会热，所以你才会起油气。而且阮嘛有，阮嘛较薄，而且阁有迄一空一空一空一空诶那个透气孔，所以伊诶好就是叠加。来，咱诶金龙妈妈你好。
2: 嘿，你好，
0: 妈妈，你别爱一座大堡吼，好，无问题哦吼，你稍等下哦吼，谢谢妈妈，来，宝清姐，你好，
3: 来一组条子，一组哦，
0: 好，一组贴布哈，好，没问题，帮你保留，你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哦哈。所以，咱这座大堡甲别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伊唔是干那做表面的功夫啦，伊是有一套讲非常厉害的技术。吼、哦，迄叫做啥物？咱头讲过叫透皮传导系统。你甲想象一下，就是那本书讲，咱甲咱的成分，咱内底这个成分装一个导航感官，利用上高分子的渗透技术，让迄个有效的成分直接去找到你酸痛的所在。吼、哦，甲开车有导航感官啊，直接指引到你酸痛的所在，针对迄个部位来处理。所以，让你真正感觉讲，你的筋骨会感觉到轻松，吼，感觉到轻松。啥伊会这么厉害？因为伊的配方啊是有层次的，有层次的。第一就是咱内底有加尤加利的精油，尤加利的精油，迄就是那本书伊的开路先锋，吼，伊有极强的穿透力，会当帮忙甲路开好，吼，啊，好效果会使快速甲伊带入去内底。第二的核心灵魂就是咱的黄金浆，黄金浆这就是渗透的关键成分，吼，会当让咱的药效直接渗透到咱酸痛的所在，关键成分，伊会当深层的活化，针对遐个讲，你可能常骨年酸痛，啊，拢针对遐个所在有哦，你个所在你甲打落，伊就不会再酸痛了哦，足奇怪哦，像阮阿嬷伊家己就拢打不时打伊个膝盖。伊膝关节，我去开过刀，伊就拢去打膝盖，有打真正完全拢袂疼，我爱打嘞，强麻黏甲。第三就是啥，温柔的玫瑰精油，玫瑰精油啊，有足侪长辈时代，你皮肤较薄，皮肤较薄较敏感，打久惊讲会痒，啊又添加这个玫瑰精油，就是为着预防讲你的皮肤会过敏，然后让你打了较久的，打了较。大料会调啦吼，啊皮肤嘛，感觉讲松松快快，安尼舒舒服服的。来559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
4: 你
0: 别爱大补啦吼。
4: 好，
0: 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德宝给你服务哦吼，谢谢你哦吼。然后过来就是讲，佫有一点就是讲，长辈时代上惊就是啥？你打一个大补打去，那袂输木乃伊的。手啊拗拗袂着，你若拄啊搭伫这个所在，你要拗无着拗，你知道？那空石膏嘞，阮嘞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有延展性的，吼、哦，那本书手风琴那里有延展性嘞，它是有弹性的哦，吼、哦，啊是讲你了，流汗了后，流汗了后，你嘛免惊讲哦，会吸着汗，闷得安尼闷闷的闷住，你想要甲你阿掉，不会，完全都不会。咱这种大力的精油贴布是安那，伊特别选用讲高透气的弹性布料，吼，高透气的弹性布料，唔管讲你是搭伫脚头屋，还是要讲搭伫咱的手肘，伊拢是会当呼吸的吼，不会闷热。来，咱金一大哥，
5: 我讲超冷金梦婷，
0: 金一大哥你好，
2: 喂，人
0: 兄，我能听。喂，青青大哥，有
2: 听到
0: 无？无听到你的声。哎、哦哦欸，大哥。
2: 哎、
0: 欸。嘿嘿，你要大伯哟。关
4: 掉啊，对。无。
0: 哦，你稍等下哈。好。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所以啊，你搭阮的大力精油贴布啊，你会使。欸，就准你搭落咧睏，你嘛会使感受一种舒适疲劳吼，啊袂安尼紧绷的尴尬。所以，呼吸、会伸展的弹性布，就是阮的大力精油贴布。若无把着，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明彦大哥。明彦大哥都没人跟你唱，现在只有两个而已。
1: 来来来，
0: 大家都
1: 赶紧卡住山，
0: 大家都走去眠床听。
1: 欸，放松了，
0: 欸，放松啊，大家都去试看看我们的军事睡眠法。嗯，欸，快啊，还有很多位的，快。

0: 真正去放松呢。
1: 哎呀，大家拢去放松
0: 啊！听你放松，真正有去试看卖啊！
1: 我来试看卖啊，头已经看一半，就去困去。哎呀！哎呦，够十外个啦！
0: 哎呦，哈济！啊，今仔安尼？
1: 今仔安尼，大家拢早困啊！
0: 应该无可能够烘肉吧？
1: 无啊，无多啊！
0: 无够烘啊！
1: 今年还过

0: 两个。定的啊。
1: 来，一个，两个。
0: 小酒来，你倒来啊，小酒来。
1: 三个，四个，五个，两三个，四个。
0: 爸爸妈妈加油，撑住，撑住，
1: 撑住，撑住，
0: 撑住，紧嘞。
1: 四个，四个，五个，四个，两个，两个，一个。哦哦，
0: 谢谢大家，感恩感恩。
1: 这什么？这。
0: 很累，老师刚放回来。
1: 来，
0: 老
1: 师刚放回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来，两眼测。哈哈啊啊啊啊啊！有算啊？无算？
1: 这我试一下。
0: 来。
1: 试一下就好。
0: 三、二、一，停。
1: 准算哦。
0: 还有晋江节啊！晋江节。
1: 晋江节。
0: 啊，你免挂，晋江节你免挂。
1: 哦，成功啦！
0: 哎呦，晋江姐，你掉成功啦！赞的啦，七十七线啦！晋江姐，哎，晋江姐，你想要联络啊？
1: 晋江姐，
0: 卡起，晋江姐，你搁卡起者，紧嘞！
1: 你掉成功，
0: 紧嘞！你掉成功啊，紧起来你啊！哎呦，有够 lucky 的啦！晋江姐，恭喜哦！
1: 晋江姐，成功送给你呢。
0: 恭喜你！哎、啊，你中到电锅了哦！
1: 你中电锅哦！你中电锅了！
0: 电锅。
2: 真的
0: 哦，真的真的是哦哈啊！等一下客服会跟你联络，
1: 跟你联络，
2: 好好好，
0: 记得有需要找我们呢。
1: 是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哇，哦，够 lucky 啦，
1: 送出了。
0: 哦，安尼诶，这个电影那不是去蒙掉了中秋晚会奖品呐？哎呀，好，谢谢大家哈，来安排三首歌曲喽。
1: 来，咱这个最上的惠春妈妈，简单的一句话，
0: 玩你们凤毛麟角没那么简单。
1: 东山的惠珍妈妈来上人金头，
0: 来刮发泡啊！

来，谢谢。哎呦，来听瓜帕婆了哈。来，宝菜妈妈、康盛爸爸、淑珍妈妈啊，谢谢。秀玲姐、新云姐、钟哥、宝爸宝妈、晋江姐、传玲姐、秀凤妈妈、郑妈妈、明渊大哥啊，谢谢哦。简单一句话，看起来是简单呐、啊，讲出来嘛是真困难。

0: 谢大家。
1: 来，伊所来带来这首国语歌曲，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来，由咱万林凤凰麟角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0: 的秀小弟、秀玲姐、文彦爸爸、棉票妈妈、钟哥、丽儿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谢谢大家。再来，再来，继续香囊金袍，东山的慧珍妈妈，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坐下来欣赏哦。
1: 谢谢宝灿妈妈，谢谢兰姐、嘉荣哥、文彦爸爸，谢谢德秀小弟、明渊大哥，好，谢谢哦。宝爸宝妈、幼妹妈妈、钟哥、罗尚妈妈、传玲姐、静香姐、幼妹妈妈、素兰妈妈，好，谢谢。

彩玉毛毛，谢谢丽儿姐，七三七好朋友康盛爸爸，传玲姐，谢谢钟哥，罗萨妈妈，谢谢佳琪姐，颜志爸爸，谢谢哦，幼妹妈妈，宝爸宝妈，感谢秋琴妈妈，谢谢宝菜妈妈，静江姐，慧珍姐，丽珠姐，谢谢丽华姐，感谢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上课了，哎，来，上课了。
1: 啊，老师，好无聊哦，真的。啊，对了，老师，您敢不是有那种的西装，还是讲那个扑克牌哦？提出来，算紧嘞，搁提出来啦，紧嘞啦。
0: 哎，你今麦是搁这动？当作只交警是吧？
1: 这么了的啦，提出来算啦哦。老师啊，我讲咱这两个人嘞，相传一刀未了。
0: 你袂记得较早咱之前，你会记咱顶摆啊有一个小女警哇？
1: 嘿，
0: 来只找咱麻烦，你敢会记得哈？
2: 通通不准动，女生站左边，男生站右边。你竟然在这开交警哈？
0: 啊？
1: 不用怕啦，外头那个菜椒啊，
3: 什么？相公我无在的。
0: 哎呦，讲人难搞呢，阿娘喂。哎呦，无简单呢，你怎么大女警啊呢？
1: 哇，你现在的胸好大哦。
0: 长大了呢哦。
3: 无，我是大官啊，我今麦是警察的总长啊。真正是吼，我改不了吃屎，搁互我脏掉，搁要跋脚。哇，
1: 这新是官大呢，哎，等下真啊，你三三块那是安那？
3: 不要啦，哎。
1: 啊！关是官，
0: 哎呀，我本来是小星星哦，啊，我以为是大官呢，哈。
1: 啊，
0: 你那个叫露出马脚，知道吧？你今麦这个行为的就露出马脚啊。
1: 这叫做
0: 这叫啥？
1: 这叫星星。
0: 啊，
1: 你那搞我那是马啦，
3: 这样子直接就把我打掉了。
0: 对，外
1: 公。星星那是马。
0: 怎么会这样？你这露出马脚，我来讲点故事来。小女警，你坐下，坐下，啊。露出马脚，意思是讲哦，就是把事情的真相不小心呐给泄露出来啊。这典故哈，不太容易考究，因为哈这个听起来哈比较像是一句话，它不像是成语的对吧哈？但这以前提来做比喻来讲哦，你露出马脚了哈。哎，较早古早真正有种游戏，就是用马哈的来装扮成其他的动物，然后外表嘛披上其他的这个动物的外皮。因为马脚没有掩饰好，啊，光有这有关光有生物学的，大家听好，对，十二生肖当中马是排什么？排第七的嘛，对不对哈？这个马哈，我们十二生肖它是用这个十二个时辰去，就是去对照的，子丑寅卯申巳午未啊，这注定寅卯辛巳午未啊，辛酉戌亥这十二个时辰都是对照这个十二种动物，啊。那马呢？马就是它的对照时辰刚好在午时，所以叫午马，哦，午马嘛。然后诶，啊，马的脚跟一般动物的脚拢无同款，你马的脚哦，因为马就是无没有指头，
1: 它没有。
0: 哦，你看伊无指头啊，所有的这动物哦，那是这哺乳类动物都有指头，它没有，因为伊一个蹄的都大大呀呢吼。所以讲，迄阵啊，那看到那边啊，你看这一看就知道是马的脚，还有一个故事，较早有一个麒麟炫的故事的讲。唐朝一个大诗人哦，这个杨炯哦，光哦，这麒麟炫的耻笑那些在朝为官的这些同伴。

0: 啊，我们在玩麒麟轩的时候，就是用驴子来假扮麒麟。好，但是问题是啊，这驴子假扮麒麟，这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但是一把皮拿掉，驴子还是驴子，那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内在，没有修养。就像那些官服，你说老师让他请这翁爷来挂号，光鲜亮丽，但是问题是，这个叫做什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在唐朝的时候，也有用马来扮演其他动物的杂耍。好，所以这一类的杂耍，最主要就是哈，要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被大家看破手脚，那个露出马脚的那个样子，这样你懂吗？哦，
1: 我知啊，拜托你卖去给我真正一个准备动作。
2: 安尼啦，我讲，我卖讲，我卖去甲这座总长讲，啊，你卖卖甲我捏跋脚，安尼好无？
0: 我看是安尼啦，无规矩就会做一挂，
2: 三脚吼，啊，但是嘛是会使哦，会
1: 使啊，但是你卖讲哦，
2: 老师敲
1: 出来，趁你，但是我是警察，我袂当违背良心，卖好啊卖。
0: 警察跋脚做啥呢？你是无妨捏着呢？
1: 袂使。
0: 来，你这吼，你这比跋脚较害呢。我讲迄个佩佩警，
2: 你算伪造，
0: 篡改官阶，欺压善良百姓。我是该建议你应该去自首了，对，
1: 好啦，但是我是警察，我嘛袂当违背良心，我要来去自首。啊，你嘛爱对我来去，行，
2: 谁管你哟？行。

来安排四首歌给安南的秀凤妈妈艾丽娜戏名陈随意的歌，谢谢哦，感谢爸爸妈妈。来，歌给来听，歌拍谱啊吼，04-2338-0303，谢谢宝宝宝妈、传玲姐、宝山妈妈、丽儿姐、明渊大哥、罗尚妈妈、月圆妈妈、幼妹妈妈。

谢谢737好朋友、966好朋友、康盛爸爸、方仙姐、国庆哥、传玲姐、美云妈妈、爱璇、康盛爸爸，谢谢罗萨妈妈，谢谢月云妈妈、丽儿姐，感谢幼妹妈妈、秀琴妈妈，谢谢哦哦，两个秀琴妈妈哦，那那美云凤山的秀琴妈妈，跟咖喱的凤山秀琴妈妈哈、哦，谢谢素女妈妈。罗莎妈妈、传玲姐、文燕爸爸，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是咱林园的玉环妈妈所点播的《千九九》。来邀请电视机头前阿伯困的爸爸妈妈，你们等听完。

玉玲姐，692的新朋友传玲姐，罗莎妈妈，明渊大哥，丽儿姐，爱雪妹妹，淑芳姐，碧红姐，丽莹姐，秀琴姐。

谢李二姐、哦、谢谢、哦、大家，感谢我们的 李秀玲姐、哦、谢谢罗萨妈妈、传玲姐，谢谢玉林妈妈、玉云妈妈、宝山妈妈、修旧的大哥、秀琴妈妈、罗萨妈妈。

0: 谢谢大家。
1: 好难哦，我都来不及看那个歌词。还有最后一首歌曲哦，咱台南真爱妈妈所点播《杨妹妹》。妹妹啊，杨妹妹吃太饱，妹妹出来了。

0: 祥丽姐、杨大哥、国生大哥、传玲姐、丽儿姐、玉玲姐、罗萨妈妈、秀玲姐、咖喱耶、秀琴姐、素珠姐，谢谢大家，月玲大哥哦。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陪伴，要来录这波，准备录这波喽，谢谢大家。
1: 保险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之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德宝的电话嘛？这个单位嘛，当加来吼。
2: 是的。
1: 希望讲爸爸妈妈呐，明仔吼，同一个时间吼，有完明仔是休困时嘛，吼，年年休困日。明仔呐，我是看到所有的吼，全天吼，咱看到大力的一挂产品吼，也是讲你有多欠的，爱去甲阮找哦，甲阮做找找吼，甲阮支持加油一下吼，感谢大家，谢谢哦。
2: 感谢大家啊，阿心怡的电话。明仔有啥物新的产品，爱去想着阮呐，谢谢哈。来，新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0914182838。啊，不管是用手机号码搜寻，还是用 LINE ID 搜寻，还是用 QR code， 拢会使加入新的 LINE 吼。爱去传加好友，爱去讲一下你是谁的，啊，无拢阮拢唔知啦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拜托咯吼。啊，明仔，
1: 明仔
2: 时间，拜拜。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蔡佳麟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段一出来要变成讲一天八次，前天就用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到你的心中不知道要怎么
1: 样。然后我在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好可怜。
2: 真的啦，我没跟你骗啦。
0: 这是段台湾的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和林忆莲嫁的心声。
3: 百潭真的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会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阴森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私底下讲好不好？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吸掉嘞搁无效果。
3: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这组贴布真正好
5: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4: 有效，有效。
5: 哦，效果就好。
4: 啊，皮肤拢袂痒，
5: 啊拢袂痒吼。
4: 我买这吼，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6: 嘿，
4: 板机子的大好啊，
6: 板机子大好啊。
4: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酒精，
5: 袂酒精哦。
4: 嘿，大咖啡你来酒精的无，脱筋的无。
5: 哦哦。
4: 啊，你想点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做个大。
5: 哇，你还讲干大？
4: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7: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5: 手指头，
7: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夹起来先卡背。
5: 哦，有用
7: 无？嘿，有啊，
5: 真好用。
7: 啊，我够买啦，
8: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5: 哎，
8: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每天拢改钉掉嘞，晚上睡觉拢个钉掉嘞。
5: 啊，有好用
8: 吗？啊，舒缓了很多。
9: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10: 啊，再加头壳遐。
9: 啊，无啦，爱困啊，搭这块又足好困啊。
10: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9: 呀。
11: 啊，我想腰酸背痛嘛。啊。
10: 我的贴布好用无？
4: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来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0: 啊！真正赞
12: 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予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尼做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呐，肩胛头酸呐，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后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在酸，啊是这个做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搭，凊彩搭乌白好，乌白搭凊彩好，凊彩人来搭搭来搭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吼，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迄个做上厕所无小心去，迄个做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边啊个等于连冰心都无啊多，迄个连喘气有啊，扛卡手都痛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就一工甲阿妈打两块，

哦，固定啊，逐工搭，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班，换一班先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我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倒转来尔，顶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规只比例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个贴布了，别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个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个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遮厉害？因为做贴布个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号做啥物？号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个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个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个认证。严格即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即、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搭即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呢，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也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叫做身体的部位，你着伸较对，疼较对，你着甲搭较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叫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即用即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感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有一种最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佮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叫做三大这叫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
黏袂掉，黏伊老倌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

0: 而且这款的这组规定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放伫厝内底，若弄到、磕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100，一包22，今天电杠注文的，都最后一拜了，阿拜没这个机会了，0800-00919，今天这一包里面六袋，一包里面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要1100，今天买五包，送五包，一拜炸，十包就等于，同样1100吗？不用，1000就好。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放起你了，后摆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就好。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后摆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来来，新卡新年啊，我喂你好，小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刷啊，你好，吴妈妈。
2: 嘿，
0: 哎，嘉莹啊，
2: 嘿，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刷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4: 来买贴
0: 布，来一组55刷，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刷，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5: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我7刷，我另外改，你好，曹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7: 喂，
0: 一组，来89线，来，我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9: 嘿嘿，
0: 一组，好来，还在84刷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我另外改，你好，崇德大哥。
10: 哎，别别切
0: 布！好，来切布一组，74刷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1: 哎，
0: 一组，来73刷，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2: 一组
0: 来83刷，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3: 阿伯你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6刷，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4: 哎，
0: 一组，来等我姐来51刷，阿丽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13: 哎，阿姐妈妈刷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过3刷，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4楼一组，来54刷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
15: 哎，这已经坑我，
0: 保存期间能坑4年哈，
15: 那我两组
0: 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啊，来你我改你好，吴亮大哥，
16: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存4年啊，来你要再来金虎大哥，
17: 哎，
0: 一组。来，记者抓一组70线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18: 蒋大哥，
0: 哎，启动，
18: 哎，启动，
0: 来62线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17: 启动，
0: 启动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奖你要，
18: 哎，
0: 启动，
18: 好，
0: 来贝爽启动来，这彭大仔，启动，来，好来54，来贝爽启动来，7爽来叶华你要，
19: 哎，启动，
0: 来54爽启动来，54爽叶华你要叶华。一组，来55刷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3: 一组，
0: 来57刷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刷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刷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7: 你好，你好，哎，一组。
0: 好来，60刷来，60刷来，明忠大哥你好。
11: 哎，我爱一组。
0: 61刷一组。
12: 我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等下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

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这么好的贴布，这么啊纯，这么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到，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头买这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头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等下再。

0: 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铁布打行拢起价啊，无法度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囥四年啊，囥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囥，这囥嘞未歹，未歹未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一组来五十五串，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买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搁一组来五十七串来，组小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 哎
0: 嘿，一组，
2: 哎呀，
0: 来啦，高帅，搁一组哈，金枝姐你好，
2: 嘿，
0: 哎，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未付我就无买啊，小猪姐你好，
3: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帅了，实现了，搁一组来，阿妮啊，
4: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好用无？
4: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4: 哎，
0: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一百块位，你我讲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位，你要来，米莲，你好。哎呦，做米莲你好。一组。六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六七串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清你好，一组来，吴妈妈，
5: 哎，
0: 嘉莹啊，
5: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5: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6: 一组，
0: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来一组五啊五线啦，你好，李美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7: 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五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8: 你好，
0: 一组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9: 喂，
0: 一组，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10: 哎，来一组，
0: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1: 嘿，
0: 一组。好来，来这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艾玉杰，艾玉杰接起吼，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2: 哎，别别切，
0: 好来，切不起周七的四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3: 嗨，
0: 一周，来七十三线，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八十三线，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14: 啊啊，我咪一周，
0: 好来，等我一下，八十六线，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啦。
14: 哎，阿姐妈妈说会带啊？
0: 哎，会使，拢会使带五十三串，还有你阿四楼，你阿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十四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
15: 哎，今天已经困完
0: 了。保存期间能困四年哈。
15: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的两组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16: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7: 哎，
0: 一组。来，气场转一组七十岁的，来，你好，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8: 蒋大哥。
0: 哎，一组。
18: 一
0: 组来，五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我改用不用呀？
17: 一
0: 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好，金尖你好，一组
18: 好，
0: 来八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来好来五四来个六八爽一组来，七爽来燕华你好，
19: 一组，
0: 来五十四爽一组来，五四爽燕华你好燕华，一组，来五十五爽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5: 一组，
0: 一组来五七串，一组王太太一组，来五十八串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 喂，
0: 你等我一下，五十九串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琴你好，一组来等我最后几分钟哦，丽玲你好，丽玲，
4: 讲那个贴布啦，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六十九线啊，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你个错过这机会，阿伯有可能存背包啦，有可能也未背包。八包一千嘛，足俗个啊，对无？啊，你啊，今内底有六袋啊，内底有六袋啊。新芳你好，新芳再搁订卡哈。来，你好，邓培大哥。
9: 哦，来，
0: 要贴布哦。
9: 对，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哈。来，你好，这是咱的苗栗的朋友。
9: 对。
0: 要贴布哦。
9: 我要贴布。
0: 好，等我一下，小姐帮你登记资料，电话叫好哦，一定要登记到你的电话地址。今仔订刚出门，上紧拜六收。但是你若错过这档广告吼，以后你若买贴布，公司若甲你讲是八包一千块，你嘛爱体谅，因为这无啥物钱赚，拢小姐接哈，等于拢互恁接哈，电话都帮忙接，全部帮忙接，我不接了哈，0800-0919，谢谢，多谢。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红白交流站。
1: 大家好，午安午安。
0: 首先哦，带来一首《山顶的春天》，和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哦，看咱大力的节目，永远是这尼啊温暖，永远拢袂畏寒哈。

0: 我俾你啊，看啥物人还袂拍拖个哈？现场话你拍呢哈？
1: 不乐少不怕。
0: 我起来，起来，起来。
1: 不乐少。
0: 阿伯哦。
1: 不怕。
0: 搁你困吗？
1: 阿仔，
0: 你出门无够叫啊？
1: 我掠着我咧讲。
0: 你啊。

0: 谢谢，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恁的掌声鼓励，精彩节目要开始啊！
1: 是哩，
0: 是哩，
1: 无代无志，咁么穿牛仔衫，恁爸规暝拢无困，要变牛仔衫，变变
0: 无呢？不是规暝拢无困，家己车哦。
1: 你唔，本来是要车的，但是佮佮离线做啊，对不对？
2: 是哦。我一时把伊的衫起来撸，一直撸一撸，变成种水洗的，
0: 好用心哦。
2: 真的，真的。
1: 水洗总比水小好。
0: 有咩啊？而且你看哦，为什么？大家在家穿这个牛仔衫，另外牛仔衫的这个色水，这尼啊侪种，讲要穿牛仔衫，三加一四个人颜色都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哎，就厉害吼，
1: 表示咱的年代无同啦，
0: 年代无你这上少年，
1: 我这是王杰的时代，
0: 一场游戏一场梦哈。

0: 场游戏一场梦、
1: 啊。其实乐歌技术维这个是是今麦上流行，最年轻的，
2: 对啊，
0: 对，这个印证了高凌风的一句话，
1: 啊、
0: 我在哪边，哪边就是
1: 中间、啊、
0: 其实呢，中间就是你们了哈。那无恁看，我外口卖看上大啦。
1: 所以小小的厝内有迄古巴口的，
0: 是啊，
1: 你来换，跟恁穿同款。
0: 对啦，对啦，穿咧。做一看，安尼讲心嘛，对
1: 嘛？
0: 我过只来检查，无清无换，你咪精哦！你讲，我是讲弯刀啦，
1: 系啦系啦，
0: 哎呀弯刀啦哈！好啦，感谢每礼拜礼拜六哈，十二点到四点准时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我们这个节目哦，受到大家欢迎
1: 哈。
0: 啊，做了好，是因为恁的关系，跟我都无关系。我只是给你，还给你捧着呢哈。有当时要开开玩笑，哎，不要太在意哈。
1: 哎，
0: 欢喜就好，来这真正节目效果啦。
1: 有讲才有通笑
0: 啦，对啦，
1: 大家拢爱激点点对无？
2: 啊，那个正经也无人看。
1: 对啊，
0: 是啊，
1: 啊，就来宾家己介绍后一个，
0: 都不是告别式，讲才正经对不对？告别式嘛，
2: 那是中央，那是中央，
1: 马上就无正经啊。
0: 对，所以讲吼，咱后盖拢都去兼，做白场的。
1: 人讲吼，三句不离老本行
0: 啊，
1: 咱这算是安尼啦。
0: 好，来，先欢迎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来哟，来来来来，哎呀。红队跟白队，麦克风呢？也麦克风，我无真正是无，无法度收音嘛。红队这边，啊，白队这边，我来啊，这边这边吼，这内行开的，腰椎后边行，真正真。来来，红队，来，甲大家还拍一下招呼嘞。来，队长，来，
4: 大家好，
0: 嗯，
4: 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0: 是
1: 好，
4: 今仔日全队来挑战，
0: 是，
1: 我挑战呢，
4: 哎呦，璀璨之星，
0: 哦，
4: 教育发展协会，
0: 嗯。
4: 我是担任总干事。
0: 好、哦，总干事吼，一两三，一两三，啊，电话花嘿，安尼吼，
1: 电话花，
0: 对哈，好好嘞，总干事啦吼。啊，恁的创会长他都要过，无来就好啊，佮提迄两阿妹的满级
1: 咧。对啊，
4: 讲你
1: 遮客气，
4: 别讲啊，赶快来节目啊。
0: 我唔感觉别讲啊，别但是吼，迄个满级真正好食呢啦哈。谢谢，感谢创会长啊，
1: 谢谢，
0: 感恩啊，好好好，来啊，佮大家问好一下啊。
5: 哎，大家好，我们是白队，
0: 好、
5: 歌王歌后实力队，我是队长黄宁军。
0: 实力是爱人讲啊，你家己讲敢那怪怪。
1: 哎，有影嘞。
5: 咱家己爱有自信。
0: 你真正有实力吗？
1: 真的嘞。
5: 那等你唱歌，你就知啊。
0: 怎么算给我看？
1: 算给我看。
0: 实力在哪里？
1: 我们这边加起来都没有实力
0: 嘞。对啊。怎么两号？
1: 来加这边二四六没了嘞。
0: 哎呦，阿一博。
6: 我有啊。
0: 你有两粒吧？
6: 有
0: 啦，
6: 至少两粒。
1: 至少
0: 他的是这样子
1: ，combo
0: 大力上面还有装小力，对对对对，
1: 够谁聊爆的？
0: 对，哎，不要讲啦，来自哪里啊？
5: 来自彰化园林，
0: 哎呦，园林啊，哦，园林，哎，那个鸡卡叫哈，
5: 好食，
0: 鸡卡冻，哈，鸡卡冻哈，
1: 好食，
0: 系啊，
5: 个白果山的蜜饯，
0: 哎呦，蜜饯呐，
1: 啊，重点是，
0: 嗯，
1: 重点是。
0: 来来来，你是在做无礼貌
1: 嘞？什么意思？
0: 你做无礼貌嘞？我是安尼问人客，我要紧啦。
1: 我无问啊。
0: 有当时啊吼，出门要赶来录影，较无方便。连工你来打现金的，我家己来买的。
1: 哎呀，
5: 无。今日阮社区吼，阮中央社区啊，哎，今日有在做迄生吐司，啊，不过因今日透早甲做，未复杂。
1: 不要紧啦，刚有寄啊。
5: 二连工都随家己寄过
0: 来。吐司来不及生出来。
1: 哎呀，哎呀，生吐司生不出来。
5: 透早现煮的呢，
0: 现做的呢
5: 啦。
0: 好，来，卖讲啊，这吼，来，第一队王林咯，哈，来。
2: 红队第一组谢雅克带来好听的歌曲，为你拍拼。
0: 哦，就是你哈，
4: 好，谢谢。
0: 甲拼落去哈，哎，五分钟，
4: 拍拼，
0: 好，该拍破啊，五分钟，五分钟哈。

0: 所以哦，
1: 报道广叶克典，后
0: 壁只请。哦，大哥，你是知影最近叶克典老师要复出啊？你
2: 安尼啊？
0: 你要甲伊拼啊？
2: 有要复出哦？
0: 有啊，要唱啊？
2: 很高干呢，
3: 是无这个气度啦。
2: 安尼哦，
3: 但不离过哈。嗯，安喏。礼拜来个大力。
2: 是
3: 啊。嗯。参加这种挑战。哎呦，所以这首歌哈，到处都连耍连差。半个月
2: 啊！安尼哦，
3: 刚刚我听二十八字，
2: 想袂到连半个月竟然有这个耐心啊！
0: 系啊，
3: 到即马为止，我感觉是
0: 比较紧嘞，
3: 差不多七十八分啦。
2: 唔啦啦，
0: 唔啦，
3: 因后壁要二十二分成
2: 长。你放心啦，你拜托，唔啦啦，我一日看伊邓叔达上届无嘛百二分嘞，拜托诶，对啊，因咱
4: 有啦，有这个实力，
2: 咱咧满分一千嘛，所以差不多百二啊，
3: 都是呢，八百八呢。
2: 没啦没啦，我实在真欢喜就好
0: 啦。迄个气氛上重要啊。
2: 但是我要讲一件代志，做血淋淋的事实哈。唱了好歹，甲你票数是完全无关的。
0: 真正，咱这不是安尼。
2: 唱了好，不一定票数悬啦。唱了歹嘛，不一定票数低啦。
0: 有闹人无？重点
2: 闹人啊！阮这节目刚刚在变闹人尔啦。
3: 别人我唔知，到目前为止是无。
0: 无，阿你好，谢谢，
2: 还变厦门啊？
0: 厦门，
3: 考验就看你甲赶出去无啦，因为票数少的顺
2: 序。阿无安尼啦，你先夹票，卖赶出去，
3: 我
2: 进行下一位
0: 哈。阿不要接啦，阿不要，
2: 你阿不要泡地，阿不要泡地。
3: OK， 好，
2: 阿不要泡地哈。
0: 赶紧闹人，赶快，
2: 紧的闹人。
0: 阿你迄群主，
2: 天哪，
0: 早安、午安、晚安呢？
3: 因为我惊讲吼，闹人来吼，人要做遐事。
0: 唔是，你出就好，本来
2: 就好啦。
3: 你出足少人，你看，本来你哦，
2: 看无好，还卡电话少好，
3: 听得无解。伊变
2: 哪
0: 甲
3: 你卡？哈？哈？伊听啊无介
0: 意。卡下你唱，你听报告过啊呢？
2: 哎呀，这不是介意无介意，是要冲，嘿，是咧冲迄落尔，唔是甲介意无介意无关的啦。
3: 后厝在学习。
2: 啊，你袂使，大家要注意，唔好存安尼啊。
3: 因为阮太太进前来，七百几票。
2: 安尼吼，
3: 我几套。
2: 好啦，安尼我看你啊，你唔输恁某，恁就真正闹鬼。
3: 等
2: 你，
3: 等你嘛超过啦。
2: 等你，你怎啊做好听话？
0: 伊讲伊袂当甲超过。
3: 超过等伊就过好啦。
2: 来，我排队来。

0: 好，
1: 谢
0: 谢
2: 谢
1: 谢，
3: 排队来。
2: 好，来谢谢排队，我们欢迎黄玲君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3: 哎呦，跟我同款拢袂硬哈，来听看嘛。

0: 安尼听偌久啊？
1: 听真久啊！哈，讲实在，我听真久
0: 啊。安尼吼，
2: 听真久的啊，顶届来就已经听过啊。
0: 你有找迄个？来讲，那是胃的心吼，都爱找肠胃科啦。啊，那是心的，会加疼，不闷啊疼，软软啊疼，这都爱找迄个心脏科啦。
2: 哎呦呀嘞！
0: 啊，那后边腰酸背疼，都爱请爱找什么科？哦，找妇产科。
2: 妇产科啦，
0: 福建
2: 的啦，妇产科的。
0: 啊，你拢看多一科的？
3: 我无咧看。
0: 他说：“你要请问你要看哪一个？当然两科都要看，看哪一科都已经挂号了，检查一下嘛，对不对？”六。

0: 分钟呼一声啊，你都看哪一颗？
1: 他也都听说也都看两颗
0: 啊，真的啊，
1: 是是是，
2: 我看眼科。哎、欸、哦，哎、
0: 啊，你是看哪一颗？
3: 我看哪一颗哦？
0: 哎呀、啊。不重要，
3: 哎，不重要，这不重要。
0: 哇、哦，恁这蛮好，歌王歌后哦，那你算歌后了吼。
3: 嗯，对啦，应该是啦。
0: 应该是啦吼。
1: 你
3: 可以啦吼，
1: 第礼拜嘛，对不？第二次嘛，
3: 对
1: 不对？第二次。顶该唱啥？你敢袂记？
0: 嗯，那袂，那袂记。
3: 我
0: 那
3: 袂记哩啊。
1: 你袂记呀？
3: 啊，我唱万话想你，我知
1: 啊。哦，
3: 万话想你。
0: 啊，这个居服务员在服务的时候，哪用哪唱歌无？
1: 唱给你听，
0: 对啊。
3: 有时阵我会啦，会那做工课，那唱歌。
0: 啊，唱给你听的，诶，这个有加收钱无？
3: 当然嘛无，这服务诶，这服务，这服务诶，
1: 这功德啦。
0: 诶，我刚刚这个居服员真的很棒，
2: 很伟大。
0: 因为从我妈妈啊，在尾啊，就是后面的时候，也是有居服员来帮忙哈。真的，这个公子仔哈。他们做到了我们做子女没办法天天陪伴这件事情，
2: 真的
0: 哈，这么一个德政也是个德政了，
2: 而且真的会很感恩他们。
0: 对，真的，哭到尾也是伊感情比阮较好呢。
1: 哎呀，我最后离开医生拢放好，居服员拢无放好，
0: 那是无可能啦。
1: 哦，这是无可能吗？
0: 阮倒是无可能发生
1: 啦，
0: 因为阮倒无财产嘛，所以我这个问题。
1: 我听一般外靠，哎，真正这个是真人真事。
0: 我不会放好伊，但是对方拢无，因为那是负责，
1: 抛弃继承，抛弃继承。
0: 好啦，好，谢谢你哈，
1: 谢谢，
0: 感谢你，谢谢。好，呵，来，再来去红队的是不嘞？
2: 红队第二组陈素芳带来好听的歌曲。阿头，
0: 又个是阿头，
1: 阿头，
0: 点来，好来，听歌嘛，哈。

0: 哎呦，你看，本身就是璀璨之星的代表，对吧？
1: 高手一出手
0: 啊，闪闪水气千条，而且气势十足啊。
2: 我们要来上这个节目，一定要慎重，
0: 一定
2: 盛装打扮。
1: 哎、
2: 喔，对，可见我们对
0: 嘛是闹鬼，你自己啊，闹鬼惯
2: 对这个节目的重视。
1: 你瞧你今天啥哦，就特别在镜头顶上看，刚刚会自己发光发亮的。
0: 你看，蛮人说，你看本身是有倒点滴的。
1: 哎呀，个美术，你看，你看呀
2: ，LED，
1: 那美术倒点滴哦，你看，整个衣服一直在亮啊，
3: 真的。
1: 哇，这种衫不简单。
0: 你一看你外表，其实高俏。
1: 我搞笑，
0: 你愧靠
2: 谢谢谢谢伯乐哥。
0: 你的璀璨之星是圣公恁的这个圣歌唱协会吗？
2: 是，我们的歌艺协会。
0: 哎呀，不乖啦，歌唱评审老师不乖啊！
1: 啊，高手一出手，
0: 哎呀，便知有没有？
2: 谢谢谢谢。
0: 这不是讲头前迄个唱了不好，是你唱了比较好呢。
2: 干不干不？
0: 头前迄嘛真好唱啦。
1: 蛮好哦，
3: 你听了知影是专业的。
0: 是听了知影是叶启田的迄个传人啦。
2: 感恩感恩。
0: 好唱啦哈。
2: 谢谢。
0: 啊，有缘较接来嘞。
2: 好，没有问题。
0: 歌唱大联盟是璀璨之星来嘛？是甲谁来？
2: 之前有跟。别的单位来过
0: 哦，哎，
2: 对对对，
1: 别的单位
0: 不屑讲，
1: 不是剪掉，不是剪掉了哈，哎，
2: 别的歌唱协会来过，
0: 剪掉双方，
2: 警政
0: 啊，警政哎，
2: 对，跟警政，
0: 警政总署的署长，哎，透过八号分机，哦，
2: 那是一个健康协会
0: 啊，健康的
1: 哦，
0: 好了，谢谢你哈，
2: 谢谢
1: 谢谢，
0: 又健又康的哈，健健康康哈，来，稍微去排队耶，
4: 来排队，我们欢迎胡慧龙，都来喝听的歌。怕天会记得，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0: 哎呀，感谢我们的白雪公主莅临本节目哈、啊哦，哎呀，哦、
1: 请干呢，叫你要回回、
0: 欸，啊，你爱爱讲我要牙卖骨啦，
2: 谢谢，哎呀，我的歌好，小刚好，两位你好，
1: 哇，你好，
0: 这我那歌王歌后级，
1: 真正听着知啊嘛，哎呀，
3: 我看人他要讲有实力，嗯、
2: 对呀、啊，
3: 真的，哦、上上上上已经
1: 这样，看景观就知啊，
0: 对啊，哦，恁啊，你有在迄个机啊边无？机啊边练练等等，就是蓝颜心未先，你带眼睛呢？
2: 做到这来就软去
1: 啊！哦，不要紧，我只有冰箱搁冻得
2: 好啊。油
0: 鸡啊，你放心，有人先软软啊吃嘛，袂歹。
2: 点起来好吃啦。
0: 像伊拢用夹。

0: 哎呀，感冒软去安尼。哎，惊惊会伤到哪
1: 凹？哦，对，袂当食伤女生。
2: 对
1: 啊。做囡仔人袂当食伤冰。
0: 这是这是你的，我另外一边讲是讲食冰会过气经啊。
1: 食冰食冰会过气经。
3: 食
0: 伤
3: 经是
0: 啥
3: 掉？
0: 哎，啥掉啊？哈，气经哦，
1: 肺经啊，
0: 嘿，经络啊，
2: 肺里面的经呀。
0: 对。哎、欸，不是，
1: 不是阴天的、哦，
0: 对，对，对，
3: 喉咙不好啦，
0: 哦，喉咙不好，
3: 对呀、啊，哎呀、啊，
0: 对啦，不要紧，连刚才爆炸哈，啊，那无你今日冷气，今日冷气
1: 有保冰啊，有迄种冰，
0: 没那么麻烦，你直接打现金，我家己来吃的哈，
1: 乐观人就实在，
3: 民生不积积啊，你啊，啊，
0: 什么？
3: 我话你们民生不积，
1: 够啥够啥，来你讲讲，
0: 过来，
3: 羊肚啊，
0: 羊肚啦，
3: 巴拉。
0: 巴拉哈，对，巴拉，巴拉，我的故乡，
1: 今天哦，
0: 都伫咧石头遐，哎，头头虾，
1: 石头，石头，
0: 石头，
1: 石头，不是头虾，
0: 头虾，
1: 头虾，看医生，
0: 是外头要用头虾，你是较金虾，迄较头虾无同款啊，好，谢谢哈，感谢感谢哈，
4: 我讲
0: 了限制级，
4: 你麦个虾，你麦，
1: 喂，你讲我两个麦个虾哟，真的，
0: 虾是虾精哈，麦个虾哈，来换到这边，
4: 红队第三组，严金能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少代价，
0: 来，王晶甲因拍破个哦。

0: 一个听到他这首歌的原主唱就是颜金能本人，对吧？
1: 就是你本人嘛，
0: 对不对？
1: 哇，真好听！
0: 恁老家呢？哦，你是条歌好听呢？
2: 对啊。
0: 哦，我头几下看九十几万的电影，你有你在搞唱啊？你啊？
1: 接下来哈，
0: 对，一讲一讲一讲，唔对，咱问伊，系啊。
3: 就厉害，这个歌。
0: 对啊，
2: 帅哥美女。
0: 系啊系。
1: 对，
0: 一见嘛，当作真的恁。
2: 对
1: 对
2: 对。
0: 对啊，
1: 哎啦，
2: 我收起。
0: 对啊，收起哈。哎，你唱了比原子上高了。哎呀哎呀，原子上是像，
1: 你敢知？
0: 啊，你嘛唔知？
1: 啊，未记哈。
0: 啊娘喂！
3: 庄正凯，
0: 我啦，对伊来讲，庄正凯哈，
3: 哎对，
0: 庄正凯只是 demo 而已。
1: 哦，你才是原主唱啊！
0: 开玩笑，
1: 搞啦！
3: 但是真正有唱家己的味道，
1: 对啊，会靠。
0: 真正为什么呢？因为四个听都唔知这首是啥个歌。啊，你有听？
1: 因为他们一开始讲，这应该老歌哦。
0: 对啊，听这个，哦，有缺点不行，陈年嘛不行，
1: 羽绒
0: 但你龙嘛不行，嗯，对，
1: 好来话啊。眼睛人
0: 呐，对
1: 啦，
3: 对
1: 啦，
3: 大哥的歌啦，
0: 对啦，好啦，讲安尼，讲安尼，听哎呀那表演啦，
2: 过
0: 来找伊大组哈，好啦，谢谢哈，
1: 谢谢你，
0: 感谢感谢哈，感谢莅临，好，来刷来比对第三组，
3: 来排队，我们欢迎廖惠梅，带来好听的歌曲《陪酒》，
0: 就是看了真无单纯啊，你看嘛，五斤八块。

0: 现在退休了吗？在哪一家？
1: 在哪一家？社头纺织米柚、哦、我们做那个纺织的。
0: 哎呦，那很高干。
1: 就是那个袜子、哦、袜子、衣服还有内衣裤。
0: 其实这个东西纺织业、哦、在世界是有名的，对不对？嗯、
1: 对对对，下头，尤其是社头，社、啊、头。
0: 对吧、啊？所以讲哦，那咱这台湾哦，到处都是哦，很有实力派的哦。那跟他科技科技呢？
1: 对，
0: 他做不要，今天做个世界就第一名。
1: 对对对。
0: 啊，两用那个什么硅胶咩啊？
1: 我们的有400针，也有1000多针。
0: 你看嘛，一眼瞪出答案。
1: 有需要内裤的跟我讲，有需要内裤。
2: 啊，真的哦，是三角还是四角的？还是丁字的？
0: 都有了，都有了。
1: 丁字的要我自己做，我要自己打样品。
2: 真的，真的有。
1: 特殊的送。
2: 真的可以哦，
0: 卖卵供
2: 很厉害呢。
3: 来，该开播，赶快嘛，开节目啊。
0: 是的，是的哈。哎，今天电人老了哈。哎，
2: 对啊。最近都要过年，换新换新。
0: 哎，对对对。赶紧赶紧，了解电话。哦，用用耐买，
2: 不是不是，哎，要去给你扭 size 了，
0: 哎，
2: 要去给你做那个
3: 量身定做，
0: 我跟你讲啊，量身定做，钉子不也啊，这个小钉就可以了。
1: 我看你家有没有小钉，
0: 我也不要再钉着我了，哎，
2: 是说姐姐，你来安尼看，刚才要请归合，应该知道哦，
1: 应该 M 号的 S I，
2: 免加的 S I 啊，
0: 不要太小看，
2: 免加 M 的 M 的免 M 的 S I 啊
1: ，M 就可以了 ，M 就
0: 你
2: 2XL，XL，
0: 改领导2XL。XL 提来我试穿看卖看，
1: 那差额太大了，太大了，因为
0: 你出去，
1: 因为我都在打样品的，我都在打样品，
0: 一眼瞪出答案，
1: 对对对，
2: 啊这个嘞，这个嘞，
1: 啊这妹妹有 S 号就可以了，哎呦，
2: 啊说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不要不要，没有我没有叫你，
0: 不要伤害人，没有没有，不要伤害别人，
2: 我没有叫你，
0: 不要伤害，不要
3: 伤
0: 害，
3: 拿来给我穿看看，不要伤害
1: 啦，太大了太大，
0: 好了，电话留一下哈，
1: 哎，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哈哈 ，Thank you。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无正经，后来哇，恁这今日超级巨星秀，自从伫恁家啊大力电视台吼拍一个月歌了，
2: 真正有差。
0: 古井影难忘，
2: 大家拢心内拢有这个旋律的，对无？
0: 古井影难忘，嘛啊，但是今日无去
3: 秀。
2: 有，但是有哦，今有
0: 用景难景难忘哦，未太清在好。
2: 今仔日有，今仔日有，
0: 有呢，
2: 有，
0: 好啦。伊唔是干要唱啥尔，唱阿杰来歌，吼，加迄个狐狸精，有无？吴亦君嘛，吴亦君啦，
2: 狐狸精，对对对对，
0: 爱到拍死无皮，啊，无无体啦，吼，乌蝇甲子期来，破声歌咧。

0: 听完恁两位唱歌了，我发觉一个事实。哦，好卡好手实在无彩。哎、欸，唱比阿吉拉更加好。一个看在这个苦命鸳鸯啊，嗯，诠释了以外，除了是这首歌哦，
1: 有些含的。
0: 古井用南风，哦哈，用南个风啊。
2: 哎、欸，真正迄自从迄一次安尼拍一个月哈、
0: 嗯，是啊是啊，欸、
2: 真的很多观众朋友，不是够用迄 MV、
0: 嗯、哦
2: 截图各方面的、嗯，越来越多人认识
3: 啊。
4: 是是是，
0: 恁咧用古井用南风袂歹哈。
2: 欸、自我介绍一下，
4: 越听越好听诶。啊，
2: 哎、欸，有影，
4: 我跟你照顾。
0: 哎、欸，真正诶，这个越来越沉，越香哈。嗯，哎呀，最主要是恁两个往那高唱，
2: 高唱那个声音的、嗯、那个契合度很高，嗯、
0: 对吧、
4: 啊？现在
0: 一看就知道两个应该有在一起哈、
2: 哦。应该是有，
0: 有吗？
4: 是有啦，
0: 有吗？
4: 有。
0: 多久没有了？你说最近较无，身体较虚，张美刚有。
4: 阿美，我想一
2: 下。阿美，
4: 应该是
2: 阿美。
0: 张美，迄个像条二位爷咧哈，袂歹啦。然后这个歌坛的银色夫妻，嗯
4: 啊，现在也
0: 专门在卖银的，
2: 卖哎银饰吗？有在卖银饰吗？
0: 有卖银吗？哈，
4: 没有，
0: 还是卖金。
2: 金哦，最近的金嘛就好给，
0: 卖金嘛袂歹，飙得很高啊。

0: 卡一个万几块，你知道吗？
1: 是哦，
2: 无遮好谈啦，
0: 无好谈。那我卡一个才偌济。
2: 加班，
0: 加班，你看
1: 差哩多，是有嘛？哎，
0: 做班的吼，加班啦，三班的啦吼。其实吼，啊，咱这个平台嘛，真济啊，观众朋友。欸、很多的青睐了像转场十五秒、欸、真的很洗脑呢、欸。
3: 哦，
0: 一杯 Coco 的什么？哎
3: ，Coco 的酒
1: ，Coco 的酒，
0: 一杯 Coco 的酒，
1: 酒，
0: 今麦开始在拍。
1: 对，
0: 哎、欸，真正哦，未歹哦，哈。基本功哦，大家这个平台哈、哦，透过大家分享，让好的歌声让全国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好、哦，欢迎大家哦，哈，这回来哈、哦，呵，来看一下票数，哎，红队，哎呦，272票，白队。
3: 210票，
0: 哎、差不多这哈，哎、欸，大家给他拼嘞
3: 哈，够机会，
0: 是是是。
1: 而且红队，红队真正有在闹人哦，
0: 安那看，安那看，
1: 安那看，因为讲顶一届700几票嘛，
0: 哦，嘿，
1: 阿金哥差500呢，
0: 看你能好多久，700几票，骗几日白吃，最顶届有人灌票一款，
1: 哎呦，哎呦，
3: 快讲讲出来。

0: 这样。哎、欸，不错啦哈！
1: 哎、欸，很棒很棒，欸、这哇，真的是
2: 很好听。
0: 啊，恁两个算古情还是新情啊？
3: 哎、欸，中中啊啦，
0: 中中啊，
1: 中中啊，是什么意思？
0: 恁两个是啊，
3: 被你是算
0: 八年抗战啦、啊。
1: 哎、欸，有超过七年就算 OK 了啦，
0: 啊、算
1: 就有忍过那个七年就好。
0: 你算高啊，赶快，我嘛是做八年的慰安妇，才等来台湾的。
1: 是
0: 啊，对啊，哎，好啊，两个安那熟识。
2: 舅舅跟他弟弟介绍的。
0: 哎呦，亲上加亲啊！
3: 行吧，行个实在了。
0: 哎呦，
1: 啊都
0: 有行吧，行个面成定局。
1: 哎呀，行吧，行个冰冰。不，老公吧，冰冰啊。
0: 对啊，有欢心无？
1: 马上冰
0: 冰。啊，是用一滴啊，古情应难忘，应难忘，应难忘，应难忘，应难忘啊。
3: 你干嘛变一个？
0: 啊啊啊！就
3: 我变色啊！
0: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我搞，变贵的袂食水，你遐个厉害，听咧。厉害啦哈，心鲜啦，啊，祝恁的感情哈，感官咧，存咧旧情新情啊哈，拢个咧永难忘啦，永远拢永难那个忘啊。
3: 啊，而且吼，马尾咱多谢咱家国教唱老师，
0: 是，
3: 好，起码拢会，有好几个都
0: 对啦，
3: 教我们的歌曲，
0: 是啊，
3: 对，
0: 这是欧英嘛。啊，这是一个纹身美女哈、哦，我跟你讲，因两个拢欧多的。这些教育老师多怕呢，他都叫学生去问说有教吗？你看教有教吗？
1: 如果是没教，刀卡就围起来
0: 了，回应回来，
1: 你说你卡住那台就过了，
0: 开玩笑，
3: 怪手就过了，
1: 怪手就过了，那筋就卡起来
0: 了，连那个教授也卡住了，所以我们全国教唱老师注意，古今英难忘，若无改，赶紧改，好不好？那互阮查着，休克是不堪设想
3: 啊！你安尼啊，安尼袂使，
1: 安尼穿啊，安尼想穿。
0: 哦哦哦，哦，同学，做你卖假啊，拢卖假，你若假，你咪毙命了，你。安尼噻，安尼较好啊，安尼更较好，安尼较好啦。
1: 较自然啦，
0: 故意啦，故意啦，哈！古今英难忘，感谢恁
1: 支持，
0: 阮大力电视台信任哦。公司在好够美败了哈，
3: 美败
0: 美败了哈。
1: 有没有算过点阅率这样哦？总共安尼提升偌济？几啊万哦？
2: 有
1: 真的呢。
0: 现在
3: 快93,000
1: 哦。
0: 靠北边走比花好，你知道嗎我讲的啊，好啉啦，啉好大啦，70,000
1: 70,000，
0: 啊，惊人看了
1: 啊，无啦，
0: 不用怪的，你两个人，我一个人啊，
1: 對啊
0: 我那两个人14,000啊，对不对？跟你讲，跟你送。好了，谢谢你们，祝你们唱片越来越好，谢谢，感谢，啊，那要作秀的哈，哎，报我的名哈，报我的名，加一声哈，我在跳，来，哎，红队，
2: 哎，红队第四组张艳玲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0: 看卖安尼哦，五星给拍破啊哦。

0: 干呢？你看麦啊！哎呦，规身红的啦，惊人，惊人投票投了必白堆去啊！
1: 真正呢，很谢
2: 谢，
1: 气氛很好，来只请来。
0: 高温高温呢，嘿，那你高
2: 干呢？主持人，美女，
1: 够美女，
2: 谢谢。哎呦，
0: 开玩笑，你看我们发霉的霉的美女在这边哈。
3: 蓝雪真正美女，
2: 很漂亮，
3: 哪有发
2: 那个也很帅
1: 呀？是呀，嗯，
0: 帅了。他说你很帅，
1: 帅，他是帅，一身帅妹呢。他来陪你，一身帅妹的对。
0: 你个傻，哎呀啊！哎，你讲人家卖菇呢？你卖讲那个？
1: 你讲我，你讲我呢？
2: 没有，我在那个帅哥的旁边，我会紧张。
0: 啊嘞，
3: 我是帅妹，
0: 小鹿乱
3: 撞。我是帅妹，他是美男子。
1: 美男子，
0: 哎呦，
1: 是个，
0: 你两个，
2: 尤其是电视上真的本人比较实在，
0: 真的
1: 哦，本人看实在，
0: 比较实在
1: 哦，
0: 不会那么浮夸，
1: 懒得爱搭结果，
0: 电视很浮夸，本人比较实在，一点都不会伤害到人，你看，
1: 够个恭维，
2: 没有啊，
0: 本人长得比较慈祥，有没有？比较善良，
2: 善良对，没有错，
0: 没有错。
1: 姐，你进过咧做工课吗？
0: 无啦，拜托，
1: 无啊吧，
0: 排名。
2: 家庭管理中心。
0: 你啊，哦，
1: 啊，管理偌济家庭？
0: 财政部啦，
1: 就是管理几个家庭。
2: 你今天要管多少就管多少。
0: 哎呦，要你管。
3: 自由的啦，自由发挥。
0: 你是自由辛苦的对啦吼。
2: 足久
0: 啊
2: 啦，
0: 足久啊，
2: 敢爱我就是安尼来。
0: 啊，敢无人敢爱嘛？
2: 就是啊，所以就唱这条歌
0: 啊。啊，无人
2: 敢爱我。
1: 啊，无你公开来，嘿啊，来吹一个啊。
0: 那你条件做严苛啊，大家听好啊。第一个要男的，第二个要活着啊，两年
1: 要有，要有穿开
0: 达标，马上电话打进来。
2: 哎，穿开的呼吸，
0: 哎，穿开，
1: 穿开，
3: 还有财产。
0: 有穿开，唔免用呼吸器哦，自己穿你种的啊。
4: 刚刚像乐哥幽默。
0: 啊，担心啊，大亏穿的嘛莫，还大心亏啊，
1: 大心
0: 话，等下。等下，
1: 哎，
0: 气氛拢无。

0: 啊，安内在哈，
1: 是啦，
2: 赞
0: 赞
1: 赞，
2: 爱上你了
0: 啊，谢谢，感谢您，
3: 谢谢，
0: 吹掉呢，啊，我看，
4: 对啊，吹掉，
3: 他说爱上你了，
4: 你尴尬，
0: 你尴尬，我尴尬，你来在我尴尬，这拍这拍接的呢，我摸你看，我摸你看，我摸了不会看，我应该，我这个人爱尊重我摸，
4: 哎，有影，
0: 我这个人是安尼。
2: 就是老婆在旁边，你才敢看了。不看没有看到的时候，
0: 关波弄一个啊，照我看啊，
2: 哦，
0: 对啊，照看，你看你敢看？你敢？我唔敢看。
2: 敢敢敢。
0: 对啊对啊对啊，系啊。我咧，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不阿弥陀佛唔敢佛。
2: 听得来啊。
0: 谢谢您，
2: 谢谢您，
0: 有空常来哈，
4: 谢谢，
0: 感谢您的莅临啊，是本公司的荣幸。那不恁的加油，我们算什么，对不对？
4: 谢谢。
0: 其实唔拉讲加油，你一生五年拢在做工作，一个公司有80多个员工啊，80个员工后面有80个家庭，
4: 是
0: 哦，恁的支持，恁的加油哈。对咱的肯定，我拢跟你讲感恩，
4: 谢谢。
0: 来，再来去第四组。
5: 来，排队，我们欢迎胡博元带来好听的歌曲《可怜暖花再会吧》。
0: 可怜的暖花再归台，来。

0: 哦，可怜的烂鬼啊！
1: 再跪打，
0: 哎呀，
1: 再跪打，
0: 是的，哎呀，中药商呢，真正无简单啊，
1: 特别重要的。
0: 啊，你啊
1: 是做中医师？
2: 无啦，
1: 无，哦，未重要啦。
0: 啊，中药像啊，大部分拢是以大陆进口较济吼。
2: 八成，
0: 八成，
1: 八成。啊，另外剩的两成嘞，
0: 两成
1: 国外，
0: 两成一国外，
2: 国外台湾嘛有。
1: 台湾嘛有，
0: 台湾生产上济是虾米？
1: 对，种啥较济？
0: 川七，
1: 哦啊，
0: 啊，
2: 青草啊，
0: 哦，

0: 青草茶喺台湾的啊，
1: 青草茶
2: 青草瓜
1: 哦，啊，过来迄个什么烧仙草，
2: 哎，对啊，
1: 哦，烧仙草，
0: 烧仙草嘛是为迄个仙草煮来嘛，
1: 对啊，
0: 哦，嘛是呢吼，
1: 你讲话爱牙卖骨，啊，就无是无声，啊，好
2: 不？英雄未记得这录音，
1: 只是英雄忽然间我唔知背如何，想要问你有困饱未？有囝，我有两个囝，唔，拢是亲生哈，感谢啦，啊，你在做偌久啊？
2: 做
0: 三十年啊！三十年啊呢！啊，恁除了上这中部地区高雄，敢有上？
2: 无啦，台中
0: 只。哦，台中只尔，啊，敢有上到台营诶？
1: 哎呦，是啊，
0: 因为阮兜拢做，阮兜拢是即个那个
3: 中药房啊，
0: 我是中医世家，
1: 恁兜呢？
0: 到中医世家。
1: 台营是台中啊，恁兜。
0: 阮有两个阿伯，一个在高雄，啊，大伯在台中台营诶。
1: 安尼哦，啊，你嘛是
0: 嘛三十年啊，
1: 中医世家
0: 咧，中医世家的。
2: 我歌声爱啥？
1: 我无咧讨论歌声，
0: 我咧直播无咧观唱歌。
1: 我咧讨论你的职业，就是表示歌声部分已经
0: 没超乎，
1: 已经超乎咱给一般的迄个水准
0: 啦。
1: 一般拢是啊，
0: 已经超乎想象。
1: 啊，你听得出来吼？
2: 听得出来。
1: 哎啦，
3: 有啦，但是歌声真正很就十八
1: 啦，
3: 很厚
1: 十八你知哦？
3: 而且唱这种老歌很有味。
0: 你除了爱这首，敢够介意别首歌？嗯，类似的啊，是安那。那讲后一届要来参加，你会唱多几首？
1: 哦，拜哦！你爱演卖古了，我那个替你演嘛，不是办乱。
2: 万位小弟，
0: 哎呦，这跳痛哦！
1: 水哦！
0: 哦，安尼会当期待一下哦。嗯，
1: 林刚，你来到迄个迄个
0: 八月十五啊嘛？
1: 可怜的中药，再贵一下。
2: 可怜。
1: 不是吊瓜啦，不是吊瓜。你莫去吹，
0: 莫叫你吹波吹波吹波吹波。嘿，无卡啦，嘿有嘛无卡啦。
3: 谢谢哈，
0: 谢谢。
1: 赞啦，好听啦。
0: 咱的直播就是安尼嘿啊，
1: 其他拢改讲
0: 诶。咱的直播就是和来宾来啊，落去雾煞一头雾水啊，到底我都要起来冲啥啊？
1: 我是谁？
0: 我在哪里？啊，结束了吗？
1: 啊，
0: 安尼咱就成功啊！
3: 现场的吗？
0: 哎，伊拄啊，大哥就怀疑啊，啊，我拄啊毋是来唱歌，哪拢无问我唱歌？
1: 你这个算袂歹。嗯，看在梦里唱了，开始怀疑人生。我适合来主持吗？我怎么一整天都没有讲到话？
3: 看你边
4: 啊
3: 笑了，
4: 我笑啊，我哈哈哈。
1: 你笑，你笑不笑我们？
0: 那个啦，我们回甘呐，
1: 啊，回甘呐，
0: 花瓶，那不是讲那些花瓶啊，材料碎碎啊，
1: 回甘呐。
4: 我也爱笑啊，花瓶。
1: 开口笑哈。
4: 对，开口笑，开口笑的花瓶。
1: 好的，好的。
3: 好来。
1: 不是迄个什么。
3: 什么

0: 哎呦，
1: 水哦！
0: 本身啊，在做什么行业的啊？
2: 做铁钢。
0: 铁钢哦，
2: 铁钢。
0: 诶、啊，这个东区啦，我较早到太平呀、啊，我较咧头办间咧做翻砂啦。啊，真侪咱这太平地区吼、哦，加工啊真侪啦，
2: 吼、哦，
0: 创造咱这个台湾的经济啦，吼、哦。啊，你做都是铁钢，都是方面咧、啊。
2: 白铁啊。北梯啊，
0: 北梯啊，
1: 北梯啊
0: ，stainless，
2: 对对对，
0: 用 press 还是用凹的啊？
2: 用凹的啦，
0: 用凹的
2: 啊。哎啊，做门面啦，
0: 以前做那定硬凹的。
1: 哎呦，硬凹的哦。
3: 大哥，你是伫东区倒？哎，
2: 东区迄落，
0: 伊嘛东区啦。
2: 东光沿路遐，树啊上悬的。
0: 哎呦，
2: 上好。
3: 有可能，有可能。
0: 亲戚哦。
3: 不是，有可能我阿公捌去。吹过
0: 哦，哦，恁家咧做白天啊
3: 嘛？无，因阮阿公就爱白天啊。
1: 因家全部自头到尾，
3: 拢白天
0: 啊。是真嘞，
1: 伊整叉厝毋是用白天起的尔，嘿，内面规拢白天
3: 啊。位置啊，啊是，阮阿公去叫人烧，叫人定做，伊家己设计安尼。
0: 但是最近我这白天用迄个。盐酸镭加迄种，即马袂使做啊！哦，因为去供个废水嘛，对吧？按我内行无？
2: 少人做
0: 啦，按我内行。
1: 硫化的物件造成，
0: 就有伊个用加嘛，加迄个断出来嘛。啊，因为硬加是伊供个废水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迄种物即马较罕咧看到。嗯，
2: 即马拢处理又好，安尼做起来门面较水啦。
0: 安尼哦，哎，
1: 大哥是做门面的啊，门面的标面最重要啦。
0: 做标面，
1: 标面最重要。
0: 功夫高做诶，
1: 嘿有影，
0: 啊现在做口碑啦，
1: 做口碑，
0: 你做口碑啦，
3: 讲
0: 用过的都说棒，
2: 拢未拗诶哦，
0: 未拗未拗未，
1: 我未拗未喏，
0: 食糖食铁佫食阿鲁面，
1: 哦搞搞搞，
0: 对对对对，林刚后尾做铁门，再甲你讲，
2: 甲你算较熟咧，
0: 好，
1: 算较熟，
0: 打秘书，一定爱安尼，好，谢谢
1: 哈，谢谢
3: 哈，
0: 谢谢，感恩哈，哇咱这各行各业
1: 真的呢，很不简单呢。
0: 是，来，过来换排队的。
4: 来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刘玉兰带来好听的歌曲《自作多情》。
1: 自作多情，
0: 来，五分钟给拍拍啊！

0: 蛮高干的啦，
1: 我干干呢。
0: 而且哈、哦，他唱这一首歌完全啊，有些自己的 style，
1: 而且那个鼻音、鼻腔共鸣好好听哦。
0: 对啊，这样子你鼻窦炎多久了？
1: 嗯、
0: 是没有是
1: 吧？并没有，声音很干净，
2: 共鸣
0: 啊，哦，共鸣
1: 很干净，一些像哦金清气，
0: 很干净，
1: 没光那啰啰
0: 啰啰嘞，没有。
3: 那是要练的，
1: 这个要练的
0: 哈。
3: 那
0: 你的酒窝在里面挖得很漂亮，也很天然
3: 哈。妈妈高声，
0: 是妈妈挖的。你确定是妈妈挖的吗？
3: 妈妈高声，
0: 我觉得是爸爸挖的，进去钻两口。
1: 逼
0: 安尼啊，
1: 哈逼哦，因为我听有啦，
0: 你听有，
1: 我听有你咧讲啥，
0: 听无都半吵。
1: 哎呀，刚才听有底下逼呢，
0: 但是很可爱。听我，
1: 不要紧，不要紧，那还没懂点。
0: 刚刚个该你解释一下啊，他听不懂，你解释。
2: 你说，哎，酒窝挖酒窝吗？
0: 对对对，挖酒窝，你们原住民也在挖酒在喝啊，对不对？哎，我们都挖酒窝，对不对？
2: 我们现在不挖了，
0: 不挖了，
2: 对，
0: 直接吐出来，不用挖就可以了。
2: 对，今晚不饿啊？
0: 安尼啊，嘿，
1: 今天搞唱歌呢。
0: 哎呀，哎，是谁教你的？到底？
1: 有老师吗？
3: 老师教的。
1: 哪一位？
0: 哪一位？来。

0: 甲请出来。
1: 林金福林老师。
0: 哦，那林金福啦。
2: 哦，金福老师，啊，无怪才搞唱啊。
0: 对啊，林金福，我刚刚唔捌来过。
2: 对啊。
3: 你像我第一届
1: 是比较低调。
0: 低调哈，低调是两块。两块叫做低调
2: ，C 调一块嘛，
0: 哎对啊，啊那 C 加的是扣半，对对对。后来啊，感谢我们邀请两队所有的参赛者，还有哎，干什么？
2: 这个
0: 对啊，没错，
2: 快乐的上面两点钟过啊，
0: 开玩笑对不对？
3: 上台，
2: 来一起来，哎
0: 一起来一起来，那感谢啊，这两点钟过，给咱支持的观众朋友，给咱加油的哈，来啊，对，这是白队。
4: 对我们白队，
0: 哎，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
4: 可以啊，当然好啊，
0: 好好在哪里？给讲几句啊，讲我头家听，哎，我无借用，即种无放假呢，一直在在做呢，为了恁呢，真正我无放假啊，哎呀，本地小刚是休拜六啊，即摆袂瘾，休拢休拜一，嘿。
4: 咱感谢大力电视台哦，我们这个嗯，机会使为只表演呐，吼，系啊。
0: 和恁这个黑啊，和恁这个姐哈，啊，队长讲者，队长，嘿。除了麻糍以外，还有什么好讲的吗？来，
5: 感谢你无敢嫌阮的麻糍歹食。
0: 好食啦，
3: 好食，
5: 好食哈。
0: 哦，真正。
2: 那是名店做的，当然嘛，
0: 规条的迄种。对啊，对啊，恁我隔壁我做玻璃啊，超长个玻璃算个隔壁尔。我较早徛伊啊，拢爱来台中上班哦，载阮某，拢爱经过超长，吼，伊经过超长迄个，伊安尼行过，遐省道嘛。迄样子骑机车的，迄样子嘛无国道六号啊，哎呀，所以对超短真有印象的，哦，当我咧讲你又不讲，我冇咧讲者，
2: 讲两句啊。
3: 感觉这个舞台安怎？你感觉这个舞台安怎？
0: 哎，会使你无？嗯，
5: 很真赞
3: 啊！真赞！
5: 提供这个国语吼，大家
0: 咧。啊，你都是做个，你啊，你都是 DJ 都是做个，哪一组的？
2: 无啦，伊迄是最近咧天气变。
5: 都是做，我唔知啥物做啦。
0: 哎，哪一组的这个？
6: 一不满足啦。应该是排湾组的吧？
0: 好，排湾组了哈，总比那个金虫不足还好哈。后来跨姐姐让这两队的分，哎呦，
3: 红队447票，
0: 五道狼哦，五道狼哦，但是白队也不遑多让，来归归
3: 来白队346票，
0: 好，哎，林金虎老师哈，林金虎老师听过我看了一下，啊，我在看我，你看见？
2: 哎，这下
3: 乌
0: 无好暖。我好暖，
2: 哎搞哦，哎，这个厉害，
0: 这个
2: 厉害，
0: 这点刚梦婷啊，不走，你再来再度，
2: 再来改班哈。
0: 你所以你位置要，哎，你太注意了哈，你都要就扶他走哈。来，感谢咱大家支持哈，哎，来颁个奖哈，因为林金虎老师当然是好朋友，
2: 是啊，
0: 我们不妨多让，而且这个有酒窝的，我们比较喜欢哈，
2: 比较拍个照了，
0: 拍个照哈，去上梁哈，就你看，我们敢弄吧哈。哎，借你们，哎，等于搪塞你了，给恁投票的哈，啊，这也行人了哈。
2: 恭喜红队！
0: 虽然口才无讲介好，但是已经实在了，
2: 实在
0: 看在啊，
2: 做人实在，
0: 哎呀，脚踏实地啦，
3: 对不对？
0: 哎呀，对不对？啊，你们讲两句啊，拢无讲，
5: 哎，就较不要恭维。
0: 系啦，哎呀，
5: 真
0: 实在啦，哎，实在啦。
5: 这选手咧讲，
0: 打赛拢袂偷吃，会偷吃嘛不甲人讲哦，哎，甲你
2: 真厉害，
0: 哎，甲你偷吃，拢无人讲，真的。
2: 不简单，
0: 啊，你偷吃几趟？
5: 算未完嘞，
0: 算未完。
5: 那是梦中食的，
0: 梦中食的。
2: 哎呦，你跟你
0: 兄弟同款嘞，恁两个下下。
2: 蛋姐，你去讨论一下。
0: 哎呀，你是食液态的固态？
2: 好啦。
0: 难怪你食饭
2: 啊，
0: 卖讲。
2: 啊，蛋姐嘞吼。两点钟也够非常精彩，这部迄快乐的时间哦，目前你秀姐的过啊。
0: 阮手也有插队，阮手也爱甲看，不看避免啊，阮手啊。
2: 好，安尼咱的红白交流站，
7: 等你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2: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3: 这组贴布真正好。
4: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3: 有效，有效。
4: 哦，效果就好。
3: 啊，都皮肤拢袂痒，
4: 也拢袂痒吼。
5: 我买这吼，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6: 嘿。
5: 板机子的大好啊。
6: 板机子大好啊。
5: 你叫啥？大卡带拢袂痒。
4: 袂揪筋哦，
5: 嘿，大卡带你来揪筋了无，搓筋了无，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整个打。
4: 哇，你还加钢带？
5: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7: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4: 手指头，
7: 嘿，狮子哈、哦，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块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4: 哦，有用
7: 吗？嘿，有啊。
4: 真的有。
7: 啊，我够会啦。
8: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4: 啊，有用
8: 吗？啊。舒缓了很多。
9: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搭头壳遐。
10: 啊，三加三加三个遐。
9: 啊，是啊，那个。爱困啊，早起就要做好困啊。
10: 真正哦，早起好困哦。
9: 啊。
11: 我本来腰酸。

0: 较好，有较好。我唔捌看到客户较好，中嘞哦，拢也袂得，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 的。
2: 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啦，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啊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软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对痛对，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这无小心蹬一下，哎呦，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遍，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毋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影？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毋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86岁，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才有效？我是要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個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個叫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去无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 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兴奋，伊的兴奋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兴奋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兴奋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五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个都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不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佮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药气，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药，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吼，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才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到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电工主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11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包咋10包多少钱？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藏起你了，后摆我无要搁藏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我要一组
2: 来新家新娘，我再喂你好，小姐，
1: 我要
2: 包，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2: 嘉莹啊，
3: 嘉莹，我要一组，
2: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3: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2: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2: 啊，我四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4: 来，
2: 来，一组，我五线来，你好。

0: 燕姐你好，
1: 哎，
0: 一早来过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妙燕姐，
1: 哎你好，
0: 一早来五十七线，我七帅，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2: 哎、欸，你好！
0: 一中来当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3: 喂，
0: 一中，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4: 哎，一中，
0: 好，八十五线的一中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5: 嘿嘿，
0: 一中，好来，还在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崇德大哥。
6: 哎，别别，
0: 好来，天不一周，七十四转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7: 哎，
0: 一周，来七十三转，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八十三转，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8: 阿伯你一周，
0: 好来，等我姐八十三转，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
9: 哎，
0: 一周，来等我姐来五十一转，阿你丢嘛？你丢嘛？再个登卡车来，你好来阿婶啊！
9: 哎，阿婶妈，我线还打
0: 我。哎，会使，拢会使打我三线，还有你阿叔老，你阿叔老，叔老一组，来我四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0: 哎，你好。
0: 一组。
10: 哎，
0: 你
10: 好，您坑我
0: 不？我准期间人坑四年哈。
10: 那梁祖。
0: 梁祖来，梁祖来，五十六岁的梁祖啊，来你好，加油，文亮大哥。
11: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准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2: 哎，
0: 一组。来七十转，一周七十线的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13: 大哥，
0: 哎，启动，
13: 啊，启动，
0: 来六十六五十二线启动来，你要我改不容易啊，
14: 启动，
0: 启动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尖你要，
13: 哎，
0: 启动，
13: 好，
0: 好啦，贝爽启动来，这彭彭太太，启动，
15: 哪点启动？
0: 哎，好来五十四，哎个哪贝爽启动来，七爽来，燕华你要，
16: 哎，启动，
0: 来五十四爽启动来，五十四爽燕华你要燕华。
16: 啊、
0: 一中来五十五线啦，你好来请下一中。
16: 一
0: 中来五十七线一中，王太太一中。来五十八线一中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中。
17: 喂。
0: 哎、欸，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中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8: 你好，你好，一中。
0: 好来，六十一线来，六十线来，民众大哥你好。
19: 哎，我爱一中。
0: 六十一线一中。
19: 我爱一中。
0: 好来，我，啊，你啊，等下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个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个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买遮俗个。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个，毋是咧趁钱个。这他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个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爱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个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2: 哎，
0: 一撮，来五十五撮，搁一撮来，小姐你好，
2: 我咧一撮，
0: 好来五十七撮，搁一撮来，五十七撮来，招个小云你好，
2: 搁一撮，
0: 好来小云搁一撮来你好，哎，张太太。
3: 哎嘿，
0: 一中，
3: 哎呀，
0: 来啦，高帅哥一中啊，金枝姐你好，
20: 嘿，
0: 哎一中，
20: 嘿，
0: 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卖货我就无卖啊，小猪姐你好，
21: 哎
0: 一中，等我一下，六十转六十线的哥一中来，阿妮啊，
22: 贴布一中，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22: 有啊，
0: 好用无？
22: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22: 哎，
0: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一百块，为你我加油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为你要来，明天你好。哎呦，这明天你好。一组。六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六七帅，一组来，你好，来美青姐。美琴你好，一组来吴妈妈，
23: 嘿，
0: 哎，嘉莹啊，
23: 嘿，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3: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姐来来，等我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龙姐，李龙姐一组，
24: 一组，
0: 啊，我四帅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25: 还买贴布，
0: 好来一组，我啊五帅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26: 哎，
0: 一组来五十六帅，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我你好来妙英姐。
27: 你好，
0: 一中来五十七线，我七帅，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28: 哎你好，
0: 一中来当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3: 喂，
0: 一中，

0: 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1: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2: 嘿
0: 嘿，几桌？好来，再八十四线来，你好，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

0: 这变成山一组啦，你来送我了。
1: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台线啊，你溜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啊，先啦，
1: 哎，啊，这马上线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五啊三线，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啊四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2: 哎，你好，
0: 一组，
1: 哎，今天已经藏外国，
0: 保存期间人藏四年哈，
1: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的两组啊，来，你好，嘉玲，你好，文亮大哥，
3: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4: 哎，
0: 一组。来，机场抓一周七十件来，你要启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1: 蒋大哥，
0: 哎，启动，
1: 哎，启动，
0: 来六十件，五十二件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4: 启动，
0: 启动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奖你要，
1: 哎哎，
0: 启动，
1: 好，
0: 好啦，贝爽启动来，这彭太太，启动，
1: 两点启动，
0: 哎，好来，我四，哎个，那贝爽启动来，七爽来，燕华你要，
1: 哎，启动，
0: 来五十四爽启动来，五十四爽，燕华你要燕华。一组，来五十五线啦，你好，来请下一组。
1: 一组，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来为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5: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组来为你好，我改你好。美琴你好，一组来等我最后一分钟哦。一零你好。一零。
5: 量那个贴布啦。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六十九线啊，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你个错过这机会，阿拜有可能会剩八包啦，有可能也卖八包，八包一千嘛都俗个啊，对不？啊，你啊今内底有六袋啊，内底有六袋啊，新芳你好，新芳再搁订卡哈，来你好，邓北大哥，
6: 哦来，
0: 要贴布哦，
6: 对，
0: 等我等我一下，电话接好，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啊，来你好，这是咱的苗栗的朋友，
6: 嗯，
0: 要贴布哈，
6: 我要贴布，
0: 好，等我一下，小姐帮你登记资料，点了以后哦，一定要登记到你的电话地址，给他顶刚出文，上紧拜六收。但是你若错过这档广告吼，以后你若买贴布，公司若甲你讲是八包一千块，你嘛爱体谅，因为这无啥物钱赚，拢小姐接哈，等于拢互你接哈，电话都帮忙接，全部帮忙接，我不接了哈，0800019119，谢谢多谢。

0: 苏丽姐姐、关于泽明哥哥，还有金雄大哥、有福哥哥、欢喜啊、锦江又会归刚啊、刁青啊、冷丁啊、苏梅姐姐，还有慧文姐、美香姐、三井哥、
1: 碧霜姐姐、珍姐姐姐。

0: 哎呀，我看热哈，
1: 所以瞬间升温了。哎，
0: 你开场用这嘿陶喆，你讲，
1: 把陶喆你来兄弟来。
0: 好，对，哎呀，你开场用这首歌，我可以感受得出来，你今天的心情是美丽的。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还好，五分呢、啊。
0: 哥的五分啊，
1: 是配合歌曲啊。
0: 对，有时候选歌也会看到自己的心情下去选歌，
1: 不是吗？不是，因为开场就大概我找到那几首，那几不知道我也没有算啊。那该轮到他了，已经一阵子没唱到，就轮到他，就是
0: 哦，又轮到他了啊！哦，是啊，可是我还是不记得他的歌名哎。
1: 那个夏天的浪花啦。
0: 可是里面他从来都没有写到夏天啊，他只有写浪花、啊，他没有写到夏天啊。
1: 管他有没有写到那个？
0: 对呀、啊，那骗人的嘛。
1: 有的歌也是有那个啊，请问什么啊？痛苦如林心。嗯，
0: 里面没有
1: 哈。来这的我痛苦如林心的。痛苦如林邦啊，是这样
0: 子。哎，好像那首 YouTube
1: 吧，
0: 干母 ，YouTube 干母。
1: 那还无副歌，你就 repeat， 那不是因为你，我来个 YouTube。有少数几首啦，歌名有，可是没有写出来。
0: 说起来哈，一首歌的命名也是一个对，也是蛮重要的。怎么样加深你们的记忆，或者是说，有些像同样的歌名的时候，对，那你可能就是避开来，对，就是要一首歌，你要给它一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就是从歌词里面去找嘛。可是如果重复很多的话呢，可能就会把它避开来这样子。
1: 像有的有啦，有几首歌都是有单独就只有郭台好像就只有不会重复的。
0: 像我那一首《帮阿帮蛋蛋》啊，原来歌名也不是这样子啊，是我把它改过来的。
1: 要取的是有同一样的，所以才取别的。
0: 对，然后我们就会试着上网去，去找找看，就是同样的歌名的会不会很多？对，那就是说搜寻起来会不会很麻烦？这样子可能对这个也是一个命题的一个对一种。不晓得对不对啦，只是说啊，避开那种诶，卖弄小港诶，那种诶，啊，甲讲的诶，讲起来啊，对秀，可是大我啊是什么人唱诶，秀安呢？对，就会可能就是如果歌名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容易这种那个记忆点吧，我也不知道啦，是不是这样子？对。就像你那个甘贡有没有？我觉得他为什么用那个甘？对。
1: 没有，他本来就用那个，
0: 他是照
1: 没有，他是照他们现在都是照台语的那个台语规定那个字要怎么写，
0: 有规定吗？
1: 有，
0: 哼，
1: 政府有，现在有一个
0: 甘共哈，你把它翻成国语来讲，变成写嘎共，你敢讲吗？你敢吗？是这样子的意思
1: 呢 ？No，
0: 对，
1: 真的是有，他们有去写歌词，他们都要照那个字翻的啦。台语
0: 没有。我问过那个，
1: 我已经念出来，我已经去查过
0: 啊。那个谁啊？那个伟杰老师有没有？我就问他啦，我就问他说：“你们这些字，好，你们是怎么用的？好比说台语的时候，你们是
1: 你现在在选？等下，你现在在讲我的这个，又套伟杰老师。
0: 对，没有，我是说我遇到的，我有去问过伟杰老师嘛。我说那你们这些台语的字，你们是怎么样去翻过来的？他就说就去找那个同音的。好，就是可以，就是因为你看啊，那是没有一定的规定，就是所以就是
1: 就是找同意，几年前讲
0: 大概两三年前吧，对，
1: 政府有可以查的。
0: 好，你说像你说有可以查，就像那个什么龟缸哎，有没有那个

0: 政府也有规定哈。龟是哪一个龟？缸是哪一个缸？对，
1: 看你要不要遵守啦，无所谓啦。
0: 对，可是我觉得这种台语直接翻的话，应该不需要这样子去规定字哪一个字吧？
1: 他们就有一个比照的、啊，就是你这个意思的，就是要用这个字。
0: 尾塞共的避免那个魔有没有？有的人是用一字旁，有的是用手字旁，对，就没有一定的标准。对呀、啊，反正直接上架了，上架了，你又怎么样？政府也不会去管你啊，对不对？哎
1: 呀，
0: 水煮得开啦，对啦，欢喜就好啊，大家看有就好啦，啊，知影意思就好啊。那、但是如果就像那首迄个、对那一首的话，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敢讲那个敢讲，敢讲的意思是说你敢讲吗？你敢讲吗？你敢
1: 不？
0: 对，是这样子的意思。
1: 国语字面是这样啊。我还蛮执着这样哦。那如果你别讲讲，别人卖讲外挂，虽然我无什么要紧外挂呐。
0: 对，没有，我只是好奇那个老师。
1: 那老师都是叫建户，因遐有一个搜寻的，你
0: 有上去那个什么那个
1: 要用那个字，人家都是知名的老师，那就是照那个的。
0: 我跟你讲，那这样问题是出在政府。
1: 灌台，H T 我无。
0: 出在教育部，
1: 我无收钱，才
0: 对不对？教育部啦，对不对？可能确认这个字的人，他本身也不是方言这方面的专家吧？我觉得，对。
1: 你千万不要讲这种话， 人家真的搞不好有专家，然后有时候用的那些字出来，
0: 对，
1: 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他的字，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
0: 对，也有可能，对。
1: 所以我得告家的话。
0: 好，来，谢谢，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安安。
1: 哎，阿姐。
0: 好，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喝水的重要性。人家说女人是祸水，对不对？ No， 男人也是水做的，不只要是人类的话，水都很重要。那么水喝太少的话，有八种疾病就会跟着来。来，老师给标题。那人体有70%都是水嘛，如果要维持正常的集中生理机能的时候，就要远离缺水的集中危机。所以我们不搞的时候，除了说会提高这种中暑的风险，也还有八种的疾病都跟欠水有关系。那么其中有一项甚至呢是台湾十大死因之一。如果呢你察觉到缺水的这种征兆的时候，务必请一定要赶快补水。那么我们来说的是说这八项的疾病到底有哪些疾病呢？少喝水会造成的以下八种疾病，第一个就是痛风。
1: 痛风
0: 是的，泌尿科医师呢也提出说，人的身体欠水的时候会导致各种的下场。首先呢，就是你若水啉不够的时候，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你的肾脏功能。等到你若排尿减少的时候，就容易使得这种废物没有办法代谢出人的体外。所以呢，尿酸就会过高，长期你那累积来了，就容易导致这种痛风的发生。所以讲喝水很重要。再来看最个也安怎呢？结石，水喝太少，尿量减少，容易让你的钙离子、钙裂尿酸浓缩了，最后就可能会沉淀在咱的肾脏、咱的膀胱，再来咱的泌尿道。所以呢，就会形成这种结石。好，那泌尿道的结石呢，常常看见的症状包括的是说你在尿尿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而且会有血尿的问题，所以欠水会结石。好，再来第三项，欠水会安怎？会泌尿道感染。对，同样的，赶快咱啉水的时阵，你若无啉无够的时阵，就会导致这种尿量的循规蹈矩。有的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对，我不方便去洗手间，所以呢就减少喝水。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很容易造成泌尿道的感染。如果说你这个尿道当中，老师太快了。如果你这个泌尿道的当中的细菌哈，一时拿不发到呢，随着咱的这个尿液来排出的时阵，停留在体内时间来循规蹈矩，就容易引起咱的泌尿道感染。而且呢，泌尿道感染它其实是比较不好根治，所以你可能就是说吃了药之后呢，假设医师开给你3天的药之后，你还要再去 开个三天，好，再吃个三天，才能够真的尽量才能够把它根除哈。所以呢，那么所以因为你就是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不要千万就是吃一次的药量就好，就是说三天的药量就好哈。那么缺血呢，容易引起，老师你又跑太快了，对，缺血呢容易引起这泌尿道的感染。有一篇呢发表在国际期刊，而且在 JAMA 好，这个期刊来对某研究来对有证实的讲，每一天咱啊额外多喝1500毫升的水的时阵，有望哈，有希望能够减少女性的泌尿道感染的这种频率，就可以降低这种感染的频率哦哈。再来第四行，欠水会安怎？欠水你就要收，都要先挤水啊，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洗澡啊。
1: 你是听到公开公歪，
0: 老师都不知道我讲到哪里，所以就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不是啦，不是啦，头发掉啦，遐啦，别个遐头发
0: 掉啦，
1: 乱呢，都讲了挤多少水了，抓到反电。
0: 看最的爱挤水啦，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挤水，没有办法冲马桶啊。来，缺水呢，还会引起方面的这方面的疾病的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已经是现代人哈常常看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么也引起到讲咱这个肾脏病变，或者是视网膜诶这个病变，等等的各种的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嘛，成为咱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哈，长辈毁一雄哦，现在真的年纪降低，糖尿病降低18岁以上，10个人就有一个人患有糖尿病。而这个还是官方统计的哦，还有一些黑数哦，好，那么而且呢，预估呢还有100万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值已经出现了异常，所以说十倍会一雄的人，十倍里面就有可能有一个，那么还可能数值还更高，好，因为有些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么所以在医院里面是没有统计到的，好，那么一般来讲，这个糖尿病呢，他会马上联想到的就是高血糖、吃心丁，那么其实呢，这个糖尿病呢，跟欠水冇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呢，医师呢，给咱解释的讲，当当咱的身体呢欠乏水的时阵呢，就容易使我们的血糖上升。那么这个血糖值呢，长期在这种高标准的情况之下呢，就容易提高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因为会伤人嘛。好，再来第五项，欠水会安怎？也影响到咱的心脏。造成你的胸闷、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因为咱的血液当中呢，有90%拢是水分所造成的、所组成的。那么也当来携带咱的含氧量，哈，还携带氧气、加养分。一旦你若欠水的时阵，咱人体的各个内脏器官、加这个组织都会开始哦。欠缺这个氧气加营养分，那么当然也包括着咱的心脏。当你的身体呐欠水的时阵，心肌缺氧，有可能的出现着这种胸闷的毛病。所以说你如果感觉到胸闷的话，不要只是怀疑说可能是心脏病方面的问题哦，你要是不是先想想看你的水喝得够不够，好，那么才能够呢确保你的血液的流动。那么这个血管壁哈，因为哈，你若讲欠水的时阵，血管壁的收缩它就是会加剧，这么一来的话呢，也有可能就会导致高血压，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所以你说水重不重要，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啦，动脉硬化，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再来第五项，欠水会安怎？好，第六项啊啦，好，来，它会引起血，好，让的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跟脑中风，这类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然后我想请问啊，我都讲那个什么清道夫啦，哈，血管更干净，可是你水到底喝得够不够？这也是一个问题哦，哈，赶快的这类追婚，哈，一哈不足以影响血液的流量，这类问题，那是讲你血液当中你这类脂肪类。过来，你的氨基酸诶，糖分是过头侪。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你的水分更无够的时阵， 这个时阵你的血液就会变得更加浓稠。那么呢，各安尼就会加速，就讲咱的血更好。

0: 被点体硬化了。那么血管硬化之后呢，容易引起血栓，而且呢会提高急性的心肌梗塞跟脑中风的发生几率。所以呢，夜间好像水分流失这种的问题，好，那么可以在起床之后呢，先喝一杯好，大概200cc 至300cc 的温开水，借由这样子呢，能够改善血液这方面的好，情绪糖浓稠这类减轻，而且能够预防血栓。那一群陈建忠之前不是一下子在突然间发生血栓的这个问题，而且他的血管已经本来就90%，后来医生又说几乎100%哈。尤其他是不是一个运动员嘛，他就是只有在做运动嘛，高强度的运动，各里的集中停体肌哈，这个水分又补充不足的话，就真的很可能造成血栓。那么他是怎么样自己自救的，你知道吗？因为当下他在开车。然后呢，他觉得身体有一点不舒服，胃有一点痛，然后胸有一点闷。可是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胃痛嘛，啊不，我得去等一下看麦呀嘞，安尼啊，他算是警觉性蛮高的，他就直接车子就开到急诊室去了。对，还好。那个在那个黄金时段，对他的命哈就被这样保住了。所以说有时候身体给你的警讯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啊，我蛋姐，像前不久有一家不知道哪一个摊商啦，对，他是蛮知名的小吃店，然后呢他也是不舒服啊，后来家人也知道他不舒服，一直跟家人说没关系，哇，困觉妈仔能快卡好吧？结果这样一睡就没再醒来了。所以有时候真的卖工哈，想讲哦，我个单矿嘛呀嘞，好，要提高警觉。再来，欠水哎，安娜得七行得是呼吸道会比较敏感不舒服。水分是维持咱的身体而这种机能运作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当当咱的人体呐欠缺水的时阵，你的免疫系统伊得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和咱的身体呢发出这种干渴的讯号。来做调节体内的水分供给，好，那么这些组织胺呢进入到了肺部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输到我们的支气管收缩，对，感觉就说好，这个通过肺部的气流，所以就会导致呼吸道对外好来刺激这个过度的敏感，出现了裂黑菇，还是说呼吸道过敏的点点见证。好，再来第八行，欠水会怎样？哎，缺水居然会忧郁症。有研究发现，水分摄取那么高，一些就可能会降低。
1: 水分摄取充足，
0: 水分那么高，可能就会升高哈，忧郁症的症状。
1: 你看这也才降低。
0: 对哦，是喝多的话呢，就可以降低忧郁症，而且焦虑症这些的风险。那么，諮商的心理师哈，伊甲咱解释讲，是安怎水甲忧郁症的关系？因为水分太少的话，哎，苏爹的供在的身体释放压力的荷尔蒙，好，所以呢就会使人容易感觉到有压力，跟来于忧郁或者焦虑的这个情形。另外呢，因为这类色氨酸需要足够的水分，可以当来合成快乐的荷尔蒙血清素。当当你水哪里无够的时阵，买降低着讲咱的血清素诶生成的效率，进一步的影响着你的情绪。所以讲呢，出现着以上咱所讲的这些情形的时阵，你就要特别注意。那么呢，健康的成人每天至少要摄取2000cc 到2500cc 的水分。你的这个欠水也好，在缺水。缺出病之前，你要意识到自己真的要好好的补充水分，需要的水分及时的补充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一雄你家给爸爸妈妈啊混用，那么看这个电视也可以边喝水哦哈。好，你家来给大家混用，我收一单再检查卡，
1: 来控
0: 制，你三十吧，
1: 控制，
0: 来卡定位。
2: 来。高雄的丽香姐，来听歌啊，哦，流水年华。

0: 远哥、
1: 张老师、
2: 阿姨，
0: 来，感谢哦，谢谢哦。
3: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播下歌手崔磊宇哦，安排这首刘星哥哥的所点名，阿兰的歌曲《感情像海深》，谢谢刘星哥哥，认真姐姐。老郑哥哥、三井哥哥、丁峰啊、守天啊，还有苏丽姐姐、素梅姐姐、郑菊姐姐、秀菊妈妈、八成哥哥。

0: 淑清姐姐、碧霜姐姐、雪晴姐姐、美惠姐，还有白雪哥哥。张景哥哥，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咯，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今仔日礼拜一，赶快要个带大家来去游台湾。今仔来去
1: 万里，
0: 来吃鱼丸羹，搁吃炸鸡。好，带大家来去哦，台湾口一顿。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湾里的地名由来是早期住伫遮的平埔族道卡斯族，湾里社的翻译音。湾里镇一面靠海，一面靠山，拥有着山甲海以及农村田园的美景。湾里镇是苗栗县上盖早开发的乡镇之一。1670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连连老国山镇守半山，屯兵大甲铁点山，汉人的官方就安尼正式接受着万里。1764年，清朝政府正式设置万里堡。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万里车站铁佗。万里车站设立一个大正11年，当年海线全线通车，迄个时阵叫做万里驿。万里车站是苗栗地区海线的最后一站，因为来往的旅客数量增加，旧的火车站空间无够使用，所以拆掉查造的火车站。新的火车站伫咧民国60年4月落成启用。第二代万里火车站外形是简单的现代风格，为地方带来新的气象，也渐渐带动万里的繁荣发展。万里是真有名红砖的出产地，所以车站有用红砖做成的椅子和游客来接坐，真正是非常有特色哦。万里车站头前的这条路就是万里上界老热的市中心，有真在地好料的，现在就带大家来去吃看看咯。首先带大家来去吃肉丸。
1: 今日吼来到咱这间大同路一间的肉丸店，听讲这间吼是咱院里吼上有名的肉丸店，已经吼60年的历史啊吼。伊迄吼肉丸就是有小看几倍，看这个肉这么的多，这尼啊侪肉。袂讲足油的，啊，而且袂讲足咸的哦。啊，伊的肉内底佫有切迄个笋啊干，真正是足好食，非常好吃。来来来，哇，这个鱼丸汤、鱼丸羹啊，你看我迄鱼丸遮尔啊多，吼，我先食看卖。会见小看 TV 啊，算是清爽的啦，清爽的，好食。
2: 这间店卖的物件虽然无多，但是每一项拢真推荐哦。伊的招牌就是肉丸、鱼丸羹，也佮有金针排骨汤。对车站出来，只要行6分钟，就会当行过来遮食看卖哦。
0: 看小宝介绍了哦，哇，规拢枵起来。你若是食完了，还佮有胃，咱就来去食一只菜市啊，食一只菜市啊，好料的。相信真侪观众朋友，逐天拢会食菜市啊。伫咧菜市啊底，有一间在地人爱食的正素鸡。
2: 这间炸鸡店就伫咧菜市啊内底，每一工拢手工现做现煎的。伊有咧卖大地的鸡排、鸡翅啊、鸡腿，佮有腿排，也佮有五谷鸡丁，外皮煮甲酥

0: 酥酥，一嘴咬落去吼，肉质有够软 Q 的，算是古早味的口味。这间店对透早九点开店，常常拄至好，就去人客夹到一地拢无剩。通常伫咧中昼进前就会卖完，要食吼，你着骹手爱较紧的哦。
1: 哦，小宝，这酥鸡看起来这么好吃，会给你留几块荷瓜呢？今晚连续吃了两间，大家可能也吃饱哈，带大家来去散步一下，同款要来去拜拜咯。今晚这个所在是万里的朱和宫，主神佛在天上圣庙，甲帮你城的顺天宫是万里两大信仰中心，信众称为万里妈，也是城外妈祖。相传在康熙53年，福建水军吴将军收兵平定福建沿海的海贼，为求顺利，对湄洲天后宫恭请妈祖来个尊顶。有一日，突然间拄到大风雨，漂流到万里溪，吴将军就将身上服侍伫咧万里望族的家中。伫咧平定海贼了后，想要将身上请回，当地便是恳求，希望身上会当保留下来，保护着居民。所以，伫咧两年后，伫咧即马万里市场起妈祖庙，后来成为朱和宫的开基神像，将来有服侍玉皇大帝、三官大帝等等真济尊的神明，和神像会当一届拜着真济神明，占地开阔。是一间香火旺盛的宫庙哦。万里开发了真早，火车站头前是真热闹的市中心，有真好食的菜市啊，当然嘛有真好食的在地好料的，啊，佮万里嘛，朱和宫会当拜拜，会想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凤梅姐，你点的太油。

我梅姐看你啊。来，苏心杰，来，叶心杰龙哥。

来，三井哥，傻妞，凤梅姐，瑞章，大哥大嫂，正阳哥。来，美智姐，有道哥，柔心妈妈，柔心姐，郭阿姨，水仙哥。

0: 哎，沙德罗陈妈咪，守春节，真阳哥，哎，学长妈妈，傻妞，哎，真阳哥，守春节，德明哥，感谢大花心哦，谢谢哦。
1: 谢谢江霞爸爸妈妈，江霞继续带来继续观看美姿姐姐，来你收点没有？红本刷，谢谢美姿姐。还有电话，是做哥哥嫂嫂，真正因为得请个人。

0: 歌有到这个紧张位，你讲呢？
1: 哎呦，曹阿姨你点的，红帽烟呐！来，邀请朋友坐来收听。来，曹阿姨看你哦。来，德福哥、燕洵、九龙哥、三点播陈满明、正阳哥。有道大哥、梅玲姐、雪晶姐。

心姐，那玉环姐、墨子大哥大嫂、泽明哥、奶茶阿姨、三井哥、德福哥、瑞章大哥大嫂、郭阿姨、索尊姐、正贤哥。

0: 来花莲花莲的正贤哥，你的歌在七点半，苏波人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啊哈。正贤哥，头先我看你拍婆啊，哦，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给所追的朋友，都来继续是佳丽姐姐，你所点了婴儿在林梢，谢谢佳丽姐，所追姐姐曹总。

0: 姐姐，还有秀珠妈妈、简单妈妈，还有苏青啊，真正用的得请到聆听啦，好讲诶，阿姑呀。
1: 来，痴情蛋吼，我请全国朋友坐回来收听哦，谢谢哦。

大概林妈妈、上天会陈妈咪、秀光妈妈、发成哥、仙女姐、瑞章大哥大、傻逼双姐、素琴姐、哲明哥、来美惠姐、雪琴姐、阿姨、雅茹姐、德福哥、仙女姐，来，然后来美三井哥、燕勋姐、龙哥。

0: 谢谢彩良哥哥、宝珠姐姐、德明哥哥、阿姑呀、德清龙连兵呢、苏丽姐姐，还有晋城哥哥、千金姐姐、雪清姐姐、泽明大哥、请家用的有道大哥，还有刚刚的松井哥哥、老婆阿仔呀、德清连兵啊。月里姐姐送君啊，雅茹姐姐，呀吼！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今日又来到点播的时间咯，赶快你今咱今仔日来点，问阿仔来唱啊哈，上线赶快准备三首歌曲。那讲未出歌名，你就讲歌星的名好了，
1: 好，我主白买
0: 噻。对，好，来今天点，明天唱哦哈，是的，今天时间比较凑凑而已哦哈。来接客了，来接客了，来接的是翔。
1: 来，德明哥。
0: 来，德明哥哥，德明哥哥。
1: 来，
0: 怕彭爱啦，怕彭爱来，跟来接在一起。
1: 苏欣姐
0: 姐，你好，
1: 你好，
2: 哥哥，安安，
0: 嗨，你好，
2: 阿志，
1: 你好，
2: 你可以帮我这个快乐的鸟日子吗？
1: 快乐鸟日子哦，
2: 哎，啊，是我生日啊，
1: 明天呀、啊。
2: 明天不是啊，是这个月啊。啊，安哥那个27号你也无，你哪无好了啊？

0: 明仔
1: 再
0: 唱
1: 啊！明仔再跟你唱啦，好不好？反正你这个月生日嘛，哈、
2: 啊！哎，对对对对，
0: 明天哈！
1: 啊，祝你生日快乐！
0: 明天广告全额啦，
2: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来，今天是梅玲姐，你好。
3: 哎，两位好。
1: 梅玲姐姐你好。
3: 哎，是真的。
1: 是真的哈。
0: 好，等我一下哈。
1: 是真的，明仔再跟你唱哈。
3: 好。

0: 姐姐。
1: 哟，叫杨仔话一声兄弟。
2: 未晓，你说未晓？
1: 哈，
2: 未晓呢？我手无。
1: 我叫老婆。
2: 老婆。
0: 老婆，哈，老婆，哈。
2: 老婆，明天
0: 老婆。老婆，明仔哈。
1: 好，好，好，
0: 好，记得哈，爱来哦，哈，来，今来这边是素清姐姐。
1: 哎，不用点啦，赶紧看一下，不然刚刚看到电视啊。
0: OK， 进来加赞声一下哈。
1: 大家福子如春，大家都有咩愿意啊？
2: 好 ，OK， 好，
1: 晚安，
0: 好，好，拜拜，拜拜。来，志扬姐姐。
3: 哎，好几天没有听了，好几天没有听了。阿志啊，
2: 哎，
3: 阿你给他摆好。
2: 哦 ，OK，OK，
0: 没问题，好
3: ，OK。好，拜拜
0: 。来，这个是林小兴的林妈妈。
2: 哎，林妈妈。
0: 林妈妈。
4: 来哪去啊？晚上
2: 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在检查？
4: 我姓诶。
2: 哦，明仔第六点第一首哦。
0: 第一首哈？
4: 唔系啦，第六点我无时间啦，你等我一首啦。
2: 好啦，即马啦，即马这个时间。
0: 中。
2: 头先痴情大迄首啦，即马这个时间好不好？
5: 好不然就张震岳或张宇你自己排
2: 哦，张震岳或张宇啊 ，OK。
0: 好，嗯，你喜欢姓张的就对了。
5: 啊，
0: 对对，那老公姓张吗？
5: 老公不姓张。
0: 那儿子姓张吗？
2: 丢搞了，不姓张。
5: 拜拜。
2: 拜拜。
5: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哎，没有人点的歌喽。好，那没有点歌，我们就剩下的我们就自己来排了，好不好
6: ？OK。
0: 剩几首？也
6: 不用几首啊，像现在一分十秒，一旦过十秒，够人扑卡扑开。
0: 哎，对哦，咱今麦够等，就够人扑起来啊！哈，来，等你几秒啊！哈，来，有了，上来了，哎呀，文姐姐啦，来，文姐姐，
2: 来，
0: 你们听什么歌啊？
7: 喂，
0: 哎，你们听什么歌啊？
7: 天对我笑，
2: 天对我笑 ，OK，
0: 对我笑 ，OK，
2: 好
7: ，OK，
2: 明仔载
0: 啦。
2: 明仔载你咧卖乌白走啦！
0: 你新朋友啊，你冇看过啊？
2: 你咩？啊你归去甲我讲，你咩？
7: 乌白仔啊！
2: 你咩讲过？你咩讲过？什么奥利明仔载要唱啦？你第一天看这无？我就是要明仔载唱，你是？我弄明仔载唱，你来，你咩奥利咩唱？你明仔载才欠点好啊，你咩？
7: 哎呀！
0: 啊！
2: 啊你明仔载有代志，好啦，奥利啊！
0: 好 ，OK， 好，拜拜，来，林三哥哥。
8: 哎，两位好。
0: 林三哥哥，哎，你们点什么歌？
8: 九子夜梦。
0: 好 ，OK， 马仔，好。
8: 好。
0: 好，跟小丽啊，哈，好，拜拜，莫好，来，过来，这月丽姐姐，月丽姐姐，嘿，你好，你先等我一下哈，你莫挂断哦，哈。

来，小蜜姐，三井哥，正贤哥，有在看。小蜜姐，你妈妈。

0: 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要安排继续广场来，雪晴姐姐，你说对没有？最帮忙，谢谢雪晴姐。

0: 素丽姐姐、素梅姐姐，还有玉雅姐姐、郑勇大哥、德金哥哥、连珍姐姐，还有林妈妈、碧桑姐姐、泽明哥哥、金勇大哥、金发哥哥、冠宇。
1: 来，小吴老师准备好了，直接来。

官手了哦，书包的人手了哦，啊，看现在才看到你，看无？来，泽明哥、雪晴姐，来，议会姐和青哥、连生姐。

0: 谢谢。
1: 今天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掌声来。最后这首歌曲，最后就带你来听唱喽。再来这首歌曲《风声》，一首歌名《秋作》，一首《风声》。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一般的药铺连袂调，搁做牛肉，翕掉嘞，搁无效果。
2: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3: 这组贴布真正好
4: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3: 有效，有效
4: 哦，效果就好。
3: 皮肤拢袂痒，
4: 也拢袂痒吼。
3: 我买这吼、個，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4: 嘿，
3: 板机子的大好啊，
4: 板机子大好啊。
3: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揪筋？
4: 袂揪筋啊？
3: 嘿，大卡带你来揪筋了无？抽筋了无？
4: 哦哦。
3: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只个大。
4: 哇，你还讲干大？
3: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5: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开刀过板机子嘛、
4: 啊啊，
5: 左手有一只那个
4: 手指头，
5: 嘿，食指哈、啊，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嗯、拉不起来的，叫我们身上一先、啊、先涂在那个、啊、那个痛的地方，
4: 啊
5: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啊、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啊，弄了差不多4天，啊、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啊、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搭起来先卡。
4: 哦，好用
5: 不？嘿，有啊，
4: 真好用。
5: 啊，我够买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4: 哎，
5: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倍一倍，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改定掉嘞。
4: 啊，有好用。
5: 啊，舒缓了很多。
6: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袋啊，打头壳遐。
3: 啊，三加三，加头壳
6: 遐。啊，无就歹困啊，打一袋就最好困啊。
3: 真正，我打这好困哦。
6: 啊，
7: 不是腰酸背痛吗？啊。
4: 我要跟你讲的是，我卖物件吼，这纯天良讲，要找这好用的贴布，搁这么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讲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啦，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头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肉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底痛底，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哎呦，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86岁呢，哦，八十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就一天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天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天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天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若全台湾包肉粽，无像。

像你遐搞白个，无遐好食。我讲安尼甲学落，尔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倒转来尔，顶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变哩尔，有法度去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油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爱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下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把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人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销售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1条筋。即用珍贵的1条筋的筋布，唔是用1条筋的绣啊筋呢，即用即筋布主要的筋布，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伊会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像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很厉害的穿透力，它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酥爽的这个凉味，还有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这块贴布啊，它会怎样？它会先让你凉凉，再让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跟你的基底层里面，让你的痛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可以跟你说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得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得，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地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啊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懂。

0: 准搭伫个脚头乌，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补佮透气，粘性佮好，而且咧皮肤佮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遮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吼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啊2，今仔点讲注文嘞，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赚10包倒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藏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藏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个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哦，子杰你哦。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啊！我喂，你哦，小凤姐。上
1: 紧。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哦，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哦，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4双一组，来，你哦，来，来，来，来。
4: 好，
0: 来一组55线，来你好，你免姐你好，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明英姐，
5: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喂你好，我改你好，曹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7: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姐你好，
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9: 你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要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哦，来，你要改，你要崇德大哥，
10: 哎，别别，
0: 好来，天不止周七十四转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11: 哎，
0: 一周，来73转，一周73线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美玲姐，美玲姐，
12: 一周
0: 来83转，一周来，你要丽华姐，
13: 阿伯妹一周，
0: 好来，等我姐86转，一周来，你要送华，你要。
14: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啊，先啊，
14: 哎，啊，这妈妈手还大啊，
0: 喂，会使，拢会使打五十三串，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十四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
15: 哎，这已经坑我
0: 不，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15: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啊，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6: 哎，我不要一
0: 桌。哦，一桌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要坐啊，金虎大哥。
17: 哎，来
0: 一桌，来七十桌，一桌70线，来，你要启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8: 蒋大哥。
0: 哎，一桌。
18: 啊，一桌。
0: 来，62线，一桌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16: 一桌。
0: 一桌来啦，9线一桌来，你要金尖你要。
18: 哎
0: 一桌。
18: 好。
0: 好啦，8线一桌来，你要彭太太。一桌。
19: 来，
0: 好来，58线一桌，7线来燕华你要。
20: 哎，一
0: 组，来54线一组啦，54线，叶华，你好，叶华，
20: 嗯，
0: 一组，来55线啦，你好，来请下一组，
20: 一组，
0: 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
21: 嗯，
0: 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2: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23: 你好，你好，一
0: 组。好来，60线来，60线来，明忠大哥你好。
24: 哎，我爱一组。
0: 61线一组。
25: 我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块？66块。66块卖你1000块，无效果免钱，一包互你气大。啊，你若假使讲这尔好的贴布，这尔啊纯，这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搁买无着， 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头买只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到底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回来有几年啊？主要。

0: 是啊啦，卖哦，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哦，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囥四年啊，囥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囥，这囥嘞未歹，未歹未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一组好，
0: 来55刷，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这一组，
0: 好来57刷，搁一组来，57刷来，组的秀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秀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 哎
0: 嘿，一组，
2: 哎呀，
0: 来啦，高帅哥一组哈，金枝姐你好，
2: 嘿，
0: 哎一组，
2: 嘿
0: 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来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未付我就无买啊，小猪姐你好，
3: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60刷，60刷你搁一组来，阿妮啊，
4: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好用无？
4: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4: 哎，
0: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打，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100块，你我讲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2帅，你好来，明年你好。哎，做明年你好。一组。64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67刷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清你好，一组来，吴妈妈，
5: 哎，
0: 嘉莹啊，
5: 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5: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6: 一组，
0: 我64刷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7: 好，
0: 来一组55刷来，你好，李美姐，你好。一组来56刷，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8: 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刷，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9: 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0: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11: 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这84刷来，你好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来哦，来，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2: 哎，妹妹，
0: 好来，贴布一组74刷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3: 嗨，
0: 一组，来73刷，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4: 一组
0: 来83刷，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5: 阿伯妹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6刷，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1刷，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生啊，
15: 阿姐妈妈刷会打啊？
0: 会，会使，拢会使打53刷，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4楼一组，来54刷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6: 哎，你好，
0: 一组，
16: 哎，这已经坑我
0: 不？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16: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17: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哈，来，你要做金虎大哥。
18: 哎，
0: 一组，来70刷，一组70线的，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19: 蒋大哥。
0: 哎，一组。
19: 哎，一组。
0: 来，62线一组来，你要我加油，不容易啊。
18: 一组。
0: 一组来啦，90刷一组来，你要金奖你要。一组。好。来，80刷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1: 来，
0: 好来，58刷一组，67刷来，燕华你要。
3: 一组，
0: 来54刷一组啦，54刷，叶华你好，叶华，一组，来55刷啦，你好啦，笑笑一组，
2: 一组，
0: 来57刷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刷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7: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刷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琴你好，一组，来等我最后几分钟哦，李玲你好。依林，
20: 讲那个贴布啦。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69线啊，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你个错过这机会，阿伯有可能会剩八包啦，有可能也卖八包，八包一千嘛，足俗的啊，对不？啊，你啊，今内底有6袋啊，内底有6袋啊。新芳你好，新芳再搁订卡哈。来，你好，邓北大哥。
21: 哦，来，
0: 要贴布哦。
21: 对，一组。
0: 等我一下，等了以后，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啊。来，你好，这是咱的苗栗的朋友。不要贴布哦！
22: 我要贴布。
0: 好，等我一下，小姐帮你登记资料，点了以后哦，一定要登记到你的电话地址。今天顶住文上紧拜六收，但是你若错过这档广告哦，以后你若买贴布，公司若甲你讲是8包1000块，你嘛爱体谅，因为这无啥物钱赚，拢小姐接哈，等于拢。

谢谢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红阿姨、桂花姐、阿菊妈妈、余生姐、空位同学、发神大哥、景信妈妈、秀瑜妈妈、素爱妈妈、素月妈妈、彩绘阿姨、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子李妈妈。

0: 建林大姐、美珍妈妈、彩绘阿姨、子李妈妈、洪阿姨，还有南港的淑儿姐、秀玉妈妈，感谢大家欢喜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是秀玉的小宝。
1: 哎，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嘿，大家早安呐、啊。嗯，
1: 来高赞，
0: 老赞老赞。好、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啊。哎呀，
1: 最后一天。哎呀，
0: 而且今天是我们这个教师节。
1: 教师节也为着要来感谢咱老师，教过我们的老师们。
0: 哎呀，对呀、啊，吼、这个学生时期的老师吼。
1: 哎，其实讲、这个一生当中嘛，足侪老师的呢。
0: 哎呀、啊，对啊，
1: 哦，你前阵子也有回母校，
0: 哎，对对对，
1: 去找国中老师，
0: 对哈，不只是，我觉得不只是那个学校啦，我觉得职场上也有很多老师，
1: 老师，
0: 哦嘛是无下
1: 老师鸡吗？不是老师鸡，
0: 没有鸡，
1: 没有，就是有那个书记啦，可能开一下开一下课就会变老师鸡啊，
0: 老师鸡，
1: 啊那个开车技术，哎、我也弄没败哦，
0: 有的
1: 反应都很快，技术上就好哎，
0: 没关系，还好啦哈。是康奎兄，
1: 对，
0: 甚至是夏回兄，也有很多这个老师。
1: 哎、欸，想到老师以前啊、我们那个小学五六年级，我当下弄为分班有沒有，
0: 哎、欸，
1: 因为以前一二年级的老师，可能到了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哎、欸，就没有继续教你了。嗯，啊，班导师我当下，五年级的时候，我当下也煮一锅迄个汤圆啊。就是讲回锅，我当下就会端这个，印象很深刻啦。就是之后那个哈行啊，就会端给以前这个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就会有那种感觉。然后老师就会看到，哎呦，明奇啊，你最近功课还好吗？课业还好吗？过掉后不安呢？啊，跟同学相处的如何啊？哎，然后就会继续去叙旧啊，
0: 对对，
1: 叙旧啊，
0: 稍微问候一下呢。
1: 对，
0: 对啊，吼，所以那个老师是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这个工作啦，
1: 吼、嗯，工
0: 作，因为要教咱这学生啊，哦，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啊，要把他教好，
1: 对，教育，
0: 对啊，
1: 教育是不能等的，
0: 不能丢，不能丢，吼，就是
1: 重要。
0: 其实老师也是很伟大，
1: 就很像你开始在种那个稻米，赶快，你一开始在插秧，你就差不准。差不多好势，哎、啊，这个以后长出来这个幼苗啊，长出来这个植物就会，这个树就会不正哦，就被夹、所以这个教育很重要，从小就要扎根好。
0: 哎呀、对啊，所以吼，那个我们长大后，其实，我们其实很常叫人家老师嘛，就是一些教我们的这个老师啊，有时候你在工作上嘛，有的人会叫我老师啊，
1: 导播老师啊，那个
0: 导播老师，对啊，因为以前这个导播吼嘛是叫过老师，
1: 对呀、
0: 啊，就以前叫个金嘛，就觉得说，这个是。是真的要叫我们老师吗？
1: 其实有当时被叫老师，好像有一种那种感觉。
0: 对啊，
1: 你知道我这个感觉？
0: 有一种卡车没翘开，感觉。
1: 因为我已经去教吉他不？因为我近近有曾经有教过吉他，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学生叫老师那种感觉，我是蛮。不知道就是好像要带给他们很多东西这样子啊。虽然讲我记得嘛，不讲盖稿，记讲我好像就是有那个义务，我开始要来做这个吉他的教学，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是要去备课，就是要担任好这个角色。可以开始记得我北当我北乱讲这个乐理呢不杀前奏，我就要去查详细一点，而不能教错的东西，怕学生以后这个错误的观念，然后习惯了以后。或者是弹奏上，对啊，所以就是被叫老师，就是第一次带给我那个冲击是有点大的，
0: 对吧？所以挂上老师之后，挂

0: 上老师这个称呼之后呢，就做事行事都要非常的，就是要就是别人讲吼做派，
1: 哦，
0: 就是别人
1: 做派的，
0: 对啊对啊，吼，你这列范本吼，列这个学生啊看，哦，就是像你看这个，台湾也有很多很有名的老师啊，吼，甚至老师当晚要继续去当这个当官的也有啦，吼，当法医的也有啦，吼，或者是当医生的也有嘛，洗屋啊，
1: 对啊，
0: 也是有，
1: 各行各业都有老师啊，不一定是仅限于学校，
0: 哎呀，
1: 像我出去我跳舞嘛是啊，有舞蹈老师，
0: 哎呀，对啊，
1: 他们也是为了舞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做细汉那呢不用加大汉，
0: 嗯，对，
1: 也是非常的
0: 有舞蹈老师，然后也有音乐老师啊，
1: 音乐老师啊，这个都
0: 反正有很多老师，
1: 对啊，
0: 反正有哦，就是我觉得。老师就是一个哈，这个经验很多，然后又知道说，这个物件要怎去钻研它，要怎么去学习它，然后又把它拆解之后，让你学生啊可以更容易学习的，
1: 他好吸收，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
1: 啊。啊，像补教业老师，吼，有当时啊就会，
0: 补习班的老师嘛，
1: 讲为讲较趣味啦，吼，有当时啊就会让你。爱上他的课，然后不会打瞌睡。
0: 对
1: 对对。哦，对啊，啊，有的是生了就缘投，生了就水的，或者说可以请差，吼，就是就得输的，吼，让你这个那个学习上帮助学习啊。啊，但有些老师哦，上课也是像念经哎。
0: 哦，今天
1: 很像有那个自备那个隐形的木鱼，赶快。
0: 国中的
1: 渡会。两边赶快。
0: 也恭维迄个声音啊。
1: 别
0: 平日刚才那
1: 台冬天有这个东北季，
0: 刚才那两斤的，因为两斤，然后开的先在就随便困，有马西有渡鬼啊，也是有遇过，哦，那个是个人特色，
1: 老师啊，
0: 过年的特
1: 色。我们关安怎啦？这个28号今天就是要感谢咱的
0: 教师，
1: 所有的老师，所以说可以趁今天这个机会，刷电妈妈赶快，你们应该也有。人生中的老师，
0: 属于自己的老师，
1: 起码五位嘛，出去咧偶跳舞嘛，就这样，
0: 啊、
1: 学广场舞的，嗯、对呀、啊，你们也可以感谢一下老师，
0: 对呀、啊，
1: 或像我们这个歌唱班的老师啊，
0: 啊对呀、啊、对、啊、
1: 对呀、啊，都是谆谆给我们谆谆教诲，
0: 哎呀、啊，嗯、很多哦，这个老师。就是今天就是我们的教师节，所以要给我们老师就是
1: 国庆
0: 一声老师辛苦了哈，
1: 嗯，
0: 对对也是可以的，
1: 对啊，
0: 马西也当哈，
1: 因为变红字，你看国定假日，
0: 哎，对啊，从以前来说，其实老师这些称号哈，其实是受人很尊敬的
1: 那种。哦，你说像古代的孔子，
0: 哎呀哎呀，哦，处于紧古早的时阵吼，老师这地位吼非常高呐，
1: 对，
0: 哦，非常的高。哦，啊，再来之后呢，就是变成医生也是蛮高的，
1: 医生，
0: 医生啊，吼，就是其实跟老师已经差不多等级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1: 你应该做个医生，做到医生、老师那个都要读就得册。
0: 对对对，受人尊敬的一个职业。哦，啊，但是金麦老师，看这个状况来说，吼，金麦老师嘛是真辛苦啦，
1: 对，
0: 很辛苦，除了要教小朋友之外，吼。还要对付家长，对付那些家长，然后我的家长吼真的是较歹啦吼，可能会把老师歹吼，啊你来搞阮囝安怎安怎，
1: 我什么都没有做，
0: 啊老师就会比较就会担心说吼，就是怕受伤害或什么的吼，就会有，所以今麦社会其实吼，老师已经不是一个。很高的角色
1: 了，那就困难了，你要做个拿捏啊，不能体罚啊，小朋友你要给他有处罚到的感觉，但是又不能回干妈公好像被老师
0: 盯住了
1: 啊，对啊，有的就啊这个老师好像对我特别的那个，
0: 就刚刚一直搞教官那样，对呀，我刚刚吼刚刚浑身不自在，然后的跟那个出来对人讲啊，出来对人可以听到个羞气，然后就早去找老师，搞老师没啊，前段
1: 对了，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老师虽然说很辛苦，但是那个家长吼，妈妈呢，这哎一家的找老师算小呢，是较无好啦。
1: 那有的是好你家在小朋友登记出来得讲哦，我的小朋友如果没有说有的这个老师，如果这个形式上如果也没有
0: 伸出他的魔爪，
1: 有的对，有的也是这样子啊，
0: 也是有啊，
1: 哦，
0: 嘿，所以不是说每个老师都是。那个非常的好，
1: 啊，
0: 但是还是有些这个卖外卖工老师啦，其实有的职业嘛是有啦，
1: 老师嘛是狼啊，老师嘛是狼啊，
0: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有这个不那个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理念其实是相反的，因为人总是 会有
1: 人食五谷、嗯、只能
0: 怎么会
1: 其中必起拜五郎
0: 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人

0: 会有这个贪嗔痴这三个字嘛、
1: 啊啊？老师嘛是密的起，
0: 密起大汉呢？
1: 对啊，我们都是痴迷长大的。
0: 哎呀、啊，依然是吃菜大汉的。
1: 就是我们痴迷之后，然后那个来这边唱歌，
0: 唱歌。
1: 我被他搞。哦，
0: 对的，对的。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痴迷长大的、啊，然后、嗯、他又不是吃书长大的，对不对？嗯。哦，不讲，东西赶快的啦，吼，都是一样的。
1: 嗯、对
0: 的。所以有的哎、欸，读到这样吼，有的老师吼嘛是。欸、他会手工哦哦，我是老师，然后就会比较，比就是形式会比较那个，
1: 嗯，那个、叫威风凛凛，
0: 就是比较那个，就是
1: 怎
0: 么比较
1: 哦，应该讲谁吗？
0: 嘿啊，就是伊的迄落啊，就是感觉就是在耍大牌的感觉也有啦，哦，嘛是有啦，哦，就是他会想说哦我。他会想说、哦、我是老师、哦、我得爱安装、
1: 哦、我当下会遇到一个状况、嗯、就是老师有时候教的东西是错的、哦、或者说老师有当下说的话其实没说那么丢啦、哎、但是这个就是学生自己要去判断、啊嗯啊、有当下学生就会说、嗯哎、老师您这个其实会跟你、
0: 哎、讲
1: 他会有他的意见、啊哎、有也意见、啊哎、所以说就是老师有时候也是要稍微倾听学生的想法
0: 意见、哦、
1: 对啊、嗯、像我以前在做吉他老师的时候、嗯就我也会去思考很多问题，也不是说一套教学适用于每一个人。人家说因材施教，哎，有的学生真的在弹奏上会有一些问题，是我进行的偶尔时阵没度到过，我没有遇到过的。但是我就是要去想办法处理他的问题。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才是教学应该要做到的。
0: 嘿，对对对，不对，哦，所以不是每一头拢会当教到所有的学生啊。哦，就是不是这样子的。
1: 那、嗯、我老师都会说、哦、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短舞下面后一路。哎呀，但是那个其实每个状况不一样，所以老师嘛就辛苦，要去观察啦。
0: 要学会，我们要学会，还要学会变通。嗯啊、
1: 变跳，
0: 哎，变通啊，嗯、就是哎、欸、这条路卡住了，那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路试看看。
1: 对啊，对，
0: 计划嘛，哈，说不定真的会。哎、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1: 对呀、
0: 啊，对对、嗯，所以那人家老师都是，但家只是爱做家扛亏啊那。
1: 有时候这个老师当得好，哎、嗯欸，搞不好你会哎、欸、培养出下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哎、欸，
0: 对。
1: 有时候就是跟这个老师有关系，嗯，也许就是这个学生人生当中的贵人。
0: 嘿呀、啊，无唔对，无唔对哈。来，我们这个最后一天连假了哈，大家这三天有没有出来都有行吗不哈？然后。终于在路上有看到有人在烤肉了、嗯，哎，最后哎、欸，昨天开始才有看到了吼，刚、开始才有看到，
1: 才有看到，
0: 系啊，人家公司附近才有看到人在行嘛、
1: 啊。今天又要返乡潮了，那、看下新闻报加后，高铁去有人。有人去都
0: 安怎？
1: 大家都报，就是前天我们也有讲到你说的那个，
0: 哎、哦
1: 欸，明明是对号对那种对号座吗？对号座的怎么会？跟那个自由坐的、
0: 哦、混在一起
1: 是不是、啊、反而是对有买车位置的，然后我、看不到都上车呢，
0: 然后就挤到不到都上车，招去自由坐，
1: 很可怕呢，
0: 招来招去，
1: 对啊，哦、商务舱也挤满了人，
0: 对啊，对。
1: 哦，那然后商务舱
0: 大概会起个金多哈，那火气又很大，
1: 啊、因为那被那个啦，我的权益，
0: 哦、对、啊、
1: 买这么贵的车票，那、怎么会有又被人家打扰这样子、哦對對對？所以就心里会有不平衡。
0: 对 对, 對、难免会啦，啊、大家哦，心平气和啦，又不是说每天都这样子，是因为这个中秋佳节嘛，大家爱登去，所以。一定会人较多。
1: 跟你听讲，这个人次啊，有多了5.4万，哎、欸，5万多人、哦、所以可能高铁这个加开班次，
0: 对、哦、
1: 有可能也没办法消化，
0: 对，
1: 没办法消化才会这样子啊。有的人就想说，就不要继续卖就好了，
0: 有人停卖是不是？
1: 有人是对这个事情是蛮生气、啊，就是、说、啊、就不要再
0: 需要一些解决的方式
1: 啊，
0: 该挂的红心哦，爱去处理啦，阿伯。哎呀、啊，大家又讲哦，我买商务舱，我得较贵的票，为什么我边啊徛一个迄个自由座的人徛？
1: 对，伊就徛伫边啊安尼哦，所以说那个乘车的品质啊，就大幅下降
0: 了。对啊，你有没有算我便宜一点？你还收我那个商务舱的钱？
1: 嘿呀嘿呀
0: 嘿呀，赶快是不赶快呢？所以这个哎、欸啊、然后又遇到这个连假吼，所以大家就是。诶、欸，较好心诶，
1: 或者说今嘛迄自由座加对号、欸、对号座好像没有分开，
0: 在
1: 等候的时阵，对啊，所以才会导致说，欸、自那个没有买座位的反而上车
0: 啊，对，
1: 我记得我有位置，结果没办法继

0: 对啊，哦，真的
1: 就蛮那个，
0: 头很痛哦，头今天哦，所以大概喝点奶，明天准备上班
1: 了。运输也是蛮，
0: 对啊，今天也是一个返乡的一个日，那个大家回去这个上班的那个日子的，
1: 对呀，
0: 所以大概要尽量卡早出门。

0: 各位夹迄个青的物件，这个生熟，这个夹子爱分开用啦。啊，这件新闻就是有一个二十几岁的这个张姓女子，就是用港籍的这个夹吧，哦，可能是生熟食，哦，同时拿来用，然后又吃到这个没有烤熟的堤吧，五花肉，然后回去之后上吐下泻，蹲马桶蹲三个小时，
1: 哎呦，
0: 然后够发烧，然后够肌肉酸痛，然后去挂急诊之后呢，医生哦就诊断是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呐，哦。而且这个最近啊，这个全国台湾腹泻的这个因为腹泻跨界的急诊的人次哦，达到12.6万哦，近的累百，12.6万，达到5年的这个高峰期啊。哦，病原体是这个诺罗病毒引发的肠胃型感冒或者是急性肠胃炎。哦，所以说啊，大家在航班的时阵爱更加注意，就是那个药吧，哦，爱分开使用，
1: 而
0: 尽量如果可以用一个辨识的方法。可能用不同的颜色，或者是说定管那些大姐啊标签嘛，也可以，就是用好用想办法去辨识它这样子，然后食物要烤熟哦。虽然说有的微菇吧，也是有什么七分熟嘛，
1: 对啊。
0: 但是如果不是，有的是像那种亚奇爱菇吧，一种基本上恁都爱含个血啊呢，所以说很多肉哦，猪肉啊、鱼肉这个都要很重要，才不会说那吃拍巴豆。
1: 对啊，对啊，吼，不要说哎放个开心的连假，然后结果。肚子痛，
0: 对，
1: 痛天干
0: 的，对啊，得不偿失，
1: 对啊，没错没错吼，所以让航马群马些注意吼，这个干净的夹子，
0: 对，
1: 生食熟食要分开，
0: 对对对，
1: 分开用吼，阿米该喊我先，
0: 那我要夹木炭夹到食物就，
1: 啊，对，马些挖吼，有时候也会真的会遇到你吼，
0: 那朋友原本在夹木炭，阿弟唔知阿弟提来个，哎，我该夹木炭，
1: 然后碰到一个鬼，那个可以用，
0: 天哪 ，Oh my god！
1: 所以大家要烤肉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食物的安全呐，吼！来，接下来安排给你的客，稍微查大概两步工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九月二十八号，旧历是八月十八号，来冲猪啊，八岁六十八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西行向西北方，西行向东南方，北行向东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收作冬土、芥菜、青蒜、交易、开春、立冠、立挑、纳跳、立合、造种、纳菜、立处、造春、起造、积福、游衣、开工。今日无适合的是疏松、伐木、占菇、起造、架马、放水、裁衣。来，以上用米粒，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好，咱们来啉茶了哦。来，早上起床喝开水。好，来啉完滚水了哦，咱们来这个陈点名哦，哈，点名时间，好，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03032338，0303。
0: 哎，咱看咱大家起床了没？哈，起床了没？哈，咱呢？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哎，还有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好，还有那个发成大哥，
1: 发成大哥，
0: 好，够了呢，景信妈妈，
1: 景信妈妈，
0: 好，富儿妈妈，
1: 武迪妈妈，
0: 好，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姐，
0: 好，大理呢这个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洪阿姨早安哦，
1: 阿姨，
0: 高山玉林妈妈，
1: 玉林妈妈，
0: 好，大园的秋儿姐，
1: 秋儿姐，
0: 还有建林大姐，
1: 建林阿姐，
0: 阿够了呢，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好，廖妈妈，
1: 廖冠妈妈，
0: 阿够这个后里的秀莲阿妈，
1: 秀莲阿妈，
0: 够苏萍姐。早安，
1: 秀萍阿姐，
0: 嘿，够景云妈妈，
1: 景云妈妈，
0: 仁武的邱兰姐，
1: 邱兰阿姐，
0: 坤辉同学，
1: 坤辉等儿，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嘿，早安哦，哈，够这个看一下哈，
1: 林辉阿姐，
0: 啊，林辉林花妈妈，哈，早安哦，老早好，够资历妈妈，
1: 资历妈妈，
0: 嘿，老早老早，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嘿，早安早安哦，哈，还有学姐的春桃妈妈，
1: 春桃妈妈，
0: 春桃妈妈，哈，美浓的邱金姐，
1: 邱金阿姐，
0: 嘿，老早老早，哈，来电话名。咱要来这个绣歌哦，吼，有四首歌的时间，吼，四首歌，吼，咱的花坛的郭妈妈给你安排一首《感情放一边》，
1: 我过来英国的红珠妈妈哦，山姑娘，
0: 嘿，过来是咱的红丸的素贞妈妈，你点的那首
1: 《爱你》，
0: 爱你是咪四个字的可能。蔡小虎，
1: 刚刚无什么事。
0: 嘿，蔡小虎刚刚无啊，我给你手机的爱玲追落去哦，吼，给一个你好你啊。
1: 哎呦，来是咧买四送一的，
0: 对吧？
1: 郭月山的姚文妈妈左右为难。
0: 好，来，谢谢哥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妈、叔叔妈妈、廖妈妈妈、秀莲阿妈、坤威同学、盐水的玉如姐、郭妈妈、大理的秀莲妈妈、三峡宝彩妈妈、

0: 谢谢。感谢科技币，感谢大家的拍声，昭和大哥大嫂、小林姐、玉林妈妈、叔叔妈妈、姑妈妈、秋娥姐，还有建林大姐、玉林妈妈，来继续来安排红珠妈妈来抽点播歌曲，好耍公牛。
1: 妈妈，你的歌曲好耍蜗牛。谢谢秋兰姐、秀莲妈妈、红阿姨、桂花姐、小林姐、廖婉妈妈、玉林妈妈、金玲姐、红珠妈妈、春桃妈妈、锦云妈妈。昭和大哥大嫂。

你好，妈妈妈，新美阿姨，六一五好朋友，390好朋友，美娇姐，素贞妈妈，郭妈妈。

谢谢子李妈妈、淑珍妈妈、玉玲妈妈、丽洁妈妈、美娇姐、红珠妈妈、秋桃妈妈、红阿姨、古丽妈妈，这么小拍给破声，谢谢大家。还可以选白红丸的淑珍妈妈、艾琳最 lucky、桂珍妈妈、林网大姐。

0: 还谢谢爱丽丝的 key， 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台中的金兰妈妈、素贞妈妈、秋儿姐，谢谢洪阿姨、国生大哥，谢谢美女妈妈、秀玲阿妈，来继续安排来合唱的歌曲，来龟山羊妈妈所点播的《左右为难》，
1: 谢谢国生大哥、秋儿姐、素贞妈妈、金兰姐、
2: 廖妈妈、真理妈妈、林花妈妈。

0: 月慈姐、玉玲妈妈、美女妈妈、贤美阿姨、慈智妈妈、素爱妈妈，还有三名的桂英大姐，感谢大家的捧场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来到咱这个礼拜一的时间，好，准备给大家考试咯，哈，动动脑的时间了哦，哈，来，今天要考的这个歌曲呢，算是应该是真简单啦，应该大家拢有听过。好，但是我会把你的歌词扛起来哦，
1: 扛起来，我就不知道了，
0: 扛起来啊！然后希望大家来上线来猜猜看哈，这个歌词要怎么填？
1: 好，我们
0: 来下哈，来，老师，我们这个歌曲就给它下去了哈，又有像柠檬哈，都要喝起那呢中秋节了，应景一下哈，那呢月圆牛的歌曲，那杨曲哦，这个有一个空格了哦哈，会填的，来，等一下打上线了哦哈。

0: 得得，好，有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
1: 七。
0: 哎，六个字啊，哪个 ID 哈？
2: 我只会三个字，
0: 我也只会前面三个字，
2: 我会后面三个字，
0: 我是前面三个字，
2: 我等到也要，
0: 能能多倒倒几股。来，那是去未来未来起来摇的哈，来看的那定位哈，控诉你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0: 嘿，来，我们来猜看看哦哈，来越矿买哈。那这个是我们的哦，北投的资历妈妈，
3: 资历妈妈，
0: 资历妈妈，你好，老张，
4: 你好，老张，
0: 来，第六个你要选什么？要哪写啊？
4: 我要看来，漫步在夕阳中。
3: 哦，夕阳中，哦，漫步在夕阳中。嘿，老，来，我跟你提示一下好了，然后，
4: 好，
3: 你要那个在夕阳中还是在月色中呢？
4: 漫步在夕阳中，
3: 哎，你要选夕阳中哦，还是要月色中？
4: 漫步在月色中。
3: 哎，安尼，你要确定啊哈，确定这个答案了哈。
4: 哦。
3: 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哦，散步在月色中啊，答对了，恭喜恭喜。哎，妈妈好，你点几首歌哈。
4: 啊。
3: 哎。
4: 我有点一条迄个思乡之，敢有唱过啊？
3: 哎，思乡之
2: 没有呢，
3: 阿妹呢？
2: 敢那无点？
3: 嘿，你无点哦，你今是点迄个？
4: 顶礼拜点啊？
3: 你今点的是迄个小号酒店呢？
4: 无顶礼拜有点思乡之。
3: 哦，真的哦，哎，
2: 那无印象诶。
3: 哎，我看卖哦，顶礼拜一吗？礼拜一吗？
4: 哎，我看来记是安尼。
3: 我这个目睭，
4: 我今看晚起来无看，唔知。
3: 哦，安尼无呢？敢那无点着哦？
4: 没
3: 有，嘿，安尼我给你拜好哦，后日拜一唱哈。
4: 好，
3: 哦，好，下个礼拜一唱哈。
2: 思乡之，
3: 嘿，思乡之哦哈。
4: 好，
3: 好，妈妈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继续给他下去了哈。

0: 好，到这边哈，哦，这个副歌第一句哦，对不对？给大家课哈，嘿，第一句哦，第一句哦，比较困难一点哦。来，那我如果会猜的话哦，看的那个点位哦，控数里338，
1: 零
0: 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来，那我们要来猜了哈。那那佩斯姐，
2: 早安哦，
3: 阿纪，
2: 嘿，老张，
3: 对，这题不容易哦，
2: 嘿，
4: 对的。
2: 哎，七个字哦，
1: 前三后四，
2: 四五六七啊，七个字哦，哈。嗯。
4: 啊，你头前那句够清楚。
2: 头前那句呢？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纷，陪伴着柠檬，月色迷迷蒙蒙。啦啦啦。哎。
4: 啊，你
2: 刚刚讲什么？你唱什么？
4: 有情郎啊！
2: 欸、有情郎哟，有情郎。哎、欸，这个音也差不多呢，吼。哎、欸，有点快要接近了哦，快接近。啊，后边谢你刚有。

0: 变，
1: 还是罗生人？
0: 不是不是，
1: 不是啊。
0: 你后边四个鱼缸又会出来？
1: 我唔知
0: 道。好，不要紧。好，那我们就看看下一位的答案如何。
2: 我们
0: 再见，拜拜拜拜。
2: 累积一下灵感。
0: 来，哎呦，那个芝芝妈妈掉线了哈，来，那是去买起来以后哈，来紧的电话当卡起来哦哈。这个副歌的第一句会比较困难一点哈，卡光紧哈。陪伴着柠檬，月色迷迷蒙蒙，哒啦哒，哒啦啦啦。好，这个七个字。七个字哦，七里哦哈。那这个月池姐，
3: 你好，
0: 月池姐来猜看看
3: 喽。逍遥其乐融融
0: 啊，哦，你又去熬一段去啊？
2: 哎呦，
0: 你猜到下一段去了，要第一段的第一段。
3: 下一段我忘记，我记得是多少了。那就换别人
0: 了。好了，好了，那我们再来猜看看喽。
2: 谢
0: 谢，拜拜哈。那你综合玉池妈妈，
2: 玉池妈妈，
0: 我妈来月矿买哦。
4: 两位帅气的小鲜肉，
0: 早安哦，老大老大，
2: 谢谢妈。
4: 搞炸搞炸，就是哈，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
0: 啊，你又去第三题，你未使泄题啦。
4: 啊，我不讲对。
0: 你又第一个，第一个第一行的，第一行。
4: 我俩，散步在月色中，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纷。
0: 过来嘞。我听到吗？
4: 我又弄错了，是不是？
0: 对，我就头前给你听了，好不好？我唱前面给你听。今夜的花儿也飘落纷纷，陪伴着柠檬，月色迷迷蒙蒙。
4: 哦，多亲爱，蜜语重重。
0: 哦，多亲爱，蜜语重重。好，老师，我们看看是不是正确解答。好，答对了，恭喜。
2: 对了，
0: 恭喜恭喜。
4: 好不容易，
0: 好险猜出来。啊，一池妈妈给你点一首歌，好不好？
4: 那我就给那个英文版的《老鹰之歌》。
0: 哦，《老鹰之歌》哈。OK， 好，谢谢妈妈。
4: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哟。
4: 拜拜。
0: 啊，最后一格了哈，最后几格哈。

0: 等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个字，好、嗯，十二字，十二字，但是我妈妈有出来哦，刚刚有那个妈妈猜出来了哈、嗯，玉石妈妈有讲出来，哦，那来验看嘛，哦，来素贞啊妈妈，
1: 素贞啊妈妈，
0: 素贞啊妈妈，
1: 素贞妈妈，
2: 爸，
0: 喂，老大早安，
2: 嘿，
0: 嘿，来最后一句来抽看麦，
2: 我轻轻在耳边响，我连摇摇荡荡，
0: 嘿。嘿嘿出来哈、
2: 哦！摇摇荡荡，
0: 我俩摇摇荡荡。阿哥嘞，
2: 一般月色中。
0: 哦，要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安尼对不？对哈、哦。嗯，安尼对哈、哦，要确定啊哦。
2: 对对。
0: 啊对哈、哦，二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哦，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啊，答对了。恭喜恭喜！
1: 哎，
0: 来，妈妈可以点一首歌，好，等几首歌。喂，有滴滴不？
2: 要，自拍。
0: 好，自拍去哦。
1: 好啊，
0: 好啊，好啊，再给你自拍哦，哈。好，妈妈谢谢，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来，我们今天的三题就考完了哈、嗯，那这个月儿像柠檬啊，算是这个国语老歌吼，真好听的几首歌，我发现到爸爸妈妈吼，那是无甲你唱头前，你拢后边拢袂记，对，后面都会忘记呢哈，所以有时候要靠旋律想起，
1: 旋律都有那个
0: 想起这个歌词、嗯，嘿，对对对哈，啊，那不错啦哈，那代表大家还有在动脑、嗯，还有在当头壳。哦，感谢大家参加吼，阿咧后礼拜过来继续来生吼，咱这个那个空格接力赛哟哈，来继续来唱歌哈，来三首歌曲哦。
1: 来，石冈的月师姐，北牛柱。
0: 好，过来是这个发成大哥来做点播的这个日本歌哈 ，Hitori Sakete 哈。
1: 好，过来是高山的素天阿姊母亲。
0: 好，母亲哈，来三首歌来跟侬一下哦，谢谢。

谢岳慈姐，水的烈正香楼，谢谢玉超妈妈、红珠妈妈、亮妈妈妈、玉林妈妈、红珠妈妈。素爱妈妈、玉超妈妈、亮妈妈妈、丽姐妈妈、玉慧妈妈。

谢比松妈妈、振东大哥、天灵姐、依林妈妈、如玉妈妈、阎王大姐，来给小安排。

0: 台谢谢你多利撒克的刚才打给华香，谢谢皮肤大哥，谢谢芙蓉妈妈、哈森大哥、子李妈妈、曾妈妈，谢谢碧霜妈妈、玉清姐，来继续来安排，来鼓山的玉清姐、素清姐、母亲。
1: 素清姐，你的歌曲《母亲》。

阿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子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不过你已经用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抚养成大汉。

0: 系咁实得嘅，破一先啦，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哈，来准备来这个点歌哈，时间短短哈，来速速来给大家来点歌，我来准备点歌，看在那里控诉0338
2: 0423380423380，
1: 嘿，那边来准备来这个接电话了哦哈，那是准备点歌，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那这个是花坛郭妈妈，
3: 郭妈妈，
1: 郭妈妈你好，喂。哎、欸，妈妈你好。哎、欸，你点歌哈？
4: 你用的离山痴情花。
1: 啊，那是咪离山痴情花哟？哎、欸，好好，安尼拜伊给你唱啊哈。
4: 好，你哪个好？
1: 啊，谢谢妈妈哈，再见哦，拜拜拜拜哈。拜拜。那你慈智妈妈早安哦。
5: 宝贝，我还有。
1: 我还有早安。哎呦。
5: 哎、欸，我点一首那个乱乱不下。
1: 哎、欸，乱乱不下哦、喔，今天要唱呢。
6: 哎、欸，电话时间短
1: 哦，今天有唱哦、喔，对啊，你点的？
5: 我点的哦、喔。
1: 系啊系啊。
5: 哦，安尼换一条。
1: 好，你换一条。
5: 好。
1: 嗯，
5: 唱什么快乐的？快乐的马啊。
1: 哦，快乐的马，
5: 可爱马，可爱。
1: 可爱马啦，
3: 可爱马，
1: 可爱马，好 ，OK， 好，安尼礼拜一哦、喔，哈。
5: 好 ，OK。
1: 啊，谢谢，拜拜，好，拜拜，
6: 拜。
1: 来，男子的秀瑜妈妈。
6: 秀瑜妈妈。
1: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4: 老
1: 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7: 师，老师，老师，老
1: 师，
8: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1: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7: 老师，
8: 祝你们平安顺心
1: 啊！你也是哦，
6: 平安顺心，
1: 你也是平安。哎、啊，你要点什么歌？
8: 我可以点徐若瑄的《别人的》。
1: 哦，那个把郎哎。
8: 嘿。
1: 哦，好 ，OK 啊，可以，可以，可以。
8: 谢谢你们啦、
1: 啊！礼拜一唱哦，
8: 好。
1: 啊，谢谢，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贤美阿姨早安哦。
6: 阿姨。
1: 阿姨，老大。
9: 哥哥早。
1: 老大，老大。你点什么歌哈？
9: 心无奈。
1: 心无奈哟，心无奈
9: 啊！无奈。
1: 好，安尼拜一给你唱哦，哈。
9: 嘿嘿。
1: 好，礼拜一唱哈。
9: 好好，
1: 再见哦，哈，拜拜，好，拜拜，好。来，最后一通哦，咱的尿爸妈妈。
10: 早。
1: 哎，老赞，早安哦。
10: 早安。
1: 早安，早安，
10: 早安
1: 哦。哎，老赞，早安。
10: 心情海花啦，
1: 心情海花哈，好啊好啊，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啊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好，好，好，啊来，点歌就先到这哈，哎，无这个时间短短哦，我都拢甲大家拢讲好，万歹势哦哈，哎，刷电表无点着。

0: 咱明仔再继续来点哈，我来继续要进入咱重要的时阶段哦，重要的时间呐哈。按语之下，你今日要介绍这项物件，算是这个诶出食物啊，哦，真好食的一道料理哦。啊有两种口味，啊看大家吼，介对一种的吼，其实正经诶这个开卖的时候哇，大家拢讲哦，这真正是做好食哦，非常好吃这个。那个中南的这个中破山吼，真正是熬煮啊，吼非常好，非常厉害，吼煮到大家拢食到真欢喜，吼所以咱今日吼要来推出吼咱这个非常好的料理吼，要来介绍大家吼，咱来进单元哦，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煮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暖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3: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4: 要跟您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哦！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去舀起来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我特别甲恁啊，这个请咱的5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正乌骨鸡。啊，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乌到甲得劲。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嗯。哦，这个。
5: 这汤够好啉的讲。
4: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嗯。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和你吃一下鸡腿。
5: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哎
4: 呀，哎、欸，哇，
5: 好好喝哦！
4: 这有够好啉的啦！我加啉一嘴，我就调咧。迄阵阿明仔煮好，我甲问讲，改我，伊是要叫我卖呢，挂来送我啉的呢，挂来送我啉吗？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好啊。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5: 确实好啉。
4: 五骨鸡，哦，这5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5: 嗯，啊，
4: 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嘉莹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安，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这吼、哦、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位，迄真正气味有够赞的。
5: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空，刚刚好。
4: 人家有功夫的啊，
5: 真正。
4: 代志唔像戆人想安啊。
5: 太好啉。
4: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若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师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这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尾冷叽叽的啊。你若这个饮一碗吼，规暝暗时好困好入眠，像无要食啥物汤的时阵哦，你甲炖一下这个，哦，这慢慢炖啊，拢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这肉咱留起吼，后一烹个食好啊，有食肉就好啊。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个台东的这个椰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哦，嘉莹恁的鸡汤太会晓炖，迄椰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迄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5: 我已经用手，
4: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刚。加这档尔，你要叫我后厨卖，人做袂出来。所以吼，今仔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吼，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吼，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的。尤其是吼， 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

上好的拢要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个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真足简单，汤哦烧就会当食啊。哦，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互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啊甲你啊恁囝都等下先，你啊讲哦，即只吼，恁母啊订规暝规日的。你若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费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吼，用吹嘛使哦，吼，你规个甲放喺顶下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的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烧温开水落去，落去煮，煮哦滚，哦煮哦滚，还是加一撮即个米酒落去煮哦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去煮饭个，也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是咧叫外送个。恁家若有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互伊食较营养个，吼，也是咱个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互伊食一下较营养个，也想要互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个即个胃，真正即个选择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即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即吼，咱用慢慢啊火落去控，哦，即控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天然回甘，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这内底吼，升温100%，拢是啊原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哈，这是海南家乡菜啊，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后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三麦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内底佮有三麦秋，伊讲介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完了，汤烧就好啊！哦，你免佮叫外卖啊，你嘛免佮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有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吼，让咱观众朋友买到、吃到，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尔，只有这一档吼。你等下了，你收到就像安尼，哦，这只大包，哦，这大包吼。但这我来给您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组人可以让买到呢，50组呢买完都无啊哈。0800009119，不管你买多少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哦，50组0800009119，前50位卡通的，不管你买多少只，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哈。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元就好，1380元，1380元，1380元，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讲，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较好，歹拣对唔对？安尼啦，好不好？都50个尔，哦，小时开300，安尼吼，小时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119，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来讲哦，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00元尔，一点点啊钱尔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多1200元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炸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三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啊，50组哈，要甲家用捧场的，要甲小旗捧场的，要真。

0: 真正正感受到阮拄啊食的气味是啥款嘞？好啦，啊这安尼1300尔，也无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啊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嫁人。0800-00919，甲嘉莹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金枝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呢，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1号、2号、3号，甲你讲啊，金武你好，
2: 帮我转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人家八线，你若两人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

0: 要不要一
1: 项一个呢？一项一只，然后来三花我跟你讲，一项一只就是三花吼。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讲哦。梅花你好，梅花要几号的？
0: 喂，我变三
1: 花。三花五十二串，三花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0: 三
1: 花。来，我三串三花来，你要真努力啊，要几号的？
0: 三
1: 花。来，我四串三花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0: 三
1: 花。来，五十五串三花，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2: 我要三花。
1: 来，五十六串三花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来，五十七串三花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0: 三
1: 啊，三啊，五十九线来，你要来数满了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0: 三
1: 啊，
2: 喂，
1: 要几号？
2: 三号，
1: 来，再串三花来，你要来保富保，你要要几号的？
0: 哦，你问问我敢接无？
1: 有要几号的？
0: 哎，我三号。
1: 来，六十二线，你要十二线的来，而且电话遮济，我嘛对头啊，慢慢接来，明话你要要几号的？
0: 三号。
1: 来，九十串的三花来，你要小钱要几号的？八十六线三号啦，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0: 三号。
1: 啊，八十五线三号，文科你要要几号的？
2: 三号。
1: 八十四线三号啦，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0: 三号。
1: 啊，八十三线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0: 哦，三号。
1: 三号来，八十二线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0: 哎，我要三号。
1: 啊，八十一线三号来秋花你要要几号的？
3: 三号
1: 哈。秋花。
3: 我要一包一包啦。
1: 好，来三号，来八十串三号，来玉莲姐，你要买几号的？
0: 三号的。
1: 来八十串三，七十九的，来四平买几号的？
0: 要买三号。
1: 七十八串三号，来你要小娟买几号的？
0: 哎，我要一号的。
1: 一号七十六线一号，来玉清，你要买几号的？
0: 买三号。
1: 七十五串三号，来志月姐买几号的？
4: 我买一号。
1: 七十四线一号，来你要心仪买几号的？
5: 一号的。
1: 七十三串一号，来国兴买几号的？
6: 我买三号。
1: 来七十二串三号，茂生买几号的？
7: 再见，然后拜拜，拜拜。
1: 啊，七十一串三号，来你要小
8: 钱
1: 要几号的？
8: 三号。
1: 啊，三号七十串彩霞要几号的？
8: 三号。
1: 那九串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8: 三号。
1: 啊，那八串来呀，我妈妈要几号的？
8: 三号。
1: 啊，三号两六十六十
9: 七线
1: 来，一八大一八你要要几号的？
10: 我三号。
1: 那串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11: 我要三号。
1: 六十五串还是爱吉小姐有接到叫准上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11: 我要两组，
1: 两组来，九十串，你有时间来甲接一下。你好，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
12: 哎，
1: 要几号？
12: 三号。
1: 好，八十九线的三号来，你好，丽云，你好，要几号的？
13: 八号。
1: 八十六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14: 我要三号。
1: 八十五串三号，你五十二串甲接一下，赵青大哥。
15: 喂，
1: 要几号的？
15: 三号。
1: 好，我三串三号来，你好来，你好，要几号的？
16: 喂，
1: 要几号的？
16: 三号。
1: 我三串三号来，你好，拿那个金兰姐要几号的？
17: 我要二号。
1: 啊，二号，五十七串二号来，你好，我改，你好，没亲戚，你好，要几号的？
17: 二号。
1: 来，五十六串二号来，你好，素清，你好，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我高串接名哦，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要几号的？
18: 我三号。
1: 六十一串三号来，你好，我改，你好，要几号的？
18: 我要三号
1: 诶！我甲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甲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都甲得志啦！玉琴，你要要几号诶？
19: 我一号。
1: 来，五十一线一号诶，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诶？
3: 我要三号。
1: 啊，五十二线，感谢你诶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诶？
2: 三号。
1: 来，五十三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诶？
8: 四号。
1: 来，五十四线，感谢捧场来，赞，你要要几号诶？
4: 我要二号。
1: 啊，五十五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诶？张小姐，
7: 要
1: 几号的？三号五十六串，你要来，志愿大哥要几号的？
0: 拜拜。
1: 要几号的？ 三号。 来，五十七串，三号来，你要来，这圆妹要几号的？
6: 你好。
1: 要几号？
6: 我要三号。
1: 三号来，七十三线三号来，玉珠姐，你要几号的？
5: 我要三号。
1: 来，七十二串，三号来，嘉玲，你要几号？嘉玲。
10: 好，再见。
6: 三号。
1: 好，八十八串，三号来，你要小梅姐，你要几号的？青二大哥要几号的？
14: 三号。
1: 你算啦，你要志明姐，你要要几号的？
11: 三号。
1: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让俺快速的时间，甲这个好食物件介绍给恁，安尼就正对阮上大的捧场啊！吼，替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到好食物件，大家好食物件，大家到分享到家人。恁的囡仔是倒转来，甲你学了解，达志讲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要要几号的？
15: 哎，
1: 要几号的？
10: 你要
1: 几号啊？雪玲姐，
15: 我讲，听无，唔知几号声。
1: 你要一包一包是无？
15: 系啊，一千三百是几包？
1: 两包两包啊，看你要对奖，两奖一人一包好无？
15: 哎，好啊。
1: 好，安尼等我一下，我七串三号，我七串来，你要来保时捷，你要买几号的？
17: 哎，我迄个看说三号。
1: 三号来，惠宁，你要买几号的？
17: 嘿，你来双子座。
1: 来，几号的？几号的？
4: 哎，阿叔，伊就讲迄个，阿叔强一个呢。
1: 强一只，然后来。

0: 的三号的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三号的哈。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阿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1: 喂，我这三号的。
0: 三号五十二线，三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个三线三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个四线三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个五十五线三号的，你要我改，你要几号的？
2: 我要三号。
0: 来个五十六线三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五十七线三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3: 三号
0: 五十九线来，你要来数满了来，正成大哥要几号的？
2: 三号，
0: 要
2: 几号？三号，
0: 来彩线三号来，你要来保富保，你要几号的？
1: 哦，你们问我加接无？
0: 有要几号的？
1: 我三号。
0: 来六十二线，你要十二线的来，而且电话才接我嘛。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鸡汤吼，看你要爱什么口味的吼，我来乌蒜头吼，这个虫草炖乌鸡吼，是1380块吼，两组吼，两鼎吼。那是讲吼买这个那、這个椰子炖土鸡的吼，嘛是两鼎是1380吼。啊，那是讲你买一半的吼，哦，拢一只吼，安尼嘛是同款吼，拢是同款的价钱吼。看你要爱对一种的这个口味组合吼，安尼顶即摆吼，诶，顶刚吼，才有给你欢呼做落去吼，拢是新鲜的吼，都是新鲜吼，给你做好的吼。啊，再上去咱这厝内底吼，那是想要顶刚做文的吼，诶，敲着咱的顶刚专线0800-0019-119。0800-0019-119吼，咱这吼拢是这个新鲜来那个来甲咱制作的吼，而且吼咱来厝内底吼，对咱食着吼，咱这个五星级的料理吼，非常的好食吼，而且吼保留原汁原味吼，咱这种是很足的吼，而且快速这个简单上手吼，而且吼这个退冰加热对当来食吼，严格的这个检验吼，咱食用吼安心吼，绝对无添加其他什么这个。其他这个无那个其他的油品吼，而且吼，咱得让在厝内底吼，甲咱那厝内底人吼来做伙来食吼，咱这个好吃的鸡汤吼，温暖的鸡汤吼，诶，这汤头吼非常的好哦，非常的好吃吼，所以咱是要顶刚做文的吼，来定位爱金卡吼，咱这个乌那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吼，咱是用着吼，咱这个乌骨鸡吼，加上吼咱这个乌蒜头。吼，咱用咱这个麻辣烩吼来这个来煮的，吼，哎，煮起来吼非常的好食，加上吼，咱里面有这个新鲜的这个袖珍菇，吼，够咱的虫草，吼，气味非常好，吼，咱这个是全和大哥香吗？
5: 哎，
4: 大哥要炖鸡汤吼，好，要炖一种口味的哈。
5: 三号，
4: 啊，你等我一下，你有时间哦，吼。吼，电话要挂吼，咱这个吼，哎，那个恁的六十九蒜吼，来跟咱好无之类吼，哦，咱这吼乌蒜头鸡吼，食起来真有气味吼，非常好食。哦，啊，甲咱另外一个口味是咱的椰子鸡吼，椰子炖土鸡。哦，咱这吼是用浙江的咱这个台东的这个产的这个椰子。哦，绝对不是用化学的吼，咱内底你若收到的内底，佮会当看到吼，咱这个椰子里面的这个果肉吼，佮会看到迄诶果肉吼，伫咧内底吼，安这吼诶椰子鸡食起来吼非常好食吼，加上咱这个啊那个咱的蛮咱的熬炖的这个土鸡吼，佮有咱的汤汤头非常的鲜美吼，带有点这个椰子味吼，滴滴呀吼，这个甜甜的椰子味吼，咱这吼食起气味吼真特别吼，真好食。而且吼，咱若要食真方便呐吼，摕出来冰箱退冰吼，退冰之后加热就可以来吃的吼。还是讲吼，你想要加一挂菜，买当家己加吼，也是可以加哦。这嘛要拜拜嘛真方便哦，也是非常的方便吼，套开吼直接退冰吼就可以拿去摆。吼，对，当然可以来摆啊，吼，非常的方便，吼，所以吼，咱若是讲吼，这时阵多好，吼，咱这个秋天吼开始要来吃吼，咱的鸡汤，吼，自然解冻吼，看你要用吹呐，还是讲要用隔水加热吼，都可以吼，啊，咱的这个工课较无闲的，无时间好好食饭的，吼，还是讲吼放假吼出门吼，拢是人外口拢人，吼，啊，厝内底若是有穿这鸡汤吼，哎。这个隔水加热哦，这个解冻后来加热吃哦，得金红杯吼，都免一直出门买物件买菜吼，啊个吼，咱的体力若是无好的话吼，也是讲吼想要轻松来煮饭的吼，即开即食啦吼，哎，食咱要食金红杯吼，咱这个是锦在大哥遐吼。
1: 哎、欸，我要跟你讲、啊，我胶原蛋白，我昨叫我加买啊，我已经刚好买好。
4: 啊，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来五十一线吼，来跟咱服务一下吼。那是要订刚做文的吼，等我爱金卡吼，咱这个是秀美妈妈。
1: 哎、
4: 欸，妈妈要订鸡汤吼。
1: 喂，那个啥，椰子
4: 好，那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给你卡，空吧，空空空空，给依旧哦。

做着千年风霜，坚定了方向。拍起万里冲霜，往未来飘浪。来，有勇气，有冲冲，无人通阻

大家平安出门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好不诶？后尾间加油支持，看着咱的控诉里三三七九哦，就04233795959，来一起来唱歌哦，依琳妈妈来做点播诶，心爱麦考。

谢谢锦韵妈妈、秋菊妈妈、简爱阿嬷、玉珍姐、红英妈妈、德修小弟玉林妈妈、390好朋友淑珠妈妈。

哎，刚才大家拍声哦，来先买麦克。谢谢碧霜妈妈、玉珍姐、珍妈妈、大甲林妈妈、康盛大哥、乃滋滋妈妈，来继续的安排北岛的助理妈妈来参加本的歌曲吼，稍后出场。

鞋子里妈妈、樱花妈妈、云青大嫂、简奈阿嬷、雅茹姐、凤英妈妈，谢谢碧松妈妈、小玲姐、廖妈妈们。

来，谢谢歇后主场，感谢大家拍声哦，四五六七六七的好朋友，阿松妈妈，谢谢碧松妈妈、依琳妈妈、彩珠妈妈、雅茹姐、金峰大哥大嫂、德修小弟、丽娥妈妈，来给小来安排一能为侄子妈妈乱乱不想。

妈、慧玲妈妈、廖满妈妈、碧霜妈妈、敏昌大哥、简爱阿妈、林妈妈、碧三姐、美女妈妈，谢谢树清姐、玉珍姐、敏昌大哥、金鱼大哥、新番茄陈爸爸、阿爽妈妈、墨纸大哥大嫂。

命令妈妈来继续安排，所以要继续挂 Q， 轮到廖妈妈妈单杠阿龙。谢谢德修小弟、国山大哥、玉林妈妈、丽儿姐、寿平阿姐、吴超妈妈。

大哥大嫂，谢谢碧霜妈妈、国生大哥、玉珍姐、素清妈妈、龙龙哥、金二妈妈、曾妈妈、玉昌妈妈、玉慧姐、玉玲。

谢尹真姐、墨子大哥、大嫂、依琳妈妈、曾妈妈，谢谢碧霜妈妈、玉花姐、浅正呢、慧玲妈妈、芙蓉妈妈、丽儿妈妈、大家玲妈妈，感谢大家花香哦，无念着，快谢哦，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哈，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呐哈，来准备来抽出几位幸运的观众，比如看今天是讲落雪家哦哈，来准备来抽奖五

0: 四、三、二、一，停！哎呦，哦，桃园呢，八德的吼，到底咧
1: 九
0: 八德的吼，
1: 六零，嘿，是咱的秀梅妈妈
0: 哦，秀梅妈妈，
1: 秀梅
0: 哦，秀梅妈妈，你就中啊
1: 吼，秀梅妈妈，
0: 哎，来，看在咱的电话吼，空数里三三八，
1: 零
0: 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咱的八德的秀梅姐吼，秀梅妈妈，你就中啊吼，看在咱的电话来，起来给咱就算，哎，来来，咱中哦，好来。
1: 妈妈，
0: 我来接电话，来来来，
1: 秀
0: 梅妈
1: 妈，妈妈，
0: 喂，你好，喂，有听到无？
2: 喂 ，Hello， 哎，恭喜哦，你得奖啊！
1: 恭喜
2: 恭喜恭喜你啊！哈，
3: 谢谢。
2: 好，给你说下去哈，看你得什么奖哈，来来，
1: 今天有点过啊！帅哥了，
2: 来，给你说下去，来去，我哩让咱的大奖带回家哈！来来来，紧张紧张紧张哦！哦，有机会，有机会，你要去到
1: USB，
2: 这个卡里加，好来看一下。好，那送这个 USB 啊，这个唱片要送给你啊哈，那来龙哥的唱片哈，要送好你啊哈。好，谢谢哈，谢谢秀梅姐，拜拜，好，再见，拜拜哈。
0: 好，来。啊，有上线领奖了哈！啊，太棒了！二来五娘讲的呵，啊，因为张武来嘛哈，昨天有来，今天也有来，
1: 张有，
0: 好、哦，连续两天了哈、哦，希望这个礼拜哈、哦，大家都能够上线来领奖，好，那让起来领奖了哈！二、哦、来谢谢大家呀，这个热情的这个支持加鼓励哈，嘛感谢电话时间段哈，给咱加油的哈，那、哦、这个大哥大姐哈、哦，真的很感谢你们
1: 哈，哎、哦、对，
0: 啊，今天介绍还有人这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料理，吼，咱来出只物啊，吼，那是讲就要给咱加油支持，吼，咱刷卡会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哦，吼，那是讲要继续打给我们的话，啊，是讲你咧这部上有任何的诶问题要来做询问的，也可以打我们的手机电话，吼，看咱的手机啊。哦，咱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和大家来这个超级的哈，是讲好来加个 line 哈，来小宝的手机来0937925520-09379050-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哦，感谢大家的支持哦。旁边有个 QR code， 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哦，就可以来扫描哦，加入这个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这个定位。也可以找得到我哈，我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哈，用搜寻的这个哦也是可以的哦哈，来这个手机啊哈，来给小妹来安排的那民企的手机电话哦，
1: 来说来是民企的手机啊，电话来0919796145-0919796145，同样都有开放这个手机可以做搜寻，直接加入民企的 LINE 哦。
0: 对
1: 对对对，那最后这个廉价啦哦，廉价大家这个如果要返乡的话。大家就提早出门、嗯、行车注意安全。
0: 诶，无唔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今日吼，可能高速公路会塞车，北上啦吼，北上可能会比较塞一点吼，所以建议大家、嗯、大家吼是提早出门啦吼，早点出门，早点回家哈。啊，明天啊，这个也就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四天连续假期的，
1: 明天就要开工了。
0: 哎呀，好，明天就要开工啊吼、嗯，所以大家还要收心了，爱休息嘛。
1: 对啊，大家应该玩的差不多。
0: 对啊，对啊，好、啊，连续四天大家来玩的很开心啊哈。谢谢大家，好，那。再见，不会怕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兄弟啊，我要走路啊啦！啊，你不是在做房地产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即马在住迄间厝吼，啊，你甲我斗卖啦！
1: 啊，你甲我讲你厝的资讯，哦，看几楼啊，几平？
0: 我迄间厝吼，差不多35平
1: 啦。哦，
0: 啊，二十几年厝，哦，无漏水，啊嘛无歹啦。
1: 是
0: 啊，也唔过吼，
1: 啊，也唔过安怎？
0: 也唔过吼，是凶宅啦。
1: 哈，凶宅？什么款的凶宅？
0: 有一只鬼吼，住伫内底啦。
1: 什么意思？你捌看过伊哦？
0: 我逐天暗时啊照镜的时阵吼，我拢会看到伊。
1: 爱是什么款的鬼？
0: 就是我这只三车鬼啦。